0: 安德森的这个视野太开阔了，
1: 这轮一波三折，嗯，
0: 留下来了，
1: 是的，发球匹配上了，
0: 是匹配上了，真厉害。依然敢发，波兰队一传顶得不错，哎，又是这个球，
1: 弗纳尔一个轻传，这种球是美国队该抓的机会，尤其是在哈内斯的发球轮上，不能让波兰队这么轻易的过去。
0: 他这个球应确实应该是复工的，这个复工因为看着他这个球掉球了，转过来但反应有点慢，
1: 传在了身上。
0: 所以弗纳尔他这个传球这时机也是有讲究的，他就是希望能够在他下降的时候把这个球传过去。两点攻给后二失配了，踩线，
1: 踩线。回到局末阶段，两边都出现一些低级的失误，那就看谁能抓机会抓得更好一些。
0: 这个球是塞门纽克来打这个后二，球传的有点高了，所以节奏错开了。
1: 安德森的发球轮，发球出界了。
0: 现在美国队缺少除哈内斯之外的第二个发球点，
1: 是
0: 波兰队狼之外，其实还有弗纳尔和塞门纽克发球还可以。
1: 是，现在是弗纳尔的发球
0: 也失误了。
1: 你看，在到局末阶段，大家发球也是都不手软，
0: 嗯，不手软，
1: 还是想通过发球去做一些文章。
0: 嗯，
1: 尤其是波兰队，你可能让美国队到位，在腾森的调配下，可能太难拦
0: 防。对，
1: 美国队还是换人发球。
0: 尼格上，发了一个弹网，塞门纽克稍微开网强攻，直接被拦回来了。美国队追到20-21，
1: 这是刚才所说的一些隐患，莱昂替换不了，
0: 上不来了，
1: 只能靠塞门纽克自己打。
0: 这一局我感觉是这场决赛在发电环节上争夺最激烈的一局。
1: 是的，
0: 始终在围绕发球。
1: 也是自己发球失误，帮助波兰队度过这一轮。
0: 嗯。这一局还很难讲。
1: 是的，因为分差一直没拉太大。最大也就三分，
0: 是。哦，这是一个有效，弗纳尔来上，稍微反击，庄斯防起来，这个球，塞门纽克的性能没有打出来。哇，
1: 腾森一个极限的调整球，
0: 对，
1: 调了一个后二。
0: 这球感觉没上好，
1: 是你太很乱了已经。一个往上拖球的一个动作，
0: 转了半圈之后，这空间感依然那么好，
1: 也是得益于现在排球的规则，传球没有连接了，
0: 是，
1: 只要不传到对方。
0: 哇！美国队追平了，现在双方是打成了22平。
1: 博瓦斯被拦，
0: 那现在波兰队是即便一传到位，他也面临一个二传来组织进攻的问题，要给谁？
1: 是的，

0: 布兰队这个一传起的比较谨慎，塞门纽克的腰线得分，反正这个安德森的这个分也得算在麦亨利的身上，谁让他把安德森给打下去了，
1: 爆发力是真高啊，打波兰队雅库比沙克基本上是个超手的状态，
0: 这真是一个起飞状态，
1: 是的，二三平，
0: 哇好发球，波兰队一传顶得不错，美国队有效拦网，有机会率先拿到局点，拿到了24-23。瓦兹确实在这局的进攻效率有点低了。
1: 是的，尤其是在莱昂不在场的时候，需要他承担进攻重任的时候，他下不去球。
0: 嗯。罗宾逊来发球。布兰队一传到位，塞门纽克打手出界，下手非常果断，帮助布兰队挽救局点。
1: 但是换上柴普林来保障一传，
0: 看看这一局的比分能够达到多少啊？
1: 塞门纽克的发球。发的不错，哈内斯
0: 太强了，哈内斯这局的成功率是100%吗？印象当中好像没怎么扣丢过球啊，
1: 尤其是从上局发球那一轮开始，完全把自己的状态发挥了出来。
0: 对，
1: 麦克亨利的发球，
0: 布兰德一传保障不错，快攻很轻松，
1: 25平，麦克亨利还是发球还是要稍微差一些，
0: 对，
1: 这也是美国队一直在最后阶段换他发球的原因。
0: 现场观众这表情感觉都惊呆了，那你一个我一个的，
1: 现在发球都属于飘球的那种猜飘球的环节，
0: 嗯，
1: 还没有到发球强轮，
0: 是。接下来是
1: 哈内斯
0: 的发球，好，最后人一传顶得不错，这个四号位二传没有传好，美国队组织快攻反击，这是给到了阿弗里尔打了一个背后的快球。27-25，美国队是拿下了第三局。
2: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锁。
3: 凯迪仕智能锁，
4: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6: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

0: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知草玉叶牌，灵芝猴头菇酒，增强免疫力。
1: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2: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0: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3: 这场决赛目前美国队是2-1反超了波兰队。波兰队在这场决赛一上来的第一局那么势不可挡的状态，但是两支队伍真的都是强队啊。美国队的调整很快，但现在这个比赛要看波兰队的调整了。
4: 艾德森重新回到了场上，脸上也是贴了一个创可贴。
3: 对，
4: 钱普林的发球，
3: 这比赛打完了之后再跟麦亨利算一下这笔账。
4: 是，好歹上局赢了。
3: 对，好歹赢了。
4: 塞梅纽克的发球，布兰队还是没有选择用莱昂。
3: 嗯，
4: 还是继续用塞梅纽克来打，就不可避免的少了很多次发球扩大比分的优势。
3: 那亨利是不断的在这场决赛当中证明他自己的个人能力是有多么的突出啊。
4: 是，
3: 没有问题。在第四局我们是非常希望能够看到作为两次拿到过世界男排联赛冠军的强队啊，波兰队在遇到危机的时候他们是怎么去调整的。弗纳尔平打，主裁判失误，弗纳尔示意要挑战。弗纳尔很自信啊，觉得他这个球肯定是打手了。这个哈内斯在上一局的进攻成功率确实是100%。但我感觉这局波兰队肯定会在整体的拦防上比前两局做得要更好。
4: 是，但是目前为止美国队无论是从一攻还是在调整攻、变攻的状态上都比波兰队要做得好，尤其在倒球一攻的环节，美国队明显成功率要更高一些。
3: 好，美国队失配了，波兰队的机会，快攻直接定地板了，莱万斯基。
4: 3.29的高度，可以看到这个球在特别远网的情况下，凯斯滕克森还是组织一个战术性的平拉开，传的还非常快。可以看到两人拦网有没有

0: 来得及时的拦网。
1: 这是一个有效的一传，相较于对手的这个发球质量。本来那强攻没有打下去，盯住了克里斯滕森的二次。哎，
0: 瓦兹还是没有能够得分，
1: 没有太强的强攻能力。
0: 从第三局开始，博瓦兹进攻基本上没得过分。
1: 嗯，
0: 这是波兰队现在非常困难的地步。也并没有选择把他换下场。
1: 轻拍一个直线作为过渡，美国队这次哈内斯被拦了，这下波兰队拦网做得不错，
0: 是成功限制住了哈内斯。就是哈内斯上局打得那么顺的情况下，波兰队肯定也会重点照顾他的。
1: 嗯，二传马上转移，
0: 是我看到美国队的进攻调整得非常快啊。
1: 对，不过我现在感觉哈，波兰队他现在这两个复工跟他之前的像别涅克啊那个时期的复工相比，还是有了一定的差距。虽然他高度上没有下来，
0: 是，
1: 但是他在篮网上其实波兰队的破坏并不少，
0: 因为现在进攻上可能要变化要少了很多。
1: 还有你像他这个复工的篮网啊，一旦是波兰队在第一局打得很顺的情况之下，你感觉他怎么拦怎么有。但如果说这个波兰队想要去通过篮防去抓一些机会的情况之下，你会发现他的破坏性篮网在增多，也可能是在一些那种比分的情况下，这个复工的移动包括篮网手型也没有做得特别好。
0: 是，尤其是今天面对对面的二传，像克里斯滕森这种经验老道的二传，
1: 对，
0: 有点被对方牵着鼻子走的意思。麦克亨利的发球，雅库比沙克的发球轮。
1: 其实麦克亨利，我感觉他之后这发球可能会改一改，
0: 对，尤其有这么好的身体条件，
1: 得利用他的这个助跑起跳，
0: 条件这么好，可能以后会也会往大力跳发上去走，
1: 或者像那个彭世坤发的那种，就是他抛起来跳飘和跳发相结合那种，对，
0: 这身体条件太好了，还可以完全充分起跳起来往下打，
1: 嗯。
0: 雅库比沙克
1: 啊，安森飞了一个一传，哎，美国队救回来了，
0: 波兰队的机会，塞米尼克上球，
1: 真是博瓦兹这点是有点打不开了，
0: 是他要不要换博瓦兹了，
1: 他这个萨拉克是萨拉克，我看今年世联赛他的进攻的成功率只有39.13%啊，只拿到了10分。
0: 但是目前来看，这切已经是不灵了。
1: 是的，就必须得换了。
0: 换莱昂打接应。
1: 啊，还真是莱昂上来打接应了。
0: 莱昂上场。
1: 看看莱昂能不能够胜任接应这个位置啊，
0: 这个比赛有意思了，
1: 有意思，
0: 而且刚好来到了莱昂的发球，
1: 对，不反正现在那个右翼的进攻也打不开了，
0: 是，那我还有一轮发球轮呢，
1: 对，
0: 而且莱昂也可以帮助下车接一下一传，
1: 嗯，我觉得攻一定不会太差的，
0: 是的，
1: 那条件摆在这儿。

0: 上来发球就有效。
1: 这球莱昂是不太适应这个位置的防守，这是莱昂的防守位置吗？看一下，这跟得太靠前了。
0: 是的，莱昂跟得很往前。
1: 对，死跟吊球去了。莱昂是要适应一下这个接应位置。
0: 是的。安德森的发球位置。
1: 哇，高点的快攻。
2: 看到其实这轮莱昂在后排也并没有用莱昂去接一传，
1: 对，
2: 并没有选择四人去接，
1: 他应该不太会把莱昂更多放在一传上。
2: 是的，
1: 他那俩主攻的一传都还可以。
0: 哇，好球啊，一个非常漂亮的小斜线得分。
1: 嗯，
0: 钱普林，
1: 这钱普林在今场比赛打的最精彩的一记扣球了，短球直接切了个腰。
0: 是，莱昂
1: 啊，被拦回来了，
0: 然后霍尔被拦，
1: 十三平。这个时候，格尔比奇需要跟队员沟通一下，要怎么打。现在莱昂上来之后打接应之后，这球波兰队现在应该怎么打？
3: 好的，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寻找场上的观众们，大家来换一换脸。
1: 十三平，刚好是十三号阿弗利尔的发球。
0: 有莱曼斯基打了快球，
1: 莱曼斯基我觉得他之后的发球要被替了，他球发不动了。上一轮他发球的时候那球抛的也不好，发完之后整个人都倒地了。
0: 转梁
1: 没问题，打手出界，
0: 然后霍尔强攻突破，

0: 狼在场上波兰队队员的这种气势也会不一样。
1: 是，
0: 哇，
1: 美国队换一个标志性的后三，
0: 克里斯滕森和安德森这个后三配合的是真好。
1: 是，美国队的后三是最快的后三了，
0: 浑然一体的感觉。
1: 在副攻还没有落地的情况下就已经把球扣了下去。
0: 嗯，吊球，美国队防起来，
1: 扫位，
0: 打手出界，三米纽克打得很巧。
1: 是的，哈内斯的状态有些回落，三米纽克的发球轮，
0: 哇，发球直接得分，
1: 得分，这也是为什么波兰队教练一直让三米纽克在场上的原因，
0: 他应该留在场上，就这个表现真的，
1: 无论是进攻还是一传，甚至还有发球，都表现特别稳定。
0: 对，哈内斯这球应该也是一个，这线怎么打下来的？半超手了，低位得分上20的球员，
1: 哈内斯会有一把子力气。
0: 是，

0: 不讲道理，
1: 有高度就是好，
0: 是身高也高，力量也大，
1: 对。
0: 目前双方这几次的换人发球效果都不太好，
1: 嗯，
0: 基本上都是失误了。雅库布沙克的发球，
1: 美国队今天两个复工的进攻真是帮了美国队大忙了。
0: 是，
1: 哇，哈里斯发球直接得分，这一传直接接上了看台，也帮助美国队将比分追到了18-18。
0: 哈内斯是每次在局末最关键的阶段总是能站出来，
1: 对，助力美国队，这个就是核心球员，
0: 是，也是顺势而为啊。
1: 嗯，弗纳尔扫位强攻突破，美国队破坏性拦网，这应该是到了两支队伍要把看家本领都拿出来的时候了。
0: 是，打了一个中线，
1: 弗纳尔拿到了12分，莱昂发球失误，
0: 哈特克2006年一个小将
1: 上来增加前排的拦网高度，球发的还不错。嗯，弗纳尔这一次强攻被拦死了，美国队反超，
0: 现在对波兰队来说已经来到了悬崖的边上。
1: 对，
0: 而且现在波兰队给人一种没有办法的感觉，我能做都做了。
1: 嗯，但是这一段美国队确实在发球上还是给了波兰队的一传体系带来了很大的压力。
0: 一传到位了，
1: 快攻，20-20。
0: 弗纳尔的发球，现在波兰队急需一轮发球轮站出来，帮助队伍。
1: 哇，站出来了，弗纳尔发球得分了。你说这不就是能力吗？除了你原本就具备的发球水平，还有在这种高强度的这个比赛的过程当中，面对球队的压力分，能够发出这样的性能，这个才是绝对的水平。
0: 你看弗纳尔的第二次发球，
1: 一个运气球弹网之后形成了超级短球，连续两个发球直接得分，波兰队22-20。
0: 可以从这角度可以看出，弗纳尔其实下手没有任何的犹豫。
1: 嗯，
0: 我就失误了，我要这么去发。
1: 是的。
0: 越发越狠。
1: 对自己有极高的要求。
0: 换上罗宾逊来加强拦网。

0: 阿弗利尔的发球，阿弗利尔发球比较有特点，发的不错。
1: 哦，塞门纽克
0: 扣在了肩内，
1: 在肩内，他自己可能都没太有底啊。
0: 是，因为这球没有包住啊。
1: 哇，压线了。
0: 没有包住，
1: 对，关键的一次进攻没包住，所以他自己也没太有底，一直在看这个裁判的手势。
0: 是比赛最后阶段，运气站在波兰这边，一个弹网球，一个压线。
1: 这个弹网接外，啊，他果然是把这个莱姆斯基这轮发球给换掉了。他这段时间的发球确实不太理想，但替补上来的这个发球也一般。
0: 克里斯滕森的发球轮，
1: 好，波兰队一传到位了，快攻，美国队防起来。好，美国队再组织，有战术攻了，给没给到了麦克亨利，23平。
0: 麦克亨利在美国队一传到位或者上球到位情况下，是克里斯滕森的首选。
1: 对，
0: 我凭借自己个人能力，我去生吃你。
1: 在扣球高度上，他是全场最闪耀。波兰队两点攻啊，再给快攻。
0: 波兰队也是拿到了第四局比赛的局点。
1: 过去的这几分都是波兰队的压力时刻。
0: 科门达的发球，
1: 两到前排了，
0: 就飘球，
1: 哦，球发的不错，进网了。
0: 波兰队的机会，
1: 然后在四号位强攻，美国队有下篮网。哇，最后是篮网封挡住了美国队进哈内斯的这次反击的二位进攻，这样的话波兰队是很惊险的拿下了第四局，双方打成了2-2。这几年波兰和美国打到决胜局的场面也很少，巴黎奥运会的时候当时是打到了决胜局，波兰队赢。
0: 好发球，莱昂反轮的调整功，大手出界，还是用莱昂来打接应。主要今天的接应成功率的确是也是不高。
1: 对，
0: 塞门纽克的发球，
1: 我觉得这应该是临场格尔比奇给出的一个最优解了。
0: 是，还是麦克亨利，
1: 有可能真的是成名一战了。
0: 是，美国队目前为止一共成功率最高的两个人，
1: 3-44。哎，今天跳的最高的一次是超过了3-5，
0: 对，3-52。还是3-53，
1: 好像我看到一个数据是3-59，
0: 还有一个3-59吗？
1: 比赛结束之后我们去确认一下。好，最后人保护，转移给莱昂，哇，这条线是打穿了吗？
0: 安德森扫了一个调整球，打了一个二直线，
1: 嗯，高低差篮网，
0: 对，两手之间结合部，而且有一个等球的动作。
1: 嗯，其实波兰队从上一局开始这个快攻也变多了。
0: 是，尤其是接应不下球之后，他不可避免要从别的点再找个点

0: 出来。好，波兰队有反击，
1: 莱昂，
0: 莱昂反击打中了，这个也是在空中撑了一下，等了一下。
1: 二号位小斜线的一次扣球，
0: 嗯，这美国队也是在24小时之内啊打了10局球，
1: 是，
0: 他的体能效其实是要比波兰队要更大的，但这也是因为波兰队在半决赛的时候打得足够好，所以为决赛积累了很多的体能储备。
1: 安德森今天也是不容易啊，
0: 不过比赛打到现在这个阶段不存在太多体能的问题了。
1: 是，脸上也是有血流下来。哈尼斯的发球
0: 界外了，
1: 时速131迈。场上就只有他跟莱昂两人，
0: 这下真对上了，
1: 是
0: 刚好都是接应了。现在是你发完我发，
1: 就看谁能发出来，
0: 都没发出来。好，
1: 等下一轮再战。
0: 对，这轮较量过去了，现在要看看谁能是队伍的二号发球队员安德森。
1: 一传顶的不错，找莱昂，
0: 进攻失误，匕首线出界了。
1: 毕竟是从主攻打在二号位，你就让他去打二号位的调整功的话，还是后二，还是有些困难。
0: 嗯。
1: 其实可以适当的把球多给一下四号位，因为波兰队现在四号位状态不错。
0: 对。安德森还差3分，在世联赛的进攻得分又到700分了，是他整个职业生涯在世界男排联赛当中的进攻总得分。波兰队有点乱，
1: 还是莱昂过渡，
0: 一个轻打，自由人鱼跃救球，给福纳尔斜线定地板。
1: 是一个情绪化非常严重的球员啊！
0: 我觉得福纳尔和塞梅纽克他们俩都还是有一定的技巧在身上的，尤其是他这个斜线分化出来的线路都打得特别的扎实。
1: 是的，
0: 哎呀，美国队失配了，
1: 打了一整场的快攻，在第5局出现了失配。
0: 嗯，其实感觉出手是有点快。
1: 是，毕竟他两个副攻属于两个节奏，一个是特别高，一个需要高，需要快。
0: 对。福纳尔球发的不错，莱
1: 昂
0: 将球防起来，自己打反击，被美国队3人集体拦网拦死了。
1: 到了第5局，火药味还是非常浓啊！
0: 这个球太难打了。
1: 是，但如果这球能打下去，对美国来说是个痛击。
0: 对，这球因为这个球特别开，几乎是在4米线上。
1: 是，但你也是通过防守防起了哈尼斯一个精彩的扣球，阿弗里尔的发球。
0: 那主攻真是状态不错，
1: 是塞梅纽克强攻突破得分。
0: 波兰队现在有这个全世界都特别羡慕的主攻线，
1: 莱曼斯基的发球，菜球上了一个探头。
0: 美国队不得不说，在决胜局有几次自己犯了一些错误。
1: 是的，

0: 兰队是2023年和2025年两届世界男排联赛的冠军啊，他们已经是连续七届站上了世界男排联赛的领奖台。波兰队在四分之一决赛3-1战胜了乌克兰队，在半决赛是3-0淘汰了斯洛文尼亚队。
1: 克里斯滕森的发球轮也是一个轻拍过渡，可以明显感觉到从第四局开始波兰队的一些快攻也增加了好多，
0: 也让我们进一步领略到了波兰队的副攻，他们的进攻也有很强的杀伤力。
1: 是，尤其是副攻本身身高又很高。
0: 对啊，
1: 一个2米1，2米17，
0: 是前面打的比较少，前面还以两边为主，
1: 因为他开局第一局上来他是组织两个副攻但都失误了
0: 啊、嗯，
1: 所以一直都没太敢给，
0: 所以现在打到目前为止波兰队的进攻成功率应该跟美国队是一个几乎持平的状态。
1: 是的，
0: 而他们进攻成功率的提升都是来源于队伍的副攻先打出来了。
1: 其实就像刚才这球，其实发球没有太大攻击力，但这球没有颠到位，他又没有办法让麦克亨利去组织快攻，
0: 嗯，
1: 就只能传了一个二点。
0: 其实对于美国队来讲，到了决胜局，嗯，可能在整个的自信心方面不会那么强。
1: 是，
0: 快攻没有打下去，狼四号位反击，庄斯压底的防守防起来。嗯，
1: 进攻出现，
0: 钱普林，这球就是太瞄着手尖了，进攻没有那么的果断了。
1: 是，可以看到滕森这个一攻还是想去用麦克亨利去打。
0: 嗯，决胜局只有15分，所以容错的空间可能变得更小。
1: 是，
0: 美国队有一次一传垫了一个探头，有一次攻传的失配。
1: 还是找副攻，这也是为什么发现约到关键时刻副攻球越少的原因。
0: 当然在这个时候波兰队也是形成了集体拦网来针对美国队的快攻啊，
1: 是太明显了。波兰队现在也知道你打了一整场的快攻球，
0: 嗯，狼直接进来了，哇，又拦一个，连续拦网。嗯，波兰队这个篮网憋了好几局了。
1: 是的，这是波兰队最擅长的东西。
0: 是的，
1: 在第五局决胜时刻拿了出来，
0: 慢慢在接管这场比赛，
1: 也是非常标准的一个卡边篮网。塞门纽克，罗宾逊的发球，
0: 哎，一个轻打，啊，波兰队的机会，再给快攻也被美国队给拦回来了。
1: 是，
0: 狼是在四号位。波兰队保护，再给莱昂，这个时候就没有太多分配球了，肯定是给最核心的进攻球员。波兰队拿到了冠军点，我还记得德军在第四局的时候有说波兰队在悬崖边上的这种表达，当时确实是波兰队很危险。
1: 是的，
0: 但是真正的强队也从悬崖边上把自己给拽回来了，现在手上握有5个冠军点。安德森示意这个球打手啊，主裁直接自己请求了视频回放。
1: 到最后时刻，主裁也是看不清楚。

0: 本来就也是自己承认了打手，
1: 想加速比赛的进程。
0: 是也是波兰队的冠军点，
1: 一传没问题，美国队有下篮网，组织二号位反击，哈内斯这一记扣球直接界外，美国队这边要挑战，
0: 没有打到，
1: 没有打到手，这个回放给的很快。这样的话全场比赛结束，波兰队在这场决赛当中3-2战胜了美国队，第三次拿到了世界男排联赛的冠军，也成功实现了卫冕。好，可以关注这场比赛的转播，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一次的排球转播再见。

0: 腰酸腰痛，精神不振，感觉身体被掏空，
1: 是不是肾透支了？
2: 试试汇仁肾宝片，22味中药，把肾透支的补回来。汇仁肾宝片，
1: 他好，家才好。
3: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7: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8: 于超联赛全新启幕，重庆各区县为热爱沸腾，2026于超联赛重庆雄起，买于超球票就上于赛快办小程序。
3: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7: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9: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0: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9: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

0: 站在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
3: 400-100-6565。
4: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5: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品质赢得信赖，匠心铸就经典，徽心里。
6: 补气血，调月经，淡汗斑，缓痛经，我选苗木堂调经养颜颗粒。
7: 农夫山泉电解质饮料，为运动健儿加油。运动补充电解质，喝电解质，补电解质，电解质饮料，农夫山泉出品。
8: 你好，大自然。
9: 你好，伙伴。
1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1: 腰酸腰痛，精神不振，感觉身体被掏空，
12: 是不是肾透支了？
13: 试试汇仁肾宝片，22味中药，把肾透支的补回来。汇仁肾宝片，
12: 他好，家才好。
1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关注2026年爱之名古屋亚运会男子篮球的决赛，对阵双方是目前大家看到的韩国队和东道主日本队。韩国队今天身穿是深色的球衣，日本队则身穿是白色为主色调的球衣。日本队的先发是31号小川敦也、64号高岛伸司、13号金俊凌、25号川岛优翔和53号规划球员柯克。韩国队呢，5位先发球员是1号李贤栋、6号李正炫、33号李承炫、5号边俊亨和12号文正贤。这边金俊凌和柯克两个人内外结合这个打法，这现在我们已经是熟悉了。突破分球，长距离中投，李承炫。
15: 我们上来手感和信心都不错。
14: 对，就是双方应该是对这场遭遇战也是做了比较充分的准备。川岛优翔再给到外线。对方呢，就是过去的这些球都是通过53号柯克来做一个策应轴，金俊凌一个3分，一个2分。
15: 他这个手递手非常有特点，就是放球放得非常远，然后等持球之后再去加速。
14: 小打大，李正炫还是很活跃，就是包括他的跑动能力，无球有球。这是刚才李承炫的远距离中投命中。
15: 边线你看热侧的下掩护
14: 提上来，
15: 接到球之后往上卷，
14: 李贤重再回来，
15: 再来一个，
14: 这球没有进。就是从柯克的防守看起来，他依然是倾向于守沉退。
15: 看这个转换的思路，沉脚之后直接推到45度，然后利用中锋去打这个挡拆。
14: 而且从刚才日本队呢所防守的选择，他们似乎是在李承炫这个远距离中投这点上做一些放弃。

延误之后再赶紧回来。小川敦也，小川敦也突破，然后科克还是去做二次进攻的处理。就这些战术也好，或者说发挥执行也好，其实对于很多的中国球迷，如果看了半决赛会非常熟悉对方的套路。

0: 然后犯规之后球权归到韩国队这边，上线守对手李承铉，更多还是想去做掩护。李贤仲拿球了，他还没有存
1: 再来一次
0: 投篮出手过，
1: 又是走底线，
0: 嗯，
1: 落侧，
0: 李贤仲的顶弧三分还真的是准啊，
1: 对，
0: 还真的是准，
1: 整个战术的意图也比较明显，通过移动到低位，然后外线做相互之间的三角掩护。
0: 后场球，小川敦也运球出界。
1: 这个韩国队比较，他每个点的特点比较突出，所以我们看这个战术的延续的是比较明确。刚说完，
0: 哎、
1: 这边来一个失误。
0: 对，这边李承铉边线配合，想给李贤仲。按说啊，他们两个之间这个、配合应该是个强侧配合，
1: 嗯、
0: 但是也确实是没有很稳重的执行。
1: 他这个挡拆的延误非常大，直接抢不给手递手。
0: 对。李贤仲在盯川岛优翔，停球了，进攻时间有限，韩国队还是绕过夹击。这边其实你看科克这边，韩国队并没有做重点盯防。
1: 哦，这球哨跟得晚了一些。
0: 李承铉刚才扑出去，他是没有再追回来找科克。按说科克行动慢啊，
1: 因为刚才时间不多，所以他铺的比较大，主要是要去封他最后时段
0: 的
1: 出手，但是没想到对方球很快转到若瑟四十五度，一个往里卷，一个往上提，
0: 韩国队的机会来了，很好的一个中路切入，
1: 这个移动进攻啊，
0: 对，
1: 它的延续性非常好，没有过多的运球，
0: 是。这场比赛里的很多细节，可能在决赛结束之后都会被我们重新拿出来，成为研究的内容。哦，先看李贤仲，这次的三分球没有投进，但是韩国队拿到了前场篮板。李贤仲自己持球突，掩护，这是防守犯规了，川岛优翔。李贤仲呢，他的身高，他的投射，他作为空间型的前锋，所具备的特点是，就是会改变任何一个对手的防守。
1: 今天很明显，韩国队比较适应啊这种对抗，
0: 对，
1: 准备的比较充分。
0: 他在本届赛会当中，李贤仲可以场均拿到23.4分。延误之后马上回来，现在你看33号李承铉，他的防守的脚步积极性比刚才要积极多了，
1: 嗯，这很明显就是你通过配合出现不了空位的机会，强突呢空间太小终结不了。
0: 是李贤仲对位川岛优翔明显占据上风，
1: 对，然后貌似反过来啊，这个韩国队就是
0: 哎掩护出来了，投射没有中被干扰了。日本队呢对于李贤仲的重视程度是能看出来的，本身他也是韩国队的箭头人物，这样呢日本队请求了换人，他们会在对抗上包括推进速率上空间的撕开的提前性上会做一些文章，因为他们换上了小哈珀，5号小哈珀和20号山崎一社，山崎一社2米01，小哈珀是1米80。
1: 常规的配合延续不下去，日本队现在需要一些突破或者是挡拆拉开局面。现在科克光在高位去策应，没有任何威胁，所以这个球被越扩越大。现在
0: 小哈珀单打，金敬联这边都是。跟是跟到位了，但是他的今天这个底角三分还是持续命中，这样他两个三分一个冲击，
1: 这边又是错位，
0: 对，
1: 转得很快，打得很聪明，
0: 对，

0: 六号李正炫，李正炫的第一步摆脱过掉了刚才投篮得分的金进联。
1: 第二罚命中，
0: 12-7，韩国队依旧保持着优势，特别是他们的进攻端的这种终结的效率，包括你看像李正炫突破金进联，然后去找错位吊科克，都是非常积极做法。这样的话，他把科克打下去了，
1: 对吧？然后这个科克在场上没有什么太多作用。
0: 对，现在日本队的中锋变成了寿野富城，寿野富城在对沙特的时候3分钟4次犯规，就是他并没有像科克那种进攻端的表现，就是所以说两支球队队里肯定是你凭借你的能力想办法遏制对手，争取主动。
1: 所以现在从攻防的针对性明显韩国队里面要更好。
0: 是的，
1: 日本队没有金进联这两个投篮啊，可能这个比分差距更大。
0: 是的，金进联的手感在这次亚运会当中呢，倒是比起他在联赛里要明显的提高。
1: 嗯，
0: 李贤仲，这山崎一射来啊，是来限制李贤仲的。但李贤仲确实这次他也破坏了李贤仲的投篮节奏，
1: 他的推进速度明显增快。
0: 哇，金进联呢倒是投出了信心，但是并不能保证命中率。哎，这边是李正炫也自己忙中出错出现了失误，
1: 还是身体对抗差，
0: 直接盖下来。韩国队也有手紧，韩国队自己呢也有手紧的状况。22号吕俊熙，因为吕俊熙本身是韩国队比较重要的球员，另外日本队换上了45号小前锋山内留人，这又是一个防守大于进攻的球员。看来呢就是日本队的主教练吉本太辅呢，他的比赛策略已经改变了，他至少场上有3个外线球员，包括寿野富城也是防守型，就是偏重于防守。那么他能不能达到目的，这要看韩国队进攻的效率。来了，
1: 可惜
0: 这球还是日本队呢，这边是3号黑川虎彻控制球，
1: 节奏感不错。
0: 哎，这是日本队利用空间给寿野富城创造了一个机会，追到了3分。其实从前面来看，韩国队的进攻机会更主动也更多一些，收缩防守，韩国队这段打得略简单，日本队反击。
1: 因为现在外线的持久点多了。
0: 对，
1: 起步，
0: 3号黑川虎彻。黑川虎彻呢在半决赛前有2场比赛得分都过了20分，而且呢3分球是不错的。那日本队呢肯定还是因为他只有1.75米，他重心比较低，日本队可能还是希望利用他的

0: 控制球拉开空间，包括刚才给到寿野富成那个扣篮，也是他把球打到边路去。就这个时候需要韩国队去调整了，因为日本队把比分扳平，
1: 因为他用大中锋效果不好，投了几次季羡林的几个投篮，解决一些问题，但是解决不了实质，
0: 是，
1: 所以赶快换小阵容，加快反击速度，然后外线挡拆的质量，但是主要防守你就吃亏了。
0: 李贤正这边
1: 打乱仗，
0: 对，又是一个，就是韩国队已经几次攻到篮下，然后被日本队封盖下来，或者是干扰下来，进攻端哑火了。好，黑长虎哲这边尝试外线飙射，但三分球并没有真正命中，韩国队还是占据着一定的先机。
1: 拼得很凶，
0: 对，现在进入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吉本泰辅，他换上偏重于防守的运动员，更多在对抗当中给韩国队制造麻烦。韩国队呢换上了二号崔俊用，这也是他的联赛当中打得比较出色的一个国手。双方现在打成12-12。也是一个牛角位起手，黑长虎彻用是空间抛投，寿野富成
1: 强打，
0: 哎，这边呢是山内留人通过冲击，
1: 哎，抢断了，
0: 对，错进错出，日本队现在通过这种对抗当中打乱战，
1: 对，
0: 制造了一些利于自己的机会，
1: 进攻也是一样，突破分球然后再转移，防守就是不断的去移动啊，穿插啊，夹击，让你去不断的去横传球，
0: 对，
1: 造成一些抢断的机会。
0: 现在他用山内留人去找李贤仲，
1: 这个非常规的方式，非常规的方式，在你身后逼着你去传球，这边大的补防，然后封盖这一下打乱战。
0: 对，这一段时间韩国队的进攻成功率非常低迷，就是包括李贤仲，就是李贤仲，如果你自己不是那个终结点，你想以牵制来带动你其他的队友，这一招目前是不好使。那日本队也是通过阵容的变化，通过教练员对球员特点的了解，那打出了这种状况。那现在需要看韩国队怎么调整。韩国队把李贤仲换下去了，现在等于是在消耗李贤仲，所以他换上了11号李佑硕。山内留人突破很快，哎，确实有对抗，
1: 对，稍微有些忙乱啊，但是现在最起码能突进到禁区，
0: 是
1: 去压缩防守。
0: 山崎一射，
1: 科特在场上的时候基本就是大头圈上来回转，
0: 对，所以现在呢，日本队这边是换上了沙弗尔杏树，他不再用科克了。这时候李承铉上来，黑长虎彻。现在李承铉，
1: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李承铉的这个延误，他的位置感是非常的好。
0: 其实，在很多的防守当中，对于空间的提前预判，这个是体现能力的。韩国队拿到篮板球，对他们来说可能很宝贵的篮板球，快攻反击三分球，并不好，有点欲速不达。第一节呢，很快就要结束了，球权落在了日本队手里，他们可以打了。以进攻终结打完第一节，而且他们是领先的。山崎一射遭遇到重重的防守，翻身后仰跳投把比分打到16-12，日本队领先4分。在第一节比赛呢，成

0: 呈现了非常迥异的上下半截的状况。那前面呢，韩国队的进攻顺风顺水之后，那日本队调整了场上的队员配置，以防守来带进攻，增加对抗，干扰韩国队进攻节奏，也收获到了效果。那第一节领先的是日本队。那我们看看第二节韩国队的调整。
1: 韩国队调整也是针对对方的人员，科克在场上的时候他就会去紧逼持球人刺着人。现在这个阶段韩国队明显就比较急，
0: 对，
1: 都是没有传递的情况下，无论是冲到篮下的一打一还是外线的出手，
0: 是包括李游硕这一次，因为从慢动作看日本队明显已经都回来防守，
1: 对，没
0: 有失位，对，这个球再去执着于个人进攻多少值得商榷。当然了，运动员在场上的选择都是电光石火之间。幸树拿到篮板球，再给山内留人，28号金乌一球。金乌一球在半决赛当中几乎没有太多的上场时间，他从小组赛对韩国队的时候就开始失去了上场时间的稳定性。那但是马上回来呢，崔俊佑，因为他本身他有投射空间的。
1: 韩国队很明显每一次接应之后稍微沉一下看一下防守位置，他的选择的效果都不错。
0: 延误之后再扑回来进攻一球，这球哎，崔俊佑认为自己是没有犯规的。山崎一社呢是被换下场。这样的话，金乌一球应该是要罚三次的。他第一罚命中，二罚罚失。三罚只中一，看韩国队能不能抓住这次反攻的机会。其实你看韩国队呢，第二节这已经打了有将近两分钟的时间了，他也没有让李贤仲再上，
1: 弱侧被掩护，
0: 走李承铉这边，
1: 别挡拆，再来一次
0: 冲击，好球啊，打得很聪明啊，李正铉，这也是他的主力控卫，有机会就是有能力打双能位。
1: 高位侧影，看看45度挡拆二打二，第二次，这边补的还不错，
0: 对，
1: 底下的三个人换位非常好。
0: 是韩国队呢，确实在防守当中呢，也是花了精力，动了脑子。崔俊佑低位被打，因为他是发现金乌一球来防他，手递手45度，再给外线，
1: 耐心多了。
0: 对李佑硕来。
1: 明显不一样，
0: 追平了比分，看看日本队叫不叫暂停。
1: 对，跟第一节开局的那个节奏有点像。
0: 是的，理由说这一回你就不像说他刚才那次，个人冲击反击那次进攻打那么莽撞了。小川敦也，那小川敦也他的突破突分是值得对手跟他对垒的人重视的。
1: 半决赛的时候拿了9个助攻，
0: 对，就是他的突破突分本身是就是会打得比较有针对性。日本队连续两个T字掩护之后，金乌一球又被放空了，哎，这边韩国队也在漏篮板，但金乌一球拿到了这个篮板球落点。

0: 沙菲尔杏树，如果大家对他还有印象，他除了挑衅性比较强以外，很重要的一点，他的近端抛投，这是他的一个进攻特点，他这个还有一定把握的。谢俊用
1: 造一个犯规，
0: 对，没吹。
1: 走下线，
0: 小川敦也，但是对，
1: 再来一个，
0: 这次抛投没中，看韩国队反攻，
1: 太快，
0: 嗯。
1: 还打还要打，
0: 嗯，但他的反击选择似乎都没有那么理想。日本队准备换上川岛游翔，韩国队要换上李贤仲了。李贤仲今天应该就是一个三分球，
1: 不给上线，
0: 嗯，
1: 这延误很大，保成功。
0: 对，这球判断绕前还是判断的非常准确。
1: 韩国队推进没有快攻，终于停了下来。
0: 李贤仲
1: 上线，
0: 李正炫中距离横移跳投命中，22-22。李承铉扑得很靠外，他确实也应该这样。
1: 这球太难了。
0: 韩国队起球，前场多打手，很好的转移球，
1: 耐心了很多。看这球，
0: 最终并没有得到一个自己想要的结果，但是李贤仲把这球救了回来。形成突破，反击得手，24号文玉贤命中了这个反超球。但是前提是李贤仲在即将出界之前把这球反手救了回来，李佑硕又站在了非常合适的位置上，韩国队在机器传导球。
1: 韩国队守全场了。日本队继续一大四小，
0: 对，
1: 增加转移球的机动性，
0: 特别是他在后场又换上了
1: 反跑
0: 小哈珀。这边是黑川虎彻反跑小哈珀过来。另外个大家要注意一点的是，科克准备上来了。科克呢，因为他没有体能优势，而在第一节的前半节又全面落入被动，
1: 而且很明显现在日本队在禁区之内没有杀伤力，
0: 没有杀伤力，
1: 所以你光在外面打转换然后突着一下，刚说完手还是凉，哎，
0: 对。而且李承铉啊，选择的方式都很对，他知道自己身高不足，容易把你往出顶嘛。手递手崔俊
1: 勇了，
0: 嗯，李佑硕零度角三分球，崔俊勇的长篮板，韩国队在逐渐找自己的主动。再给崔俊用，翻身后仰跳投也没打中，文玉贤犯规了。韩国队如果文玉贤这次再算犯规，那就是三次犯规。日本队呢，第二节还一次犯规没有。这边韩国队防守的空间真大，错进错出，山崎一射，这球已经被干扰了。对，
1: 并不是太好的机会。
0: 文玉贤
1: 位置太高，
0: 是
1: 李承铉直接空切走，
0: 嗯，
1: 错位
0: 给到李贤仲。这球还吹李贤仲一个犯规，就是因为高岛深思呢，他是

0: 都是不管是在世预赛的时候也好，还是在联赛的时候也好，他都是出任这个防守重点人的角色，就是无论对手是谁，他都盯防对手的第一得分点，所以他盯李贤仲呢，那也是确实合情合理，而且刚才呢他就是顶下盘嘛，这也是韩国队呢一段时间进攻无果，当然日本队也是进攻相当不稳定。金进联又来了，今天他的手感像半决赛一样，
1: 而且这种靠人之后的高难度的出手稳定性还是可以。
0: 是，
1: 第二次，往外拆，给你中投，同样的这个，
0: 哎，李承铉的这个中距离啊，远距离中投啊，是被放掉的。那但是就是看他是不是能惩罚这种防守了。金进联，
1: 可惜。
0: 对，这边韩国队也对金进联开始重视，包括他持球没有那么大的摆脱的那么强的摆脱能力啊。但是确实不可否认的是，他半决赛到决赛，他投射确实手感是拿得出手的。李游硕，
1: 对整个上半场双方对于防守的还是比较重视，
0: 小哈坡
1: 非常快，但是整体的这个转换体能消耗不少，最后在终结上命中率都不高。
0: 对，这边要送山崎一社上罚球线了。山崎一社第一罚命中，在四分之一决赛之前，他的三分球达到了21中10，但是呢，小组赛，坦白说呢，就是大家现在能看到，就是他和淘汰赛，特别是越往后打，他的情况是完全不一样的，
1: 空间小了，空位也少了，
0: 对，
1: 包括你承受的压力也不一样。
0: 李贤仲摆脱，给李承铉，再出来，崔俊用三分球。
1: 从现在打球头脑还是比较清楚，攻防啊，机会选择，包括防守的选位。
0: 这边韩国队又犯规了，把日本队直接送上罚球线。上半场还有2分08秒。高岛深思。高岛深思他的进攻端啊，就是确实乏善可陈，他的功能性是比较突出比较明显，就是一个防守工兵，他今天应该在就是限制或者消耗李贤仲这个任务上确实就消耗了很多，自己也消耗了很多，
1: 对，消耗了，也消耗了自己。
0: 对，你看，
1: 所以我们看整个上半场其实双方的得分并不高，
0: 是
1: 啊，并不高。一个是双方对于防守都很重视，再
0: 直接崔俊用
1: 对
0: 突然空跑，
1: 再就
0: 韩国队今天很多进攻端的战术打的是很流畅的，
1: 他越耐心，连续越好，效果越好。
0: 对，
1: 反而被对方追分的就是个人单打较多，
0: 对，
1: 不传球。
0: 对，助攻方面，韩国队多两次，科克
1: 终于有了。
0: 好，我们继续来看看看韩国队的调整，因为科克刚刚命中一个中距离，田俊恒再给到崔俊用强投三分。哦，这边李承铉拿到一个前场篮板之后，在科克的干扰下并没有能够完成二次进攻的终结。
1: 挡拆西班牙，
0: 崔俊用大的干扰，李贤仲今天更多的在篮板球方面上给球队打帮助。
1: 这个球给的漂亮。
0: 这边韩国队的反攻，
1: 他的这个出球直接领着同伴的这个速度。
0: 对，而且作为一个锋线来说。

0: 你看李贤仲他是球队核心没问题，但是在他被日本队干扰节奏限制没有很好的出手机会的时候，他用后场篮板球持球推进适时的传球给予球队帮助，这是现在这种我们说我们这一段时间对于所谓现代篮球这个四个字提的可能比较多，但这是一个锋线应该具备的能力和素质。什么时候他也是一个锋线应该具备的能力和素质？
1: 是的。
0: 如果这个球边俊亨罚进，那么就反超了。真没有罚中。三大掩护之后，这球日本队又传失了。韩国队持球三线快攻推进。哦，这一节啊，韩国队犯规是真的多。那日本队呢？这才第二次犯规。韩国队的球权31.9秒，上半场将结束。李贤仲示意拉开，给到边俊亨。哎，这边也是一个失误，想给到李贤仲，意图很明确，但是这个球斜45度传球出现了失误。韩国队抓紧时间走马换将，把崔俊用换下，另外把李正炫换下。日本队则换下两个防守人，山内留人和山崎一社。这样的话，第二节最后一个攻防回合等于又是日本队攻，韩国队守，而且双方相持球28平。科克上来做掩护，
2: 这个
0: 球，韩国队已经识破了挡拆之后。日本队是通过持球人攻筐，然后科克刺激去二次进攻，那么他们把这个球破坏掉。那这样呢，在半场休息之前，双方是战成28平。
3: 腰酸腰痛，精神不振，感觉身体被掏空，
4: 是不是肾透支了？
3: 试试汇仁肾宝片22味中药，把肾透支的补回来。汇仁肾宝片，
4: 他好家才好。
5: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0: 于超联赛全新启幕，重庆各区县为热爱沸腾，2026于超联赛重庆雄起，买于超球票就上于赛快办小程序。
5: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1: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2: 我戴的是超视力，
1: 远近一体镜，
11: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

0: 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 超视力不一样，
0: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2: 只需一副超视力，
0: 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1: 一对一
0: 量
1: 身定制，
0: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4: 农夫山泉电解质饮料，为运动健儿加油。运动，补充电解质。喝电解质，补电解质，电解质饮料，农夫山泉出品。
5: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就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6: 黑龙江红河谷极寒降至，逆运求真。
7: 微甜好喝，认准邦琪牌佳味藿香正气合剂，健康有我，邦琪集团。
8: 灵桃原浆啤酒，五岳独尊牌原浆啤酒。
9: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10: 芝草玉叶牌灵芝猴头菇酒，增强免疫力。
11: 五谷丰登，汇救振兴新图景。
12: 腰酸腰痛，精神不振，感觉身体被掏空，
13: 是不是肾透支了？
14: 试试汇仁肾宝片22味中药，把肾透支的补回来。汇仁肾宝片，
13: 他好，家才好。
15: 看一看下半场双方又会出现什么样的比赛状况。韩国队控制球权，李正炫，他们换了下半场的先发。李贤仲要强攻了，造犯规，哎，并没有犯规。
16: 嗯，今天强打效果都不好。
15: 对，这边是高岛深思，就是还是缠到他。急掩护直接被李贤仲拿到，高岛深思迅速封到他前面，看李贤仲的，哎，这种反击他不会说有问题。真正说你像刚才咱们说的那种强打低位被打转面框，可能高岛深思会想一下办法。科克，哎，这是一个传切，小川敦也的无球空跑，科克的侧影。李承铉，对，其实李承铉呢倒不是说他投篮轨迹很偏，但是确实呢科克的策略就是放掉，
16: 对，举球比较高，然后呢弧度有点平。嗯，看这边，
15: 因为川岛悠翔啊，这不是他的射程。看韩国队三分球再来一个，这五号边俊亨，边俊亨今天呢穿插包括无球的跑动、持球突破，包括分配球还颇有一些亮点。高岛深思，他是真的不终结。这边是小川敦也，还是咱们前面说了他的突破突分，这是他的强项。韩国队也是没有防得住，上线手递手，哦，李承铉来了，
16: 终于来了。
15: 李承铉第三节呢一个反击突破，一个三分球，分到右墙。日本队对于李贤仲这一点倒也很明确，你刚攻完我反过头来我攻你，

0: 怎么
1: 着？
2: 赶快去拿来来叫上。
3: 看到尤强发篮不太好，
0: 对，他们确实可能在身体对抗上投入的比较多，这也是他们可能想去达到的一个状态。但是就是防守当中、对抗当中，你投入的精力包括身体绷紧那个状态，不太能马上就消散，
3: 你消耗的心率也高。
0: 哎，川岛尤强被山崎一社替下，那山崎一社呢，本身他的运动能力包括他的静态天赋会比川岛尤强突出一点，那他也是等于过来要和李贤仲去对对位的，在进攻端嘛，防守端肯定还是高岛伸司去对他，对对李贤仲，李承铉，李承铉，
3: 聪明，
0: 这一球打得真的聪明，因为从李承铉来说，他不属于移动速度快的，他就是要爆发这一下。
3: 对，加野户投下有一个节奏变化。
0: 对，
3: 得要
0: 然后
3: 再
0: 跟防守，跟的是确实很积极。
3: 今天
0: 贴了
3: 韩国队防挡拆之后的转移球，科克下顺要这个身后防的一下防得不错，一个是顶得好，不让你到核心区；第二个呢，就是球一转移过来之后，先防你传球。
0: 哦，这边的小川敦也跟进了一个三分球，在前面呢，他的三分球样本并不大，所以真的到了决赛这个平台上，可能很多时候不再犹豫或者不背包袱，都有可能出现前面没出现过的效果。
3: 直接换人了，
0: 是李承铉手递手给到李贤仲，还是摆脱。李承铉这个中距离啊，还真是就不真不稳定。
3: 所以现在防的也就是不断的去补补补，最后让你给你拆开这一下。
0: 是的，小川敦也，
3: 哇，西西来了。
0: 连着中了两个，又把比分反超了。这边韩国队马上还以颜色，李贤仲
3: 有把握，
0: 是高岛伸司这边李承铉换下了，但球权归了日本队。日本队呢，后场把小哈珀派上来。
3: 正好是活球，
0: 对，直接被盖掉，韩国队反击，命中，
3: 真准，
0: 李贤仲，李贤仲终于就对于韩国队来说，李贤仲终于开火了，他的外线投射能力，他的空间拉开能力，全部体现出来，就是。感觉就是这场比赛开始前我们能预计到这件事，只是他的时间早晚的问题。
3: 对，
0: 而且这球你也能看得出来，小哈珀他的真到说碰上灵活空间好的防守，他会被限制的。在科克今天彻底是被韩国队限制，科克今天只有两分五个篮板，但他送出了三次助攻，

0: 他又提到了高位，张载熙来对他，金敬莲没有出手的机会，他去突破了，山崎一射把这个球权拿到。第三节打了一半，小川敦也假动作晃开，金敬莲强投。
1: 金敬莲啊，有点李前头那个感觉和影子，但是没有那么强势。一个是在身体素质和这个整个的高度，
0: 是
1: 再一个在强干扰强压力下，这种不讲理的得分还是差了一些。
0: 直接把科克盖掉，这球还救回来了。韩国队现在的气势包括积极性都是很不错。小川敦也是被迫犯规，因为他意图更像是在遏制韩国队有可能打的一个衔接段。而如果说刚才这个球，先看这个球，你看韩国队的内线机动性显然是能遏制科克的，
1: 而且除了机动性也好，积极性也好，
0: 是
1: 包括他选位啊还是不错。所以我们看现在就是日本队，你现在三分投都没有对方好，那篮下的杀伤没有占到优势，同时你用的这个小阵容你没有占到便宜，
0: 对，
1: 那就显然就是局面
0: 得看
1: 差了。
0: 这时候呢，山崎一射和小哈珀在开始搞事情了，就是做一些干扰你情绪啊干扰节奏的事儿。拉开张载熙，没有投出来，张载熙中锋投射，就最后是抢时间攻一下嘛，没有打进之后，看日本队小川敦也
1: 卸三个人，
0: 嗯，
1: 转移的还是慢。
0: 刘硕寿野富城现在过来，小哈珀，
1: 对，他想说你小个球员，你面对面过不去，你要外线就投不进的话，这就比较被动了。
0: 是，小哈珀呢，这球是打进之后，把比分差距又追到了两分。
1: 觉得李先生出来拿球，我们看、出球很快，
0: 对，
1: 再做一个背掩护，
0: 对，张载熙过来做掩护了。李先生突然跑动，但是球已经进去了。
1: 没有协防加进球，他打得很坚决。
0: 文正贤，日本队现在呢，就是除了专门盯防李贤仲的64号高岛伸司没有得分，其他人都有得分进账。他们现在呢，多少就有点车轮战那种感觉。那相对来说，韩国队呢，就针对性很强，很明显，因为他的核心进攻核心就是李贤仲，这是一定的。围绕他的牵制力，或者他没有在场上的时候，谁能够担当这个衔接段的进攻引领的重任，都很清晰。
1: 是，而且大家可以观察一下，就是李贤仲呢，就大家都知道他要打，包括所有的战术发起，
0: 是，
1: 然后给他做机会。但是一旦你对他形成夹击或者强的掩护，他出球是非常快的，
0: 没错，
1: 包括他跑出去掩护，他的拆开也是很快。我觉得这个是作为一个核心球员需要具备的一点素质。防上线，突出来了，再来一个吗？
0: 还是小哈珀往外转，转到山崎一射这边，
1: 终结不了。
0: 对，哦，
1: 还是身体对抗差一些。
0: 对，这边寿野富城在忙乱之中还出现了犯规。这时候日本队的第三节呢，犯规很快也起来了，就说明韩国队呢在第三节他的进攻调整确实是不错的，包括李贤仲这种箭头人物的作用。这时候是山内留人，这山内留人他的报的体重是96公斤，他去找李贤仲就是消耗了，厉害！这边韩国队又一个三分球，就是

0: 李贤仲去牵制了，把防守带出去，最后外面李正炫给一个三分球。
1: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职责和特点。反过来我们看华夏过来，第二次挡拆，第三次挡拆，出球空切，
0: 好，
1: 这边干拔，
0: 小哈珀呢又被放掉了，但是实际上小哈珀啊，就是前面的投篮样本看并没有像半决赛那么准。在篮筐前沿，李贤仲篮板，李贤仲已经拿到两双了，16分，10个篮板球，
1: 就这样的球员你怎么防他？
0: 11个，抱歉。
1: 对，一个是体现在得分上，在一个具体的一些防守啊、篮板推进也
0: 是
1: 很好。
0: 所以其实，李贤仲呢在海外打球的时间也非常长，包括在大学里，也包括在美职篮的比赛当中，包括不停的去历练，去高水平的环境里去打磨，其实也是会给我们一些启示的。好，沙弗尔杏树来了。就是我们在这里，其实说实话，可能还真的没有做好特别充分的准备去转播一场没有中国队参加的决赛，但是如果能从这场比赛里学到一些什么，感受到一些什么，以助力于我们未来的提高，那我们也没有白准备这场比赛。边角夹击，张在熙和边俊亨，
1: 围栏看推进，贤仲靠人护着球不停球，再走底线，
0: 夹击来了，
1: 说要去应急，确实能造一些杀伤。
0: 对，你看就是从他的身高持球能力，包括面对防守怎么去选择的主动性，就小哈珀和山内留人，小哈珀的身高是被动的，山内留人的移动速度是被动的，他全都抓住了。
1: 而且你看推荐过来，两个人要加一个，
0: 对，
1: 他就减速了，没停球。当你就是协防的人回去，我二次加速，一看协防的人个小，那就坚决起。
0: 但这就是建立在你个人能力的基础上，如果你没有这个能力，那么小哈珀的速度重心比你要主动，山内留人的力量比你要好，他就有可能在防守上占据上风。这归根到底他还是一个建立在个人能力基础上的团队协作嘛。李贤仲再中一分，竟然也出现了他罚球不中的状况。18分，12个篮板3助攻，正负值高达8，
1: 红杏双掩护，右侧手臂手，
0: 对，
1: 再转移向下线。
0: 李贤仲的正负值是8，韩国队就赢8分。终于这边韩国队一个愣神，日本队又追了3分回来，所以呢还是双方在紧咬着。张在熙给出外线，刘硕3分给回一个，就是韩国队是空间处处有应对，
1: 给他出球快。李贤仲刚打了一个这个球，他自己单打也没有问题，但实施的出球了，收到篮下弱侧马上就有。
0: 日本队今天的3分球命中率是35%，而韩国队是50%。这球错进错出是到了沙弗尔杏树手里，但杏树的他所擅长的抛投并没有中，韩国队稳住自己的阵脚往里走，假动作没有晃开，李优硕再给到张载熙，张载熙是一个侧应点过渡点，边俊亨撤步跳投3分。第三节剩下时间不是很多了，飞川虎彻抛投命中，
1: 抛投不容易，

0: 抛投仍然是在现在我们说的空间的需要性上，是在三分线以里比较经济性比较强的投篮方式。
1: 对，
0: 所以很多大个子后卫都在去苦练抛投。
2: 篮下，
0: 张在熙，小投手命中，
2: 多点开花，
0: 还是八分。这样日本队呢，第三节最后一攻，黑川虎彻想要单打，不是很容易了。这样在第三节，韩国队打出了一波27-19，双方的单节得分都有提高，但韩国队提高的幅度明显大得多，55-47，进入到最后一节争夺。观众朋友们，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男篮决赛最后一节已经开始了。在前三节比赛过后，韩国队凭借第三节灵动的进攻，包括他们的得分强点李贤仲非常出众的表现，他们领先了日本队八分。但是第四节一上来，日本队是利用小川敦也和沙弗尔幸树的配合追回两分。第四节一开始李贤仲在场下休息，
2: 他现在局面不错。
0: 嗯，
2: 而且刚才啊，日本队这个传内线的这个小配合今天为数不多。
0: 对，
2: 今天所有基地的抛投终结都不好，跟中锋的这个联系呢基本上都失误了，
0: 是，
2: 所以就非常的被动。
0: 哦，李贤仲只歇了47秒钟，
2: 八分变六分了。
0: 对，
2: 还是要稳妥一些，所以现在确实局面是非常好。而且无论是攻和防，就韩国队的李贤仲是可以去带动全队给对方持续的施压，那场上阵容就不一样，
0: 就是球队核心的存在感了，
2: 不仅仅是进攻，整个的防守体系、后场篮板、全场推进。
0: 沙弗尔幸树的掩护犯规，真的从沙弗尔幸树，他并不是一个能力多么强的内线。他打世预赛4场，2.5分，2个篮板，场均的数据。
2: 他啊，今天日本就没办法。科克呢，效果一般，
0: 是，
2: 就是有点不强势。
0: 是。
2: 然后呢，其他位置呢又比较，就对抗又跟不上。所以无论是掩护的质量到篮板球控制，他必须把这个人吊上来。看一下又挑人了。
0: 对，他会把科克拿上来。
2: 是打双高吗？还是要去？
0: 不会，他肯定是把沙弗尔幸树换下去了。哦，这边李贤仲，防守人完全没失位，他还沉球了。用一个非常非常主动的拉出充裕投射空间的动作把这球打进，
2: 就跟罚篮一样简单。
0: 李贤仲拿到21分，渐渐迫近了他的场均得分。小川敦也这球被张载熙阻碍，犯规了。镜头给到李贤仲，李贤仲应该拼得也很凶，也有点脱力，因为你看小川敦也是突的李贤仲。日本队呢还是在针对，就是说李贤仲你是韩国队的进攻的核心，所以我这边攻我都打你，我不能让你在防守端舒适节约体力。但是呢从韩国队来说，就是意图也很明确，我能保护李贤仲我一定要保护李贤仲，我尽可能的保护我的进攻核心在场上，他在进攻端发挥更多作用。小川敦也
2: 感觉今天就压力比较大。
0: 对，
2: 打得非常紧。
0: 对，而且呢韩国队确实就是韩国队迫使日本队，你必须你得拿对抗来跟我
2: 对抗，
0: 就换节奏。但你这一换呢，有可能你自己节奏也没了，
2: 没了，
0: 对吧？
2: 明显就现在
0: 然后你看
2: 没有什么重点，你就内线和外线大阵容小阵容你占不到什么优势。
0: 现在是李贤仲控球，看
2: 但是你这边会给你制造麻烦。
0: 嗯，

0: 所以吉本良、吉本泰辅，先看这球吧。
1: 每个点都能扑过去。
0: 李前中又把球拿到了，手感是真的好，60-49，比分差。

0: 进攻打不开，防守呢主动性也不强，就是
1: 所以这个时候更需要这个你的核心站出来，但是明显在这种压力下，
0: 就是那么韩国队是怎么来把日本队一点点打到被动的呢？对吧？其实不是无迹可寻啊，你进攻的箭头发挥，然后他的牵制力发挥，空间再加上现在应该是韩国队就最起势的时候，13分了。他这次利用好这个防守的成功，打成进攻的话，15分的坎。
1: 基本上，日本队就没什么机会了。一个是现在从位置上和机会上看，没有什么突破口。
0: 嗯，
1: 防呢也很难，短时间让对方。就不断的失误，
0: 我是觉得啊，就是你看现在哦，他日本队现在换上了打乱战的球员，他还是希望搅乱战局，
1: 只有在开局的那个阶段起到了一些效果，但现在你这个小阵容加上科克一大四小，没有体现出速度和阵地进攻的这种灵活性，
0: 就是
1: 突分突分，然后一会儿抛投一会儿三分，
0: 就是现在有一点是这样，日本队留在场上的五个球员里，小哈珀、黑川虎彻和金进联，这是空间点，对吧？你剩下其实科克和高岛伸司都是拖空间的，
1: 对，
0: 一个是站桩式的大中锋，传统中锋，另一个是专门就是去防守，他不能终结的。
1: 对，而且你现在能处理球、能制造机会的人太少了。你看啊，
0: 有一个，
1: 他不是不传，要不就是突进去停球，要不就往外传失误。你跟中锋的这种联系也是经常被抢断，所以现在就是突也不是，不突也不是。啊，只能就靠金进联这种强打这种这样的方式，你可以偶尔为之，但是想要靠这个逆转命运的话，显然。一切都在韩国队这个掌控之中啊！
0: 是
1: 啊，
0: 提上高位做轴，利用掩护看，就高岛伸司他不是一个终结点，他还会把球回给科克的，就这些韩国队都已经。琢磨明白了，所以在他这儿不安排重兵防守，单是赌这个科克去。
1: 看啊，
0: 起手，科克
1: 出
0: 来延误，
1: 快，
0: 对，
1: 出去就是多打少，给到底角。
0: 这三分是没有投中，但是球机会已经出来了，还有6分钟左右的时间。小哈珀，
1: 本队一个内线四个小个，但是频繁的被李贤仲去抢篮板球突破，形成多打少。
0: 黑川虎彻啊，
1: 进攻犯规，
0: 哎，进攻犯规，对，24号文玉贤，文玉贤完全是立功下场，体力也拼到极致了，换下去了，然后是不是李正炫就或者是边俊亨，哎，李正炫回来了。李正炫和边俊亨就上来了，他不始终保持着两个体能充沛、脚力很好的小后卫在场上，他就是为的怕出现你乱战打成的情况。黑川虎彻中路推球，
1: 科克跟进，
0: 对，小哈珀
1: 看里面，
0: 金进联
1: 起来，
0: 还真不错。这边日本队也不是。完全的没机会，但是呢韩国队是不会等，不会给予你这么大的宽容度，马上叫一个暂停，10分球。到现在为止，韩国队。

0: 当家球星李贤仲是23分14个篮板，3次助攻。进攻犯规，最后5分钟，我们看能发生什么。
1: 这是李承铉，
0: 李承铉掩护犯规了。
1: 场上的掩护质量、拆开的时机，包括他防守的到位率是非常好。但是呢，所以他在体系当中，最后对方频繁掩护，把这个球给到他，他的这个中投是不稳定的。
0: 对，
1: 所以现在作为韩国队来说也纠结，看看最后时段怎么去用。
0: 因为从韩国队的策略来说，顶科克的话还就是他比较合适。
1: 嗯，
0: 张宰熙呢移动还是确实慢，而且经验没他那么丰富。阻挡犯规，而且韩国队呢犯规数已经到超过四次。10分球。
1: 今天
0: 边俊亨想要挑战录像回放，但是他队友李优硕应该是劝他了。看看，韩国队应该是不会，好、哦，要挑战吗？
1: 做了一个换人
0: ，他把边俊亨换下去，换上了12号文正贤。文正贤呢，身高具备，灵活性具备，就是他把场上的身高调得再高一点。
1: 看看法兰啊，今天
0: 对，看看科克现在他的体能和准备如何？你看，
1: 我感觉今天法兰丢了不少，
0: 他抢了6个篮板。哦，边俊亨这边应该腿受了一些伤。
1: 我们的罚球是13中4，
0: 对，现在是14中5。
1: 五，
0: 韩国队是11中6。
1: 14中5，就9次没进。
0: 对，
1: 现在
0: 然后现在日本队守全场，
1: 加
0: 基
1: 显然就是延误一下，
0: 对，
1: 科科上不去。
0: 文正贤带开金建联，
1: 被掩护，
0: 再出来，李正铉，这球弹篮筐而出，而且李承铉这扑救呢，最后把球是救出了边线。李贤仲尽管包围过来，没有能把球全拿到。
1: 在日本就打一个挡拆，
0: 科克去投三分，那真的就是无计可施了，对吧？
1: 没有什么办法，因为你在频繁打挡拆，两侧空间是有，但是你持球人的个人能力和科克的进攻挡拆之后的多样性，进攻多样性没有，
0: 是，
1: 所以你忙活半天还是一打一强打。
0: 对，然后这边呢是李贤仲，对小哈炮，李贤仲又是2次进攻，旱地拔葱把球补进。11分，李贤仲现在是25分，16个篮板，
1: 3助攻，正负值13，这是真正的核心啊！
0: 是，唯一比他高的就是李正铉。啊，这边李优硕又是把这球破坏出了边线。日本队在小组赛的最后一个对手正是韩国队，当时他们83比100输了17分。看看今天，
1: 对，当然比赛没打完啊，我觉得就是从人员的配置和位置上的对比来看，特点包括身体条件对抗来说，确实就是还是韩国队这边稍微整齐一些。
0: 比如说长距离转移球没机会，
1: 调时间，
0: 对，那就再沉下节奏。啊，这边挤着李贤仲，小川敦也，
1: 看这球说，
0: 哎，看李
1: 不投了，往里走，再转。
0: 李优硕，最后给到李正铉，长篮板球

0: 打到外面。韩国队现在是算非常自如了，
1: 我举起来一拆，再来一个。
0: 对，他还真是中投很不好。
1: 嗯，
0: 这件事儿其实我们当初和他对垒的时候，我们也是放他的。看这边怎么样？李贤仲的第十七个篮板球。还是在比赛当中学会比赛，在更多高水平的环境当中提升自己的能力，恐怕是更多球员需要去做的吧。
1: 张远户
0: 是飞川虎彻在给小川敦也，其实这球李承铉啊封是封到了，但是他因为他的运动能力呢本身没有那么突出，
1: 就投得比较坚决。
0: 对，现在还有不到两分钟的时间，
1: 时间在消耗。
0: 对，上线一个交叉，
1: 位置很高。
0: 李承铉对给李正铉做掩护，但是注意，你看抛过来的其实是柯克，所以其实如果不是说黑川虎彻给了李承铉破坏的话，那这球其实韩国队又打成了。
1: 李正铉这个点也很重要。
0: 是。
1: 无论是作为就是进攻的发起点，然后到一个高位的接应点，就他始终能保持个人进攻和周转球，包括跟内线还有就是核心人的一个联系。
0: 李正铉今天也有十四分进账，他的正负值是整个韩国队唯一高出李贤仲的。日本队形成夹击，
1: 犯规。
0: 嗯，九分球的差距，一分半钟的时间。黑川虎彻犯规，日本队的最后一节犯规数也累积到了四次。上线拿球，虽然没打进，但张载熙拿到篮板球后场球。哦，这回李贤仲，你看他现在的这个动作语言、肢体语言，包括他的神态，完全不一样。韩国队申请教练挑战录像回放。还有最后一分零六秒钟，双方仍然差九分。你看打到这会儿，文正贤也紧张，上篮他也上不进。
1: 嗯，这个细节也很关键。当然从这个时间上看，大概率很难翻盘啊。
0: 金进联在和李贤仲的拼抢当中，感觉是从我们这个角度啊，最新的这个角度看，是金进联向外、向场外那个方向去拨球，导致出现了出界。但是具体怎么裁判怎么来判，他有可能影响到比赛最后关头的一些走势。也这也是李贤仲为什么这么激动。因为在球馆上空大屏幕一直在回放刚才的这个慢放，反复要看的就是双方这谁这手最后沾到了球，或者包括他的对球的线路趋势的改变更强一些。
1: 给了后场球，

0: 日本队球权，那也就是李贤仲判断失误，韩国队的教练员挑战失败。那日本队的球权，小川敦也突然加速，还没上进直接被封下来，到前场李优硕给到张载熙，李贤仲持球双人夹击，李正轩再给到内线，传出来连续转移球了，门正前韩国队现在确实是非常主动，32.2秒，还是后场球啊，
1: 时间不多，
0: 日本队的三分球没有能投中，黑川虎彻再来一个还是不中，韩国队控制球权，日本队犯规，17.6秒送韩国队往罚球线上去，这边韩国队的板凳席啊，真的已经是准备迎接他们的本次亚运会冠军了。其实在这样的时候，我们作为转播方来看完这场比赛，真的有很多是能够值得我们去借鉴吧，很多有用的东西，包括锋线在场上的处理，个人能力的培养，包括团队的协作。我记得在很久以前，我们在比赛的解说，篮球比赛解说的时候，会提到一个词叫制约与反制约。其实我觉得今天我们连着转播了两场比赛，给我们的带来的这种解读和启示啊，还是挺多的。日本队发球，黑川虎彻这边上篮没成功，科克二次进攻，
1: 再叫暂停，
0: 对，
1: 比较谨慎，
0: 对，但是韩国队的外籍主教练马泽尔斯呢，他对说日本队还要再攻一次这件事儿，多少可能有一些自己的见解。就是有点针锋相对，那韩国队也叫一个暂停，那么理论上这13.5秒韩国队还可以发起一次进攻，
1: 我们现在要调人，
0: 是啊，这你看就是真的是要打这一次攻防，直接一个星爆的战术，对，站罚球线
1: 明显犯规了，
0: 对，就把李贤仲往罚球线上送，
1: 李贤仲倒也比较稳，因为对于球没有干扰太多，对方的又犯规次数到，
0: 是，
1: 所以就是等着你，不轻易出球，被怕被抢断。
0: 他场均23.4分，在理论上就是水平更高的，对吧？比前面水平比赛水平更高的决赛的场上，他拿出了比前面水平更高的表现，这就确实是。是一个球队核心的样子，
1: 对，而且我觉得这个表现和他这个带领球队这种欲望不仅仅是得分上，篮板球
0: 是
1: 18个，
0: 他接近一个30+20的统计，
1: 然后防守的到位率
0: 是没错，就他攻防两端
1: 抢完篮板球的推进速度，这个就是与众不同的，
0: 对，
1: 与众不同的，他知道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帮助球队。
0: 小川敦也这边还要试图去攻一次吗？韩国队是不打算给这机会，张载熙把这球抢断下来，这样的话全场比赛结束，韩国队是以67-57战胜日本队，拿到了

0: 届亚运会男篮的冠军，日本队获得亚军，伊朗队获得季军，那中国队是获得第四名。好，这样的话呢，我们的转播到此告一段落，再次感谢各位的收看，也感谢李克指导的精彩点评，希望各位能够继续关注爱之名古屋亚运会后面的比赛。我是于佳，再见
1: 再见。

0: 腰酸腰痛，精神不振，感觉身体被掏空，
1: 是不是肾透支了？
2: 试试汇仁肾宝片，22味中药，把肾透支的补回来。汇仁肾宝片，
1: 他好，家才好。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于超联赛全新启幕。重庆各区县为热爱沸腾，2026于超联赛重庆雄起，买于超球票就上于赛快办小程序。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5: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8: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9: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0: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1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8: 能通血管，
9: 还能保心防意外。
10: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2: 微甜好喝，认准邦奇牌佳味藿香正气合剂，健康有我，邦奇集团。
13: 清热泻火，咽喉肿痛，用一清颗粒，山西奥尔效应。
14: 诺德胜麻仁丸，润肠通便，请认准诺德。

0: 胜制药。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腰酸腰痛，精神不振，感觉身体被掏空，
3: 是不是肾透支了？
2: 试试汇仁肾宝片，22味中药，把肾透支的补回来。汇仁肾宝片，
3: 他好，家才好。
4: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5: 芝草玉叶牌，灵芝猴头菇酒，增强免疫力。
2: 腰酸腰痛，精神不振，感觉身体被掏空，
3: 是不是肾透支了？
2: 试试汇仁肾宝片，22味中药，把肾透支的补回来。汇仁肾宝片，
3: 他好，家才好。
6: 中华中华人民共和国
7: 观众朋友，您正在收看的是我们在日本名古屋综合体育馆为您带来的名古屋亚运会竞技体操单项决赛女子跳马的比赛。现在是中国队的杜思雨第一跳。
8: 电子后手翻转体720度，这是一个5.0的难度动作。
7: 这一次跳马项目的奖牌争夺，除了中国队杜思雨以外呢，还有2位选手，包括像韩国队的名将吕瑞静和朝鲜队的安昌玉，都是我们的竞争对手。那么这2名选手呢，他们的难度呢，平均难度可以达到5.2到5.3，也就是2跳的平均难度。杜思雨在资格赛里面跳的是5.0和4.0，但是呢，这名选手是有5.0和5.4难度储备的，主要是看他第二个动作的难度。在资格赛当中，这个5.0的动作完成分得到了8.8分。
8: 这个应该没有出现，应该是脚踩在线上。
7: 杜思雨是今年的全国跳马冠军。在昨天，杜思雨和4个小伙伴们共同为中国女团获得了亚运会女团项目的金牌，这也使得亚运会女团14届亚运会女团金牌全部被中国女队所囊获。接下来是她的第二跳，这一跳难度很关键，显示要跳5.4了。
8: 可能也想去冲击这块奖牌，
7: 这样他如果是5.0、5.4，就跟韩国名将吕瑞静的难度是一样的。

0: 一跳成绩13.70分。第二跳，
1: 我的裹着厚厚的纱布，没跳，应该还是没有加上这个5.4的难度。
0: 但是能够在亚运会的赛场上考你到跳马的单项决赛，有中国队选手参加呢，这已经就是一个进步了。因为跳马是这么多年来中国女队的一个相对来说在单项决赛上是比较薄弱的一个环节。
1: 可能脚上还是有伤。空中腾空。

0: 质量还是比较高的。
1: 跳馬最強演技を終えたのは中華人民共和国ドゥシュー選手。2018年の世界選手権ドーハでは団体で銅メダルを獲得しています。この後の得点を待ちます。
2: 他这两个动作跟资格赛一样，第二跳难度 4.0， 完成 8.8 12.80， 两跳平均分 13.450 分。下面我们将看到的就是韩国队的跳马名将吕瑞静，参加过巴黎奥和东京奥运会，在东京奥运会上跳马获得了一枚铜牌。
0: 跳马也是他的很强的一个项目。跳得非常不错，他跳的是一个前直转体540度，这是一个5.4难度的动作。
2: 这次吕瑞静是这一枚跳马项目金牌的争夺者之一，那么他的对手主要是来自朝鲜的安昌玉。因为如果跟安昌玉比的话呢，它的难度一个是5.4，一个5.0，安昌玉是5.6、5.0，所以呢，它需要吕瑞静需要保证它的完成质量，才能去弥补难度的差。
0: 它完成的质量还是非常高的，空中姿态还是不错的。
2: 在今天的遵义亚锦赛上，吕瑞静是跳马项目的金牌获得者。第二跳，跳5.0。14.466 分，完成分上了9分。
0: 女运动员跳马完成分达到9分的，就是一个很高的分数。

0: 剑指小翻，直体后空翻转体720度，这是一个5.0的动作，也是我们说的尤尔琴科转体720。
1: 这个动作完成的是非常稳健，这样他两跳，一个5.4，一个5.0，完成分就比较不错了。因为我们看过这次从资格赛比下来，那么朝鲜的安昌玉的5.6跳的这个一分不算特别理想，因为当然那个动作也很难，成飞跳。在他之后，朝鲜的安昌玉就会出场。毽子后手翻，直体后空翻一圈两圈，720，难度价值5.0。
0: 他的特点就是在空中的姿态非常优美。
1: 第二跳难度5.0，完成9.1，14.10分，这样成绩14.483，排在了第一位了。之后马上就要看到他的竞争对手。这次亚运会女子跳马的金牌之争已经。

0: 接下来要上场的就是来自朝鲜的安昌玉。
1: 他跳的这个动作应该是我们国家最优秀的跳马选手。
0: 对，陈飞跳。
1: 啊，陈飞跳。
0: 5.6。
1: 陈飞用自己名字命名的一个动作。他也站稳了，
0: 毽子后手翻转体180，直立前空翻转体540，陈飞跳这个动作完成的比他打女团的时候跳得好。
1: 对，而且他落地就站稳了。空中转体包括他的身体姿态没有前面的那名韩国选手，他有躯体的成分。
0: 对，他的这个屈髋比较明显。
1: 对，
0: 这个动作要求第二腾空是直体完成的，
1: 是，
0: 但是他这个难度毕竟大，5.6的难度，所以选手要想完成转体之后落地，所以他可能会牺牲一些这个翻转的半径，把直体做成了一个屈，就是为了落地站稳。安昌玉第二跳能不能夺得一枚金牌，就看第二个动作了。
1: 朝鲜运动员的拼劲还是很足的。
0: 他们这次打到女团的铜牌啊，昨天的比赛呢，给大家留下了非常深的印象。
1: 真的很不容易的一个。
0: 他们在团体的比赛中战胜了韩国队，韩国队这次是女团第四，朝鲜队上了领奖台。他第一跳难度5.6，完成8.7，14.30。第一跳跟吕瑞静的第一跳的分差是0.166，下面是第二跳，

0: 他上难度了，
1: 上难度了。他第二跳跳了5.4，比他资格赛两跳高了0.4。第二跳，但是啊，
0: 他是拼了的。
1: 对，所幸还好没有受伤。他这个动作已经从5.0涨到5.4，翻转多转了180度，所以他落的时候是背对马落。我们来看啊，毽子上马，直体后空翻转体900。难度价值5.4，他的两跳动作平均难度是这次亚运会女子跳马最难的，
0: 非常不容易的他。
1: 像他这个落地是因为腾空推撑的力度不够吗？
0: 他的高度不够，所以他的转体的空间就会小，他的落地的空间就会比以往的要低，所以他的重心是歪斜的，没转正，他的重心在左手边，所以他往左边跳了一大步。
1: 所以但是勇气可嘉。
0: 对，这个动作是反正两个都是难度动作，你看你是冒险呢还是保守，你要冲击金牌你必须跳5.4。
1: 他第一跳5.6的难度的得分呢，因为完成不是很理想，就是14.3，没有超过韩国队的李瑞静。那么第二跳呢，难度我们看看，因为这个落地哦，难度5.4，完成只有7.933，出界0.3，13.033，平均分13.666，排在了韩国队的李瑞静之后。但是他在决赛当中这种敢于冲难度的精神，确实是值得给他点赞的，非常勇敢的一个女孩。
0: 对，
1: 马上我们将看到就是51岁的传奇人物邱瑟维金娜了。

0: 上半场四位选手比赛结束，下半场要登场的四位运动员开始进行赛前热身。那么这个规定呢，是在这几年才开始有的，以前是从第一到第八就这么顺着比下来。像这种中间分开增加热身，对运动员的影响是什么样的呢？
1: 主要是一个怕后面到第八名运动员上场的时候身体已经冷却了，所以说把这个上半场活动放出来分开，能更保证运动员他的中间的时间没有那么冷场，时间太长的时间对他们发挥也是不利的。
0: 而且呢，以前单项决赛是完全没有赛前热身的，
1: 现在对单项决赛以前是没有，
0: 以前没有，现在不但有，而且还给你分两组，
1: 对，
0: 对运动员来讲都是有益的。
1: 这主要是有一个保护运动员的这个作用。
0: 画面切到了，就是今年已经51岁，参加跳马单项决赛的名将丘索维金娜，
1: 我们都俗称她叫丘妈。
0: 他从92年开始参加奥运会，一直到现在，他依然是现役运动员，这本身就是个传奇。不管他这场比赛的成绩如何，
1: 他是94年亚运会的跳马冠军。
0: 好，丘索维金娜开始他的第一跳。
1: 能站上赛场对他而言就是一种挑战。这一跳应该是侧肘翻转体360，应该是一个难度较值4.4的动作。
0: 在刚才已经比完了四位选手，那么印度的选手纳雅克呢，跳的两跳都是4.4。
1: 完成质量还是不错的。
0: 丘索维金娜今年除了参加遵义亚锦赛以外呢，还参加了4站世界杯的分站赛和世界挑战杯的比赛，那么都是比跳马这个单项。最好成绩呢是土耳其站和乌兹别克斯坦站的第4名。下面是第二跳。第一跳难度4.0，完成8.733，12.733分。

0: 落地还是非常好的，跳的是侧手翻270。
1: 这样，这一名传奇老将的单项决赛两跳就已经结束。
0: 所有的教练
1: 对所有的教练员和运动员都跟他击掌，表示祝贺，祝贺他能够依然以这么好的竞技状态出现在这种国际赛场上。他是准原直体后空翻转体360，他计划转540，那个难度值是4.8，那么他现在完成了这个呢是4.4。这样他两条难度一定一个是4.0，一个是4.4。

0: この後の得点に注目です。
1: 他现在是对刚才第一跳的成绩难度分提出了一个申诉。刚才第一跳判他是低分 4.0。
2: Which means that we might have to wait a little bit. The judges are probably reviewing that first vault now.
1: 今天的比赛可能会比较时间长一些，因为他是比完一项颁一个奖，所以呢后面要上场的，因为中国队后面还有项目，比如说我们男子还有吊环，我们女子还有高低杠要去比，所以这样一个赛程可能会比较晚才能结束。还在持续的等丘斯维金娜刚才的第一个动作。
3: 他攀着是他的躯体，可能他想伸出的是直体。
1: 没有改，
3: 对，没有改判，
1: 还是维持原来的这个分数，
3: 对，还是判了他是躯体。
2: And now we wait for her score of her second vault. There it is.
1: 第二跳难度是 4.4， 得分 8.866， 平均分 13.199， 现在暂列第四位。现在杜思雨 13.450 排名第三。下面我们要看到是越南队的选手。

0: 他跳的是前手翻转体前直540度，侧手翻，侧手翻转体720度，这是一个5.2的动作。
1: 这名选手资格赛跳了两个动作，一个5.2，一个4.0。第一跳难度5.2，完成8.433分，这个成绩得到了13.633，没有超过杜思雨。杜思雨是5.0，8.7，第一跳成绩13.70。现在来看一看他的第二跳。这名选手会对杜思雨有一定的这个威胁，取决于第二跳的分数。
0: 前手翻。

0: 躯体前空翻转体180，4.0的完成。
1: 第二跳完成比资格赛好，他资格赛这个4.0的动作虽然难度不大，但是完成质量就很不好，决赛跳好了，所以刚才画面马上切到杜思雨，因为他们两个是实力最接近的，将决定着谁能够上领奖台。
0: 是的。
2: ワンアジア第20回アジア競技大会2026アイス名古屋体操競技ここレインボーホールで女子跳馬種目別決勝が行われています。
1: 现在杜思雨也蛮紧张的，
0: 非常紧张。
1: 杜思雨是4.08.8第二跳，现在就比完成分了。第一跳杜思雨在领先，但是领先优势不大，只有0.3。
0: 大家都在等待，等待着分数。
1: 因为我们有第一跳0.3的优势，第二跳都是4.0，他第二跳难度分4.0，完成分8.866，平均分落后于我们只差0.001分，
0: 第四，
1: 对，小数点后面三位，现在杜思雨第三，
0: 0.001。
1: 这样获得冠军的来自韩国的选手李瑞静，那么。朝鲜的名将安昌玉是获得了亚军，中国队杜思雨是获得了一枚铜牌。
3: 你想看世界的心，是否期待探索欧洲？欧洲壮阔，欧洲也浪漫。随维京游轮，漫游名城小镇，打开探索欧洲的另一种可能。有维京伴行，你的旅程里外都是好风景。你念的老味道，想尝的鲜，一应俱全，只管去探索，去感受。
4: 欢迎回家。
3: 玩累了就回家。
5: 在欧洲住了30多年，还是感到不虚此行。
3: 与维京一起扬帆起航，悠游欧洲。
6: 于超联赛全新启幕，重庆各区县为热爱沸腾，2026于超联赛重庆雄起，买于超球票就上于赛快办小程序。
7: 维京游轮对我们这个年龄来讲非常好，你这个房间一直是你的，节省很多时间，看到的风景更多，非常理想和向往的一种度假方法。
8: 我永远是中国胃，在船上我吃得很开心哦。
7: 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有它好的东西，我们可以去尝试，是一件很愉悦的事情。他们记得你吃饭的习惯，很暖心和踏实。游览茜茜公主住过的宫殿是很难忘的一段经历，
9: 看了很多名画，得到了艺术的熏陶。
7: 人生有这样的经历呢，会给你带来永远的回忆。
10: 农夫山泉电解质饮料，为运动健儿加油。运动补充电解质，喝电解质，补电解质，电解质饮料，农夫山泉出品。

0: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锁。
1: 凯迪仕智能锁
2: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慧生物科技。
3: 知草玉叶牌灵芝猴头菇酒，增强免疫力。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观众朋友，您正在收看的是在日本名古屋举行的名古屋亚运会竞技体操单项决赛女子高低杠的比赛。第一位上场的是来自中国的高低杠世界冠军邱奇媛。林立转体，林杰转体，直体叶格尔，分正涛，屈体特卡，朴进石换杠，五个难度已经完成了。范立文换杠，登杠回环，360，后团两周，360下。第一位上器械，邱奇媛顶住了巨大的压力。他是以资格赛第六的身份进入到今天的高低杠单项决赛的。这套高低杠在这一次的亚运会当中比的并不算特别顺利，曾经出现过状况，但是在决金牌的场次，第一位上场，邱奇媛顶住了压力，把自己的这套高低杠高水平的发挥了出来。开场的第一个凌厉转体一组，凌杰转体又是一个一组，再接一个直体的叶格，这个直体这次做得非常好，这样的话 EEF 连接加了 0.3。 后面是第二串分腿正涛，屈指特卡切夫，这个动作在这次亚运会上掉下来过，但是这次非常的稳健，果断的接上了朴进石换杠， FD 的连接加了 0.2， 两串连接都成了。这是他的一个一组的换杠，由低到高的飞行，登杠360，直接接后团两周360。这一套高低杠确实是不负众望，要难度有难度，要质量有质量。这次我们还有一位选手要参加，就是张青颖，资格赛第二名，难度6.7，完成8.2，15.10分，这是这次高低杠比到现在亚运会高低杠的最高分。这套动作跟他前面的团体赛相比，增加了一个难度，就是把登杠回环加了360，而且还直接接下法，所以从6.5升到了6.7的难度。这是个非常具有金牌竞争力的成套。接下来看到的是中国队的张青颖，资格赛第二名进入到了今天的决赛。腾身前回环，腾身前回环转体180，朴进石换杠，地地连接加0.1，马龙尼换杠，接分腿特卡切夫，地地加0.2，登杠回环，登杠360，接后团两周360下，又是一个地地连接加0.1。这样中国队两位选手高低杠的比赛就结束。张青颖这套高低杠虽然难度不算特别大，大概是在5.7左右，但是他

0: 凭借着高的动作质量获得了一个很理想的完成分，在资格赛中它是 8.566 的完成分，是资格赛进入到今天比赛当中的高低杠的最高完成分。
1: Waiting for the score of Zha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0: 我们可以期待一下他的这套高低杠，尤其是看他的完成分。虽然前面上场的马来西亚的李文，因为出现了失误，所以完成分呢是60.933，那么也直接影响了他的D分，只有5.8。我们看看张钦颖。
1: 金メダルも獲得しています。個人総合でも銀メダルです。
0: 完成分8.533，難度5.7，得分14.233分。
1: 得点が出ました。14.233です。
0: 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是韩国选手李允淑。他的开场第一串连接是非常长的。分正涛360，这里断连接了，没有直接接上这个马龙尼换杠，再接朴进石换杠，范立文换杠，分正涛180，躯体一个好 CD， 登杠360，这里又断了，后团两周360下落地站得还是很稳的，但是多处出现了断连接的情况。他本身这一套高低杠的难度就不算太大，他的一组难度只有一个，就是那个范立文换杠，他主要是靠连接加分去挣难度分的，那么又断了几个地方，一会儿回放中我们可以看一下，所以将会直接影响他的成套难度分。他全连上来能够加0.4的，一个一个看啊。分正涛360断了，这个地方地地的0.1就没有了，然后再单独做他的马龙尼换杠地，再接朴进石换杠地地0.1，然后又断了。他本来应该直接地接范立文换杠的。这是我们看到的一个弟弟单独做，所以他第一个长传弟弟弟弟就做成了一个弟，然后两个弟弟连上了，然后又单独做了一个弟。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单独做的范立文换杠。他的第七和第八个动作就是现在我们看到的，应该直接连上的，连上的话能够加0.1。来自韩国队的李允淑，比过两届奥运会的选手，那么东京奥呢是个人全能第21名，巴黎奥呢没有进到决赛。这名选手一直参加了5届世锦赛，那么一直是在个人全能上呢是获得过名次，那么在单项决赛当中还没有在世锦赛当中获得过成绩。5.5的难度分，7.333的完成分，12.833分，目前排在了第三。现在我们看到选手的上场，4位选手，有2位选手出现过了不同程度的失误，那么2位中国选手高质量的发挥，现在目前排名第一和第二，接下来进入到了第下半场的赛前热身。下半场呢要出场的是四位选手，2位来自朝鲜，2位来自日本。那么2位朝鲜选手呢是安昌玉，以及金景荣。那么2位日本选手呢是西山石沙，还有冈村真。
2: 日本選手を応援させていただきました。大きな旗を振って選手に拍手を。

0: almost ready for another exercise, a final exercise.
1: Money in bars.
2: もう間もなく第1回戦候補女子決勝が行われます。ここまでのところ1位2位は中華人民共和国の選手が入っています。トップの 15.100 チュ・チュンユエン選手、この得点に近い得点を出すと2番に近づきます。
0: The warm-up is overJust some final preparations, and then we're good to go.
3: 好，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是朝鲜选手安昌玉，资格赛第七进入到比赛。马龙尼换杠，分正涛360，分腿特卡接金格尔空翻。四个地的直接连接加0.5，躯体叶格尔接朴槿石换杠，很厉害，他把它连上了。范立文换杠，后团两桌360下安昌玉，朝鲜名将，他的难度价值在提升，因为他把之前亚锦赛分开做的动作连起来做了。在今年亚锦赛的单项决赛当中呢，他因为护掌断裂，所以呢最后重新赛了一次，可能多少会对他有点影响，所以那次比赛呢成绩不算是特别的理想。现在回放中我们看到的是第一串的四个连接，第一串它本来就是可以连上的，那串很正分，四个地0.2加0.1加0.2这么连上，加了0.5。躯体的叶格尔，这是他第五个难度，是个地组。接朴槿石换杠，这两个地地连接上了，这样的话连接加分就多了。回放中你可以看一下，他这个动作做得很规范，没有因为为了勾那个杠子勾脚尖儿，他的细节很漂亮。
2: しなやかな体を生かした美しい段違い平行棒の演技、そしてピタリと決めた着地。さあこの得点がどこに響いてくるのか、どこまで得点を伸ばすのか、注目です。
3: 他这套动作的八个最高难度里面，一个 E 七个 D， 所以只要连接加分全部连成，连接能够加到0.6。安昌玉今天的比赛任务还是很重的，女子跳马也有她，高低杠也有她，难度6.1，完成8.0，14.10分。这个成绩目前排在了第三，两位中国选手之后。接下来我们将看到是另外一位来自朝鲜的选手金景荣，登杠。

回环，金手倒立180指高杠，范立文换杠一，腾身回环180，分正涛360，分特卡调进式换杠，四个地的连接，这串加0.4，登杠回环，金倒立至高，马龙尼换杠接金格尔，地地0.2，登杠回环360，接后团两周360下，好，全成了。1亿7个D，算连接加分，4、6、7加0.7。金锦荣他们两套的编排基本上是相同的，节奏很好，动力性非常足，整套动作里面。现在我们看啊，分腿正涛360，分腿特卡切夫，稍微有一点离杠比较近，包括金格尔，金格尔一会儿后面我们会去看一看日本队，女生做金格尔这里，像为了做空翻飞行，脱手在握杠，为了有的时候杠太近了离的，他会有点屈臂屈肘，这些都是扣分点。但是杠太远了也不行，离太远容易掉下来，所以一个是高度，一个是曲肘，这就容易成为扣分的地方。金锦荣只有19岁，他今年也是比过我们的这个遵义亚锦赛的高低杠，是获得第6，当时现在两位已经结束比赛，中国选手已经在排名第一和第二，现在安昌玉是第三的，他的难度跟安昌玉差不多，现在看谁的完成分更高一些。他们两个都是6.1的，6.1的难度，7.866的完成，比安昌玉要低一点，13.966分，这个成绩现在排在第4。现在中国队是1、2名，朝鲜队是3、4名，后面还剩2位日本选手要登场了。首先我们要看一下日本队的16岁的选手西山石沙。他的高低杠难度是很大的，看看他会不会用最难的那套。他最低难度有6.5，升级完以后可以到6.8的。并正涛360，登杠回环，金倒立180，范立文换杠1亿0.2。萝莉中川啊，做的是躯体的叶格尔，调进时换杠，马龙尼换杠接金格尔，好，滴滴0.2，下法后退两周360下，这套动作完成下来以后呢，不会对我们中国队的第一名构成什么太大的威胁。他这次比赛一直在做，就是萝莉中穿以后一直做的是一个躯体的叶格尔，他本来是可以去做一个剧组大难度的，就是加转360度，用直体姿势去做。现在我们看啊，第一个动作并正堂360一组，然后是范立文换杠一组，这是他的第一串，这是他的第二串，萝莉中穿接躯体的叶格尔。他刚开始第一个并正涛360的时候就有一点重心不是特别的正，一上器械出现这样的状况的确实是让人挺

0: 揪心的。好在后面的话慢慢的就把节奏找回来了。他这个你看他这个金戈尔就比较进杠，他今年一直是这样，这个金戈尔进得很明显，就跟刚才我们看金锦荣也有这个动作，但是呢会比他的距离的杠的距离会好一点。小姑娘还在讨论，邱清源在跟张庆颖还在讨论。难度6.2，完成8.233。14.233，排在第二，跟我们中国队邱清源的分差还是很大的，分差在0.6。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就是最后登场的日本队的冈村真浪。可以说现在是奖牌之争，冈村真跟张清颖，他的成套并正涛360，并正涛180，分反涛进。马龙尼换杠接金戈登杠360，后台两周。本来呢他这套动作如果高质量完成是有可能跟我们张庆颖去争一下铜牌的，因为他们的难度比较接近，他跟张庆颖的难度比较接近，但是先是在杠上有过闪失，然后下法就彻底的跟奖牌无缘了。这样冈村真结束了比赛以后，这次的高低杠单项决赛的八位选手的比赛就全部结束。你看他这个并正涛180，分反涛就倒立位置上就是摇摇欲坠，就可以看得出来这套高低杠比下来不会特别顺。这个金戈抓杠的时候的曲肘还是比较明显的。好，我们来看一看现在前三名的情况呢。在冈村真分流出来之前，邱吉元是第一的，日本队的西山是第二的，现在我们的张清颖是第三的。张清颖的分数是难度5.7，加上完成分8.533，成绩是14.233分。现在我们看到是两位中国选手和两位日本选手的合影，他们四个人当中有三个人会上领奖台。邱清源已经为中国队获得了一枚高低杠项目的金牌。冈村真的得分是他的成绩将会决定张清颖的名次。目前张清颖是排在第三的。那么现在安昌玉其实跟张清颖的分差很接近，他们两个差0.133分。这两位选手都会对冈村真都会比他分高。哦，成绩出来了，难度5.6，完成只有6.633，因为完成的情况不好，所以最终排名第八。这样中国队邱吉元获得了金牌，日本队的西山石沙获得了银牌，中国队的张清颖获得了一枚铜牌，两位朝鲜选手获得第四和第五名，韩国队第六，马来西亚第七，日本队的冈村真是第八。
1: 随着年龄增长，

0: 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101-1313，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板虚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101-1313。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板。
1: 羽超联赛全新启幕，重庆各区县为热爱沸腾。2026羽超联赛重庆雄起，买羽超球票就上鱼算快办小程序。
0: 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101-1313，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101-1313，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板。
2: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3: 知草玉叶牌灵芝猴头菇酒，增强免疫力。
4: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5: 何になるのでしょうか。レインボーホール会場の皆さん、どうぞ最後に大きな拍手。
6: 马上就要进行的是今天的最后一个单项吊环，在经过了资格赛之后，目前吊环第一名来自中国队的蓝心宇，吊环资格赛第三名来自中国的邹静媛。那么在资格赛当中排在第二位的日本选手，也就是我们这次的一个比较强的竞争对手金田希一呢，资格赛是排在第二的。现在我们看到的是选手的赛前热身。在今天这场比赛中呢，除了中国队和日本队的选手值得关注以外呢，日本队除了刚才我们说到的金田希一以外，还有一位选手，就是冈胜之助，也值得比较关注的，还有就是中国台北的唐家红。那么今天为了更加精准的解读比赛，我们也是特别邀请到了体操的国际级裁判秦卫指导，担任我们的解说嘉宾。好，现在我们看到的是第一位上场的中国台北选手唐家红，资格赛成绩排在了第六位。
7: 先来看他的整套动作，
6: 倒悬锤后摆上呈水平十字，这是放下水平十字，后摆上水平十字，屈身前摆上呈倒立，山胁空翻后摆上呈手倒立，下法这两个击败而下。中国台北队的

0: 老将庞家红。
1: 他的完成质量还是不错的，下法是一个 F 组的下法，他是一个单杠的优秀选手。
0: 那么唐家红呢，是参加过东京奥运会和巴黎奥运会的选手，东京奥呢个人全能是第七的，他的单杠巴黎奥运会是跟我们的张伯恒并列获得了一枚铜牌。这次吊环能够进入到单项决赛呢，确实是不错的一个表现。他呢今年也是来过我们的贵州遵义参加亚锦赛，吊环项目获得第七名。
1: 接下来马上要上场的是我们的周静媛。
0: 这次从资格赛来看，难度最大的是蓝心宇的6.0成套。现在我们看到了唐家红的这个吊环的成套难度不算太大。那么仅次于难度蓝心宇的吊环的就是我们的邹静媛，有5.6的成套。日本队的难度在5.1、5.4，他的难度是5.0，13.666分。接下来我们将看到是中国队的邹静媛，邹静媛资格赛是排名第三的。邹静媛是巴黎奥运会吊环的银牌获得者，他在吊环这个项目上是有两个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动作。
1: 让我们来看看他的表现。后摆倒十字一组难度，前弯十字一组难度，压上成倒十字 F 组难度，向后大一环 C 组难度，后摆水平十字一组难度，弹十字一组难度，压成水平十字一组难度，向前大一环C组难度。直体720度旋下，他完成的非常好，落地也站稳了。
0: 奥运会冠军邹静媛，邹静媛这次在团体的比赛当中，男团的比赛当中，他是比吊环还有双杠这两个项目都贡献了高分。当时他的吊环的是5.6的难度，8.633的完成分，得到了14.233分。明天邹静媛还要比他的强项双杠。那么在今天的比赛中呢，是两位中国选手蓝心宇、邹静媛和两位日本选手冈胜之助以及金田希一去冲击这个吊环项目的三块奖牌。
1: 邹静媛今天使用的一套动作是5.8，他增加了难度。而且落地站稳了，他也是奖牌获得的一个有力争夺者。
0: 对，因为我们的两个日本的对手，从资格赛来看难度，包括他们打完团体来看难度是在5.1、5.4的。好，看邹静媛这位奥运会吊环银牌获得者，难度5.8，完成8.7，站稳加0.1，14.60分。接下来将看到的是在吊环资格赛

0: 当中排名第十二位的韩国选手李正孝。因为在他之前日本队和中国队的第三人次队内淘汰，这样的话名额就依次给了后面要上场的选手。
1: 慢翻十字第一组难度，压上层飞机一组难度，后白水平十字他完成的质量就比较差了，看得出这名队员的能力还是有所欠缺。向后大一环西组难度，前环具体两周上摆后摆成倒立，他的落地推了两大步，是一个一组难度。
0: 韩国选手李正孝，这名选手呢比赛经验也是很丰富的，参加过了四届世界锦标赛，2019年斯图加特式锦赛上呢是作为个人全能选手参加，当时有一个20名的成绩，到了之后像北九州世锦赛还有安特卫普世锦赛都没有能够进入到决赛，在利物浦的世锦赛上呢他是男团第8名的成员之一，他在今年来过我们的贵州遵义亚锦赛是男团第3名的成员。那么这次韩国队在亚运会的男团比赛当中不敌中国台北队，没有能够登上领奖台。
1: 马上要上场的就是日本跟我们竞争最激烈的一个选手金田希。
0: 对，这次他来参加亚运会只有一个项目，就比吊环。
1: 对，
0: 他团体赛也就上一项，那么他的目标就是在今天的这场吊环比赛当中去跟中国队争金牌。他资格赛当时上的难度并不算很大，当时比的是5.4的套，但是他不只有这个难度储备，一会儿看他决赛用哪一套，他的动作全部做出来可以达到5.7的，这点当然跟我们目前蓝心雨和邹金元相比呢难度有一定的差距，但是呢主场我们看看他的表现怎么样。韩国队李正孝，从回放可以看到这名选手的力量静止的身体姿态啊，也不算是特别规范。那么下法呢，要说转的话，转体的度数哦，
1: 也有所欠缺。
0: 对，你看不是很正，有点偏。他正前方12点钟方向的话，他转到了2点到3点的那个位置。得分是。
1: 得分应该不会高，现在裁判在判定他的动作认不认可。
0: 分数比较长的等分时间长都是难度低分，所以动作要交代清楚的话分也会出得很快。他的分出来比较慢的就会直接影响后面要上场选手，那么一直呢就要在器械旁边等。难度5.1完成7.966，13.066分。好，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就是主要的竞争对手，来自日本的一位年轻的选手金田希。那么这名选手呢去年参加过雅加达的世锦赛，但是没有进决赛，这次他的资格赛比的是5.4的成套，看看决赛的发挥。它的重点难度集中在开场的前两个动作上，它成套的编排会有两个 F 组。直臂直体压上水平的支撑放下

0: 压上水平的十字。乔纳森空翻后摆上程道立 DC， 他可以升级了，后摆上成水平十字，一组弹十字 D 组，五个动作六个动作，后摆上成水平支撑 D， 大回环 B 不会击入，传两周七百二下。
1: 今天运动员高手基本上都站稳了，前面我们的朱定元也站稳了，
0: 对，而且这名选手我们看到在确实在吊环上完成的环上动作还是很规范的，
1: 还是比较规范，
0: 动作也很细腻，所以他的完成分不会低。
1: 他的难度分应该在5.6。下面就要看我们蓝心宇的表现了。
0: 这个周期乔纳森后面接后摆上程道立的话呢，就会从 C 升级到 D， 所以他这两个动作就是 DC。这次在团体赛当中呢，金田希就比这个吊环这一项难度是5.6，得到了一个9.2的完成分，而且他落地还给他站稳加了个0.1，所以他当时拿了14.90团体赛的一个很高的一个分数，当时现场的观众一片惊呼。但是蓝心宇资格赛的吊环是能得15.2的。难度5.6，完成9.033，14.633分，这个成绩目前在领先，超过了邹静元，但是我们的蓝心宇还没有上场。邹静元目前是第二，唐江红现在是第三，下半场的四位选手开始赛前热身。那么秦指导，您觉得一会儿蓝心宇上器械，他完成这套动作需要注意哪些地方？
1: 他其实上面应该没有，环上动作是应该没有什么问题的，主要就是下法的落地，他如果能在一步以内，应该这块金牌不会旁落。
0: 因为现在我们看到目前的前两名，一位是日本的金田，一位是我们的邹静元，难度是5.6和5.8。那么蓝心宇呢，难度是有6.0的优势的，但是如果落地的步子大了一点，就扣掉0.3的话呢，就会抵消到，所以这个落地是很关键的，对蓝心宇来说。
1: 是的。
0: 现在金田希的完成分已经上了9分，是目前比完了4个运动员当中唯一的一个完成分上9分的。

吊环这次亚运会完成分九分的选手只有两个人，一个是刚才的日本队的金田新一，一个就是我们的蓝心宇。那么后来呢，比到了全能的，就是这个比到了这个男子团体的比赛，今天的完成分当时给到了9.2。那么团体赛呢，中国队的蓝心宇当时的完成分呢，只给了我们9.1。他提起申诉，现在我们看到金田希一呢，觉得刚才我们看到他的难度分值是5.6。他今年在国内的比赛中达到过5.7，因为他当时那套是两个 F 两个 E 三个 D 一个 C 3.7 2.0。

0: 5.7，他下法两后团两周720下是个一组的下法。
1: 他是申诉他的落地，站稳没加分，现在已经给他加上去了0.1。
0: 现在我们看到资格赛他也是有一个0.1的落地站稳，那么这个0.1的加分呢，是每一场他基本上从资格赛比到男团都给他加了个0.1，刚才单项决赛也加上了这个0.1。那么蓝心宇呢也是一样的，单项决赛资格赛落地站稳了，也拿到了0.1的加分，团体决赛也站稳了，也获得了0.1的加分，所以他们两个实力非常接近，现在就是难度值有一个差距，现在就看下法的稳定性。好，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是
1: 越南选手，
0: 资格赛排在第八位的越南选手，他当时的成绩是难度5.3，完成8.533分。

0: 悬垂拉上呈水平支撑，易主难度。落下拉上呈水平十字， F 主难度。后摆水平支撑， D 主难度。向后大一环， C 主难度。后摆水平十字， E 主难度。弹十字， D 主难度。向前大一环， C 主难度。直体720度线下 F 主难度，但是它出现了往前跨了两大步，它比它的资格赛增加了难度，使用了一套5.5的成套动作。
1: 20 four-year-old athlete of Vietnam, Win Van Kong Phong, 24. He was born in Ho Chi Minh City.
0: 这名越南选手的难度值增加到了5.6，但是他的完成分会扣掉不少。
1: Earlier this year at the Asian Championships, he didn't qualify for the final rings. Wow.
2: 这次他资格赛呢是比出了一个第八名，那么刚刚压线进到了今天的决赛。
0: 他的下巴出现了比较大的失误，
2: 对，为自己，他其实能够进入到今天的单项决赛就已经是资格赛比得很好的高水平发挥了，能为自己多赢得一次高级别比赛的机会。他力往的成绩其实不算特别好的。得分5.6的难度分，8.533的完成分，14.33分，目前排在了第三位。下面要看到的就是中国队的蓝心宇了，资格赛第一名。
3: 蓝心宇。
2: 蓝心宇资格赛难度6.0，完成分9.1，落地站稳加0.1。团体赛它也是6.0、9.1加0.1。
0: 好，蓝心宇准备出场。

0: 拉上城道十字。
1: 巴兰丁二 G 组，
0: 拉上城水平支撑一组难度。
1: 巴兰丁三，
0: 拉上城水平十字。
1: 巴兰丁 F 组，
0: 前去两周成倒立
1: DC，
0: 后摆水平十字
1: 一组，
0: 弹十字
1: D 组，
0: 好的，
1: 后直两周720 F 组的下法，这套动作一个 G， 两个 F， 两个 E， 两个 D， 一个 C， 4.0 2.0 6.0， 落地呢动了，这个从落地站稳上来说呢，这个 0.1 是没有拿到，但是动的那个步子幅度还可以，不算太大，
0: 上面还是完成的比较出色的，
1: 对，环上非常的完美，
0: 看得出来他也很想拿下这块金牌。
1: 他在后场的时候我们就能看得出来是一个非常的就是高度集中，
0: 对，
1: 完全屏蔽掉现场周边的一切对他的干扰。蓝心雨，他在5年前在日本获得了自己职业生涯的第一枚吊环项目的世界冠军金牌。目前邹继元成绩是排在第二的，日本队的金田是第一，5.6加9.033，再加一个0.1的站稳分。南星宇难度6.0，完成8.933，14.933分，排名第一，超过了日本队金田希一0.2分。
0: 因为上面的出色表现弥补了他的下滑不足。
1: 资格赛第七名，伊朗选手斯亚瓦什，那么当时的难度是5.2。
0: 慢翻呈水平支撑一组难度，悬垂拉上呈水平十字 F 组难度，后摆倒十字一组难度。前去两周我们看到他一直在晃，后摆水平十字，弹十字，向前搭一环七组难度，直体两周他是用了一个简单的下法落地，还算是中规中矩的完成了他的整套动作，难度还是比较低了一点。先祝贺我们蓝心雨周静元拿下了这一金一铜，
1: 这样的话在今天的单项决赛中中国队收获了2枚金牌和2枚铜牌，
0: 祝贺中国体操队。
1: 我们现在的金牌数量已经男女团2金，男子全能第3块金牌，高低杠第4块，吊环第5块金牌了。
0: 是的，
1: 明天我们还有多经典平衡木和男子的双杠。

0: the top three.
1: At the moment,
0: Lerling first place,
1: Canada second, and Zhou third.
0: But what was the score of
2: Iran? 我们来等一下最后一位比赛的伊朗选手的吊环分数。现在前三名分别是蓝心宇，还有第二名是日本队的金田新一，第三名是中国队的邹景仁。这样这名伊朗选手是5.2的难度分，8.733的完成分，最终排名第五，这样吊环单项决赛就结束了。中国队的蓝心宇、邹景仁收获了一金和一铜。好了，观众朋友，在日本名古屋综合体育馆举行的名古屋亚运会竞技体操单项决赛第一天的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感谢您的收看，是由秦磊和陈莹共同为您解说的。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7: 羽超联赛全新启幕，重庆各区县为热爱沸腾，2026羽超联赛重庆雄起，买羽超球票就上鱼赛快办小程序。
1: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

0: 丹参保心茶。
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0: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胸闷气短，头晕乏力，就用诺迪康，真品质不二价，日春好茶，信任相伴。中药治眼病，百年拨云定，老拨云堂始创1728，天然好大米，粒粒好味道，江苏南丰白芝玉香米。小酥肉，我选捕鱼甘甜，生龙食业，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新宝堂，领导原浆啤酒，五月独尊牌原浆啤酒，镇奇明康真元羹，匠心品质，值得信赖。秉承古今事，酒融岁月情，博鼎酒。
4: 黄百叶祛痘凝露，只要青春补药豆，山东汉方制药。
5: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1: 芝草玉叶牌，灵芝猴头菇酒，增强免疫力。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2026年名古屋亚运会羽毛球项目的比赛，女子双打的上半区的半决赛。这是由中国组合赛会的头号种子刘胜书和谭宁对阵马来西亚的组合陈康乐和蒂娜，双方第二局的比赛。为了使您更好地欣赏今天的比赛呢，我们很高兴地邀请到了我们的老朋友，中国羽毛球队的前国手龚伟杰和我张胜一起为您带来这场比赛的解说和评述工作。伟杰你好。
7: 观众朋友大家好。
6: 在局间休息的时候呢，我们也听到了这个陶佳明指导和队员之间的交流啊。那陶指导主要说的是呢，第一个是要把发接发打好，这是其一，其二呢就是要耐心啊。另外一点呢也听到了谭宁啊，就是他的跟队友的沟通，就是说要把主动失误降下来，
7: 也见对手的发挥。做他们做的最好一点就是一拍一拍的不着急，把球起来给我们进攻的同时，他们在找机会，虽然打的不是很主动，可是他们能够在多拍当中一直就是在，我觉得在对抗，就打得比较稳。今天这对于我们来说一定要有足够的耐心。
6: 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进攻呢一定要注意一些就是杀掉结合啊，因为对方呢对于我们的这种就后场的这种进攻啊其实是有所准备的，
7: 对
6: 啊，整个的站位呢选位也比较靠后，所以我们一定要杀掉结合。
7: 这个球衣双方又形成多拍，而且把整个球的幅度拉得很高，其实有时候我们太过于重杀一拍，下拍的连贯就会慢，就像这拍就慢了一点点，就要沉下来慢慢打。
6: 双方进入到多拍的拉锯当中。这个球陈康乐也是想收掉一拍啊，但是自己出现了失误，每得一分都不容易，

在女子双打这个项目当中呢，过去两届亚运会的冠军啊都是陈清晨和蒋一凡。

0: 现在是刘胜书发球，蒂娜接发球。顶住。
1: 还是要注意点发接发的节奏。
0: 嗯。对方的这种吊球其实我们可以抓一抓啊，也不见得一味的都要调给对方。球要杀下来，这个球不能打得太平，太平的话对方容易就直接反抽了。放网转入反击，吊一拍，球要杀下来。
1: 就是要注意多拍，多拍在多拍当中，注意点出球的质量还有落点。
0: 嗯。在隔壁场地呢，现在冯彦哲和黄东平呢，正在同这个印尼的组合西亚纳维和马尔瓦来进行这个半决赛的争夺啊。现在呢，比赛呢已经结束了，印尼组合西亚纳维和马尔瓦21-12、21-14，啊，战胜了冯彦哲和黄东平，这样印尼组合呢是率先进入到了本届亚运会羽毛球项目混合双打的决赛当中。下半区的半决赛呢是中国组合蒋振邦和魏雅欣，迎战的是中国台北的组合叶红卫和詹佑珍。我们再回到这场女双的争夺当中啊。蓝吊一拍，打一拍，对，球还是要争取要压下来，否则的话你球压不下来，对方很容易就反抽你。
1: 他们有这拍球，而且反抽的这拍变化还是比较多的。
0: 是的是的，就是他们在很注意抓我们这种球啊，就是我们的球一旦球头向下压得不够，他正反拍都有一个上手或者是在这个腰间反抽的这一拍球，速度很快，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就是我们的下压这一拍球还是要保持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质量，不要勉强。
1: 还是多拍，球出的都比较到位。
0: 对，其实我们也可以
1: 一样减少失误，这样的失误球一定要减少。
0: 嗯，其实我们在防守的时候其实可以做一些挡网啊，或者是这个放网的这种选择，不见得每一拍都要调给对方啊。接发球，这个自己直接失误了，5-5。
1: 调两边，
0: 嗯，
1: 打一拍网球，所以很好的机会都不会轻易的打出自己的下压球。

0: 就我们一定要结合一些挡放网啊，就对方进攻的时候，就是我们一定要有一些挡放网去断一下这个节奏，就没有必要一直挑一直挑一直挑，你一直挑呢，对方打的也很顺啊，就一定还是要有一些节奏上的这种变化，就是你可以软挡一拍或者是放一拍啊，这个都是可以的。现在的这种防守的出球呢，还是显得有点单调。然后呢，在进攻当中呢，其实我们可以，哎，对，就盯着这个蒂娜多打打。陈康乐的球还是比较活。放一拍。
1: 这个回合当中啊，还是想把这个球啊往后场打。
0: 这球我们给的对方就是太舒服了啊，就是让对方这么打下来，其实对方也没有什么压力啊，所以我们在防守的时候还是要有一些变化啊。
1: 这球出了边线，
0: 刘胜书发球，陈康乐接发球，
1: 这对手抓来拍发接发的变数，
0: 连续两个重杀啊！进攻当中呢，其实我们可以就是盯着这个蒂娜啊，多打一打。一定是多给他一拍，然后呢，就是有的时候他的出球呢，没有陈康乐那么灵活，那么有针对性。这个球不要让对方在原地打啊，就是你对方打完了以后马上应该分出对角，让对方在底线呢去移动的横向的这种移动当中再去让他去出手啊，你原地的让他们打，让这么打肯定是有一些危险。这样11-10，中国队领先一分。这个中国队、日本队、韩国队还有马来西亚队，我们各有一队组合进入到了女双的四强当中。拦网，对，
1: 双方都在高远球当中找机会，找半场球的机会。

0: 重杀。形成了多拍啊，顶住扎一拍，
1: 再组织球路，一定要耐心。
0: 嗯，对方呢这种过度吊球，其实中国队可以大胆的去抓一拍啊。
1: 杀出了底线，
0: 中国队咬牙扛住了这个多拍啊，最终是等到了对手的失误。这是陈康乐，
1: 好球，
0: 这个发球发得好啊，这个发球出其不意，陈康乐没有想到啊。中国队发了他的一个后场，
1: 这个往前的快速的摆脱对角线确实还是很快的，这一盘，所以对于我们第三拍后面的就要跟上，就一点都不能慢。这个球，其实这个球还是比较好打的，打得凶猛一点点，一定要减少失误。
0: 是的，
1: 这两分丢得太快了。三分球都是在中前半场，
0: 发接发上，我们现在这三分确实是没有处理得很好啊。
2: 来呀 ，OK， 快来！
0: 刘胜书接发球，
1: 好球好球，顶住了啊，加油加油，
0: 这一分不容易啊，面对对方连续的半场的这种下压啊，中国队还是顶得很漂亮，这球几乎都半场了啊，这球谭宁确实一直在顶啊，对方在往前也是出现了失误，14平，
1: 发接发不好处理，直接把球在第三拍挑起来，挑高一点。
0: 对，挑起来没关系，
1: 一定要注意结合挡网。
0: 这我们
1: 还是慢了，
0: 就我们在攻的时候，我说了这个，因为陈康乐他手上的功夫还是不错的啊，就他在被动当中，他这个球的摆脱还是摆脱挺好的，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可以多打蒂娜两拍啊，就把火力呢稍稍的集中到蒂娜身上一点啊，
1: 蒂娜的球会比较直一些，
0: 对，他的球比较直来直去啊，所以我们在球路的分配上，我们要有一些就是针对性。

0: 击，
1: 反击打一拍。又进入到一个多拍的争夺当中。
2: 好
0: 球，
2: 漂亮，好球，好球，这一拍，加油啊！
1: 嗯，这一拍打的确实是很干净，很利落啊。谭宁后场的进攻，这拍感觉打出了这个男子球员的这种力量、速度啊和气势。双方战成了十五平，接下来是第二局的关键分了。
2: 跳高一点，
1: 嗯，
2: 学点边拉开。找机会挡我的一拍。
1: 是的，这个就是连续的挑球，对方其实还是挺舒服的。
2: 耐心的找机会，
1: 嗯，
2: 这球有点偏高了，注意反击球。砸一拍，这一拍球杀过去，球没走，还是偏高了一些。
1: 嗯，这个现场的大屏幕呢显示呢，这个球头呢确实是压在了边线上啊。这个转播镜头里面没有给到，现场的大屏幕可以看到啊。二号场地
2: 不太好，杀的时候还是耐心的把球打高远球拉起来。
1: 我们说过，就如果你的球头下不去啊，陈康乐他这个正反拍他有一拍反抽还是挺有威胁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小心啊。因为你这个力量越大，对方其实越好借力去反抽你这一拍。对，你就一定是多盯着蒂娜攻两拍啊，他的球没有陈康乐那么熟啊，受到压迫的时候呢，就是他的球还是就是比较直啊，然后呢摆脱手法上啊这种能力方面不如陈康乐。别着急。哎，对，好球，好球，啊！就我们的出球一定要有，就是针对性。你打两拍，这个蒂娜她的防守可能会露出一些破绽。这时候呢，就陈康乐状态正好，其实我们可以就把他晾在一边。
3: 11-7。

0: 加油。
1: 这才回球比较半，
0: 嗯，
1: 还是对角线的距离啊，整个在多拍过程当中，不能够太慢，还是要快一点。如果慢的话，一定要把球打到位。对手今天的状态也很好。
2: 嗯，今天陈康乐的状态确实很好啊，像很多中路球，包括可能球路偏到就是蒂娜那一侧，陈康乐都是积极的上来去接去救啊，去替这个蒂娜去分担。打好发接发，
1: 有了，注意连贯，好球，好球，好球，好球，这个不容易啊，不容易。
2: 那这个球你就给蒂娜，你看他，他有的时候整个的稳定性啊，包括整个的这个球路啊，他不如这个陈康乐啊。19-17，很关键啊！中队现在在第二局领先两分。
1: 这一拍也是抓到了平球的机会，打一个变速。这盘杀的还是不错的，
2: 嗯，劈了一个大对角。
1: 对于出球的幅度，
2: 注意对方的发球，就不要给陈康乐这样的机会啊！就他整个的球还是很积极、很机敏，而且就他的整个的怎么说呢？就是他拿球的意识很强。
1: 他有时会抓，而且出拍球也比较，位置比较低，这球偏高了。
2: 嗯。好球，好球啊！接发球推扑中路啊！
1: 加油啊，
2: 加油加油
1: 啊！
2: 现在中国队拿到了这局的局点，刚刚那个接发球也很关键啊，中国队接发球大胆推扑，这是一个中路追身。应该是一号区和五号区之间啊，嗯，
1: 球发高了一点，还是发接发。其实这发接发第三拍不好，就不好抢的时候，
2: 这个球其实刘胜书应该让过来，
1: 对
2: 啊，就因为他在拿这拍的时候已经有点靠身后了，这个球刘胜书其实让给谭宁去处理可能更好
1: 一
2: 点。对，对，你多打点蒂娜，把陈康乐晾在一边啊，过一会儿他手也会凉下来。中间的第二个局点，发好球。抢一下，别急，稳住。好球，好球，漂亮，漂亮。22-20啊，这样刘胜书和谭宁啊顶住压力啊，在第二局的关键分当中，我们还是最后坚持住了啊，这样22-20，中队是扳回了一局。

0: 吃坏了，
1: 吃何胃整肠丸，
0: 胃痛了吃它，
1: 吃坏了
0: 吃何胃整肠丸，
1: 肚子痛吃它，
0: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 何胃整肠丸。
2: 你知道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虽然我们很想赢，但是你还是要学会停一停，给自己充充电，然后看看外面的世界。海伦的装潢北欧风格，游入在艺术馆中，安静舒适的氛围，熟悉又亲切的中文服务，七大餐厅都不额外收费，每个房间都有阳台哦。欧洲是非常有文化底蕴的地方，这次呢，感觉到每一个点点滴滴呢，都有它背后的故事。我们都要珍惜我们拥有的时光和健康，去享受可以得到的这种宁静的、休闲的、与家人一起的一种旅游方式，留下我们永久的回忆。
3: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市里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4: 量身定制，
3: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4: 量
3: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5: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6: 芝草玉叶牌灵芝猴头菇酒，增强免疫力，
7: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8: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协同汽车产业 AI 用飞书，
9: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0: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1: 好，我们来看双方决胜局的比赛。在这个第二局的后半段，我觉得胜团组合呢还是有一些变化啊，比方说发球上啊拖对方的后场，另外呢我们在这个球路的分配上啊，这个更多的把球呢去打给这个蒂娜啊，这些都是一些变化。啊，很多这种偏这边的球都由陈康乐来处理。这马来西亚这对组合呢，他们的核心确实是这个陈康乐啊，由陈康乐呢来负责组织球路。
12: 我觉得没分出去，因为这场比赛确实不好打，而且经常会在这每一拍回合当中啊，会出现我觉得70拍左右的拍数，以上，
11: 我们看到刘胜书呢，他这个右腿啊，就是他的这个右膝还是打着这个厚厚的包扎啊，因为这个膝伤呢是他的一个老伤啊。这个从我们观察上来看呢，就是多多少少还是对他的移动啊带来了一定的影响。
12: 有些球需要借力来发力的球，还是不太敢蹬。
11: 是的，陈康乐的球就很刁钻啊，

0: 跟上，
1: 好球，漂亮，
2: 好球，嗯，
0: 这个球想投发一个后场，但是谭宁呢有所准备啊，这个接发球直接把这球打下来了，接下来跟上，韩国组合，这是李少熙、白赫娜，他们也是今年世锦赛的新科的女双的冠军。他们的对手呢是日本的中西圭应和上坂铃。那现在呢，双方呢还在第一局的第一局结束了，还在第一局的鏖战当中。现在李少熙和白赫娜呢是18-12领先。再打一拍，
3: 来，
0: 好球，好球，哎，你多盯着蒂娜打两拍，机会就出来了啊！机会出来以后，那个时候你想打陈康乐，其实我觉得还是可以，这个都没有问题啊。我们旁边呢是这个韩国的转播机构啊，他们正在转一号场地的这场比赛，李少熙、白赫娜的比赛。他们的转播嘉宾呢是蔡佑丁。3-3。重点注意站位，
1: 主要打中路，别着急，
0: 掉一排中路，打给蒂娜，
1: 好球，中路结合得很好，
0: 球一定要压下来啊，哪怕劈呢也把球先劈下来，
1: 尽量保持球头向下，
0: 对，否则的话就对方，我们看到第一局陈康乐有几个这个反抽球啊，正手反拍，这个还是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威胁。康乐也失误，那这段时间没拿到什么球，其实运动员在场上也是，就是你有一段时间可能球不给你或者球不到你这儿，你这手感也不会就是一直保持的那么热啊，因为运动员都是靠场上，就是你越打才越有信心。一排，
1: 好球，
0: 别着急，
1: 再来，把球拉起来，往前跟进，重杀一拍，
0: 好球，漂亮，好，啊，我们看刘胜书和谭宁这时候气势起来了啊，
1: 整个移动和身上的感觉也比较放松，而且在决胜局当中我们。战术上的改变就是整个进攻都打得偏中路，不给对方
0: 分两边的大对角的机会，对，给中路呢，然后就是其实就是限制对方分球的角度啊，就便于我们自己呢在进攻当中

0: 保持下一拍的连贯。有点两个人有点犹豫啊。
1: 白吉发在沟通沟通，
0: 嗯。现场的大屏幕呢显示，这个球确实是出界了，挑战失败。中国队再得一分啊！劈一拍，再打，劈一拍，强网，
2: 有了
0: ，好球，漂亮，嗯，就我们的进攻现在有一些变化，刚才伟杰也说了，打中路为主，另外呢，就是我们有一些现在劈的球，我觉得还是挺有效果的啊，不见得每一拍都去打，啊，都要发力，但是我们有一些劈的球，现在可能对于整个对方的防守，带来了一定的威胁，
1: 球的力量和节奏。都发生了变化，我觉得还是因为第一局输完之后，第二局比较紧张，所以说限制了我们的变化。
0: 是的，嗯。现在我们结合一些劈杀啊，其实反倒对方的防守不是那么容易。
1: 一定要让对手移动起来。
0: 嗯。打一拍中路，弹底线。好
1: 球，
0: 漂亮，
1: 很轻松。
0: 嗯，
1: 因为刚才这拍弹底线是前两局是没有的。
0: 是的，是的，这一拍弹底线弹得很好，对方重心正要往前去跟进，啊，中队突然弹了一个底线。那陈康乐也赶紧跟蒂娜沟通交流一下。裁判员出示了一张黄牌，啊，警告马来西亚组合有点拖延比赛。
1: 这应该是个接连球。
0: 嗯。挑起来，注意弧度，顶住。反击打一拍。好球，好球，嗯。那陈康乐半天没摸到球以后，他有些球的处理啊，就不如以前那么这个感觉啊娴熟啊。
1: 所以他每一分也是需要投入很高的精力来观察每一拍球，
0: 嗯。好球，哎，哎呀，这个球可惜了啊！这个球刘胜书其实已经抓到了，
1: 对对对，这应该是很好的一个机会，可以。
0: 是的，是的，
1: 啊，没打准这一拍。
0: 嗯，这球一放网，其实刘胜书马上就已经把拍子抓起来，就立起来准备去抓他了啊！这球有点可惜。那没关系啊，就这个时候我感觉中国队战术策略，然后包括两个人在场上打的都没有问题啊，所以呢就是有的时候丢一分这个不影响大局，因为我们的方向啊，我们的策略，我们整个的战术都是对的啊。比赛继续进行。

0: 现在是谭宁发球啊，丁大接发球。别着急，穿直线，掉一拍中路。哎，就盯着蒂娜多打两拍啊，其实机会就出来了。这球谭宁一个人连续的进攻啊，最终头顶区杀了一拍斜线。嗯、啊，所以你看现在陈康乐赶紧的跟这个队友沟通一下啊，其实也是感觉在多鼓励鼓励这个蒂娜。
1: 反击，
0: 这个球起得太高了，
2: 这个球、
0: 这个球胜书刘胜书给的太高了啊，被对方蒂娜在往前直接扑杀了，这个球给的不好。陶佳明知道在跟队员再叮嘱两句啊，这个球蒂娜上手准备这个出一个直线啊，准备穿一个直线，出现了失误。球还是发的有点高，
1: 高了，发球发球不太好、比较被动的时候，直接
0: 挑起来
1: 球就可以、就是，还是要更加的耐心一些，别着急，球分得很好啊。这局也是对手的失误也是逐渐的增多，
0: 弹底线，哎，就是我们没必要在这个时候跟对方在发接发上做过多的纠缠，
1: 对，可以抢的时候可以抢几拍，
0: 是
1: 被动的时候就把球打起来，
0: 就是我们看刘胜书这个移动上还是有一些自己的这个担忧吧啊，所以现在需要谭宁的在场上做更多的跑动啊，更多的这种移动，对场地做更好的更大的覆盖。顶住，抢网，反抽一拍，这个球底线出界了，好像是啊，现在中国队要求了挑战，来看看这个反抽的这一拍底线。这个球确实是出界了。

0: 跳杀，
1: 好球，
2: 漂亮。现在我们就进攻当中结合一些吊球啊，吊中路的球，其实还是很有效果的。15-9，吊一排中路，
0: 还是以中路球为主。
2: 嗯。蓝吊一拍，中队轮转，
0: 站得很好，
2: 嗯，
0: 再挑起来，往前站得比较前。
2: 陈康乐他这个能力确实还是挺突出的啊。马来西亚组合还是以他为整个场上的核心啊，组织球路。包括他的整个的就是策应能力，然后就是他的往前啊，然后这种中后场啊都还是非常全面。这是一个接发球的假动作啊，谭宁这一拍出的很有隐蔽性，这球手腕一拐，好球好球啊！我们这个第三拍盯得很紧呢，在刘胜书这个第三拍给的啊很硬。
0: 但是控制中路球，
2: 嗯，
0: 结合两边的落点拉开对手，
2: 滚网了，这个球应该是没有过来啊，陈康乐愉悦的一个救球，但这个球应该是没有能够过网，中队这个球掉了一拍以后好像是滚网了啊。好球啊，调给对方，吊一排中路，顶直线，中队防的不错啊，看看反击，不着急，这有七八十拍了，
0: 有的，
2: 打一拍，
0: 慢慢打，
2: 嗯，掉中路，杀一拍，
0: 好
2: 球啊，漂亮漂亮，
0: 对手的移动。

0: 经明显的慢下来了。嗯，
1: 十九比十。20-10啊，中国队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这个赛点。我们看到谭景也是终于啊把自己的情绪释放了一下。现在反过头来看呢，就是感觉这个比赛啊，第一局我们打的还是有点紧啊，整个的节奏呢显得就是比较单一，没有那么的流畅啊。但是从第二局开始，我们有了一些这个变化，然后第二局我们在关键分的处理上还是比较的这个硬朗，然后到了决胜局，感觉我们就是我们的节奏啊，我们的整个的攻防啊，就打得相对来说很自然很流畅了啊，也克服了之前的可能第一局一上来有点紧的那样的一种这种情绪啊。
0: 今天对手确实也是打得很好。
1: 嗯，
0: 47-7，我们最后一分也不能着急。
1: 嗯，隔壁场地呢，现在李少熙和白克纳呢在第二局啊14-7领先于日本组合中西圭应和上坂林，所以我们决赛的对手啊，
0: 好球，好，
1: 21-12啊，中国队拿下了这场上半区的女子双打的半决赛。这场比赛呢，刘胜书和谭宁啊在先输一局的情况之下，最终呢调整状态啊，连扳两局，这个战胜了马来西亚的组合陈康乐和蒂娜。

0: 腰酸腰痛，精神不振，感觉身体被掏空，
1: 是不是肾透支了？
2: 试试汇仁肾宝片，22味中药，把肾透支的补回来。汇仁肾宝片，
1: 他好，家才好。
3: 吃坏了，
4: 吃和胃整肠丸。
3: 胃痛了，吃它。
4: 吃坏了，
3: 吃和胃整肠丸。
4: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4: 和胃整肠丸。
5: 好，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7: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的

0: 两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2: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2: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8: 腰酸腰痛，精神不振，感觉身体被掏空，
9: 是不是肾透支了？
10: 试试汇仁肾宝片，22味中药，把肾透支的补回来。汇仁肾宝片，
9: 他好，家才好。
2: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士智能锁。
11: 凯迪士智能锁。
8: 腰酸腰痛，精神不振，感觉身体被掏空，
9: 是不是肾透支了？
10: 试试汇仁肾宝片，22味中药，把肾透支的补回来。汇仁肾宝片，
9: 他好，家才好。
12: 观众朋友，中午好，欢迎各位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体育赛事频道，一起来收看我们给您带来的中国网球公开赛的赛事转播。今天呢，中网已经进入到了第9个比赛日。由于今年的中网的赛程进行了调整，男子比赛呢在10月6号呢已经全部结束了，顶尖的高手呢现在都已经转战了上海。而中国网球公开赛的女子比赛呢，作为本次亚洲赛季的开赛的重头大戏，他的比赛呢将要到10月11号的才正式结束。也就是说，从7号开始呢，现在中网的赛场呢只剩下女子的比赛了。而今天呢，在上半区和下半区的单双打的8强阵容已经全部产生。那么今天我们赛程的安排呢，就是从中午的这一场双打的比赛呢，我们是在5家来进行，然后后面呢，是下半区的一场女单的比赛呢，在5套转播。那么从晚上开始的7点钟呢，再次回到5家，对另外的一场女单和女双比赛呢来进行转播。在双打比赛的阵容当中呢，现在1号种子斯尼亚科娃和中国选手张帅，他们依然呢是保守在1/4区当中，那么他们的比赛呢将在明天来进行。而张帅呢是在女双阵容当中呢还唯一的硕果仅存的中国球员。

走远了。今天呢，我们在这一时段呢，为大家带来的是女双的四分之三区的一场对决。在这场比赛当中，我们也将看到赛会的六号种子施耐德和比利时的选手贝尔滕斯的。

0: 国家网球中心的钻石球场，来关注这场女子双打八进四当中的四分之三区的比赛。
1: 守护每一次挑战，守护每一刻期盼，守护您的人生每一拍。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2: 腰酸腰痛，精神不振，感觉身体被掏空，
3: 是不是肾透支了？
4: 试试汇仁肾宝片，22味中药，把肾透支的补回来。汇仁肾宝片，
3: 他好，家才好。
5: 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中国官方合作伙伴奥古特，天生特别。

0: 奥古特天生特别，
1: 海陆
2: 嘴巴干，
1: 咕咚一口，
2: 眼睛干，
1: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2: 身体累，
1: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滴海陆。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3: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3: 和胃整肠丸，
4: 是先锋进取，更是探索未来想象。
5: 把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7: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7: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6: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带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9: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0: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1: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12: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10: 还能保心防意外。
11: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2: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

0: 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豪华致电驾享 SUV。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小心尽在奥迪。
1: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2: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3: 真品质不二价，日春好茶，信任相伴。
4: 泰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稳跑鞋。
5: 外星人，
6: 喊我
5: 哈西达。
7: 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8: 外星人，点点点解脂，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7: 外星人电解质锤，开盖赢一瓶。
9: 各级带显示的 AI 眼镜，各级翻译，各级提词，各级拍照，各级导航。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奇。
10: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11: 芝草玉叶牌，灵芝猴头菇酒，增强免疫力。
12: 腰酸腰痛，精神不振，感觉身体被掏空，
13: 是不是肾透支了？
14: 试试汇仁肾宝片，22味中药，把肾透支的补回来。汇仁肾宝片，
13: 他好，家才好。
15: 海陆，
16: 嘴巴干，
15: 咕咚一口，
16: 眼睛干，
15: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16: 身体累，
15: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滴海陆。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7: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5: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16: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7: 和胃整肠丸，
17: 是先锋进取。更是探索未来想象。
18: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看我们给您带来的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的赛事转播第九个比赛日。今天呢，户外的气温呢还是相当舒适的，特别呢是日场22度啊，相当的宜人。那么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的这场比赛，刚才已经介绍了，是铅表的1/4区的一场女双对决。场上呢，两队选手呢都是跨国组合，而且他们都是这个左右手的搭档。在铅表当中啊，只有梅尔滕斯目前呢是还要参加单打的比赛，因为他呢也在这个单打的赛程当中呢晋级不错，进入到了上半区的8强阵容。他在8强的对手呢将是斯瓦泰克，也是女单的8号种子，他的比赛呢也将在明天来进行。所以对于梅尔滕斯来说，这几天呢他除了训练之外呢还有比赛啊，就是训练和比赛这样交叉进行。在这4位选手当中啊，排名最高、单打成绩最好的就是梅尔滕斯，这个身穿紫色带白色球帽的球员。现在我们看到的这是荷兰的选手，这位短发的选手，荷兰的选手戴米舒斯。其实呢咱们这个翻译是斯舒尔斯啊，这个就是有一点翻译的比较的多了，其实他的发音呢就是舒斯啊，其实我们可以把他当作就叫舒斯。舒斯这名球员呢，他在今年男双的比赛呢，因为获胜的选手进入决赛的有一对荷兰组合，所以呢他也是非常受到鼓舞。他和他的澳大利亚的搭档在双打赛场上面呢也是受到了很大的鼓舞。他的搭档是艾伦

恩·佩雷斯来自于澳大利亚，梅尔滕斯和俄罗斯选手施耐德，他们是女子双打的六号种子。从实力上面来讲呢，确实也是比较强的。在上一轮呢，是对阵塞尔维亚和英国的组合的对手，只是让对手拿走了四局啊，6-1、6-3的比分。比赛开始，率先发球的就是梅尔滕斯，30岁的比利时球员，他已经拿到了24个双打的冠军啊，是跟不同的球员一起来搭档获得的。这个往前的高压是有一点点的难度啊。两队选手呢都是左右手的搭配。梅尔滕斯15-0。施耐德的强网。这对组合他们也是参加了不久以前的美国网球公开赛，就是两个人一起搭档进入到了美网女双的第三轮。中网呢是1000分的比赛，他的双打呢是32千的签表。那个侧身呢，侧得太大了。从现场观众的上座率来看呢，双打的比赛呢，它的影响力还是稍微的差一些。而事实上呢，这个单打和双打的球员也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圈子。非常轻松地保住了自己的第一个发球局。仅仅用时1分钟。在今年呢他们的首轮比赛当中呢，对阵的是俄罗斯和英国的组合姆斯顿和帕诺娃，这个比分同样是非常的悬殊，6-0和6-4，也是只让对手拿走了四局。所以呢，六号种子从整体的实力上面来讲啊，是比今天的我们看到的这对跨国组合要实力强一些。发球的是澳大利亚的佩雷斯，他是左手持拍的球员。艾伦·佩雷斯目前在双打方面呢是20位的排名。荷兰组合，荷兰的搭档啊，舒斯在前场这个球被网带拦住了。两位选手的分工明确，舒斯基本上啊，他是属于在网前抓机会的能力会更强一些。两位选手的身高也非常的接近，1.69米和1.70米，灵活，移动起来比较灵活。澳式站位没有达到效果，这个一发不是非常的稳。前两分都没有拿下。你看他的这个一发的偏差啊，都非常的大，这个错区又是非常的明显，不知道是不是他右小腿的这个伤病啊，影响到他的动作。开场的压力比较大，这个发球局现在是面对了3个连续的破发点。

施耐德的这个过顶高球，把球控制在界内啊，球打得相当的理想，这个落点完全把对手逼回到底线。这样呢，在自己的发球局当中呢，佩雷兹是一分没有拿到，进入比赛的状态感觉稍微的慢了一些。其实他们在今年呢，在比赛的晋级之路当中呢，是首轮战胜了维基奇和索美兹之间的这个组合，也是赢得比较轻松，6-4、6-2。但是呢，第二轮确实打得相当的激烈，打到抢时才涉险过关。戴安娜施耐德来自于俄罗斯，单打的世界排名是14位，他主要还是打单打，只有22岁，非常年轻。这个球被对手直接截了一个 return ace。

漂亮。所以说我们看到舒斯在往前，确实是他也是相当的勇敢。同样呢，在对手的发球局当中呢，逼出了三个连续的破发点。米尔滕斯刚才这个球是砸边线了，但是没有什么力量啊，虽然落点很刁钻。

0: 梅尔滕斯的一个准确判断，让这个球直接呢穿身而过，到了底线外出界，躲过了一个破发点。又是一个截击截长了，还剩一个破发点，这是相当关键的比分。左手球员在二区的发球，一发没有过网。哦呦，这个时候能够看出来，确实是在压力之下啊，应对的不是非常的理想。挽救了两个破发点的情况下，大好的时机啊，结果出现了双误，这样对手是完成了回破。目前呢，前三局过后啊，现在是交换了一局，2-1，六号种子领先。
1: 你想看世界的心，是否期待探索欧洲？欧洲壮阔，欧洲也浪漫。随维京游轮漫游名城小镇，打开探索欧洲的另一种可能。有维京伴行，你的旅程里外都是好风景。你念的老味道，想尝的鲜，一应俱全，只管去探索，去感受。
2: 欢迎回家。
1: 玩累了就回家。
3: 在欧洲住了30多年，还是感到不虚此行。
1: 与维京一起扬帆起航，悠游欧洲。
4: 奥迪纯电A6L 一闯，新车智电旗舰，奥迪纯电 A6L 一闯，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智电向心尽在奥迪。

0: 欢迎各位再次回到比赛中来。接下来呢，我们看到有三位球员呢已经是完成了他们的第一次的发球局，那么接下来还剩下最后一位发球的球员是来自于荷兰的选手舒斯，身高1.70米，
1: 费真了，
0: 1993年出生的一位老将，今年已经是33岁了。现场的翻译啊，翻译成斯楚尔斯，就是翻译的有一点复杂，其实音译的话就是舒斯。佩雷斯在往前，这次的机会把握得相当的好。

荷兰和澳大利亚组合双上网，可是在网前的截击出现了失误。丹米舒斯目前双打的世界排名是25位，基本上他是就是集中于双打，在单打方面最高是排到过512位。双打专家今年还没有能够获得双打的冠军，职业生涯是获得了21座双打的冠军啊，最高的时候曾经排到过第7位，世界双打第7。

常规站位是一网一底啊，如果是说发球的能力非常强，那么给自己接下来的双上网呢也会制造比较好的一个基础。所以呢一般情况下球员呢还是各有分工的，但是在发球的轮次是要求每个人呢是依次来发球，所以如果是发球运动员恰好是属于底线型的高手，而他的搭档是网前，那这个轮次就是比较有利的。接发效果很不错，佩雷兹这个接发非常的浅，角度撕得很开。梅尔滕斯就属于单双打的高手啊，双打也是成绩斐然，单打还进过大满贯的四强。今天呢，中网的赛程是这样的，在这场比赛之后啊，是七号种子女单的穆赫娃来对阵26号种子巴尔东科娃，那一场比赛呢将会到体育频道来转播，不早于3点钟。随后呢，在晚场7点钟开始呢是转播1/4区的亚历山德罗娃对阵米拉安德烈耶娃。那么米拉安德烈耶娃呢，现在是今年中网女单的阵容当中呢排名最高的种子选手了。随后是女双的卫冕冠军8号种子艾拉尼和保利尼来对阵赛会的2号种子达布罗斯基和史蒂芬妮。

这是一个劫机失误，这是佩雷兹。梅尔滕斯这个发球局还是比较的稳的，他的发球能力相当的强。其实梅尔滕斯也已经30周岁了啊，身高1.79米，身体条件是非常好的，在澳网进入过4强，其他的三大满贯都打进过8强，单打成绩也是相当不错的。哇，这个球接得好，舒斯的借力啊，顶出了个直线，感觉对手施耐德没有完全的准备好，他是猜错了啊，猜自己的正手位了，向自己的正手位方向移动了。那双打是无占先，这样这场比赛第一次出现40-40的比分，接下来这一分啊，谁赢谁就拿下这一局，也是相当关键的时候。

0: 哇，好紧张啊，就是在这种特殊的时刻考验人心理的时候，你的发球如果出现双误，就刚才那样就非常的可惜。但是梅尔滕斯的心理素质就比较的好啊，二发得分，3-2保发。
1: 维京游轮对我们这个年龄来讲非常好，你这个房间一直是你的，节省很多时间，看到的风景更多，非常理想和向往的一种度假方法。
2: 我永远是中国胃，在船上我吃得很开心哦。
1: 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有它好的东西，我们可以去尝试，是一件很愉悦的事情。他们记得你吃饭的习惯，很暖心和踏实。游览茜茜公主住过的宫殿是很难忘的一段经历，
3: 看了很多名画，得到了艺术的熏陶。
1: 人生有这样的经历呢，会给你带来永远的回忆。
0: 这里是体育赛事频道为大家带来的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的现场直播第九个比赛日。其实我们说从10月7号开始啊，今年的中网呢就只剩下女子的比赛了，而现在呢在单打和双打方面呢都已经是产生了8强的阵容。双打呢是32签，相对来讲呢能够进入到8强阶段呢，也就意味着他们前面只打了2轮的比赛。而女子的单打它是96签，除了种子选手之外啊，非种子选手要想在最后夺冠的话呢，就跟大满贯一样要连赢7场，这也是1000分比赛的含金量，能够获得最后的冠军呢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其难度不亚于大满贯的比赛。佩雷兹终于在自己的发球局当中呢得到第1分。那刚才他上一次的发球呢是1分未得，被对手完成了破发。这名选手呢今年也30岁了，目前双打的世界排名是20位，职业生涯中呢最高的时候也是排到过世界双打第7，他获得过8个双打的冠军头衔。

但是呢，这个回合还是相当精彩的。双方是守住了直线的线路，然后呢，两个往前人呢都是在另外的一边半场。

这次是锁定了左边的半场，然后把右边呢两位选手的这个底线线路让出来。佩雷斯现在的第二个发球局呢，感觉比第一局要更加的顺畅一些。

六号种子持续给对手施压。可以看到梅尔滕斯在网前的手感还是非常好的，他从他这里要想实现破网也是非常不容易。现在只剩一个局点了。佩雷斯和舒斯，我们刚才也说了，他们在今年的这个美网呢是进入到第三轮，也就是八强阶段。

很强啊，施耐德的这个网前的这个高压强网啊，非常的强。所以其实双打的这个站位啊，你从通过女子球员的双打比赛，你会看得比较的清楚。那么一网一底的这种站位，如果是两位网前人呢是各守半区的话，那就是打对角线，那底线的球员就是对角线，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去找机会。现在考验的时刻来到了，又是一个40-40，由于是无战先啊，接下来这一分谁拿分谁就获胜这一局，所以就相当于是破发点了。嗯，就关键时候的心理素质啊。詹佩雷斯很遗憾，虽然他前面是先拿到了40-0，但仍然没有能够完成这一局的保发。六号种子破发领先4-2。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左手持拍的俄罗斯选手，22岁的小将施耐德这一次的发球。这个发球局，梅尔滕斯在往前相当活跃。

施耐德和梅尔滕斯呢，他们在今年的美网呢是打进了半决赛，最后输给了斯尼亚科娃和汤森的组合啊，就等于他们在美网的这个晋级比对手呢要多进了一轮，那么也就意味着他们这一次可以作为六号种子参战中网的比赛。因为在美网的合作比较的成功，所以来到亚洲赛季两个人继续搭档。

0: 底线能力也相当的强，面对对手两个人的双上网啊，丝毫不畏惧，他们仍然是打得相当的小心谨慎。这样呢，是施耐德和梅尔滕斯的六号种子组合已经是占据了第一盘的制高点，5-2领先。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3: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0: 欢迎各位再次回到比赛中来，我们继续来关注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的赛事转播。这是女子双打1/4区的一场8进4的比赛。现在来到了舒斯和佩雷兹这一对组合非保不可的一个发球局。

哇，这个接发超狠的啊，胖脚球啊，都没有说落地反弹，直接砸到了发球员的脚下，相当的有针对性。我们说梅尔滕斯他单双打的技术都相当的出众，所以整体是一个能力非常全面的球员，而且呢也30岁了，经验也相当丰富，在关键的时候心态也能够稳得住。这样是给对手施加了不少的压力。哇哦，这个球是往前人的一个脚下球，来自于施耐德的落点攻击。休斯这个发球局压力也相当大了，30-30是关键的大分，有可能下一分就出盘。

腾斯的过顶高球，这手感啊，真的是相当的稳。球线对球的摩擦力刚刚好，他的这个脱生的动力和他的向前走的这个力量啊，真的是完美的一个结合。越过了对手的头顶之后，稳稳地落在界内，这样就出现了破发点，同时也是第一盘的盘末点。想打一个想打一个特别高级的这个球啊，施耐德很有想象力，但是这个球确实是因为对手站在网前，给他留的穿越空间并不大，这个角度是非常难寻找的。40-30，没有占先的情况下，对于舒斯来说依然是压力不减。

0: 界内又是一个大月亮球啊，但是是如此精妙的月亮球。那么在这场比赛当中啊，还是六号种子技高一筹，他们在第一盘的比赛当中呢，以6-2旗开得胜。我们也稍微的休息一下。
1: 观众朋友们，下面的一场比赛就是人中比赛最重要的机密，别以为我是他手有一点。

0: 人民。
1: 高点拿一罐，润养爱自己。我女人委推荐太极甜宝，早上九点木瓜花椒桃胶，醇厚温润；下午三点雪梨清润，晚上九点莲子甘润。
2: 每天九三九，润养爱自己。
1: 我吃太极甜宝。
3: 外星人，
4: 喊我
3: 哈西达。
5: 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外星人电解质水，开盖赢一瓶。
6: 各级带显示的 AI 眼镜，各级翻译，各级提词，各级拍照，各级导航，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奇。
7: 是先锋进取。更是探索未来想象。
8: 腰酸腰痛，精神不振，感觉身体被掏空，
9: 是不是肾透支了？
10: 试试汇仁肾宝片，二十二味中药，把肾透支的补回来。汇仁肾宝片，
9: 他好，家才好。
11: 海陆，
12: 嘴巴干，
11: 咕咚一口，
12: 眼睛干，
11: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12: 身体累，
11: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堤海陆。
13: 这里是体育赛事频道为大家带来的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的赛事转播。第九个比赛日，女子双打四分之三区的。

0: 进寺。这两队选手呢，都是刚刚参加完美国网球公开赛的原装组合啊。其实呢，他们双打一般的情况下呢，都很多的时候是临时的配搭，搭档呢并不是非常的稳定。那么他们的排名是由两个人的这个排名进行一个综合。你比如说梅尔滕斯，他今年的澳网冠军就是跟张帅一起搭档获得的。在他的职业生涯当中呢，在三次澳网的女双夺冠，一次美网的冠军和两次的温网冠军，所以他是单打和双打都相当有经验的球员。论成绩来看呢，现在就是梅尔滕斯是场上四位选手当中呢成绩最好的。今天在第一盘的比赛当中呢，也确实体现了这样，就是梅尔滕斯无论是从技术还是从经验方面，他在场上把握机会的能力，出手的这个意图啊，就是特别有这个战术素养。而且他的搭档施耐德今天在网前呢非常有想象力，出手相当的果断，也很用力，而且呢这个角度都打得相当的刁。你看，这是虽然是个截击的动作，但是引拍也相当的充分，非常的夸张。一般的往前的截击，很多人都是相当短的一个引拍啊，为了抓住那个击球的时机。但是这种对手的球速度不够的情况下呢，它是一个充分的引拍的，带有扣杀式的截击。
1: 还是这样，
0: 也出现了双误。施耐德刚才就是在被对手破发的那一局，也是在关键比分上面啊出现了一个双误，两人各有一次了。这球就是单纯很重，因为他本身也是个出色的单打球员嘛，就是靠高质量的发球就可以直接得分。

目前来看呢，梅尔滕斯的发球局还是比较的稳健。梅尔滕斯呢，也是唯一的一位呢，双打选手当中呢，晋级到女单八强的球员。他是在四分之二区，八进四呢，将会对阵斯瓦泰克。上半区是跟郑钦文同一个半区啊，郑钦文是在四分之一区，下一轮对手呢是斯维托利娜。

0: 阿尔法依然采用傲视站位，还是准备抢第三拍。
1: 15:30.

哇，今天这个错区，无论在一区还是在二区啊，都有发球的错区。那么现在自己这个发球局啊，又面对了两个破发点，压力确实相当的大。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他的这个右腿的这个小腿看起来包扎的也是相当的重啊，他的这个发球的状态跟前面的两轮相比确实有所下降。哇，这是一个滑板啊！哇，梅尔滕斯这个接发，你看看这个球的落点，这就叫做精确啊！那个施耐德也说，哦，张嘴真是令人赞叹的一颗接发球，能接出这样的落点呢，太不容易了。是一个小滑板啊，这种的震慑力的接发，对对手的信心也是一种巨大的打击。肢体语言上面来看呢，现在感觉到对手也是有一点意兴阑珊啊，确实是今天六号种子状态太好了，非常的猛。拿到一分。

确实在往前，因为他的反应时间都非常的短。如果是对于往前人球不落地的话，就是真的看一种球感。对方的球如果是已经接触了球拍，你再做准备的话，那就真的是来不及了。又是一个往前截击失误。其实舒斯呢在往前的表现相当的好，前面的他们的第二轮女双比赛是打抢十啊，真的是功不可没，能够在那个激烈的比赛中最后涉险胜出。但是今天面对对手的强势，我觉得他们的士气还是有一点受到打击，另外对方的球也是很重。又是一个往前的失误。现在在第二盘已经是取得了3-0的领先，感觉六号种子在这场比赛中的高歌猛进，也不想浪费太多的时间。

0: 观众朋友们，下面为您呈现的是人妖比赛。
1: 吃坏了！
2: 吃何谓整肠丸？
3: 胃痛了，吃它。
4: 吃坏了！
5: 吃何谓整肠丸？
6: 肚子痛，吃它。
7: 拉肚子也吃它。
8: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9: 何谓整肠丸？
10: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
11: 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101-1313，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版曲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101-1313。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12: 欢迎各位再次回到比赛当中来。我们今天呢，继续为大家介绍中国网球公开赛在下半区的一场女双的八进四。今天这一场比赛呢，只进行了43分钟啊。赛会的6号种子施耐德和梅尔滕斯啊，已经是取得了大比分的领先。那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荷兰的老将舒斯的发球局。舒斯又是一次截击失误。今天呢，他其实在佩雷兹和舒斯的合作当中呢，舒斯是主要负责在网前，但是今天他在自己的岗位当中呢，确实出现了比较多的失误。上一局对手的发球局就是各种下网，而现在呢是增加了过网高度之后又压不住啊，造成了出界。而且两个人发球都有很多的错区，错区也是比较的多，就是不是说差一点点啊，就失误偏差比较大。施耐德在底线正拍没有拉住。施耐德也是最近几年啊状态比较出色的单打选手，他也是今年中网的11号种子。首轮轮空的情况下，第二轮赢了一场，第三轮呢遇到同样来自于俄罗斯的亚历山德罗娃19号种子，比赛呢是先赢一盘之后被对手连赢两盘逆转，所以呢就专注于双打的比赛了。

菲尔特斯又是一个接得非常深的球，但是这个球也影响了舒斯的判断，感觉像是一个界外球啊，但是因为现在都是电子现审，所以没有球员挑战的这个规则了。如果是没有叫的话，那说明这个球即便是很接近，但他还是肯定是压线了啊。嗯，舒斯这一个身前的细力截击还是做得非常好的，看到对手是双底线，两个人都停留的比较的靠近，比较的远离球网，所以他是做了一个卸力式的截击。局点看看能不能把握住这一分。

哦呦，又是一个非常有想象力的接发球，这是反拍的接发，接了一个极其浅的落点。在无占先的情况下，这个其实既是破发点也是局点，就看谁能赢下这一分了，压力非常大。

好了，那就还是让对手爆发了啊。斯莱德的这正拍球没有拉住。看到佩雷兹刚才已经是把手打伤了，他的这个左手也是挂彩了，肯定自己都没有意识到哈、啊。舒斯突然发现自己的搭档手都破了。

这是一个追身的高压球，效果不错。我们可以看到梅尔滕斯刚才呢是做了一个蹲起的这个动作，确实是北京今天呢是寒露的节气了啊。从这个天气的角度上来讲，虽然现在户外是22度的气温，听起来比较的宜人，但是呢它的这个风还是有一种特殊的这个凉意，是秋天的凉意。所以运动员呢要想在比赛当中呢有充分的好的发挥，这个热身的时间还有强度啊要做有针对性的调整。四个人都站到网前，当距离变小的时候，反应的时间也是受到了挤压。在这种情况下呢，怎么样把这个球处理的最好，带有威胁，不给对手反应时间，就看谁来变现，还是梅尔滕斯锁定了这一拍。

漂亮。这次的偷袭达到了效果，梅尔滕斯守自己的正拍守的是比较的多，因为他想反正前面有个往前人啊。结果呢，恰恰从两个人中间，这个球是史奈德给放掉了。他如果去抢网的话，其实是有机会的。哦，危险了。其实我们看羽毛球和网球啊，在这个女双的比赛当中，我觉得是给平常我们的业余球员最多的一些借鉴和帮助。相对来讲速度比较的慢，那就是看线路和站位啊，会比较的清楚，是很好的一个教学的机会。一网一底的时候，就是网前人的这个站位还有他的这个意识，抢网的意识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哎呦，高级高级，你看这就是横空出世，在移动当中呢，做一个身前的击球极其有隐蔽性。你看这个动作，他的引拍都没有啊，几乎是一个没有，而且这个拍面的角度拿捏的刚刚好，所以形成了一个极其贴网的急坠球。这样他们有了回破的机会，梅尔滕斯压力巨大的发球，发狠了啊，这是想用一个重的发球，但是下网了。二发。

危险并没有完全过去，40-40，即使局点也是破发点。

0: 佩雷兹生气了。确实他这个球的这个线路想的非常有想象力，因为对手正是在没有完全站稳的情况下，可是你自己的球如果不入界的话，那就是先丢分了，确实是非常的生气。那关键的比分上面，梅尔滕斯保发成功，现在来到了4-1的领先。
1: 人民，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101-1313，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101-1313，请认准虚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0: 欢迎各位再次回到我们的直播当中来，这里正在进行的是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子单打1/4区的一场8-4。赛会的6号种子比利时选手梅尔滕斯和俄罗斯的施耐德组合，对阵的是澳大利亚选手佩雷斯和荷兰球员舒斯的组合。现在发球的这位是来自于澳大利亚的佩雷斯，他们现在是比分上面呢承受着比较大的压力，1-4落后。施耐德这个球给的太低太慢了，他往前人呢打起来相当的舒服。

哦，漂亮漂亮，这个球啊，是一个漂亮的穿心球，从两个人可以看到呢，梅尔滕斯和施耐德想尽量把这个球打得更有压迫感一点，他们两个是迅速形成了一个双上网的压制，但是中间这个芯儿成了一个漏洞，佩雷斯就把球穿过去了，从这里。其实我就感觉这个澳式站位啊，有的时候就是会给自己的发球这个运动员呢带来一定的困扰，发的不好的话会砸到这个网前人，除非你的这种强网意识特别强，我觉得才采用这种澳式站位。很深的一个回球又压到了，佩雷兹是在重心后倒的情况下的接发球啊，这个

球，所以明显质量不高。比赛呢才刚刚进行了一个小时，已经接近尾声了。这就是双打比赛的节奏会比较快，是因为他们无战先，而且就算打平的话也是一个抢十。第三盘这边没有人了，你看梅尔滕斯在击球的过程当中呢，对对手的站位观察相当的仔细。这是一个反拍压制，看到对方都躲到了这个左边的场区啊，这边是一个空当。其实对于梅尔滕斯来说，这个正拍的直线不费吹灰之力，那么现在又遇到了破发点。飞机下网，现在已经是来到了六号种子发球胜赛局。今天其实从热身开始之后，我们就可以看到啊，这个佩雷兹和舒斯的这个组合，他们进入状态就慢了一些。施耐德发球胜赛局，一个直得。

机会做了这个反派的伸展截击之后，我们看到基本上舒斯的这个位置啊就没有人了，所以我们看到对于梅尔滕斯来说，1.79米啊，将近1.8米的身高，这个高压太轻松了，他可以选择非常多的攻击落点。施耐德在自己受压的情况下呢，还是想把这个球回的位更刁钻一点，球出界了。哇，这是左手球员发球的特点啊，外脚的带切，落点特别的横向的弹跳的位移特别大，高质量的发球直接得分，这样呢是有两个赛点。嗯，佩雷斯这次的抢球啊是非常到位的，及时的沟通，将球呢砸在了梅尔滕斯的脚下，让对手浪费了一个赛点。

比较容易的截击上面啊没有把握好。那我觉得六号种子在今年的晋级过程当中啊，真的是越打越轻松了。前面的两场比赛呢，都是只给对手得了四局啊，保发了四局。那今天呢，真是让对手只拿走了三局，这样他们也成为在今年的中国网球公开赛进入到四强阵容的第一队的组合。恭喜六号种子，两位单打的高手在双打的赛场当中呢，也同样取得了非常出色的成绩。恭喜梅尔滕斯和施耐德。那么这一场比赛呢，我们就为各位直播到这里啊，耗时仅仅1小时03分钟。我们在晚上的7点钟，欢迎大家继续来到体育赛事频道，关注今年中网的赛事转播。观众朋友，再见。

0: 到点来一罐。论养爱自己，我女人委推荐太极甜宝，早上9点吃木瓜太极甜宝，
1: 木瓜搭配整片大花椒，醇厚温润。
0: 下午3点吃雪梨太极甜宝，
1: 哇，花椒雪梨甘甜清润。
0: 晚上9点吃莲子太极甜宝，
1: 大颗桃胶，清香莲子，香糯甘润。
2: 每天9:39，
0: 温室润养好时候，润养爱自己，我吃太极甜宝。
3: 是先锋进取，便是探索未来想象。
4: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9: 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10: 外星人喊我哈西达，
11: 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外星人电解质水，开盖赢一瓶。
12: 特级带显示的 AI 眼镜，特级翻译，特级提词，特级拍照，特级导航，特级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奇。
13: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14: 知草玉叶牌，灵芝猴头菇酒，增强免疫力。
15: 腰酸腰痛，精神不振，感觉身体被掏空，
16: 是不是肾透支了？
17: 试试汇仁肾宝片，22味中药。把肾透支的补回来，汇仁肾宝片，
16: 他好，家才好。
18: 吃坏了，
19: 吃和胃整肠丸。
18: 胃痛了，吃它。
19: 吃坏了，
18: 吃和胃整肠丸。
19: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8: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9: 和胃整肠丸。
0: 有料有实力，我选太极炖饮，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原光蒸炖，好喝。
20: 草本炖饮来一罐，
0: 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就选太极炖饮。
21: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22: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2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2: 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

0: 就怕心梗症状，
1: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2: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0: 还能保心防意外。
1: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2: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

0: 今天是亚运会乒乓球比赛的收官日。其实我们之前一直等待着中国乒乓球队能够在所有赛程结束之后做客亚运之约，但是无奈他们的行程安排的实在太紧了，明天早上他们就要登上飞机离开日本，在考虑到路上通勤的问题，他们完全无法抽出时间前往总台的演播室。所以今天我们再次出发，前往丰田的天空体育馆，到现场去看看中国乒乓球队最后一个决赛比赛的夜晚。尽管台风到来之前风雨交加，但是这样的一趟一定值。我们要听听他们这一次参加亚运会的故事。今天首先将会看到女双的决赛啊，女双的决赛呢是中国的选手王曼玉蒯曼对阵日本的早田希娜和张本美和，这场比赛应该是充满了看点，而且女双也是3年前的杭州亚运会我们留有遗憾没有拿到金牌的项目。那么稍后呢是男单是中国队两个选手的队内交锋，我们也会关注王楚钦打林诗栋的这场男单，也是本届亚运会最后一场乒乓球的决赛。走进场。女双呢是日本队的早田希娜、张本美和对中国队的王曼玉和蒯曼，而且呢日本这一对组合正好是目前在女双世界排名第一的组合，而且这场中日交锋也是本届亚运会乒乓球赛场最后一场中日对垒了。当然了，中国队两个选手王曼玉和蒯曼都已经有金牌在手了，但是日本队的这两个女双选手呢，一是世界第一，第二个是希望肯定是利用这个主场的优势能够在这场比赛当中争夺机会。
1: 早田希娜、张本美和曾在1/4决赛淘汰了中国队的另一对组合陈毅、范书涵，现世界排名第一。王曼玉和蒯曼则是2025年多哈世乒赛的女双冠军。这场强强对话在第一局就呈现出一边倒的比分。
2: 11-0的比分。第一局双曼组合发挥的滴水不漏啊，连赢11分。
0: 怎么上来第一局给打了11-0？
3: 这个其实挺意外的，赛前肯定不会想到有这样的一个比分，所以一上来我们还是希望能够把开局去调动开吧，然后把这个我们的气势打出来，然后希望能把我们的整个开局去打出我们的质量，打出我们的风格，然后包括还是放低了我们自己的这种心态去拼对方。我觉得第一局还是算是一个意外的惊喜吧。
1: 随后早田希娜、张本美和慢慢适应了场上节奏，在第二局一度反超比分，但王曼玉和蒯曼更加沉稳，以13-11再下一城。
0: 第二局对手这个状态回暖情况底下，比赛打得比较焦灼，那时候怎么调整自己保持对对手的压制？
4: 比较坚定吧，然后不管比分多少其实都很正常吧。我觉得其实第二轮还是可能有一些前三板吧，然后可能有一些选择，然后关键时候曼玉也告诉我坚定的怎么去接吧，然后整体来说还是比较坚定。
1: 第三局王曼玉蒯曼继续扩大比分优势，大比分3-0领先。第四局两队组合一直纠缠到9-9后分出胜负。
2: 出界有点多，这样中国队现在也拿到了冠军点。
1: 王曼玉和蒯曼连得2分，为中国队锁定胜利。
0: 刚才在媒体观察席呢注意到了中国女队今天全员到齐，包括今天没有比赛任务的孙颖莎，其实也在看台给队友加油。

0: 这团队精神永远是中国乒乓球最大的力量之一。
1: 王曼昱和蒯曼是4-0击败了日本选手张本美和和早田希娜，获得了第20届亚运会乒乓球女子双打的冠军，女队完美收官了。
0: 来，这怎么金牌给摘了呢？
2: 太沉了。
0: 哦，太沉了。哦，金牌太沉，那这三块更沉了。这次三块金牌，对自己的这个亚运之旅是不是特满意？
3: 对，我觉得还是比较意外吧，因为可能确实，也就团体，因为团体其实上一次跟日本交手也赢得非常焦灼吧。然后包括其实，混双我跟林胜其实也是在这种大赛上面没有说拿过特别好的成绩吧。然后包括可能曼昱可能最近一次的 WTT 也是前两轮就输掉了嘛，所以其实三下还都是挺焦虑的吧。或者打之前，其实也是，其实能有这样的这么一个结果，还是非常开心吧，非常意外。
4: 在此前结束的女团决赛和混双决赛中，蒯曼都有着出色的发挥。她不仅和队友一起为中国女乒创造了亚运9连冠，还和林诗栋搭档第一次获得综合性大赛的混双冠军。在女双决赛中，她又再次收获金牌。本届亚运会在蒯曼参加的三个项目中，她都站上了最高领奖台。
0: 从女团开始，我们就觉得你自己状态特好啊，你自己也说这状态不错，是不是整个这次亚运会打得特顺？
3: 对，确实是从团体开始吧，然后确实是在场上，因为也可能我第一次参加吧，还是比较兴奋吧，然后整个比赛都非常的积极吧。
0: 这次单打和双打哪个自己更满意？
3: 团体我觉得其实也是整个发挥的比较好吧，然后和伊藤其实之前也没有说赢过这么轻松吧，我觉得最后其实3-0能赢还是也是其实没想到吧，也是挺意外，包括混双然后包括双打吧，我觉得都非常意外。不对，
0: 那这次这个亚运会双打两项都拿到金牌，是不是对你这个洛杉矶的计划更有信心了？因为洛杉矶双打很重要。
3: 对，确实现在因为更改了或者增加了项目嘛，就是双打混双的比例会占的比较多吧，我觉得。但确实可能我自己的双打混双打的也是比较多吧，可能比其他人会有占优势，会占优势一些吧。
0: 这三块金牌觉得自己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3: 对于大赛的这种经验吧，然后自己可能怎么样才能把自己的状态调得最好吧，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
0: 这一周的名古屋亚运会的赛程，哪个瞬间是你最难忘的？
3: 打完团体吧，因为团体当时打得很晚了，然后我抽了尿检，然后赛前我又非常巧的上一厕所，对，可能然后那天晚上结束比较晚，然后第二天的混双又是第一场比赛吧，我觉得这个可能当时第一场上去的时候还是懵的一个状态吧，我觉得这个还是比较特别。
4: 女双决赛的前一晚，王曼昱在结束女单决赛后也是抽到了尿检。
0: 曼昱昨天女单打完之后其实休息也很晚了，这么短的时间如何调整？
5: 积极的调整，就是不管什么样的情况和条件下都要去战胜这样的困难吧，包括今天也是两场外战女双，尤其是决赛这场又是跟日本，我觉得还是把我最后的这个精气神全部发挥出来。
4: 本届亚运会王曼昱同样参加了三项比赛，女团、女单和女双项目。女团小组赛在王曼昱的亚运首秀中，她输给了中国澳门的朱雨玲，丢掉了团体赛中自己的那一分。此后她迅速调整，在女团决赛面对刚在世锦赛输过的张本美和，王曼昱非常顽强地抵挡住张本美和的强势进攻，以2分之差笑到了最后。
1: 一反拧拉得分，这王曼昱是12-10赢下了决胜局，从而以3-2击败了张本美和，
4: 为中国女乒赢下了至关重要的一分，和孙颖莎、蒯曼一起为中国女乒捍卫了亚运9连冠的荣耀。在女单半决赛中，王曼昱再次面对张本美和，她汲取了上一场的经验，打得更加释放主动，4-1战胜对手，与队友孙颖莎会师决赛。王曼昱和孙颖莎分别是2018年雅加达亚运会和2023年杭州亚运会的女单冠军。两人在丰田天空体育馆上演了一场精彩的强强对话，王曼昱最终抓住了机会，以大比分4-2获胜，时隔8年再夺女单冠军。
5: 8年前的雅加达，自己还是一名年轻的运动员，可能对于亚运会来讲的话，自己是一个冲击者的身份，包括是一个学习感受的一个小将的一个身份，所以当时可能自

0: 就是一股没什么太多的包袱和压力，就是冲就好。到了这一次，我觉得我跟莎莎两个人其实都还是也去承担了一些责任，然后包括我觉得这一次女单上我们能够会师决赛也是圆满的完成女单的任务，然后莎莎也是在前一段时间确实有伤病的困扰，我觉得这次其实她也遇到了很多的困难，最后能够我们会师决赛，我觉得还是都做得非常好吧。
1: 惠莎也是同样啊，两次亚运都站上了女单的决赛的舞台，而且守住了自己的这条线，今天虽然没有能够卫冕，但是也配得上我们的掌声。
2: 虽然说输了，但我觉得其实整体自己的表现我觉得还是挺满意的，因为我觉得其实在亚运会前其实在于这种确实受伤的一个恢复状态，包括确实跟曼伊塔感觉前两局的中后局稍有一些能力方面确实有一些欠缺，其实自己就1-3落后开始可能也放手一搏了吧，但其实整场比赛感觉没有说能够主动或者上风的时候，可能第六局赢下来可能过程后面可能还会更加精彩一些吧，但我觉得其实这就是比赛，我觉得对于这一站亚运会的表现来说我觉得还是挺满意的，因为我觉得团体整体来说也完成了任务，混双单打我觉得也都守住了自己的半区，其实在赛前其实在受伤这段期间我觉得自己也很犹豫啊，包括其实也很担心自己能不能完成这样的任务跟目标吧，但我觉得其实整体来说还是祝贺曼玉吧，因为她今天整体的表现我觉得还是相当不错的，从开局一直到后面的这种关键分的把握我觉得确实做得比我更好一些，所以说我觉得自己还是值得去总结跟思考吧，因为即将马上也要到来北京大满贯了。
0: 今天打完了嘛，就是打完了，因为昨天还有一项这个还是要马上收心，所以今天打完了可以来挂出来了。
3: 哦，所以昨天把这金牌收起来是收心的意思，收金等于收心是吧？
0: 也可以这样理解吧，就是还是希望能够迅速的从女单的这样的一个打完之后马上让自己转换到女双，因为今天的女双也是非常关键，两场外战也是希望自己不要就是这股劲儿不要松。
3: 都打完了，三个项目都拿到了金牌，其实应该是相当好的一个成绩，你自己能给自己什么样的一个评价？
0: 嗯，我觉得这一次的发挥还是有好有坏吧，其实一开始的发挥并不是特别好，特别是在团体的第一场当中也是输掉了比赛，但是我觉得后面的调整也是非常的快，也非常积极，然后到最后能有一个三枚金牌这样的一个结果，其实是我觉得是很圆满的收官了吧，然后我觉得也希望能够带着这一份荣耀继续去努力，然后有更大的动力去前进吧。
3: 嗯，这动力一定是面向洛杉矶很重要的啊，就是你现在内心是不是通过这次亚运会对洛杉矶有了更充分的准备？
0: 怎么说呢，其实到洛杉矶还有两年的时间，这两年的时间其实也很难预测什么东西，所以我觉得这一次打完就及时总结这一次比赛，然后还是做好眼前吧。嗯，
3: 回顾这一周的亚运参赛历程，哪个瞬间是你最难忘的？
0: 首先女团决赛，然后当时自己在第五局十平以后赢下来12-10，我觉得当时那一刻我觉得还是挺就是激情澎湃的一种状态，我觉得当时也是感觉赢下了非常艰苦的一场胜利，然后也为中国队去奠定了一定的就是领先的优势，我觉得这是当时自己增长信心的第一步吧。到了女单上我觉得就是慢慢的自己打开了，尤其是跟莎莎在另外一半区自己也是非常的信任和踏实的，所以就尽情发挥我自己就好。然后女双上我觉得这次快慢也是状态非常好，在前面的女团包括混双她也是发挥非常出色，所以我觉得就是整体来讲的话我觉得都很好。
3: 最困难的哪个瞬间？
0: 我觉得也是女团的决赛吧。嗯，我觉得这个既是自己最难忘也是最后怕的一场比赛。嗯，因为如果这场就输了我觉得可能对后面也会有影响。
3: 这双打是不是基本能固定下来了以后？
0: 这个我也不我定不了对，这还是跟快慢一起努力吧。
4: 在女双赛后新闻发布会的同时，亚运会乒乓球项目的最后一枚金牌的争夺在中国队的王楚钦和林诗栋之间展开。
3: 这场男单我们应该是带着比较轻松的心情来等待一场高水平的比赛，一方面呢是看看王楚钦能否实现卫冕，对于林诗栋来说是看看他能否掀翻王楚钦，能够实现本届亚运会自己的第三金。

0: 又是上旋球的环节，双方正手对拉，这个球林诗栋直接变线了。
1: 林诗栋在这场决赛中很快进入状态，取得2-0的领先，
0: 又是反手的高质量输出啊。
2: 白短非常的稳定。
1: 关键的第三局，林诗栋以10-7率先拿到局点，王楚钦连追四分，11-10将比分反超。但此刻的林诗栋出手非常坚定，连拿三分，以13-11再赢一局。
0: 这样林诗栋是赢下了第三局，目前大比分是3-0领先。
3: 关键的这个相持的时候连得三分，那时候心里是什么样的一个过程？
4: 第三局也非常关键，可能头哥也是追上来了，自己也是想着叫一个暂停去缓一缓，毕竟可能跟这种高手交手不能有这种侥幸的心理吧，然后自己也是非常想去拿下第三局吧，可能2-1跟3-0一个那种感觉还是不一样的。
3: 最后这个连拿三分当时是什么样的情况？
4: 都被追到落后了吧，可能还是心里想着去放手一拼吧，就是没有想太多，可能去想好接发球，包括后面的相持，包括衔接。
1: 第四局林诗栋越战越勇，以11-5锁定胜利，首次夺得亚运会单打冠军，中国队也实现了亚运男单的7连冠。
5: 我也希望能决赛当中去好好打一打，但是可能确实林诗栋的这种能力上来说，包括状态确实要好过于这次的自己吧，所以说我觉得跟自己队友之间有输有赢也很正常，我觉得也恭喜林诗栋，我觉得他的这种成长也是经过很长时间的一个低落吧，然后又到了这一次的这种爆发，我觉得他也值得这个冠军。
3: 如果临场复盘的话，最大问题在哪里？
5: 我觉得还是要通过后面吧，我觉得自己要重新找一找啊，苦中作乐的感觉吧，觉得渐渐的感觉失去了一些动力，还有一些等等吧，我觉得渐渐的可能跟以前，现在打球可能感觉跟以前不太一样。
3: 这不一样到底在哪里？最重要的不一样，
5: 我还是需要找一找吧。
0: 两位选手是不辱使命啊，帮助中国队是第五次在亚运会上男单包揽了冠亚军。面对卫冕冠军的宣言，今天林诗栋也是交出了新生代的答卷。
1: 林诗栋在本届亚运会参加了4个项目的比赛，是全队比赛场次最多的一位。除了男团小组赛对阵泰国队的一场意外失利，他所参加的场次全部获胜。林诗栋收获了混双、男双和男单3枚金牌和1枚男团的银牌。
3: 其实我们看了一下，你整个名古屋亚运会应该只输了男团当中的之前的一场，所以整个你能够给自己亚运会的整个参赛打多少分？
4: 那一场挺致命的，说实话。虽然就是感觉像输一场，但是我感觉还是暴露出很多问题吧。对于8进4的这场球，可能不像后面可能投入这么专注吧，还是有一些侥幸的心理吧。
3: 是不是恰恰是那场比赛在较早阶段输了球之后，让你整个亚运会反而这个调动更积极起来了？
4: 敲响了一个警钟吧。可能当时那天我们打完也是全队也是给我们开会总结了吧，说我们在场上可能调动得很慢啊，其实这样打是很危险的嘛，也是及时做了总结，其实也非常感谢教练。
3: 三项决赛当中，你最满意的是哪一项？
4: 男双吧，可能因为男双其实，在这么不被看好的情况下能拿下这个冠军，其实也是有一个新的突破吧。反正我跟黄晓壮可能也是饱受很多质疑吧。
3: 自己获得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4: 人上嘛，我感觉还是有了些提升，无论是对比赛或者对事儿，可能自己做的要比以前更细腻了一些吧。然后再到赛场吧，可能比赛的一些感觉节奏，其实自己也有去跟前辈头哥啊，包括龙哥、东哥，其实都有去感觉去学习吧。然后也是看他们以前怎么去做的吧，而自己尽可能去模仿或者是去做吧，其实也是一点一点找到这种感觉的。
3: 会不会让你备战洛杉矶内心变得更强大更自信？
4: 也是一个新的开始吧。可能确实也很久没有拿到单打的冠军了嘛，可能这一次拿了其实也是非常开心，然后也是算一个又算一个小突破吧。可能也是可能后面的比赛更多，其实自己也是希望自己能够

0: 专注每一场。
1: 回顾整个亚运会之旅，最难忘的瞬间是哪一个？
0: 一天五赛，一天四赛，确实那两天确实几乎没怎么睡觉吧，可能刚躺下又要起来了吧，然后还要粘板啊什么一些，其实回到房间已经很晚了。其实那会儿是挺难熬的，但是扛过来了，我感觉一切都值得吧。
1: 最后怕的，最让你心有余悸的是哪个瞬间？
0: 在团体赛中嘛，可能团体我感觉还是稍微有一些遗憾吧，可能也是。希望通过这次比赛，我们大家能都好好的总结，然后下一次，一起把团体赢回来。
2: 作为杭州亚运会四枚金牌的获得者，黄楚钦在本届亚运会三项比赛都闯入了决赛，但他没能收获一枚金牌。
1: 回顾这次亚运会的历程，觉得最困难的是哪个瞬间？
3: 在我来说的话，可能是每一个瞬间其实都不舒服吧，我觉得因为你为国而战，势必要去拿到与国家培养你对等的成绩，因为我们每一个运动员都是这样去想的，包括教练们定下的目标，我觉得包括这一次我们一起的这种共同努力的这种目标来说，还是非常欲望非常强烈，但是在没取得好的成绩的时候，整个的这个那一会儿几个单项的那种赛程，那几天其实还是非常痛苦的吧。
1: 是不是从团体开始整个就打得不太顺？
3: 团体可能打掉了自己一些部分的这种精力和能量吧，再到后面可能也就是自己内心的那一股为国而战的这样的欲望，不想输掉外战的这样的一种感觉在支撑着自己。
1: 想好需要做些什么来调整了吗？
3: 自己需要好好想一想接下来的路吧，对，然后再去决定怎么样去走。
1: 在丰田天空体育馆的乒乓球赛事已经全部结束了，所以这张球台应该是留下了所有关于这次亚运会乒乓球这个项目的记忆。对于中国队来说，女队实现了完美的成绩，但是男队留有遗憾。对于这次亚运会来讲，本身它就是面向洛杉矶奥运会的一个阶段性的终考，所以中国乒乓球队在这里遇到的问题它一定不是前所未见的，而在未来我们也会继续遇到问题和挑战。对于中国乒乓球来说，从来就不怕遇到问题，那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其实就应该是这次名古屋亚运会留给我们最大的意义。我们共同等待两年之后的洛杉矶奥运会，相信中国乒乓球解题的能力我们也共同陪伴。

0: 腰酸腰痛，精神不振，感觉身体被掏空，
1: 是不是肾透支了？
2: 试试汇仁肾宝片22味中药，把肾透支的补回来。汇仁肾宝片，
1: 他好，家才好。
3: 海陆，
4: 嘴巴干，
3: 咕咚一口，
4: 燕熏干，
3: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4: 身体累，
3: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德国原盐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陆，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陆。海陆，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5: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3: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6: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5: 和胃整肠丸。
7: 胸发闷，

0: 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

0: 超联赛全新启幕，重庆各区县为热爱沸腾。2026余超联赛重庆雄起，买余超球票就上余赛快办小程序。
1: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6: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7: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超视力？
7: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8: 超视力不一样，
7: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8: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
7: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8: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5: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锁。
10: 凯迪仕智能锁，
5: 等明珠健康家线上广，等电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亚运会的赛事转播，一起来关注本届亚运会女篮项目的决赛。这是日本队和韩国队之间展开的较量。那这场决赛呢，我们还是请到了李克指导作为我们的解说嘉宾，一起来关注这场比赛。日本队和韩国队都把自己这种快速反击、比较灵动、外线注重出手的效率的这种特点发挥得比较明确。今天日本队的首发阵容呢，冈本美优、三浦花，另外有横田亚美、佐藤多佳子和田中平和。整体这个阵容并不高，他的最高的队员也就是1.78米，相比较韩国队的这个阵容呢，高度要高一点。
1: 日本队这边主要还是打整体，然后他按照自己的传切啊、快速转换啊、合理的分配球啊，去寻找合理的机会。
0: 韩国队这边的这个首发阵容呢，江一色、安和、安惠智、这个李晓曦，包括李海兰和钱安，这都是韩国队当打之年比较成熟的一批队员，也是韩国队参加世界大赛的一个主要的阵容。而日本队的这批队员呢，大部分是相对比较年轻的啊，都是 U25 这个年龄层次的一批队员。日本队主教练我们非常熟悉啊，大神雄子，也是亚洲女子篮球的代表性人物。

0: 韩国队
1: 这边一个打板
0: 换的打板三分啊。
1: 韩国队也很明显，在本届赛事前四场比赛当中，三分球命中率达到40%。
0: 对，
1: 出手的这个次数也比较多，只有半决赛命中率较低，但是呢，整体的出手次数它是非常的明确的。
0: 对。转换进攻过程当中的一个中路下插，秦安还是比较轻松的拿到分数。这个阵容韩国队还是有一定的优势，他的外线投手非常稳定，大赛经验足，心态很稳。秦安呢又有一定的高度，进攻犯规要
1: 进攻犯规。日本队小组赛包括在半决赛，其实相对来说还是比较顺利。
0: 对。
1: 中国台北啊，包括在泰国赢的也比较多，整体的发挥相对来说比较稳定。但是我们也看看，就是跟韩国队的这种强对抗下，是否能够去延续他们的进攻水准。
0: 秦安高位接应一下，这边给到李海兰，下线，这球整体的突锋转移做得非常好。其实这一届亚运会上，日本队男女篮派出的都是一个年轻组别的大部分啊，都是在自己的联赛当中打球，而且呢，像女子都是在 U25 这个年龄段，25岁以下，男子差不多也都是非常年轻的一批球员，所以，日本队这次女篮她的世界杯的这批主力队员都没有用，她还是非常注重这种梯队的培养，他敢于在亚运会这个赛事当中啊，尤其自己主场作战，用一批全新的低年龄段的队员，让他们提早适应这种大赛的比赛强度、比赛的感觉。
1: 对，他就是还是这些人具备一定的基础能力。
0: 对。
1: 再一个呢，就是他把框架设定好，那你不管什么样的水平和能力，你在这样的框架当中，去发挥，
0: 就他的体系打法现在非常的固定。成长起来的这批球员都是每个位置什么样的特点都是很相像的。
1: 对，然后主教练呢相对来说也比较有经验，
0: 对，
1: 他自己有一定的水平，同时呢对这些球员呢包括整个亚洲篮球呢也比较了解。
0: 对，
1: 所以
0: 大神雄子确实对于整个亚洲篮球非常非常的了解啊。
1: 所以在这个框架之下呢，他起伏就不会太大。
0: 对，
1: 其实你真正的对手就是中国队也好，韩国队也好，就这几支队吧。
0: 日本队其实这一阶段三个回合的防守做的都相当不错，从轮转上到人员的一些延误啊，都相当好。但是呢，
1: 他现在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不管是转换还是阵地，他没有一个点，无论是快还是高还是壮，他没有能够去。
0: 没有一个稳定的点，
1: 对，没有一个绝对能够胜出的一个
0: 优势点，
1: 强点。
0: 对，李海兰这个球打得比较强硬，但是又是一个前场篮板，而且呢，日本队现在没篮板，连续这几个球几个回合打下来，他已经丢了4个自己的后场篮板，全部被韩国队抓住机会打二次进攻。
1: 是，而且呢，就是在阵地进攻当中冲得很快之后呢，慌忙的出手，哎，好球，就是他已经没有前场篮板。
0: 对，
1: 这个就比较麻烦
0: 了。李海兰的中投非常稳定。就这支韩国队呢，其实我们从昨天半决赛当中也能看到，他的投篮是最大的特点，

0: 另外他的防守强度防守到位率还是相当不错，日本队找到了一个外线出手的机会，但是没能完成终结。
1: 被掩护开开
0: 出现
1: 还有经验，
0: 韩国队的防守不错，再打反击，秦安回传过来之后正面的打板投篮，
1: 还是稍显勉强。身高也好，速度包括对抗之后的稳定性，日本队这边还是差了一些。往里卷，不停球，没有协防。
0: 江一色回传，再给李海兰，弱侧有夹击，来的比较快，
1: 空间有点太小了。那也看得出这韩国队还是比较耐心，不断的传导球，然后手递手，然后没有协防的一打一，他会压缩的很低的位置。接线球。往里挂，第二次拆开给发球人做机会，往里突，往外甩，李海兰再来一个，非常的稳定。李海兰已经拿到10分了。那这样去扔的话肯定是不行，现在目的性不强，确实也没有太好的机会，所以每个人都在试，一旦没有牵上篮板的话，对方会迅速推反击。侧应顶得很大，高位挡拆，往下走，看下顺，短下顺，选择一个小中投，防守成功。看这边推速度，
0: 日本队反击就是推速度，打得还是很快，包括他阵地战的节奏也非常快。
1: 这边频繁的手递手呢，你看，就韩
0: 国
1: 队
0: 占了一个二三，
1: 就他现在韩国队不失位，你手递手完了以后呢，他一换人又是对上。现在是身高不够，现在终结不了，就很快
0: 打转换进攻，前场二打一，没有能打进空篮。
1: 韩国队依然保持着第一节比赛的强势得分，无论是很多的跳投，包括突破、接上篮板，现在还有2分53秒，已经拿到19分了。同时在防守限制对方只有6分，开局的攻防做的是非常不错。再看看日本队这边的调整，压一下内线，还不错，找了一个对抗，晃过对方的重心，陈长岭。
0: 防守夹击做得很好，下线快速的协防，反击晃开之后打进，
1: 反击倒是一个好的方式。第一节李海兰一人都11分，从高位置挡拆压了半个肩，防得还不错，到位，不失位，防得很好了已经。 但是对方韩国队来了一个间接的跳投。

0: 徐云这球身体基本上失去平衡的情况下投进，就日常训练对抗下的投篮技术还是很猛。
1: 对，而且也能看出来，就是他们的进攻很有层次，先走配合，然后挡拆、空切，最后来去坚决的个人进攻。
0: 嗯，大谢京连续两次在篮下的补篮都没有能打进啊！韩国队这球上的也是非常快啊，徐云在突分。连续传导机会一下就出来了，真好，这个球的机会啊，这么小的空间，这两三个人连续的突破分球周转，基本上两秒钟传了三次球，这个马上一个大空位的机会就导出来了。
2: 对，这个出手也是有准备的，其实这也是日本队的优势，但是面对韩队的高度经验，今天确实没发挥出来，但是用的也比较着急。
0: 嗯，毕竟没法自己上场打呀。
2: 太稳了
0: 啊！背切，
2: 嗯，
0: 日本队的防守篮下漏人了。中投打板命中，这样呢？第一节比赛结束，韩国队单节轰下27分，是非常高的得分，27-15暂时领先。韩国队27-15暂时领先12分，确实这支韩国队从成熟度、稳定性、经验上啊，都要更具备优势一些。外线又是一记三分球，
1: 节奏太快了，移动速度、掩护质量。
0: 这也是韩国队现在的核心投手，一个他，一个厉害兰啊，这两个是韩国队现在最为倚重的核心投射球员。挡拆选择了换防，韩国队
2: 而且大家可以看一下，就像李海兰江瑟这样的球员啊，他不仅仅是投篮和这个节奏和时机好，他的防守补防协防这个感觉
0: 没错
2: 也都非常好，就些球场上的一些规律性的东西，
0: 这个就是经验和能力，就是他既有这个能力又有这个经验还有这个态度，到我补防协防的时候我真是玩了命的上场。
2: 对，我觉得这个一个是多年训练的一个积累，再一个就是平时你看录像也好啊，去钻研也好，再一个我们再次谈到就是韩国队的准备活动，所有的就是组织啊，包括系统性啊，包括所有的就是传切，你球到某一个点，这个人怎么动，就不断的在去演练，就是已经成为一种习惯，或者说，很成熟的东西。所以就是他总是有带着目标啊，带着一些习惯的东西去打球，自然而然就非常的自信。
0: 韩国队要挑战，经过裁判员细致的慢镜头的回看啊，确实在这个位置，因为现场刚才也没有给我们裁判看这个信号，刚才的最后这一次判定能清晰的看到啊，最后的触球是日本队守了一个全场的221，然后退回来之后应该是换区域联防，
2: 效果还不错。
0: 嗯，
2: 逼着对方快速的出手，
0: 一遍防守之后呢收到效果了，
2: 关键你迎来的球权是我在进攻端呢找到 出手的方式，好机会，投不进。连续两次防守的成功，再看一下日本队进攻的思路如何。前面顶得很大，边线的掩护，一次二打二，没有转移，金云又出来了，看看命中率怎么样，
0: 还是投不进。这机会出来了不少，但是今天这支日本队外线的投射命中率稳定性就不高，目前十中二。
2: 这韩国队也是一样，依然在寻找快速出手的机会。
0: 挡完之后有机会，感觉他都要瞄一下篮。
2: 基本上没什么把握。而且韩国队他投不进，他回来能防得住。对吧？所以就加赛加上这个比分有绝对的优势，就整体的局面就控制不住。李海兰马上反掩护，往里突，腾出空间，高举高打。
0: 正面的打板江一森没中。
2: 防得不错，这边有犯规了。OK， 韩国队基本不失位，干扰你之后呢，他不轻易犯规，然后抢篮板球的这个落点。
0: 然后一传找接应人，找持球人，他还都很清晰每个点。
2: 接球先跳步，先不运，然后观察。传完球马上动，看一下直接到低位去了，那边绕前，
0: 撤一步在中投。
2: 对抗完了，对，因为他通过配合以后移动，他把所有的这个防守都撑开了，最后就在正面就是一打一，那他这个体格对抗上又有优势。这边就出手有点快，快完了以后你没有篮板球啊。
0: 江一瑟在投，
2: 其实他的出手时间，韩国队出手速度没有日本队多，但是效果还是不错的。
0: 韩国队八中四啊，50%的命中率，三分球。日本队现在是14中2。
2: 我觉得日本队该投好机会还是要投，只不过就是说你要考虑到底是抢不抢这个前场板，你不抢是先退回去，还是说我就要去再积极一些。现在韩国队就是除了投篮之外保持一定命中率，少出手，保持效率，他还有2分。
0: 一打一，李海兰这次没进，看日本队反击跟进，张协京这球又被韩国队犯规了。

0: 这球韩国队打得非常的清晰，也比较简单，对，就是不复杂，但是很有效果。你看该出来的机会他都出来了。是，
1: 再一个大家关注一下，就是韩国队的是二号后卫徐恩，他虽然矮，他的攻击性一般，但他不会说光站在正面去组织。
0: 对，他也会传完球空切，然后到四十五度再接球。
1: 没错，他调度你啊，
0: 他利用空切，他带走防守人。对，带走防守人。
: 我传完之后，我要不动，你这个阵型变不了啊。防守阵型，我起不到牵制作用。
0: 正面这堆死，他空切走了之后，他到四十五度，他依然是在进攻区域。
1: 对，
0: 但是就会出现一个强弱侧的明显的分化。这个时候他在四十五度有攻击点上再去组织，效果就好很多了。
1: 撤出来，徐恩的三分球没有进。
2: 日本队这段时间篮板球至少保护的不错了。
1: 你看他做背切，对，再到四十五度角位置，
0: 他空切往外跑，往四十五度跑，你得追啊，你追就把这防守给扯开了，然后再到正面来去打挡拆。
1: 反击！哎，日本队突然的夹击，把这球撞下来，大斜经，反击转化，
0: 对，稍显勉强，但是打得也很坚决。
1: 对。第二节双方其实整体的进攻成功率都在下降，韩国队的中投也没有那么准，日本队依旧保持外线就是并不高的这种投篮命中率。
0: 打到现在，胜1分钟的时间了，韩国队日本队10-8。对，但是一个是在第一节呢，韩国队有27分的得分，
1: 对，
0: 这个整体的得分水准在那摆。现在有一个领先优势，第三个他依然在抓防守，他限制对方现在23分，所以整个上半场这个防守是非常成功的。
1: 对，
0: 再加上这个分差以后，他就非常有信心，节奏感啊。
1: 他可以去有降低一些命中率，或者说不进，但是他的根基，他的这个大局在他的防守上。前到中圈附近来做接应，破一下日本队的全场221，
0: 牛角被掩护。
1: 射出来的三分球，这球被干扰到了，但是有被切，再来一个前场篮板之后的二次进攻补进，
0: 整个节奏感非常好，就是在很快的过程当中完成动作，它不变形。
1: 我们再看看日本的进攻思路，
0: 高位挡拆，
1: 穿过，
0: 第二次，
1: 再来，
0: 然后弱侧的中锋提上，
1: 大斜
0: 这边错位，
1: 面筐直接中投一个。
0: 剩6秒，
1: 徐恩传过来之后，李晓曦，哇，压哨的一记打板三分啊，非常清楚。但是这边是不是有一个牛角？秦恩这个位置可能在篮下预备争抢篮板的时候有点有一些碰撞，身体的接触，这样这个压哨的。
3: 打板三分投进之后，42-23，韩国队暂时领先19分，结束了上半场。腰酸腰痛，精神不振，感觉身体被掏空，
4: 是不是肾透支了？
3: 试试惠人肾宝片22味中药，把肾透支的补回来。惠人肾宝片。

0: 好，家才好。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胃整肠丸。
4: 你知道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虽然我们很想赢，但是你还是要学会停一停，给自己充充电，然后看看外面的世界。海伦的装潢北欧风格，游入在艺术馆中，安静舒适的氛围，熟悉又亲切的中文服务，七大餐厅都不额外收费，每个房间都有阳台哦。欧洲是非常有文化底蕴的地方，这次呢，感觉到每一个点点滴滴呢，都有它背后的故事。我们都要珍惜我们拥有的时光和健康，去享受可以得到的这种宁静的、休闲的、与家人一起的一种旅游方式，留下我们永久的回忆。
5: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6: 芝草玉叶牌，灵芝猴头菇酒，增强免疫力。
7: 你想看世界的心，是否期待探索欧洲？欧洲壮阔，欧洲也浪漫。随维京游轮漫游名城小镇，打开探索欧洲的另一种可能。有维京伴行，你的旅程里外都是好风景。你念的老味道，想尝的鲜，一应俱全，只管去探索，去感受。
8: 欢迎回家。
7: 玩累了就回家。
4: 在欧洲住了30多年，还是感到不虚此行。
7: 与维京一起扬帆起航，悠游欧洲。
5: 与超联赛全新启幕，重庆各区县为热爱沸腾，2026余超联赛重庆雄起，买余超球票就上余赛快办小程序。
9: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0: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1: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2: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6: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0: 能通血管，
11: 还能保心防意外。
12: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6: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3: 真品质，不二价。日春好茶，信任相伴。
2: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锁。
14: 凯迪仕智能锁。
3: 运动，随时开始。
15: 没时间？
16: 那就挤出时间。
17: 没条件？
18: 那就创造条件。
19: 偷偷加练两组，
9: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4: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重在日常，乐享健康。
3: 从整体情况来看呢，这支日本队相对比较年轻，进攻的把握性并不是很高。韩国队呢确实非常成熟，从防守的轮转效率到进攻的选择啊，做的都还是比较到位的。
7: 今天日本队很明显就打得比较紧，开局。第二个呢，就是他面对韩国队，他没有找到去掌控局面的方式，就是越急呢出手越快越多，回过来呢就是防不住，所以这个比分的差距越拉越大。那很明显就比较被动。

0: 我们刚才介绍了，就是韩国队本届赛事，就是他的三分球的出手的次数和命中数，包括命中率都是非常不错的。那日本队频繁的出手，比韩国队出手三分球还要多。你等于用你相对年轻，用对方的优势来打对方。
1: 对。大神雄子确实也是显得有一点着急啊，
0: 嗯，确实，
1: 但是就没有办法，嗯，作为一个相当高水平的运动员，这是曾经亚洲顶尖的这个选手啊，
0: 但是他现在上不了场，
1: 对，就是他执教的时候，执教的这批队员从，实在的情况来看，从这种运动能力竞技水平和当年的大神雄子是有差距的，就是他看自己的执教的这帮弟子们他着急啊，但就有些球 你应该能打出来的，你没打出来。
0: 从这届比赛的成绩上看还是不错的，
1: 对，至少这届日本队这个很年轻的平均20出头的这个年纪的这批队员打出来的效果还是可以的。
0: 亚兰那边很轻松，有一次命中。
1: 下半场比赛呢，日本队整体的进攻感觉要稍微回来了一些，至少在终结的时候呢，把握性要好多了。
0: 嗯，好球。
1: 这就是我们说，刚才从下半场一开场看这两个回合的进攻，你能感觉出来日本队放松了，没有上半场打得那么紧了，而且他的出手的稳定性在提高。
0: 嗯，这个思路要延续，就是外线的这个出手，包括三分球，因为现在你内线和面对面这种强打，你也不占优势。
1: 嗯，
0: 所以你已经付出了很多的这个出手不进的这个代价，包括挨反击的代价，那就继续投，再找手感吧。
1: 对，
0: 强打。拆下来，地位有了，这边有夹击，还算比较清楚，有一个配合的延续，也通过球的转移挡拆，给到了低位的单打。后卫的纵向突破，然后移动，然后突破，再往弱侧被掩护的底角机会给，到位率都做得不错，可惜这球犯规了。但是我们也看，就是整个韩国的进攻体系就比较的全面。再来没有，接着篮板，再转移，低位。给锋线做掩护，再转出来45度拆开，亚兰防得很大，直接换弱侧的中锋策应，一打一没有协防，看终结稍好一些，也让自己去，就像小雨讲的，就是松弛下来了。
1: 对，
0: 就是你这个一路上突破，什么时候该发力，什么时候该较劲，什么时候该舒展的去出手，

0: 就上半场啊，日本队
1: 全是僵的，
0: 终结是很别扭的，
1: 很僵的。前面你发力太猛，后面就是你就
0: 好球啊，这个球机会是完全出来了。
1: 跟进，看看有没有。
0: 正面的打板三分差一点，
1: 虽然分差还有很大，但最起码看呢，就这段时间日本队进攻稍微正常了一些，
0: 对，
1: 也在抓一些合理的机会。
0: 就对日本队来说，这个球是看到希望了，
1: 球有点走步的嫌疑，我觉得。
0: 这个一防一防呢，已经相当好。
1: 对，那李海兰这球打，我们看啊，是吧？那李海兰打得很坚决。

0: 嗯，大斜星这个位置还是坚定的去选择一打一啊，打李小西他是有对抗性的优势，
1: 还可以，就是你正面打不容易遭包夹和协防，两侧就是韩国队补得太快，很
0: 直接吊篮下，李海兰
1: 稳，21分，
0: 李海兰21分了。嗯，
1: 而且你看他就没有什么太多勉强的出手，
0: 对
1: 啊，或者说在整个的进攻体系当中就是多出手去跟队友抢出手并没有，打的还是比较合理，
0: 对，
1: 而且能够在合适的接位置，
0: 就李海兰的出手要不空间足够，我这儿空位很好的机会我来出手，要不然你看形成错位，就像江一色这个球其实也是一样形成错位，我能够稳稳的在内线一打一单吃。让李海兰、江一色连续的几个回合打进之后啊，这分差再次来到19分，给到低位。同样，日本队这边也是利用低位的一打一。因为双方基本上在防守的时候都是一防一，没有采用太多的这种协防啊，或者夹击的策略，所以在低位这种一打一的效果是比较明显的。
1: 江一色，我们看一下，有个电梯门没有延续，身体对抗。那个江一色这个投篮很有特点，他是飘着投，然后呢，起跳之后双腿不是说就完全的平稳的蹬身，是往前冲一下，
0: 对，
1: 然后手腕呢最后也有一个伸展。哦，这边
0: 是
1: 有
0: 点像我们说的甩着头那种感觉。
2: Let's play.

0: 把他接应之后不轻易运球，等待定点。这边错位，这边肯定空。抓反击，
1: 日本队反击，这球没有往前领，选择了给弱侧的接应点。
0: 可以，我身后停顿一下，我们节奏了，整个上半场，尤其是第一节比赛，这个节奏好多了。第一节基本上冲进去一扔，进不进就再说了。
1: 所以其实你看这几节比赛打下来，最主要日本队的落后的分差，或者说这个坑都是第一节挖的。又是一个抢断，有转换进攻的机会，行进间帮着队友挡一下，然后冲击篮下造犯规。
0: 但是目前看，就是除非韩国队有，最起码得半节的时间，就是突然断电，
1: 对，
0: 失误增多。然后日本队这边呢，又得连续的三分加反击，才有可能就把这个坑填满。因为现在你整体第三节快结束，还有3分19秒，得38分。啊，无论是今天整个的进攻的手段和这个手感，包括对于局面的把控，还有防守的这种压力，对，给韩国队是不够的。还是防守的到位率太好，
1: 行进间的技术真好，
0: 嗯，
1: 是吧？
0: 对，再一个他就是判断防守人的重心，他还是用的合理，所以就显得很轻松，
1: 对，
0: 对吧？
1: 但是你不得不说，就他这个行进间的技术运用啊，结合转身，结合投篮，结合观察对手防守人的站位，整个这个动作做得非常好，
0: 会去利用身体和优势，但是呢，不光依靠身体去往里怼。
1: 哇，张辉志打进，
0: 很拼，而且第一线的防守也非常的凶猛。

0: 这届日本队打的还是比较有生气和韧性的，
1: 对，上届稍微好了一些，
0: 嗯，
1: 但是今天也这种，就是像这种外线出手，包括传导球的终结，就很少有看着我们觉得很在节奏上的，总是感觉差一点点。
0: 好球，
1: 好球！
0: 全场的4-2打得也非常稳健。第三节比赛还有1分钟左右的时间，外线的三分球没有中，来看日本队。米海兰的进攻，现在轮到韩国队的进攻，有一点急躁和变形了啊！拿上球之后，整体处理的有些简单，对于韩国队来说，
1: 之前打的也比较轻松，不管手感的起伏，包括命中率的升降，就在整个局面上也能控制住，没有给对方太多反击啊，包括三分的命中。除了李海兰之外，江一瑟也是看来非常的关键，作为核心在不断的去调整，然后跟队友去传递的很多的信息。
0: 嗯，这一节打到目前日本队第三节是25-18，赢回来了7分，现在把分差迫近到了12分的分差，这个防守回合还是很关键。又干扰到了，但是有前场篮板，江一瑟，
1: 你看他这个出手，
0: 三分球进，
1: 对吧？飘着头，然后最后出手之后压腕还有一个，
0: 那他这压腕非常好，
1: 对，而且很放松。
2: 又来一个
0: 压哨三分，漂亮。日本队整个第三节啊都放松下来
1: 了，对，我觉得最起码进攻就正常一些，那外线机会的选择包括一些强点的把握，
0: 打出了一个28-21，整个这节双方的进攻质量都比较高。看一看第四节比赛，12分的分差对日本队来说还有机会。好了，我们回来继续关注比赛。日本队刚才压哨三分投进啊，这个球还是给了他们比较大的情绪上的这种提振，通口灵乃的一记压哨三分。所以第四节一上来，你看日本队的整个防守脚步移动的速率积极性变得非常高，
1: 对，而且第一线顶这个韩国队后卫顶得非常的凶，
0: 对，就是情绪起来了，日本队的整体情绪一下起来了。要挡拆，
1: 得分，
0: 有篮板，打进之后，双方追到10分的分差。这下呢，多多少少压力往韩国队身上压了一下。现在，
1: 这两个回合，这个球没有到李海兰和江一瑟手里。
0: 江一瑟上来要球。

0: 剩三秒钟的一打一，撤出来投篮，又被日本队封盖了。
1: 防守上来了，关键现在
0: 反击，这个球再打进，八分分差，从半场的19分分差到现在8分分差，日本队这会儿情绪完全起来了。
1: 是，你看韩国队的终点。
0: 对，这时候要看韩国队如何来应对，如何来处理这种压力。李海兰和江一瑟两个人二强侧的二打二，外线的三分球也没有中。
1: 所以这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就是都知道江一瑟加上李海兰是两个最好的核心点，就是你的球的战术的发起得再从这两个人身上让他们去处理，但是呢你要打窄了，就是每个球都让他们去处理，每个球都让他们去攻，当他体能下降命中率不高的时候，其他人就还显得很尴尬。
0: 嗯，又没有投进，这次李海兰没有能打进。
1: 活球，45度，继续扔，
0: 扔完之后冲抢篮板。现在日本队的打法也并不复杂，
1: 嗯，
0: 但是他的防守状态和效率还不错。这球造成犯规了啊！低位前安的个人进攻，还有高度啊。

0: 跟进，顶一下，啊，扣住停顿了，
1: 差七分。
0: 韩国队体能消耗也很大，
1: 嗯，而且这个时候是被追分啊，从十九分分差追到差七分的时候，这时候韩国队压力开始变得越来越大了，
0: 连续的甩脚。
1: 李晓曦啊，不错，
0: 打得漂亮，连续的调动，操作转移。
1: 哇！
0: 再来，
1: 毫不犹豫，
0: 是放开了，
1: 给我就投。那一个压哨三分啊，一下把日本队整个情绪激动起来。带动起来了，
0: 对，
1: 又完成一次抢断，转换进攻的机会，
0: 两个核心
1: 对前场五打三，给到低位打
0: 进，
1: 差四分。整个日本队从外线的投篮到转换的进攻，通口灵乃确实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一个压哨三分提振了士气，然后三四次反击都是通口灵乃来策动组织反击。
0: 而且他最好的就是在大比分落后的情况下，他上来持续的给对韩国队的后卫去施压，
1: 没错，
0: 不让他很轻松的发动配合，把球给到核心的手里。那第二个就是当做完配合之后，最后回到正面，他的个人进攻会非常坚决，
1: 没错，
0: 几次专门的出手能够去解决问题。
1: 通口灵乃现在九分五个助攻，来看韩国队怎么应对啊，追到差四分了，压力完全来到了韩国队这一侧。给低位内线的江一策，
0: 这个三秒，江一策累，
1: 就这个比赛啊，没有大家想的那么简单。韩国队上不上领先十九分，感觉打得很轻松。
0: 嗯，日本队打得紧，
1: 嗯，来要位，
0: 这边就比较明确了。你看，
1: 大斜金要位之后吸引夹击，弱侧转移过来，差一点，

0: 甩出一步空间来，横移合球，出手非常坚定。
1: 有夹击接应，这球打得不好。
0: 横传球大范围转移过来给李孝熙，江一瑟
1: 厉害，
0: 再打进，
1: 对，
0: 五分钟的时间，最后一节比赛差八分，通口灵奶这个球突不进去了，
1: 上空位效果还是好，
0: 罚球线位置侧印，
1: 这球很妙，
0: 给到内传内没有打进啊，一个绝佳的机会。
1: 对，日本的这个阶段的追分也消耗了不少体力。
0: 对，
1: 刚才这挺有意思，一个突然的上提，然后往里一卷，后线中锋一补，然后再给到篮下的接应点。再来一次，给了，应该给，我们看啊，是不是给技术犯规了？警告一次。
0: 这段时间双方进攻回合都没有能够达成效果，还是八分的分差。江一瑟明显的错位，转身去强打也没有能打进，
1: 扑出来
0: 连续过了两个人，来看转换，哎呦，田中平和这个球，两个人传球路线非常的笔直，
1: 对，太过兴奋了。
0: 嗯，
1: 而且看到啊，传球思路是没有问题，这两个人的磨合差了一些，但是最关键追分的阶段，每一次球权这些细节都很重要。个人了，下线打低位，没有协防，自己来压缩后撤，现在日本队每一个位置上又是没有绝对优势了，一打一线打不进去。看看我在这边接应，
0: 这八分的分差呀迟迟没有变化了，
1: 争球后场球。

0: 靠打小个儿，然后高举球，放慢节奏，一分球的差距。里边接应，李海兰上来，两个最厉害的人，江一瑟来了。
1: 那体能的下降呀，稳定性在下降。
0: 刚才李海兰休息了，江一瑟一直在坚持在场上。
1: 大范围的周转，
0: 确实犯规了。
1: 又回到了四分的分差，两分钟的时间。秦安手递手，再往下顺，这边李海兰要投反跑，啊，不错，聪明，对手打得太聪明了，
0: 预判了对手要干什么，就上提你错位，我马上一个反跑。
1: 而且关键安慧智这个球也能传得恰到好处，
0: 对，还有默契嘛，
1: 对，
0: 准备活动的时候就是。两边就不断去演练上提，然后你错位帮你反跑，然后这边过去接应传反跑球。
1: 你看这个反跑，关键你得能传到位啊！
0: 对对，
1: 我反跑下去，你球能恰到好处的这个时机传出来。
0: 我会传出来的，刘老师，就是还是需要在训练当中相互之间有所默契。
1: 对，
0: 你经常去训练，你手上就有感觉，有判断。
1: 你后卫要有这个能力，
0: 对，
1: 要有这个传球的意识，而且还得有默契。给到对切，
0: 哎呦，非常的拼，
1: 打到这会儿了，剩一分半的时间，就六分的分差，防守变得极其凶悍，身体对抗都给足了。
0: 因为韩国队这个五号用得好，之前那个二号表现不错，然后被林乃去追啊，去紧逼啊，就基本上组织不了啊。
1: 对，
0: 及时调。然后换上了一个能组织能拿球的，然后反过来你又能去限制对方小个儿的，双方的教练也是斗智斗勇。五分球，看看全场盯人了，直接扣防，这边有个反跑给发球人，接下来上来去加掩护，我们看直接要低位打到线，没给拉开，我们看怎么吹，他的次数没到，应该给了一个前场球，我们看看这个底线球配合，第二次卷出来拿就扔，
1: 米小西投篮没有进，是因为篮板球控制下来，六分分差， 来看这个回合的进攻对于日本队非常关键，往下线反掩护，直接给底角出手，前场篮板抢到之后再传打进，四分分差。
0: 对，日本队三分球还是投的没有那么完美，
1: 对，
0: 很多空位的机会出来了没投进，
1: 28投6中也不高，今天20%的三分球命中率，
0: 还是投的不好。穿过
1: 他们队控制节奏，手递手之后
0: 夹击，这球
1: 李晓曦，哇，惊出日本的这边一身冷汗，一个三分球差一点点，
0: 手势先给了前场，但是
1: 要看录像，
0: 对，裁判员谨慎一些，还是要看一下，
1: 对，因为是关键球权，
0: 太拼了，看啊，焦一次冲过去，身体有一个碰撞，在累的情况下，基本上消耗殆尽了。
1: 这会儿裁判是给了前掌球，前掌球，韩国队又获得了一次14秒的进攻时间，四分的分差。
0: 那这个回来，消耗时间，
1: 位置提的非常高，
0: 反跑。有点危险，空间太小了，争球前场球，
1: 前场球的话韩国队这边还有1.9秒，
0: 罚篮，
1: 裁判这边给了一个无球犯规，无球犯规呢就是日本队有罚篮的机会，
0: 那么这个球很有意思，罚完篮之后可以现场再加一下，要没有的话断不了，及时的犯规让对方罚篮。
1: 对，而且李晓曦这是他个人第5犯。
0: 上后卫，
1: 哦，第一罚没有能罚中，这个时候非常关键啊，赤木一帆错失了第一罚，如果2罚都进的话差2分，其实这个比分是很有悬念的，赤木一帆第2罚还没有中，但是有前场篮板补中啊，大协金的一次前场篮板的2次进攻，这谁能想到啊，15秒时间，来看韩国队这边后场发底线球，有推人犯规啊，江一瑟积极的回头接应，

0: 还是很稳啊，江一瑟。
1: 对，
0: 今天20分7篮板。两发都进，非常稳定。
1: 对。

0: 大家看日本队布置的这次进攻战术啊，14秒，这个时候抢快速两分也可以是一个选择，但是相对来说可能没有那么够用了。这个时间
1: 再反掩护，
0: 啊，大杰金想抢一个快速两分，但是这个球没有能够打进。
1: 嗯，
0: 这个犯规犯在了李海兰身上，
1: 剩
0: 7.5秒，
1: 还是有点急。就前面的正向掩护、纵向空切，包括反掩护，它没有掩护质量，所以导致了你的接应点就越来越高。最后没办法，你跟强侧的做了一个这样的换边，你没有破口啊，只能强突强打，但是体能消耗已经很大，对方没失位。
0: 李海兰的第一罚没有中，今天李海兰23分8个篮板，他和江一瑟毫无疑问是这支球队最为倚重的球员。
1: 嗯，
0: 第二罚中了，这样呢5分的分差，7.5秒，对于日本队来说这个希望就比较渺茫了。
1: 嗯，没有什么机会。
0: 空口林乃再出手3分，这个球没有啊。李海兰抢到篮板之后把球高高的抛向天花板，这样呢韩国队是最终75-70战胜了日本队，从而拿下了本届亚运会女篮项目的冠军。

0: 腰酸腰痛，精神不振，感觉身体被掏空，
1: 是不是肾透支了？
2: 试试汇仁肾宝片，22味中药，把肾透支的补回来。汇仁肾宝片，
1: 他好，家才好。
3: 吃坏了，
4: 吃和胃整肠丸。
3: 胃痛了，吃它。
4: 吃坏了，
3: 吃和胃整肠丸。
4: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4: 和胃整肠丸，
5: 帮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7: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

0: 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农夫山泉电解质饮料，为运动健儿加油。运动，补充电解质，喝电解质，补电解质，电解质饮料，农夫山泉出品。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6: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7: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我
8: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9: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0: 能通血管，
8: 还能保心防意外。
9: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1: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12: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13: 真品质不二价，日春好茶，信任相伴。
14: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锁。
15: 凯迪仕智能锁，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您继续关注亚运赛场。目前呢，东京水上运动中心马上将要拉开的是本届亚运会男子十米跳台这个项目的决赛序幕。在今天的转播当中，还是有请到奥运冠军释廷茂作为我们的解说嘉宾，欢迎茂茂。
17: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6: 比赛正式开始，莫加达西这位运动员在今天的首轮第一个登场，这也是他在本届亚运会上参加的第五个单项。第一条向内翻腾三周半抱膝，
17: 这个动作对于男子运动员来讲不算是一个难度很高的动作，但是处理入水处理成这样，可能会影响他成套动作整个的信心的储备和他第一个出场的第一跳的印象。
16: 实际上这位选手报名参加了本届亚运会所有的男子项目，包括两个三米跳板，一个一米跳板，以及两个十米跳台。马来西亚选手克莱蒙特在第一轮也是要做向内翻腾三周半抱膝的动作。好了很多啊，这个质量一下子提升起来了，
17: 也是没有受到上一门运动员的影响啊。

0: 还是把自己的动作和节奏也是跳出来了的。
1: 整个登台的动作非常的轻巧、嗯、对比他个人的一个身材条件来说，这个起跳的高度还是不错的，68.80。下面是乌兹别克斯坦的选手米亚林，这同样也是一个板台尖项的运动员，此前的双人3米和双人10米都有参赛。

0: 以看出来这名运动员在跳台上面准备的时间稍微久了一点。
1: 这时候施廷懋自己的经验来看的话，在准备这个动作立定站在跳台或者是跳板最末端的时候，你们会在想什么？
0: 我个人的习惯来讲的话，我是什么都不会想的，我只是会浅浅的呼吸，深呼吸两下之后我就开始我的动作。
1: 嗯，刚刚米亚林的这一跳是64分。下面韩国选手申正辉，这位运动员在本届亚运会上也有奖牌斩获，此前的双人十米跳台拿到第3。
0: 起跳跑台拉手的时候，看到这名运动员的身体是已经趴到跳台外面去了的，而我们所谓的身体拉直，它的标准还是不要超过你的脚尖的位置，而跑台的时候拉手的时候也是为了能够让你更好的去让你控制你的上身的角度，所以说呢这个跑台的动作确实有点太远了。
1: 单跳是61.5。东道主运动员大久保树，在第一轮里面，我们看到大部分的运动员都是选了407这一跳。这个组别选手背对泳池向前空翻，它有什么样的特点和技术要点？
0: 首先第一就是要克服自己的心理的一个面对跳台做动作的这个恐惧。
1: 嗯，
0: 因为四组对于男孩来讲的话，其实通常多数会用407抱膝这个动作。像我们国家也有很多陈艾森啊，包括邱波呀、杨健呐、也是采用的躯体，但是他在训练当中确实练的话是需要很长一段时间。
1: 下面是马来西亚选手利塞斯，刚刚的大久保树单跳拿到80分。啊，这个翻腾的速度很快啊，
0: 完成很高啊，3.5周过来之后能看到他在5米以上就完成了3.5周的动作。
1: 是的，第一周几乎是第二周都已经在抬头以上的高度翻完了。
0: 可以从慢动作看得出来，在7米台以下6米的位置就已经完成了3.5周的动作，就入水稍微松早了一点点，水花没有很漂亮，
1: 细节上会稍微显得有一点点粗糙，没有完全的处理到位。韩国运动员金英哲，这是十米跳台的老将，今天的这个第一跳107躯体还是显得有一些松，没有第一时间进入到比赛状态，
0: 同样也是犯了一个跑台惯性发力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导致他的抛物线定位不好，他就一周比一周远，所以他打开他是很难去控制，因为十米台他本身他有一定的高度。
1: 对于这样能力的运动员来讲啊，107躯体这是一个女子跳台的常用动作，大概只跳到50多，不到60分的话还是偏低了一些。下面轮到预警陆斗，果然还是具备奥运奖牌选手的水准啊。
0: 是的，包括今天也是我们非常非常强和不能忽视的一个对手。
1: 是的，为了追求更高的起跳高度，我们看到他的起跳之后距离跳台的抬头位置是非常近的，所以整个动作的完成高度是相当的充分，单跳拿到80分并列排在第一。

0: 巴黎奥运会上，玉井璐斗获得这个项目的银牌，这也是日本跳水项目第一次拿到奥运奖牌。下面来看一下中国的年轻运动员赵仁杰，赵仁杰也是今天全场最小的运动员，第一条407抱膝。很漂亮，哇，好干净的
1: 入水，很干净。从他起跳离台空中连接到打开入水，看得出来没有任何多余的动作。
0: 是的，赵仁杰这个运动员啊，虽然年龄很小，但是颇有大将风范。2011年五月份出生，实际上大概在2021年、2022年的时候，他还在比青少年组的比赛，但是到了2025年的时候，就已经是世锦赛舞台上最年轻的运动员了。赵仁杰刚刚第一跳拿到了86.40分，排在第一。下面轮到另外一位中国运动员练俊杰，在预赛结束之后，练俊杰暂时排在第一位。也很不错，练俊杰还是明显感觉到对于这个动作他自己是有控制的。
1: 因为男子运动员在比赛当中是很兴奋，而这样难度不是很大的动作，他反而有的时候会稍微控制一点点力去做。
0: 而这时候实际上这也是一种个人比赛经验的体现啊，不能说第一跳就完全的把自己完全释放出来。这样在第一轮结束之后，两位中国运动员赵仁杰和练俊杰都跳出了非常高的水准，一个跳了86.40分，另外一个呢是跳了83.20分。比赛来到第二轮，这是来自马来西亚的克莱蒙特，
1: 跑台的时候还是有一点点退台，还是跟他着急往下去翻腾想要去抱腿连接有一定的关系。包括打开的时候应该有一个提住吸附的动作，他也没有完全的能够提得住。
0: 下面是米亚林，来自乌兹别克斯坦，这个动作反身翻腾2.5周抱膝。2.5周的动作还是有效的回避了他在这个组别当中可能会遇到的更大的风险。
1: 看得出来这名运动员在起跳的时候脚尖抠住跳台使劲往前翻。
0: 一个米亚林在这一轮里面用了一个相对较低的难度，顺利的度过了难关，单跳拿到51.8。下面是韩国选手申正辉的这一跳向内翻腾3.5周抱膝。

0: 起跳完成也很高，也大概是在五米的位置，打开有一点低头，也是台上一周半完成打开，
1: 低头的时候就看不清水面了、
0: 嗯、因为你顺着这个惯性过去，你低头的话就等于你就没有办法去看到你的入水点，然后你滚翻的时候它就顺着这个力它就有一个摆下去的动作。
1: 下面是大久保树，两位日本运动员在上一跳结束之后都拿到了80分，并列排在第三位。这一跳6243D，

0: 后翻腾两周，转体一周半。也不错啊，这个动作对于男孩来说也没有太大的考验，
1: 水花处理得非常漂亮，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入水的角度还是有一点点不够，也是因为起跳弯手推台的时候没有能够完全的接到推台的这个力，所以臂力的动作它不仅仅是手腕，大臂小臂和整个肩它的要求的力量都是非常高的。
0: 单个动作73.60分，目前的两跳总分呢是153.6，暂时排在第一。马来西亚运动员利塞斯在这一轮里面要做的是626，向后翻腾三周抱膝。六组这个臂力组别的选手，每一个动作都是跳的完整的周数，转体的度数略有不同，还有一个类型就是单纯的翻腾动作。
1: 没有太大的失误，
2: 对
1: 于像有些运动员他在做六组的时候他选择的是翻腾转体的动作，有些人是纯翻腾，他主要还是看他这个运动员他的向后的感觉是否好一点，或者向前，因为他打开之后向后的翻腾的话，一个是往上，他等于说是向后的入水，所以有些运动员他比如说他向前感觉好，他就会选择向前的一个转体过来入水的动作。
0: 一般做626的运动员，他的207和307也会更有信心一些，
1: 他打开的方向还是不同。
0: 下面是金英泽，韩国选手在这一跳要做的是向内翻腾三周半抱膝。哎呦，这个可惜了可惜了，实际上从他在决赛里的出场位次就能够看得到，在预赛里面实际发挥是很不错的啊。这个407失误还是太大了，完全都没有找到合适的入水点，手都没有对准水面啊。
1: 决赛的发力过大以后跟他平时训练的时候他连接的点位不一样，他打开的判断他就没有那么快的去找准他的入水点。
0: 下面是玉井路斗在这一轮里面要完成的207躯体，这个挑战还是不小。这是一个比较常规的质量，入水的角度明显不够了一些，但由于是难度比较大的动作，所以这也是在可控的范围内。
1: 可以能看到他起跳连接的时候头没有动作，所以他打开差一点点，他不会有非常大的失误。
0: 这是玉井路斗的教练苏威。玉井路斗呢在13岁的时候就拿到日本跳水的全国冠军，他目前仍然是保持着最年轻的全国冠军这样的一个记录。下面来看一下赵仁杰，赵仁杰在第一轮动作当中跳出了86.40的高分，排在第一。这一条6245D向后翻腾两周，转体两周半。
2: 漂亮！哇，太酷了！
1: 干脆，声音很干脆。
2: 是的。
0: 啊，并不仅仅是视觉上的享受啊，听觉在现场听到选手入水的这么干脆完全刷屏的声音啊，也是让人感受到这场比赛的非常好的美感。
1: 一个漂亮的高分的动作对于观众来讲也是一种享受，
0: 接近完美的发挥帮助赵仁杰在这一轮里面拿到了91.80的高分。下面登场的是练俊杰，练俊杰在五组的难度稍微低一些，向后翻腾两周半，转体一周半。也是近完美的一跳，没有任何的问题。练俊杰这个队员呢，实际上还是对于自己有比较高的要求。

0: 教练于小林，实际上在拿到全运会的冠军之后，练俊杰的自信心会更强一些，此后的一系列的包括选拔赛在内的一些比赛啊，也是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争取到了在重要比赛里面单人参赛的机会，这在强手如林的男台项目当中还是非常宝贵的，单挑拿到81.6。这样在第二轮结束之后，赵仁杰的分数来到了178.2，排名第一，练俊杰排在第二，玉井陆斗和另外一位日本运动员大久保树仍然排在第三和第四位。下面伊朗选手莫加达西拉开了第三轮较量的序幕。
1: 跳的时候很替他捏把汗啊，
0: 因为刚刚207确实试的比较多。
1: 是的，这样的连接的一个方向有一点打开，就感觉是懵的，完全是随着这个惯性去开。
0: 男子跳台这个项目呢，选手总共6个动作没有难度限制，所以大家会根据个人的能力去冲击到，几乎冲击到每一组难度的顶点。其中二组的向后和三组的反身是各个组别里面风险相对比较高的。下面是马来西亚选手克莱蒙特在这一跳选择了6组的臂力动作，向后翻腾2周，转体2周半。在以往的跳水规则里面，实际上有额外的一条，针对于6组的这个倒立姿态，需要有3秒的静止动作。现在呢，是只要有静止的一瞬间就可以了。
1: 也还是看到，我们能看到他的入水有一个非常大的转体的动作，主要还是在他起跳的时候，完全是在台下推打去做这个转体动作，所以他过来入水他是收不紧，他的整个转轴的这个力度是很大，就随着这个力量就过去了。
0: 刚刚克莱蒙特的单跳得分是43.2。米亚林在这一组里面也要完成臂力的组别，

0: 推台打腿的时候有这么大的分腿没有问题吗？
1: 是有问题的，尤其是分腿这个动作在转体当中是一个特别大的禁忌。像我们在针对转体动作分腿这个上面，我们会去做一些专门的，第一就是力量性的训练，我们比如说会绑一个沙袋在我们的脚上，我们去做一个转体的模仿，或者是说直接就是加一块比较重的杠铃片在腿上。
2: 刚刚乌兹别克斯坦选手单跳拿了64.8，下面轮到韩国运动员申正辉。207，
1: 对于男子运动员来讲的话，这个动作实际处理的没有很漂亮，有一点可惜了。在小的难度的时候没有很漂亮的入水效果。
2: 现在确实来到国际比赛当中，别说去争取领奖台的位置了，只要是想进入到前八名，二组男孩肯定还是要去冲击向后的翻腾三周半躯体这难度，就是在这个基础之上难度价值又加了0.3。
1: 是的，
2: 日本选手大久保树在第三轮里面要尝试向前翻腾四周半的难度，这也是今天全场第一个四周半。
1: 对于个人
2: 自信不足啊，
1: 对于他个人而言，其实这个动作已经算完成的不错了。

0: 刚刚赛前训练是要比这个差了大概有三分的差距，其实比赛还是很能拼的。
1: 三分的话呢，如果他这跳跳了5.56分的话，那可能就已经是这种部分失败的一个质量，在训练里面成功率有限。
0: 对，
1: 单个动作是61.05。下面轮到马来西亚运动员利塞斯，在这一跳要做的是向后翻腾3.5周，抱膝姿态。登台的高度很不错，很充分。
0: 是的，因为他登台的高度够充分，他的定位非常的好，所以他打开入水的那个点跟他的定位是垂直下来，所以他很好去做入水。
1: 更早的去完成主要的翻腾动作，整个打开入水的环节交代的比较充分，也比较清楚。67.65分，入水的时候控制略微过了一点点，所以有一点角度不够。下面是韩国队的金英泽，这一跳也是关键难度，向后翻腾3.5周躯体，难度价值是3.6。还是比较辛苦啊，在做躯体3.5周的时候，感觉有一点翻不过来。
0: 是的，他207躯体，他难就难在第一，你得要登台去收腿，你的上身位置还是不能往前压，压了你没有这个空间来让你的腿收上来，你的转速会受影响。当在10米台，你的转速给不起来的时候，你的第一周、第二周到第三周会掉得非常的快。
1: 是的。金英泽的哥哥金英男呢，也是专业的跳水运动员。金英泽也已经代表韩国队参加了多项世界顶级的比赛，包括奥运会。来看一下玉井路的偶，在他出场之前，他的队友暂时排在第一。向前翻腾4.5抱膝，两个日本运动员在这一轮里面都做了4.5的动作，
0: 登台非常有力啊，能够听到有一个非常清脆的登台离台的声音。
1: 毕竟陆斗
0: 是打开还是放早了一点点，没有一个提到位的动作。
1: 毕竟陆斗之前在巴黎奥运会的时候啊，前面5轮都是发挥得很不错，最后一轮出现了一些心理上的波动，导致状态上有明显的失误。今天看到这2轮动作，还是感觉前面2轮没有太放开。
0: 他的难点主要还是在向后上面。
1: 下面是赵仁杰，赵仁杰这一跳要做的是307抱膝，反身翻腾3.5。哦，鼓掌吧。没有任何的，
0: 没有任何的问题，
1: 没有任何的可以扣分的地方。对，起跳有高度，空中转速快，很早就已经完成了动作，打开入水既果断又干净。这么小的水花，因为男台的运动员啊，他相对要比女台的选手更加的强壮一些，想要压得这么干净几乎没有的水花是很难的，
0: 是很难的。
1: 现场已经开始有裁判给失分了，虽然被当作最高分去掉了，但他的有效分留下来的都是接近完美水准的最高一档。张仁杰刚刚的这条拿到了96.90分，这也是今天跳出的第二个90+的成绩。来看练俊杰626向后翻腾3周。
0: 水花处理得非常的干脆，还是可以看到练俊杰在推台的时候还是稍稍的有一点点没有发得上力。因为练俊杰这名运动员他非常的修长，腿的比例比较长，所以他在跳躯体动作的时候他的半径很大，所以在躯体动作上面完成起来的时候呢，就要比别人要更加困难一点。
1: 其实前面的几个环节都还是很好，唯一

0: 的比较容易出现扣分点，就是在入水的这个角度上不够的明显了一些。这样呢，在这一轮结束之后，赵仁杰暂时排在第一，275.10分，狱警入斗排在第二，练俊杰暂时排在第三位。
1: 吃坏了，
2: 吃何胃长肠丸，
1: 胃痛了吃它，
3: 吃坏了
1: 吃何胃长肠丸，
2: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胃整肠丸。
4: 看看人家的药，哎，腰吐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吐，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101-1313，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101-1313，请认准虚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5: 维京游轮对我们这个年龄来讲非常好，你这个房间一直是你的，节省很多时间，看到的风景更多，非常理想和向往的一种度假方法。
6: 我永远是中国胃，在船上我吃得很开心哦。
5: 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有它好的东西，我们可以去尝试，是一件很愉悦的事情。他们记得你吃饭的习惯，很暖心和踏实。游览茜茜公主住过的宫殿是很难忘的一段经历，看了很多名画，得到了艺术的熏陶。人生有这样的经历呢，会给你带来永远的回忆。
7: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8: 知草玉叶牌灵芝猴头菇酒，增强免疫力。
9: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马来西亚运动员克莱蒙特。这个207还是不错的啊，
10: 离台的时候有一点点往后撤，
0: 一点远，嗯，
10: 是的，但是抱膝的动作他能够判断得很好。
0: 其实今天这场比赛竞争比较激烈，水平接近的运动员也有多位，除了赵仁杰和练俊杰之外呢，像两位日本选手、马来西亚运动员还有韩国运动员，这些都是在过去几天的比赛里面有非常出色的，甚至是登上领奖台的这样的一些表现的。再加上男子跳台这个项目动作的难度非常大，一旦出现失误就是几十分的差距。

0: 乌兹别克斯坦选手米亚林在这一轮的207抱膝，
1: 从整个完成度下来是非常顺畅，但是起跳还是没有高度，有一点往后想要去翻腾，但是呢又没有站稳，就直接掉到了台的下面。
0: 这个动作拿到了47.85。下面是韩国选手申正辉。

0: 这一轮也是非常关键的轮次，反身翻腾三周半抱膝。如果从冲击高难度的角度来看，三组确实是非常难以去有更大突破的组别。我们在其他的很多组别里面，有的是突破了四周半，有的是三周半的躯体，但是三组大家目前的天花板就是这个动作了。
1: 连接上有一点这个动力链没有传导上去，看他连接的时候稍微有一点点没有把腿收上来。
0: 下面来看一下大久保树，预赛结束之后他的排位在第六。
1: 脚尖膝盖很漂亮，
0: 对，入水的效果还是很漂亮。那起跳的时候为什么看起来有一点犹豫？
1: 这个可能跟他起跳摆手发力的习惯有关系。
0: 身体姿态确实很出色啊，
1: 脚尖膝盖很漂亮。
0: 75.90，在跳台上，男孩的单人项目呢，总共要有六轮动作，六个动作没有难度限制，但是要覆盖所有的组别，不能重复。而现场的裁判员有七位，留三个中间分，相加之后乘以难度价值，就是选手每一个单跳的实得分。这是来自马来西亚的利塞斯，今天状态也不错，
1: 能力很强的一名运动员。
0: 嗯，
1: 有一个明显的往前跳的动作，再来翻307。
0: 71.40分，目前啊，他的所有动作跳下来，平均分基本上是已经在接近70分左右，68到69之间。

0: 下面是韩国选手金英泽在这一跳626B。翻腾连接太着急了，没有推台高度啊。
1: 打开没有时间让他有这个力量去做动作和空间。
0: 单跳只拿到了61.25，这个起跳高度啊，也是裁判员对于男子选手非常强调的一个打分的方面。下面是玉井路斗，在上一跳结束之后，玉井路斗排名第二，这一轮动作6245D，向后翻腾2周，转体2周半。

0: 很干净，这是一个高质量的动作。
1: 判断入水还是非常的勇敢，顶下去起跳，他打腿推手的时候有还是在台下去翻腾，但是他打开入水果很果断，很敢去，
0: 是的，
1: 去顶。
0: 所以运动员在短短的一秒多钟时间里面，如果他足够坚定，对于水花效果是有很大的帮助的。86.4，下面是赵仁杰。赵仁杰的这一跳特别重要，向后翻腾三周半躯体。这个运动员应该还是在这一跳的时候啊，这首先我们要说，这不是赵仁杰的常规水平，因为在赛前我看过很多次他的训练，

包括以前在国内的备战测验等等，207躯体能够跳得非常好。小选手在国际比赛当中难免会受到很多赛场外因素的这样。

0: 练俊杰307，这时候练俊杰的这个307太重要了，非常关键，帮助中国队支撑住了现在的领先优势。要知道练俊杰在上一跳结束之后是落后于玉井路的，排在第三的，那这个307跳下来应该会要反超。
1: 是的，难度大的动作在比赛当中高得分是很可怕的。
0: 嗯，91.8，这样呢，目前四个动作跳下来，练俊杰的总分是333.60，跟排名第二的玉井路斗之间差了有5分左右的这样的一个微弱的差距。比赛来到了第五轮，马来西亚选手克莱蒙特也是来到了高风险的轮次，反身翻腾3周半。这动作明显是在日常训练的时候啊，应该就是他练的比较少，因为这两个马来西亚运动员呢，他们平时更多的注意力是放在双人的项目当中，这307是双人不用的，他们在双人的训练之后打磨了另外的四个自选动作，来到单人的比赛，这个看来还是有一点就没有感觉。
1: 从他站台的还没开始起跳的时候的那个角度就感觉他要使劲拼命的翻。
0: 下面一位选手来自乌兹别克斯坦，米亚林的这一跳是107躯体向前翻腾3周半。
1: 107躯体对于男子来讲完成这样，我确实是没有得到一个很好的表现，
0: 因为我觉得他的这个打开动作还是稍微的有一点随意，因为从躯体打开成直体的时候，这个髋部的收紧，整个打开到垂直的动作应该是很严谨的，他在空中好像一下就撒手了，整个人是直体姿态慢慢的飞到了垂直。来自韩国的申正辉在这一跳是轮到了臂力的组别，跳水的几个组别分别是一组向前，二组向后，三组反身，四组向内，五组转体，六组臂力。
1: 是一个比较慌张着急去推台转体，从慢动作可以能够看得出来有一个分腿很明显的动作。
0: 下面轮到大久保树，这跳要做的是五组的转体动作，向后翻腾2周半，转体1周半。这个运动员给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动作的规范程度很高，
1: 不一味的去追求大难度，
0: 嗯，
1: 反倒是把每一个动作的细节给抠到很死。
0: 对，而且从他的动作表来看啊，最后一轮要做307，一般来说运动员会把自己比较有信心的组别当做最后一跳来做，76.8。

0: 马来西亚队的利塞斯加入比赛。也是5-2、5-3，
1: 也是一个很随意处理动作每一个细节，还是不够仔细啊。这个5-2、5-3对于男子来讲是一个得分拿分的动作，必须得要把这个分死死的给自己拽住啊。
0: 有的运动员呢，他的动作风格还是非常个性化，也可能和从小的这种训练习惯有关系。

0: 像刚刚的这利塞斯，我们从现场这一套动作来看，起跳没有问题，高度也不错，空中很早就已经完成了，总是在入水的环节有一些小细节的扣分。韩国队的金英泽307抱膝反身翻腾三周半，
1: 这有很明显起跳，这膝盖往外一跪就出去了，
0: 这样呢就会显得整个动作的完成度比较低。你看到打开过来之后手已经接近水面了，
1: 是的，而且从视觉上来看掉得非常快，
0: 单跳动作拿到61.2，这个运动员确实太辛苦了，几乎每一天都有出场，从跳台跳到跳板，从单人跳到双人。下面轮到玉井陆斗，这一跳307抱膝反身翻腾三周半，今天的状态确实不错啊，
1: 起跳很高啊，
0: 是的，
1: 打开看到入水稍微放了一点点的腰，
0: 他还是可能为了避免之前在奥运会当中最后一轮出现崩盘的失控的情况，所以今天呢尤其是在入水的环节上都是有一些明显控制的处理。74.80，目前玉井陆斗的总分是403.6，排在第一。来到赵仁杰的轮次，小选手不要着急，最后的两个动作，两个中国队的运动员的难度价值呢都是要比其他选手更高一些。来看一下赵仁杰的四周半，稍微有点慌，上一轮的对上一轮的动作还是给小选手造成了打击，这两轮的表现实际上是比较失常的。赵仁杰我们来做更进一步的介绍啊，今年15岁，在去年的全运会上他是获得了这个项目的第三名，当时的总分大概跳到了480分左右。我们知道国内的全运会是竞争更激烈的，陈若琳教练在指导他的时候也是有这种非常关键时刻已经不再讲技术了，更多的是给他心理上的鼓励。下面来看一下练俊杰，207躯体向后翻腾三周半，

0: 来。
1: 是的，是的，
0: 老运动员能够顶得住压力。哇，
1: 当他站在这里的时候，我觉得现场都已经完全静止了，特别的安静。于小林教练那么内敛的一位运动员，在练俊杰跳下来的时候都禁不住大吼一声，哇，太紧张了，压力很大。
0: 这个2017躯体对于练俊杰来讲是一个挑战的。
1: 是的，是的，关键时刻再次是拿出了高分的表现，91.80。目前练俊杰的五跳得分425.40是排在第一，日本选手玉井陆斗排在第二位，他的队友排在第三，赵仁杰暂时排在第四。下面来看一下伊朗运动员在最后一轮要跳的是626C， 向后翻腾三周抱膝。
0: 有一点给人感觉是自由落体的，从跳台上面掉下来了。
1: 这个其实也是想请问一下茂茂，因为这个运动员他的爆项实在是太多，太丰富了，从1米、3米一直跳到10米，五个项目比下来，每一个比赛日都有出场，他并不仅仅是要付出。

0: 多跳这几下的体能，他需要提前来到场内做一些准备活动，还有一些赛前训练。
1: 嗯，
0: 这种体能的消耗来到最后一天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感觉？先来看一下这个动作，
1: 像我们在以前很年轻的时候，我们在比赛的时候，我们同样也会台和板同时抱。
0: 嗯，
1: 但随着时间和你自己长大的这个过程当中，可能可以从比赛当中能够看得出来，你是跳台更占优还是跳板更占优。当这个时候呢，我们会把重心就放在你更占优的这个项目上。
0: 嗯，
1: 而比赛往往会出现比到后面有点麻木了，比麻木了，因为
0: 调动不起来，
1: 太多了。
0: 第三位出场的是米亚林，来自乌兹别克斯坦。

0: 最后一个动作放开了，完全没有任何的顾虑，
1: 卸下包袱之后，米亚林在最后一轮的五二五三发挥得非常出色，这样他已经完成了全部的成套动作。 乌兹别克斯坦选手在今天的成套得分是367.95，下面是韩国选手申正辉，最后一套也不错。
0: 很想发力，很吃力，恨不得转体的腿都跟着上身一块儿去发力，
1: 也是能够看得出来是拼到最后一刻。其实今天这场比赛啊，韩国队还是有冲击领奖台的期待的。 357.95 来到大久保树，在最后一轮里面他跳的是307，哎，这个失误就太大了，这是成套里面最后一跳，却是以这样的一个动作质量结尾，还是有想法。刚刚可能积分牌出来之后，运动员看到自己的积分是靠前的，就是还是有想法，最后一刻。
0: 所以有很多有经验的运动员在比赛过程当中是不看积分牌的。
1: 我比赛的习惯就是我从来不会去看积分牌。

0: 来自马来西亚的运动员利塞斯最后一跳是向前翻腾四周半抱膝。他今天在决赛里呢调整了自己成套动作的顺序，因为在预赛当中这个动作只跳了33分，出现了重大失误，放在最后呢也避免在前面再次出现失误影响自己的比赛心情，
1: 同时也想拼一把，真的到最后一刻我拼一把，说不准我就能够跳好。
0: 金英泽加入到最后一轮的比赛，这一跳是向后翻腾2周半，转体2周半。

0: 还是有到随着比赛的一轮一轮的深入，会感受到这名运动员有一点力不从心。
1: 对，越来越吃力，起跳的高度越高，越来越低，已经有点翻不过来了。单跳只拿到45分，对于一个满

0: 108%的动作来说，这个分数还是稍微的低了一些。下面是玉井路的偶，最后一跳5255B。今天的日本选手确实发挥得如有神助啊！
1: 是的，两个向后的难点动作都发挥到了一个正常的水平。
0: 这个项目呢，也是玉井路斗在本届亚运会上参加的唯一一个单项，积聚了很长时间的力量，在今天完整的爆发出来了。跟他的预赛做对比的话，今天决赛确实有大幅度的提升，预赛只跳了452分，今天决赛是跳了497.20分。来看一下中国选手赵仁杰。

0: 没问题，年轻的运动员顶住了压力，是一次很好的锻炼机会。
1: 嗯，
0: 对于年轻的运动员来讲，在比赛当中有一些失误不是一件坏事情，这正好能够说明他以后的方向会更加的明确，是一件好事。
1: 有很多的经验是没有办法在训练当中积累的，只能通过一场一场的比赛去让自己变得更加强大起来。
0: 有一些经验也真的是只能靠自己去感受，
1: 继续加油，
0: 才能够体会到。
1: 嗯，
0: 没有问题。
1: 目前呢，排在首位的是日本选手玉井陆斗，赵仁杰排在第二位，练俊杰即将迎来自己的最后一跳。练俊杰的最后一跳是109抱膝向前翻腾四周半，这个动作的难度价值是 3.7。这个动作还是出现了一些偏差，稍微有点遗憾啊。最后一跳
0: 完成的还是很充分，很高。
1: 嗯，好在就是前面几轮积累了一些优势，所以这个动作他应该是能够跳到6.5就能够赢。恭喜练俊杰，恭喜练俊杰在今天的比赛当中最终的成绩定格在了501.25分，战胜其他所有选手，获得了这枚金牌。这也是练俊杰在本届亚运会上收获的第二枚金牌，在此前呢，他在男子双人10米跳台项目上已经和杨浩一起获得了第一名。来看一下最终的成绩及排名，练俊杰作为全场唯一一个总分超过500分的选手夺得了这枚金牌，日本运动员玉井陆斗收获了银牌，另外一位中国选手赵仁杰名列第三。

0: 腰酸腰痛，精神不振，感觉身体被掏空，
1: 是不是肾透支了？
2: 试试汇仁肾宝片，22味中药，把肾透支的补回来。汇仁肾宝片，
1: 他好，家才好。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市里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7: 量身定制，
6: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7: 量
6: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8: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9: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我
10: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1: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动手。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2: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3: 能通血管，
10: 还能保心防意外。
11: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2: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4: 清热泻火，咽喉肿痛，用一清颗粒，山西奥尔药业。
15: 诺德胜麻仁丸，润肠通便，请认准诺德胜制药。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腰酸腰痛，精神不振，感觉身体被掏空，
2: 是不是肾透支了？
3: 试试汇仁肾宝片，22味中药，把肾透支的补回来。汇仁肾宝片，
2: 他好，家才好。
4: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5: 知草玉叶牌，灵芝猴头菇酒，增强免疫力。
1: 腰酸腰痛，精神不振，感觉身体被掏空，
2: 是不是肾透支了？
3: 试试汇仁肾宝片，22味中药，把肾透支的补回来。汇仁肾宝片，
2: 他好，家才好。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现在看到的画面来自于重庆龙兴足球场，在这里正在进行的是2026中国足协中国支队重庆国际足球邀请赛，中国队对阵塔吉克斯坦队的比赛。在球场上，中国队

身穿的是红色的球衣。上半场比赛，中国队是从屏幕的左侧向右侧进攻，而塔吉克斯坦队身穿的是白色的球衣。上半场比赛呢，塔吉克斯坦队是从右来向左攻。在本届邀请赛当中呢，中国队在前面的三场比赛当中，先是3-0击败了马尔代夫，那场比赛呢，王子铭是上演了帽子戏法，而之后的两场比赛是0-3不敌新西兰，0-5呢不敌巴勒斯坦。而在这一届的比赛里面呢，相较于每一场比赛之间，主教练呢邵佳一都会在阵容上进行比较多的调整，让很多的球员呢获得出场的机会。像在第一场对阵马尔代夫的比赛当中啊，有9名球员完成了自己在国家队的首秀，这里面呢既包括年轻的球员，比如说赵松源，比如说布尼亚明，也包括呢一些年龄相对来说比较大，但是之前在国家队并没有过出场经历的球员。而通过这样的一届比赛呢，也是需要更多层面的去考察球员，看看呢有哪些球员能够给球队带来更多的变化，然后另外的一层呢，就是再看一看年轻的球员有谁能够在未来在这支队伍当中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给这支球队呢带来更多的战术变化的可能性。当然在上面的一场比赛之后，前一场比赛之后呢，中国队是承受了比较大的压力，从教练到队员都是如此。而主教练邵佳一呢，在那场比赛之后也多次强调，就是在这场比赛当中，面对塔吉克斯坦队的这届邀请赛的最后一场比赛当中呢，球队要做到的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要统一思想，稳定住心态，对于这支球队来说呢非常重要。而统一思想呢，就是首先如何面对这样的一次邀请赛，另外一个呢就是如何面对这样的一个对手，如何在技战术的层面上能够去统一执行教练在赛前的战术部署。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双方的首发阵容情况，先来看一下塔吉克斯坦队的拿球，乌马巴耶夫，这是他们的场上队长。开场之后呢，塔吉克斯坦队一直在中国队的半场啊，在中圈附近在拿球，中国队呢回撤的收缩还是比较紧密。尽管呢对手也是一个防守反击型的球队，但是呢中国队开场之后还是要先把自己的篱笆扎牢。布尼亚明刚才这下处理球力道给的不太够，想给黄胜豪，结果被对方在前场拿球之后啊打了一脚远射。这样的中场处理球要特别要小心，特别呢是在正对球门的这个区域，尽管距离相对来说比较远，但是对方稍微向前就会产生射门的机会。同时呢，中国队在刚才的那次处理球之前，其实从中场到后防线已经在做由守转攻蓄势待发转，所以这对于防守方的球员来说，在防守的注意力上是需要高度集中的。那在这场比赛当中呢，中国队首发阵容是这样的，门将呢是12号刘殿座，在中卫的位置上，3名中卫分别是2号蒋光泰、4号高准翼和21号李阳。在左右两个边翼位的位置上，左边呢是19号刘洋，右边是7号谢文能。在中场双后腰是6号王尚元，搭档13号黄胜豪。左右两个边前卫，左边呢是10号韦世豪，右侧是17号布尼亚明、阿布杜沙拉木，顶在锋线上的是王子铭。塔吉克斯坦队刚才又一次是制造了险情啊！塔吉克斯坦这支球队呢，他们虽然在前面的两场比赛当中也是先后失利了，0-1败给了阿塞拜疆，2-4败给了巴勒斯坦，但是呢，这支球队在过去几年当中也是在不断的取得进步。在2024年的时候，他们拿到了自己最高的国际足联排名是第99名，当然现在呢是按照最新的排名啊是排在第101位，在亚洲呢是排在第18。而在经过前面的几场比赛的积分变化之后呢，中国队在国际足联的排名上，在最新的排名上其实也是出现了变化，下降了3位，来到了第94位，在亚洲的位置并没有变，依旧呢是排在第5的位置上。其实这样的赛事呢，一方面锻炼球队，另外一方面呢也是要在国际足联的积分排名上尽量多的能够啊去争取一些积分，这样的话呢，在即将到来的这个一系列的赛事当中啊，特别是世界杯预选赛当中，能够争取呢拿到一个比较好的位置，拿到一个比较好的签位。从现在来看呢，中国队这个5-4-1的防守体系在中场4个人完全的拉开，争取呢能够把中场封锁住，前面呢是只留王子铭一个人。而从塔吉克斯坦队他们的这个排兵布阵上来看呢，球队在进攻端排出的人员还是比较多的，当然最主要的

就是他们在锋线上的14号波波耶夫，塔吉克斯坦队的犯规。塔吉克斯坦队的首发阵容呢是这样的，门将是1号效力于罗斯托夫的亚基莫夫，其他位置上的球员呢包括3号伊斯罗莫夫、6号哈诺诺夫、7号乌马巴耶夫、8号朱拉伯耶夫、10号贾利洛夫、12号卡里莫夫、14号波波耶夫、15号马巴特绍耶夫、17号埃克索尼和20号卡罗马图洛佐达。这个球给的还是不错，想再分到右侧新闻能的这一侧，但是被对方呢把这个传球的线路啊给卡住了。刚才是布尼亚明顶到了比较靠近中路的位置上来，布尼亚明呢是可以打两个边路，但同时呢以他的身高和正向的冲击力也有能力站到王子明的身边，跟王子明呢做一个位置上的对位的交错。埃克索尼在塔吉克斯坦队相对靠左的这个位置上，从两支球队过往的交手记录上来看呢，两支球队过去的6次交锋，中国队是4胜2平，保持着不败，打进9个球，但是呢只丢1球。两支球队的最近的一次交手呢，就是在2024年1月份，当时亚洲杯小组赛第一轮的比赛当中，双方呢是打成了0比0。王胜豪把球拉到左边，刘洋在拿球之后呢，10号贾利洛夫迅速的靠过来。塔吉克斯坦队呢这场比赛基本上站的是一个5-4-1的这样的一个阵型，在后防线上呢左右两个边路分别是3号伊斯罗莫夫和20号卡罗马图洛佐达，两名中后卫是12号卡里莫夫和6号哈诺诺夫，在中场呢朱拉伯耶夫是坐镇后腰，在他的两侧有7号乌马巴耶夫和10号贾利洛夫，另外呢埃克索尼在左，15号马巴特绍耶夫在右，14号波波耶夫是顶在最前面。王子明在第一场3-0击败马尔代夫的那场比赛当中呢是上演了帽子戏法，在那场比赛当中王上元、陈璞和王庚瑞3名球员呢都是各自给他助攻了一个球。当然在这场比赛里面对于中国队来说首先要解决的还是在防守上的注意力问题，所以开场之后呢球队整体收得比较靠后，前面的两场比赛中国队呢是丢了8个球，这两场比赛之后啊其实对于防守的研究在这场比赛之前球队呢应该说还是做了不少的功课。韦朝刚才拿球突破的时候呢对方确实有这种比较激烈的身体对抗，但是在这样的比赛当中还是要做好有这种对抗的心理准备，因为一旦真正到了洲际的赛场上啊这种对抗只可能会更加的激烈。刚才呢在屏幕的上方韦朝和对方的球员有了一些言语上的冲突，在演化成肢体冲突之前双方的队员呢都上来赶快去拉一拉，特别是高正一。韦世豪呢其实在这支国家队当中他的进球数是最多的，代表国家队是有5个进球，另外他的出场次数是排在第2，仅次于严俊凌，所以其实他在场上呢应该是承担起啊在球队的中前场的一个稳定军心的作用。来自于韩国的主裁判崔贤宰把韦世豪和对方的右边后卫20号卡罗马图洛佐达叫到一起安抚一下两个人的情绪。在开场之后呢裁判也是要先在这样的情况出现的情况下先通过自己的语言稳定住对方的情绪，他并没有急于第一时间出牌。中国队在后场的倒脚也是稍稍的把对方的这个阵型啊有一点拉开了，在前场王子明作为一个支点，虽然第一点受到了对方的干扰，自己通过奋力的奔跑把球权重新控制下来。王上元这个破线传球打透了对方的防线，王子明自己拿球之后再往前突，正面如果没有
很好的传球线路的话，其他队员的这个无球跑动非常的重。

呀，感觉刚才这个球呢，王子铭应该不是想给黄胜豪的，但是黄胜豪呢，这个球拿到却没有拿得很舒服。其实黄胜豪呢，他在自己的这个区域当中，他的奔跑覆盖能力还是可以的。年轻的队员还是需要在经验上多一些积累，这个经验所带来的一个能够带来的最大的一个变化，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变化，就是当一些特定情况出现的时候呢，你的瞬时决策能力，大脑在一瞬间会给你提供更多的选择，并且能够让你做出这种更为正确的选择来。李阳把球让到身体的前方，顺势向前去做推进，越位了。这个球给的感觉确实是稍微的晚了一点。

0: 阿多诺夫。
1: 中国队在防守的时候呢，整体回撤到本方的半场来，所以说对方呢通过中场难度不大，但是等到了中国队的半场之后，这个防守的强度啊就需要上来了。布拉博耶夫，王子明过来再做干扰，伊斯洛莫夫，这样的防守其实呢在一定程度上讲是成功的，让对方呢在中圈的这个地带拿球没有办法向前传出有效的传球来。主裁判给了谢文能一张黄牌，这个背后的上抢动作比较大。一般情况下出现这样的防守犯规呢，也是在防守的过程当中，防守队员距离对方的接球的队员相对来说呢比较晚，没有办法在第一时间有更好的这个防守动作可以做出来，但是呢又是防守心切，要把这个球给破坏出去，所以有的时候上的一猛之后很容易导致自己犯规吃牌。所以说在足球的这种整体的攻防转换当中呢，一方就是要想尽办法通过自己的调度，通过自己的传递，通过自己的无球跑动打乱你的防守，同时在他们传球的目标点上通过自己的调度呢让防守的一方啊在这点上给予的压力是最小的，从而呢完成传递。而一旦你过来想去弥补之前出现的这个漏洞，可能呢就会出现这样的冒险情况。塔吉克斯坦队再一次获得了左侧任意球的情况，再一次获得了左侧的任意球。这一次并没有直接往禁区里边打，而是经过传递之后由埃克索尼往禁区里边掉，这个球谁也没有碰到。在刘殿座身前呢有一个反弹，刘殿座是保险起见还是侧向把球给扑出去了。对方的十二号中卫卡里莫夫呢，他的身高官方给出的数据是1.90米，这应该也可能是塔吉克斯坦队定位球一个非常重要的高空点。前点的防守做得不错，这落点基本还是奔着波波耶夫的这一侧去的。波波耶夫呢，他确实也是这支球队当中一个重要的得分手。韦世豪和王子明前场再做逼抢。

抢，这个时候前场的这种逼抢的统一啊也是很重要。刚才王子铭是一边自己高速向前冲，一边呢向右侧布尼亚明所在的这个区域啊做了一个示意，就是让布尼亚明呢去压制对方左侧的后防球员。这样的话三条线同时上压，对方的门将出球难度就会很大。这确实呢也是导致了对方的这个门将亚基莫夫在出球的时候选择大脚往前开，当时呢是形成了球权的转换。所以这种统一真的是在各个区域在各个场景当中的统一，而并不是说大家想的一样以什么样的态度来对待这场比赛，它是渗透在各个细节当中的，从点到面，从大到小，只有达到这种高度的统一之后，我们说一支球队它才打得更加具有整体性。卡罗马图洛左达拿球之后，他在慢慢的向后，也在观察着中国队的球员，特别是韦世豪这个点会不会往上去扑。刚才的这波防守当中，面对对方的连续的横向转移，中国队在区域上的这种人员密集防守，特别是当球下来之后第一时间的紧收，给对方持球队员的压力做的是不错的。这一下呢由于对方的边后卫回收之后远离了中国队的防线，所以刚刚出现了一点松动啊，对方立刻就用从这个区域往禁区里面去传威胁球。因为打三中卫体系当中，这个边翼位的位置选择很重要，对于边翼位的战术要求、体能要求呢也非常高。同时，他和同侧的这个中前卫球员，比如说右侧的布尼亚明、左侧的韦世豪，他们之间的这个防守配合和结合，也是在对方呢传球、改变跑动线路的过程当中啊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决定性的防守因素。高振义刚才的推人给了塔吉克斯坦队一个几乎是正对球门的任意球机会，而这个球应该也是在射程范围当中的。贾利洛夫并没有选择直接打门，而是依旧由乌马巴耶夫向禁区内做45度角的斜传。传球的质量并不是特别高，但是在中国队的半场再一次形成了球权的转换。上半场比赛呢，中国队在自己的半场先来看一下对方的这次进攻，左侧倒三角再敲回来，蒋光泰赶快先把险情化解再说。这场比赛在上半场这三十多分钟的时间里面呢，中国队在自己的半场持球的时候，特别是在由守转攻的过程当中出现的自己的脚下的失误啊稍微的有一点多。本来呢是自己由守转攻向前推进的好机会，但是一旦出现了这种拿球或者是传球传接球当中的失误，就会给对方呢直接在我们自己的半场形成球权转换打反击的机会，这是很危险的。朱拉博耶夫刚才是球没有停，直接倒地往禁区里边扫，在球来之前已经先观察到了队友的位置。当然可能他的队友呢并没有料到这个球朱拉博耶夫能这么传过来，

伊斯洛莫夫，还是找朱拉博耶夫。塔吉克斯坦队右侧呢就是阿马特绍耶夫，向内侧去挤压，然后把右边路呢让给了右边后卫卡罗马图洛佐达，但是卡罗马图洛佐达这一脚传中直接是传飞了。

王子铭在前场拼的还是非常的积极的，但是就是这种前场的突然间上压，如果说没有几个人的统一行动的话，其实呢对对方的后场出球不会构成太大的威胁。王子铭刚才冲上去那一下之后，朱拉博耶夫立刻呢就利用他身后和中国队中场线之间的这个空当啊，在这儿去接球做文章。黄胜豪干扰了一下对方的前进路线，但球还在塔吉克斯坦队的脚下。哎，这个头球解围没有能够彻底的把险情化解，但是塔吉克斯坦队自己的射门质量也没有能够打出来，打呲了。射门的应该是乌马巴耶夫，但是现在这四十分钟的时间呢，塔吉克斯坦队从控球上，再把球传到对方的禁区当中的次数上，包括有威胁的传球次数上，确实呢还是占据着比较明显的优势。当然中国队在上半场比赛的一个主要的策略呢，就是通过自己的防守来打反击，但是在推进的过程当中啊，这个细节确实还是有待提升。

布尼亚明上去再抢一下，这下他和王子铭呢两个人之间形成了在区域上啊对对方一起施加压力这样的一个情况。韦世豪上来做一下干扰，在内部要封住，不让对手切进去。塔吉克斯坦队直接是后防线找前锋了。李阳一直是贴着博博耶夫过来，在最后呢有一个小身体对抗不犯规，但同时呢让对方没有办法舒舒服服的拿球。这个球给出来的还是乌马巴耶夫，乌马巴耶夫呢啊，这是这个贾利洛夫。贾利洛夫和乌马巴耶夫呢是塔吉克斯坦队在中场的两个左脚传球手，这两个人都有长距离传威胁球的能力。伊斯罗莫夫没有拿球，继续再往里走。现在对方的这个右侧的人员的交错啊，已经把中国队在左路防守的这个人呢已经在位置上带离了。刚才刘洋是怕对方啊再打自己那个区域，是一直贴着对手呢再往前，而这个时候中国队正好是把球权给拿下来。看看刘洋这个球有没有越位到了对方的禁区前沿了，最后这个球领的不是特别的舒服，所以被对方呢从身后把这个球给断掉。刘洋刚才这一波防守顶着对方的这个传球的线路啊一直往前追，虽然离开了自己的防区，但是阴差阳错呢在进攻过程当中却扮演了一个突前的箭头的角色。但是现在这个时候韦世豪得赶紧回去帮着刘洋啊把这个位置上站一站，等刘洋回来之后呢韦世豪再提到自己的中场线上来。所以其实一旦出现了这样的位置交错变化呢，其实对于塔吉克斯坦队的后防线来说，他们也会出现在防守交接过程当中的失误。只不过刚才呢，刘洋的这次位置变化有一定的偶然性。布尼亚明拿球之后啊，直接找中锋。王子铭背身顶了一下，王子铭是认为对方呢是有犯规的动作，裁判也非常果断地对卡里莫夫出示了一张黄牌。

这一下卡里莫夫拉拽球衣的动作是非常的明显的，否则王子铭这个球甚至可以自己转身再去追，直接打透对方防线了。镜头切回来之后，双方在场上呢再一次出现了争执的情况，是不是还是韦世豪和对方的这个右边后卫卡图马罗洛索达呀？刚才裁判应该已经向韦世豪出示了一张黄牌了，这个时候呢应该冷静一下，在这场比赛当中不要造成这种不必要的减员。而且呢有的时候当对方的球员如果比较狡猾的话，他可能会故意啊让你的这个情绪呢掀起一些波澜来，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会通过这样的方式来造成首先情绪波动产生在场上这个技术的变形，另外一个呢如果再赌一把看看能不能够造成对手的这个不必要的减员，所以这个时候一定要保持冷静。好，这个时候主裁判是要去场边查看是否有可能出现红牌了。这场比赛的视频助理裁判呢，也是来自于韩国崔哲俊。

从画面上来看呢，两个人先有一些言语上的争执，对方的这个球员呢，对于韦世豪先有一个手上的动作，而在接下来韦世豪给出的这个回应，看看裁判如何去决断。但是首先卡罗马托洛佐达推人在先，但是对于韦世豪的这个回应呢，看一看裁判会以一个什么样的量级去做处理。

这个时候上半场比赛已经进入到了伤停补时阶段，虽然给出的补时时间是两分钟，但是呢在这个事件之后，上半场的伤停补时时间呢会酌情的有所增加。首先先把卡洛马托洛佐达叫过来，他的一张黄牌是没有问题的，因为他是主动推人一方在先，

看来呢，裁判是先对韦世豪做了一些口头上的告诫，而并没有掏出红牌来。

蒋光太头球再摆，第一落点还是塔吉克斯坦队抢到，中国队外围的二点球，左路再起，前点的头球后侧，这一下顶的还是比较有威胁的，维持好，这才是对于场上啊对方的挑衅所做出的最为正确的回应。

当然每一个球员在场上呢都是要有血性的，但是要控制自己的度啊，不要因为自己的问题造成呢球队整个的损失。这个时候也希望球员们在场上赶快的把情绪呢稳定下来，当然中场休息的时间呢也马上就要到了。在上半场的比赛当中呢，中国队整个的防守事态在防守的最后一个环节上整体来讲做的还是相对比较稳定，但是呢自己在进攻过程当中，特别是在由守转攻的推进过程当中，在中场的中路推进确实失误呢出现的比较多。另外一个呢就是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防守之后啊，在进攻端投入的兵力相对较少，很难能够持续性的给对方的防线形成压力。对方要是要打胜

0: 然后右侧倒三角传回来，谢文能的大脚解围，中路这一垫，朱拉博耶夫这一下有没有手球呢？蒋光泰上身体再去干扰对方。好，这个时候上半场比赛结束了，在上半场的比赛当中呢，双方的比分是0-0，都没有进球。但是很显然呢，塔吉克斯坦队在控球上，在机会的制造上呢要更多一些。主裁判还在安抚着韦世豪的情绪。确实在中场休息的时候啊，觉得一个是从球员的心态上，再有一个呢是从球队在稳定防守基础之上如何向前去做推进，打得更有目的性，更有针对性一些，在中场休息的时候可以去做一些部署和调整。
1: 海陆
2: 嘴巴干，
1: 咕咚一口
2: 眼睛干，
1: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2: 身体累
1: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德国原研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陆，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陆。海陆，
3: 你知道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虽然我们很想赢，但是你还是要学会停一停，给自己充充电，然后看看外面的世界。海伦的装潢北欧风格，游入在艺术馆中，安静舒适的氛围，熟悉又亲切的中文服务，七大餐厅都不额外收费，每个房间都有阳台哦。欧洲是非常有文化底蕴的地方，这次呢感觉到每一个点点滴滴呢都有它背后的故事，我们都要珍惜我们拥有的时光和健康，去享受可以得到的这种宁静的休闲的与家人一起的一种旅游方式，留下我们永久的回忆。
4: 家里办喜事锦上添花酒，
5: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4: 知草玉叶牌灵芝猴头菇酒，增强免疫力。
6: 你想看世界的心，是否期待探索欧洲？欧洲壮阔，欧洲也浪漫。随维京游轮漫游名城小镇，打开探索欧洲的另一种可能。有维京伴行，你的旅程里外都是好风景。你念的老味道，想尝的鲜，一应俱全，只管去探索，去感受。
7: 欢迎回家。
6: 玩累了就回家。
3: 在欧洲住了30多年，还是感到不虚此行。
6: 与维京一起扬帆起航，悠游欧洲。
8: 胸闷气短，头晕乏力，就用诺迪康
9: 黄百叶祛痘凝露，只要青春补药豆，山东汉方制药，
10: 真品质不二价，日春好茶，信任相伴。
11: 最美苏州，蟹气羊城，羊城湖大闸蟹。
12: 白天冒汗伤精气，晚上熬夜心发慌，不加糖牌生蔓银口服液，益气生津，来一瓶，不含蔗糖哦。
13: 零糖原浆啤酒，五岳独尊牌原浆啤酒，
14: 胃丸满闷不思饮食，面黄肌瘦视物不明，可颠野熊胆酒，清热明目平肝利胆，采云南药业。
15: 吃坏了，
16: 吃何味整肠丸。
17: 胃痛了，吃它。
18: 吃坏了，
17: 吃何味整肠丸。
16: 肚子痛，吃它。
17: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6: 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吃坏了，吃何味整肠丸。
17: 胃痛了，吃它。
16: 肚子痛，吃它。
17: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6: 何味整肠丸。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又想把韦世豪给点着，但是这个中场休息之后情绪的稳定，看看下半场是不是会有一些变化。在下半场的比赛当中呢，身穿着红色球衣的中国队是从屏幕的右侧向左侧进攻，而身穿着白色球衣的塔吉克斯坦是从左来向右攻。上半场呢，塔吉克斯坦队的控球率是达到了70%，在射门的次数上呢也是更多，但是在射正的次数上，塔吉克斯坦队是只有一次，而中国队呢是有两次射正。另外呢，角球是1-0，塔吉克斯坦队是有一个角球。下半场比赛开始之后呢，中国队依旧是在防守上先把自己的阵脚给站稳，依旧保持的是上半场的这个5-4-1的体系，并且呢在中场不去做过多的跟对方去纠缠，但是在本方的防守三区呢尽量利用局部的人数优势去切断对方的有效的配合。罗索达在横向转移到中间来，沃尔巴耶夫直接起过顶，正向的起高球，对于中国队的这条防线来说应该防守起来难度不大，但是这个球顶下来之后的二点球保护很重要，中场球员是不是能够及时的收回来，在二点球的争抢上形成对自己有利的局面。刚才这个球下来之后呢，又是回收到中路的埃克索尼拿球之后的转身调整再打门，这也是我们提到的二点球，就是王子铭他作为顶在最前面的桥头堡，他争抢头球跟对方去一对一，哪怕是受到干扰之后呢，他能够抢到第一点的概率其实是非常大的，但是这个点抢下来之后，其他的队员是不是能够在这个接应点位上，这就决定了在接下来的进攻是向哪个方向去发展。

在简光泰下场之后呢，现在四号高准翼是站到了三中卫中间的这个位置上来，对方在抢李昂的时候犯规了。是贾利洛夫，贾利洛夫呢是来自于塔吉克斯坦的杜尚别独立队的，而这支球队呢也是塔吉克斯坦国内的一支绝对的巨无霸型的球队，所以在塔吉克斯坦队的首发十一人当中啊，七名球员都是来自于杜尚别独立。当然这种俱乐部之间的默契呢也会带到国家队的赛场上来。高准翼王胜豪，王胜元横向的移动之后为自己赢得了一个接球的位置，王子明，横向转移之后打到另外一侧来，还是要充分的使用好这个场地的宽度，刘洋选择走内切，压对方的防线，然后再往外倒。这一侧又是韦世豪跟对方的这个二十号卡罗马图洛走达，两个人之间的一个一对一。解围，现在中国队的这个中场问题还是比较大的，中场一个是在防守的过程当中对于二点球的保护，另外一个呢就是在进攻过程当中起到的有效串联的作用，从现在来看问题还是比较的明显。刚才呢黄胜豪也是在明显失去位置的情况下有一个横向的撞人动作，现在只有19岁，

阿伦诺夫，他和卡里莫夫两个人之间的分工呢倒是比较的明确。卡里莫夫呢不过多的拿球，而哈伦诺夫呢经常会拿着球推进到中国队的半场来，扮演另外一个组织型后腰的角色，这就是我们通常说的组织型中后卫。由于在之前的比赛当中呢，王思明对于对方的单后腰朱拉博耶夫的这个点关照的是比较多的，所以他的位置上提呢，在塔吉克斯坦队的后场会出现增加一个出球点。塔吉克斯坦队五名球员在前场做高压，王思明拼抢的非常积极。在这个区域当中，对方三个人过来加，但是中国队这边呢，只有王思明一个人在这拼。在区域上处于人数劣势的情况下，很难能够把球拿到，拿到之后呢也不好出，这还是啊我们所说的之前邵佳怡提到的统一性的这个问题。李昂挡住了对方的乌马巴耶夫的传中球，两条线之间还是出现了空当，而这个空当呢依旧是利用了我们中场球员的防守盲区。索尼来主罚左侧的角球，谢文能在这个区域上一防二，对方把角度拉开之后，直接选择了四十五度角打门。这个球刘殿座第一下碰到了球，但是塔吉克斯坦队由他们插上的中后卫哈伦诺夫补射将球打进。比赛进行到第53分钟的时候，塔吉克斯坦队率先破门了。哈伦诺夫他就是在塔吉克斯坦队进攻过程当中的一个变量，上半场的时候啊我们就提到过，他经常哪怕不是定位球，在阵地战的过程当中呢他都会自己向前去做推进，而他一上来中国队的点对点的防守呢就会出现一些失位，何况在哈伦诺夫的另外一侧，也就是在射门球员他所在的这个进门柱方向，博博耶夫这边其实也有空档，几个人的快速的向上迈这一步啊，直接是超越了中国队的后防线。也在防守的过程当中，还是需要对每个区域上的参与进攻的球员都给予足够的注意力。由于呢这个球在空中也有着强烈的旋转，所以刘殿座在视线可能受到一些影响的情况下，第一时间也没有能够把球抱住，形成了脱手。这样的话，塔吉克斯坦队是1-0取得了领先。在接下来对于中国队来说剩下的这40分钟的时间，到底是持续之前的比赛方式，还是说把自己的阵型提上去，甚至包括通过人员变化来改变球队在场上的作战风格和作战思路。王胜豪自己拿球之后，对方在身后有拉拽，马巴特绍耶夫也吃到了一张黄牌。

塔吉克斯坦队呢，看到中国队整体阵型上提之后，后防线上留的人员相对比较少，所以前场同时几个队员扑上去之后呢，去封锁这几个后场队员的接球路线。压缩对方的持球区域，在区域上形成了二对二，也是造成了塔吉克斯坦队后防线的出球失误。这就是刚才进球的哈诺诺夫。维持好，接外球掷出来，直接扔。

到对方的球门区内，第一点的争抢没有成功。哈利波夫还是在交到朱拉波耶夫的脚下，王胜豪的这次上卡虽然犯规了，但是这次的提前启动的意识还是不错的。

刚才在中场，黄胜豪跟王胜元连续的几次上抢，给了对方足够的压力，所以使得塔吉克斯坦队内没有办法在中路继续向前做渗透，只能呢是打回到后防线上来重新组织进攻。这个中场真的是只要火起来，然后让自己的这个防守端的强度有所增加，注意力有所提升，其实对塔吉克斯坦队来说，他们过中场不会那么的容易。哎，韦世豪要注意啊，刚才手上有动作，似乎呢是打到了对方的这个右边后卫卡罗马图洛佐达，至少呢对方是捂着脸倒在地上。这两个人的争斗从比赛的一开始到现在，这火星就一直没有灭。韦世豪先是单点突过了他，哈梅洛夫呢过来之后横向的切过来，形成了协防保护，最后这个手上的动作其实是没有必要的。韦世豪的身上应该已经有一张黄牌了，

裁判向韦世豪出示的第二张黄牌呢，这样的话韦世豪是两黄变一红，在第59分钟的时候被罚出场，中队在场上比分落后，现在呢在场上又少一个人，而实际上少的这个人啊是在上半场比赛当中制造威胁最多的人。上半场比赛中国队的两脚射门两次射正其实都是来自于韦世豪。现在对于中国队来说比赛可能会在难度上有进一步的增加，每个人在场上都需要再多跑那么一分，多拼那么一分。当然更为重要的就是在场上你的进攻啊是否有清晰的思路和方式。当然在这一次的比赛当中呢，每场比赛之间轮换的幅度都比较大，这对于中国队来说可能一个很主要的目标呢是考察队员，但是在这个国家队比赛日结束之后，在今年呢还剩下一个国家队的窗口期了，那个窗口期也是明年年初亚洲杯备战的最后的一个国家队比赛日窗口期。那在那个窗口期当中，这个阵容啊就应该需要稳定下来了。

吴胜元，李昂直接起过顶，给的比较靠近边路，

现在中国队呢在左侧，在左边前卫的位置上少了一个人，所以左路防守出现的空当比较大。从阵型上来看呢，在刚才塔吉克斯坦队拿球向前推进的过程当中，并没有人在这个位置上去进行查漏补缺，所以塔吉克斯坦队右路推进推得非常坚决，同时也获得了比较开阔的区域。中国队得需要赶快想办法把这个人员的缺失通过自己的调整给补上。那当然王胜元从中间的这个位置上拉过来是一个很重要的弥补的方式，但是就像上半场的时候我们提到过的，就是在场上一个队员他的选择他的动要联动着他身边多名队员同时要改变自己的位置，改变自己的防守方式，这样的话才能形成这种链条式的反应。在场上少一个人的情况下呢，这种反应需要的更快，也需要的更精准，难度也会更高。孙佳明上来上抢，谢文能好球，这个球抢下来了，如何去继续向前做推进，又是陷入到了局部的一打多，

在这个时候呢，中国队场边应该是有多名球员准备替补出场，看来呢也是要在这个时候赶快去做人员上的调整啊，否则场上现在站位的短板还是比较明显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在接下来的时间里面，是不是要在人数相对少一个人的情况下，在进攻端再去做更多一些的投入。现在中国队这边呢是黄家辉替补上场，另外陈普也要替补上场，杜月铮也要上。另外赵松元，现在杨明阳和王家辉两个人呢还在场边等待着换人的完成。这还是刚才塔吉克斯坦队的那个进球，先是局部上的一个二打一，为这个传中的队员呢拉出空当来，另外的一个人在前点的跑位干扰门将的视线判断，造成了门将的脱手，另外几个人的快速前插闪出空当来之后完成补射。这整个的一系列的配合啊，都是每一个环节目的性都是非常明确的。是王尚元、黄胜豪、王子明和李阳都被换下来了。黄家辉、陈普、赵松元跟杨明阳四个人呢是替补上场。中国队呢也是在进攻端，在人数上是进攻的人数是有所增加的。赵松元呢顶在锋线上之后，陈普作为边锋，给前场的中路的队员更多的支持。

在经过这次人员调整之后呢，中国队基本上是形成了一个4-4-1的阵型，陈璞呢是打在左边锋的这个位置上，给撤掉后防线上撤一个人，中场呢再补一个人，但是呢在中锋的这个位置上依旧是单箭头，之前呢是王子铭，现在是赵松元。塔吉克斯坦队的这边也要换人了，普尔博诺夫要替补上场，另外拉西莫夫也要替补上来，换下卡里莫夫，好像贾雷洛夫呢也要被换下。家辉的犯规，现在呢中场组合从之前的王胜元、黄胜豪变成了黄家辉和杨明阳两个人之间的组合，

塔吉克斯坦队还是在向前传递的过程当中出现了越位的情况。那现在由于阵型会拉得比较开，塔吉克斯坦队呢向前他们会打得更加的坚决，特别是打中国队防线的身后，这样越位的情况当然可能会出现，但是一旦被对方打透啊，这个后防线真正是打到身后之后，中国队的这个防守在后防线跟门将之间是有让对方呢去做一些动作的空间的，所以这个第一点的防守至关重要。布拉博耶夫对方在弧顶处的配合，在最后这一下的防守很关键，刘洋在对方的箭头身前把这个球给破坏出去。高准一这个时候打的耐心非常的重要，前面还有空间，横向的转移到左边来，刘洋在这一侧形成一对一，左脚扣一下，想直接沿着肋部往里边送，二点球争抢达到，陈普再扣，杨明阳，这次的一对一，其实对方的防守球员已经把距离缩到最小了。但是呢，塔吉克斯坦队后场的传球出现了失误，中国队有机会到对方的禁区内，能不能够起脚？赵松远跟对方连续在做身体上的对抗，正面的射门的角度啊，确实被封得比较严。最后呢，是对方的哈伦诺夫上来，在身体对抗的情况下把球给破坏出去。

这一下其实塔吉克斯坦队在防守的过程当中啊，赵松元如果一打一打哈诺诺夫的话，其实空当是闪出来的，但是呢就是中场乌马巴耶夫回撤这一下，然后赵松元本来有起脚的机会呢，结果这个角度被封死。但其实在经过了人员调整，中国队在进攻端有了更多的投入之后，特别是在中场做了人员的调整之后呢，在进攻上中国队其实反而是创造了更多能够让前锋正对对方球门的机会，就这一点其实说明球队可以在这个层面上做得更好。

淳朴来主罚右侧的角球，淳朴的左脚会旋向一个越来越靠近球门方向的这样一个轨迹。而现在呢，在中锋的位置上，赵松元有着1.94米的身高，第一点没有能够争抢到，但是外围还有淳朴拉开空间之后，左脚再往里边传，第一点没有碰到，外边二点的保护，姚明阳在上来之后呢，在他的这个区域，也就是中国队在中前卫这个位置上相对靠左侧的这个区域还是非常的活跃，防守跟进攻端呢都能够看到他的身影。他也是在对马尔代夫那场比赛当中迎来了自己在国家队的首秀。那他上来之后呢，一个是向前场传威胁球，传破线传球，无论是打过顶也好还是走地面也好，向前是比较坚决的。另外呢，就是在防守的过程当中能够看到他经常提前做出移动来。现在的控球率依旧是7-3，塔吉克斯坦队领先。在传球的次数上，塔吉克斯坦队是562次，而中国队呢是只有235次。对方的这个拉希莫夫呢上来了之后，也是在中国队的这两条线之间呢不断的做横向的扯动，他的这个位置相对来说啊好像是比较的自由，有点像是一个这个伪前锋这样的一个状态。霍尔波多夫呢是和吃到黄牌的卡里莫夫进行了一个对位的人员调整，塔吉克斯坦队也是消除了自己在后防线上有可能会减员的隐患。

小将赵松元现在只有17岁，还是一个中学生，但是呢他也是在这个 U17 亚洲杯拿到冠军的那支队伍当中，在锋线上非常重要的杀手，在决赛当中也有一个进球。他也是打破了中国男足国家队最年轻的出场球员的记录。

塔吉克斯坦队呢现在是主动在降速，由于人数上占优，比分领先，通过球员之间拉开距离，尽量的把阵型拉得更大，扯动着中国队的防线不断去

进行左右的调度，同时呢去消耗时间。这是在领先的一方自然而然当然会去这么做，所以现在呢让中国队这边需要做的就是通过自己的拼抢啊，争取能够制造出机会来，然后让对方呢产生裂缝，并且当裂缝出现的时候一定要把握好。在这个区域上的三防二是做到了的，没有给对方机会，要注意内部的保护。这一下四传四射也是奔着后脚去的，在后点就是替补上来的这个拉希莫夫，他的位置很隐蔽，利用这个博博耶夫的牵制扯动，他就藏在防守队员的盲区当中。大家看在这一侧防守的刘洋把位置给站住了，应该说在那一瞬间呢他其实是有意识知道自己的身后是有人的，

凯迪克赛队再做人员调整，海托夫替补上场，换下了十四号波波耶夫。波波耶夫呢，在凯迪克赛队这场比赛锋线上，基本上就是通过自己的跑位来不断的牵制，中国队后防线上的人员。这样的话，布尼亚明在第八十分钟也被换下，换上了二十五号杨明瑞。谢文能也被换下，换上二十三号钟一浩。

球队在前场形成了球权转化，赵松岩这球给的其实也还是不错的，脚下的隐蔽性很强啊。1米94的大个子，其实脚下技术能力也还是不错，虽然说由于年龄比较小，所以看起来呢还是显得更加单薄一些，但是敢于在对方的逼抢之下做动作，而且呢在做动作之前有意识的先拉开和防守队员之间的距离，头脑还是很清楚。好的，看看这次中国队的进攻有节奏变化，赵松岩再打门，最后这一下球离身体比较远，很难能够发生力了。这一次一个非常有意识的鱼钩反跑，中国队在中场的出球的时机也是把握的恰到好处，而这时候塔吉克散队一名球员呢是倒在地上，但是裁判并没有鸣哨，进攻就可以继续，这个意识是没有问题的。第一下其实扣的不错，再调整这个球离自己的身体稍微的远了一点。再过一个月 U17 世界杯也要在卡塔尔打响了，到时候 U17 男足国家队呢也会去征战 U17 世界杯的比赛。这个球抢的没有任何的问题，

昆马巴耶夫，看来呢他是不能在场上继续坚持了，可能体能的消耗也到了一定的极限。其实在过去的几分钟时间里面呢，中国队的几波向前的推进以赵松元为最后的进攻的终结点做的还是不错的。中国队现在是三次射门三次射正，而塔吉克斯坦队是九次射门三次射正，一个进球。朱云浩呢是直接站在之前谢文能所在的这个右边后卫的位置上，但是进攻的时候也需要他继续的去顶上去。塔吉克斯坦队这边呢要继续换人，

五号伊尔加舍夫替补上场，换下了15号马巴特绍耶夫。另外呢，这个18号舒库罗夫也要替补上来。另外，乌马巴耶夫也被换下。现在队长袖标戴到了3号伊斯洛莫夫的手臂上。

阿诺诺夫中场长距离的传球，由于现在塔吉克斯坦队的中场呢，也是由于阵型的拉开被打得比较散，所以中国队这边是获得了上抢的机会。杨明昂上来之后啊，他的这个区域确实在防守抢身前的几次抢断上，包括在进攻的串联上，确实还都是起到了不错的效果。哎，点一下，小心对方的反越位成功啊！横向的转移没有能够打进去。这个球裁判应该是会判假摔，没有问题，裁判的判罚没有问题，给了对方的替补出场的十一号拉西莫夫一张黄牌，判了假摔。刘天作呢出来防守这一下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中国队先是在区域当中对阵完成了第一次防守，减缓了封锁了对方的向内的路线，而当拉西莫夫再上来的时候，刘天作其实在最后时刻是收手了的，但是拉西莫夫自己倒地。

现在的塔吉克斯坦队是通过自己的这种比较简单的比赛方式呢，想让比赛变得支离破碎，让比赛呢不停地去中断。

先看看这个球能不能够纵向的传到中锋的脚下去，右路选择直接扫向球门的方向，应该是球已经出界，所以给了一个角球。这边亚基莫夫手第一时间拍下来，把球给拍到了线外。还是陈普，这下第一点找赵松元，目标性还是比较清晰的，而且确实打到了他所在的这个区域。哎，这一下在防守的过程当中，朱一浩呢是一个战术性的犯规，实际上他没有非常明显的犯规动作，所以呢裁判是只出示了一张黄牌，他只是用身体去顶住扛住了对手。

比赛已经来到了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钟了，现在场上的比分还是1-0，塔吉克斯坦队领先。这个进球发生在第53分钟。

由中后卫哈努诺夫将球打进。下半场的伤停补时是五分钟的时间，他一个散队呢在前场的这种逼抢，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在中国队的半场去消耗时间。这一下中国队把进攻打透了，赵松元自己拿球，两个人的包夹下还在向前去强行的突破，但裁判是吹了他的进攻犯规。所以从赵松元的身上呢，倒是能够看到我们现在的一批国少国青的球员，他们在场上拿球之后啊，向前这种展现自我能力，并且呢在场上能够充分的去发挥自己技术特点的这种状态和精神。

以说从这几场比赛我们一方面能够感受到呢，这支球队他希望从人员的结构战术的思路上给球队带来一些新的变化，但是呢，这一切也需要有足够的土壤和养分来支撑这些想法呢来变现。当然年轻的成长会给这个球队带来更多的新鲜的血液，但是呢，还是需要快速的让球队能够进入到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当中。之前我们提到过，就是在最后一个国家队比赛日的窗口，球队就应该更加的稳定下来，把自己的主体结构、主体的框架给确定下来，因为那毕竟是亚洲杯前的最后一个备战的窗口期。

球队的前场球。现在是变成了塔吉克斯坦队的是全线的退守，他们是希望守住这一球领先的优势。其实这种心态上的微妙变化，或许能够在最后这两分多钟的时间里面，让中国队能够多在对方的半场呢拿一拿球。直接起过顶，但这个位置给的太深了。赵松源也是拼尽全力啊，跟对方两个人去做对抗。虽然争抢到了第一点，但是很难能够把球顶到自己想要顶到的这个位置上去。打一颗散落的快速反击，中国队区域上的一个三防二，中间出现了漏洞。塔吉克斯坦队在右侧底线附近的倒三角传中，哎呦，这一下的进角啊，刘殿座幸亏是封得严严实实的，否则的话对方的这个25号替补出场的巴巴贾诺夫的转身打门还是很有威胁，近在咫尺。关键就是在推进的过程当中，三个人的包夹没有把对方的持球队员给围死，经过两次传递之后，拉西莫夫这边的空当拉出来了。拉西莫夫呢是把球直接往更纵深的方向去做推进，然后再利用自己的空间做倒三角的传中。这个时候伤停补时也进入到了最后一分钟，塔吉克斯坦队的角球。这场比赛到目前为止的唯一的一个进球呢，就是塔吉克斯坦队在另外的一侧通过一次战术的

角球配合来完成的，依旧是他们的老套路，先把角度给拉开，然后呢再向禁区去传，但是这次传球的质量并不是非常的理想。

是中国队的球权。对方的这个防守球员是否退到了应有的距离之外呢？显然退的距离是不够的呀。高天意是在九十分钟替补上场了，换下了高准一。来的那个任意球呢，就是由高天意来主罚的。这一次球开到禁区内，外围有没有机会？转身的打门被防守球员给挡住了。塔吉克散队的队员呢，上来可能是跟裁判呀再争执一下这个时间的问题，他们认为呢时间应该到了。但是裁判呢还是示意要听哨，但这个时候主裁判也是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这样在这场重庆国际足球邀请赛的比赛当中，中国队呢是0-1败给了塔吉克斯坦队。这场比赛的唯一的一个进球是第53分钟由塔吉克斯坦队的后卫阿德诺夫打进的，这也是两支球队的交手当中，在国际 A 级赛事的交手当中，塔吉克斯坦队的第一次获胜。而对于中国队来说，在明年年初的亚洲杯之前还有最后的一个窗口期，从阵容的稳定到战术的储备，那是最后的一个检验期。我们也希望这支球队能够充分的用好接下来的这段时间吧。本场比赛的转播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海鹿
1: 嘴巴干，
0: 咕咚一口，
1: 眼睛干，
0: 海鹿一下，水润长啸，
1: 身体累，
0: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鹿一下，温和护眼，长堤海鹿。
2: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2: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6: 农夫山泉电解质饮料，为运动健儿加油。运动补充电解质，喝电解质，补电解质，电解质饮料，农夫山泉出品。
7: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8: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士智能锁。
9: 凯迪士智能锁，
10: 吃坏了，
11: 吃何味整肠丸，
12: 胃痛了吃它，
13: 吃坏了
12: 吃何味整肠丸，
11: 肚子痛吃它，
12: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1: 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吃坏了吃何味整肠丸，
12: 胃痛了吃它，
11: 肚子痛吃它，
12: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1: 和胃整肠丸。
0: 海鹿
1: 嘴巴干，
0: 咕咚一口，
1: 眼睛干，
0: 海鹿一下，水润长啸，
1: 身体累，
0: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鹿一下，温和护眼，长堤海鹿。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4: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
5: 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来关注体育赛事频道为您带来的精彩赛事。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会共同聚焦在北京进行的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子单打的四分之一决赛。那在接下来我们看到的这一场时间段的焦点之战当中啊，女单的四分之一决赛这场比赛也是一场俄罗斯德比之战，将会由亚历山德罗娃来迎战今年法网的女单冠军米拉安德烈娃。这场比赛呢也是双方职业生涯的第三场比赛的交手，而很有意思的一点呢，就是在之前的两次交锋当中都是在红土和草地各一次，硬地上是第一次交锋，而之前的两次天然球场当中的对决都是米拉安德烈娃输了球败了下风，而且两场比赛安德烈娃都是0-2输给了对方。所以今天不知道新科的法网女单冠军能不能在中网的硬地赛场当中职业生涯首次战胜自己的同胞。而在北京时间今天下午结束的另外一场女子单打四分之一决赛的比赛当中，在一场捷克内战当中，年轻的巴尔通科娃是6-3、6-0战胜了穆霍娃，也爆出了一个冷门。而根据赛程的安排，在明天进行的两场女单四分之一决赛，在日场部分竞赛单元预计将会在北京时间的下午15点钟，届时钻石球场将会迎来焦点之战，女单的四分之一决赛郑钦文将会迎战斯维托利娜。而在明天晚间最后一场女子单打的四分之一决赛，斯瓦泰克将会来迎战梅尔滕斯。那接下来我们也稍微休息一下，等一会儿就共同走进钻石球场来关注这一时间段女子单打的四分之一决赛。

0: 是先锋进取。更是探索未来想象。
1: 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中国官方合作伙伴奥古特天生特别。

0: 奥古特天生特别，
1: 海鹿
2: 嘴巴干，
1: 咕咚一口
3: 燕青干，
1: 海鹿一下水润长效，
2: 身体累
1: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鹿一下，温和护眼长堤海鹿。
4: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5: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4: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6: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5: 和胃整肠丸，
7: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8: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9: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1: 贝利优的工厂
1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0: 从品质到营养，
11: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3: 请拨打电话
10: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1: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滴优。
14: 派兰尼斯

0: 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莱尼斯稳跑鞋。
1: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带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

0: 再配镜，
1: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镜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2: 奥迪纯电 A6L 一创新奢智电旗舰，奥迪纯电 A6L 一创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智电向心尽在奥迪。
3: 海陆
4: 嘴巴干，
3: 咕咚一口；
4: 眼睛干，
3: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4: 身体累；
3: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德国原研，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陆，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陆，海陆。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5: 哇！
6: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3: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5: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3: 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6: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5: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6: 和胃整肠丸。
7: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8: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9: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关注体育赛频道为您带来的2026年中网球公开赛女子单打的四分之一决赛。这场比赛是由两位俄罗斯选手来出战啊，由今年法网的女单冠军安德烈娃来迎战她的同胞亚历山德洛娃。画面当中啊，就是米拉安德烈娃，也是一位比较年轻的选手，镜头也对准了她的团队。最右侧的这位女士就是她的教练马丁内斯。
10: End of Lama。
9: 他对于安德烈娃的提升还是非常明显的。
11: 观众朋友们，本场比赛即将开始，请您抓紧时间就坐，在比赛过程中请保持安静，不要随意做动作，请不要使用闪光灯拍照，并尽力将手机调至静音状态。感谢您的合作，祝您观赛愉快。
9: 亚历山德洛娃的团队。本场比赛是由亚历山德洛娃来先发球。

亚历山德洛娃是94年出生的选手，94年11月份出生，今年31岁，身高1米75。他最高的时候女单世界排名曾经来到过世界第10，是在2025赛季。那他目前的女单世界排名是排在第28位，他是赛会的19号种子。

好球。安德烈瓦反拍啊，完成了一个直线变线的制胜分出手。亚历山德洛娃刚才这一拍啊，反拍先是带开了短斜线的落点。安德烈娃这边啊，快速降低重心和拍头，完成了一个。

能够看到就是两位选手在底线的相持球的能力都很强，而且都是力量条件比较出色的选手。当然在移动方面啊，能够看到亚历山德洛娃还是不如年轻的安德烈娃。在移动过程当中啊，对于亚历山德洛娃来说，他的移动没有对方快，而且脚下不到位的情况还是比较多的。面对破发点啊，他的二发。

0: 这也是在正拍位啊，被安德烈娃连续牵制住了。他之前啊，就是在底线横向移动过程当中，其实都是想向反拍位来补位，但是安德烈娃这边都没有变现啊，始终都把球的落点打向他的正手，最后也有一个更靠边的落点。移动过程当中，安德烈娃 其实整个的到位率还是比较高的啊，所以他才能够完成角度更大的出手。今年的法网，安德烈娃是拿到了最后的女单冠军啊，在决赛是战胜了赫瓦林斯卡，也是一场一边倒的大满贯女单决赛。
1: Thank you.

安德烈娃是2007年4月份出生的选手，他今年只有19岁，身高1.75米。他是一位力量条件啊非常出色的球员，你看刚才这个一发的时速182啊，这个在女子网坛当中就已经属于第一梯队了。而且目前来看，就是很多女选手啊，她们的力量都很好，就是发球时速动辄都突破了180。哇，好球！刚才亚历山德洛娃这一拍破网球啊，势大力沉，过网急坠。刚才安德烈娃这个发球的时速飙到了192。就现在很多女选手，尤其是年轻球员啊，她们的力量条件都非常出色。这个一发的时速可能很轻松的就能够发到180、190，但并不是每一位选手他们在比赛当中都能够控制自己的力量，都能够控制自身的失误。所以我们现在会看到很多年轻啊力量条件非常出色的选手，他们在比赛当中啊都会呈现出两种极端，就是自己状态好的时候这球真的是怎么打怎么有啊，状态不好的时候就对方甚至都不需要怎么动啊，他就能够连续的送分。

当然安德烈娃整个的稳定性还是有所保障的，要不然他也不能够拿到大满贯的冠军，也不能够让自己的世界排名长时间的排在世界前十乃至世界前五的行列。开场之后安德烈娃这边是先破后保2比0领先。

0: Dopo.
1: <音>亚历山德洛娃职业生涯一共是拿到五项巡回赛的女单冠军头衔，她生涯当中的第一个巡回赛的女单冠军啊，就是在中国2020年年初啊，当时是在深圳这一站比赛收获了巡回赛的首冠啊，当时在决赛她是2-0战胜了莱巴金娜。

内角的ace球， 亚历山德洛娃刚才这一记ace球的时速也超过了180， 能够看到两个人都是力量条件比较出色的选手，但是两个人在移动能力上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

哇，这球在界内。哇，安德烈娃这一分防得非常好，防守端表现得很坚韧，就哪怕对方已经大举压向网前，有那么一拍质量极高的出手，但安德烈娃还是成功的把对方的进攻给化解了，把球顶到了对方的后场。

亚历山德洛娃自己的飞收破失误，其实这个阿尔发球发的不错，但是安德烈娃的接发也是掰开了一定的线路，接发球的落点是回到了亚历山德洛娃的反手位，所以这也导致他的连接出现了失误。

哎，亚历山德洛娃连续两分啊，都是反手出现了非受迫失误。刚才这一分更是在优势很明显的情况之下，这个反手斜线啊自己扫飞了。这个失误之后自己也笑了啊。破发点。

好球，发到了安德烈娃的追身位，然后抓对方回发球的浅落点。你看他的这个正手，整个的出球啊，非常的暴力，反斜线。 刚才安德烈娃这个接发球接的还是挺好的，对方是一个高质量的一发外角的落点，继续面对破发点。

这一次没接进来，亚历山大洛娃发了一个内角，第三度来到平分。

0: 这一分啊，其实安德烈娃防的已经很好了，因为从发接发这个环节之后，他其实就已经落入到被动，他只有一拍的反击，这个正手反击也被对方轻松化解，其余的时间都是在底线疲于奔命来防守，通过不断的这种切球的过渡啊，切削球的救球来和对方周旋。外角的 ace 球，亚历山德洛娃也实现了这一局比赛的保分。这样第一盘的局分，安德烈娃现在是有一个破发局的优势啊，2-1领先于亚历山德洛娃。
1: 外星人喊我哈西萨，
2: 运动冲出面来瓶外星人，
3: 外星人点点点解之
2: 锤，
3: 运动冲出面来瓶外星人，
2: 外星人电气之锤，抬盖赢一瓶。
4: 特级带显示的 AI 眼镜，特级翻译，特级提词，特级拍照，特级导航，特级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 AI 眼镜选乐奇。
5: 海陆
6: 嘴巴干，
5: 咕咚一口；
6: 眼睛干，
5: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6: 身体累；
5: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滴海陆。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7: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5: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8: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7: 和胃整肠丸。
0: 安德烈娃职业生涯一共是有6项巡回赛女单冠军入账。
9: 谢谢。
0: 她的上一个女单冠军啊，就是今年的法网大满贯的女单冠军。

安德烈娃六个巡回赛的女单冠军，这里面一项是250级别的赛事，然后两项500，两项1000，一个大满贯。

反拍带滑板的出手，这个球亚历山德洛娃没能控制住，将将飞出了边线。安德烈娃在1000赛当中拿到两个冠军啊，都是在2025赛季。2025年的迪拜和印第安维尔斯啊，他当时相当于是背靠背登顶两项1000级赛事的女单冠军。哇，安德烈娃其实已经把亚历山德洛娃的接球站位啊已经撕开了，但移动过程当中亚历山德洛娃借角度啊完成了一个

安德烈娃这个落点啊，回到中间偏浅了。这种落点在亚历山德洛娃的眼里啊，就是一个进攻的机会。安德烈娃面对一个破发点，破发点上一发也没有发进。

你看这个球就是在底线防守过程当中，安德烈娃完成了反拍直线的一个变线，也实现了对于亚历山德洛娃的反调动。其实刚才这一分就能够体现出两选手在移动方面的差距，

因为这个角度已经被安德烈娃给掰开了这条斜线，所以在移动过程当中，亚历山德洛娃也是想去拼球。这样的进攻方式啊，这个成功率就会大打折扣。安德烈娃的举点，内角的好发球，这一发时速也来到了187公里。安德烈娃实现了保发，2025年啊，当时安德烈娃两夺1000赛的女单冠军，这其中第一个1000赛的女单冠军是在迪拜，当时在决赛啊是2-0战胜了丹麦选手陶森，然后在印第安威尔斯，当时在女单决赛啊，她是逆转2-1的比分啊，战胜了时任的女单世界第一萨巴伦卡。然后今年啊，2026年，到目前为止，安德烈娃一共是四进巡回赛的女单决赛，四进决赛啊，拿走了3个冠军，一个大满贯啊，就是在今年法网，另外2个冠军都是500级别的赛事。

这个球接发球接过来啊，其实对于安德烈瓦来说就已经比较勉强了。他也知道接发球接出这样的质量，这个自己大概率不会再碰到对方的进攻，就是对方这个球攻过来啊，自己大概率是碰不到球的。

0: 好球，还是球发的好。跟进来到前场，这个步伐调整也算是及时。虽然他在奔跑过程当中，就是我们能够听到非常大的这种跑动跺脚的声音，这个其实也说明他的脚下会显得有那么一点沉。内脚的好一发，也帮助亚历山德洛娃实现了这一局比赛的爆发，现在也能够咬紧局分啊，将局分追到2-3。
1: 观众朋友们，下面的比赛是张家赛最后一局，比利时
2: 是先锋进取。更是探索未来想象。
3: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7: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8: 刀点那一罐润养爱自己，我女人委推荐太极甜宝，早上9点木瓜花椒桃胶醇厚温润，下午3点雪梨清润，晚上9点莲子甘润，
9: 每天939润养爱自己，
8: 我吃太极甜宝。
0: 今年安德烈娃拿到的三个巡回赛的冠军，第一个冠军是来自于年初的澳洲赛季，在阿德莱德500赛的比赛当中夺冠，决赛他是战胜了姆伯科。然后进入到红土赛季，他先是在奥地利的林茨，同样是500级别的赛事当中夺冠，决赛是2-1，战胜了波塔波娃。然后在马德里，这一项1000级别的赛事当中也打入到了女单决赛，决赛他是0-2输给了科斯丘克。然后再到法网，他是大放异彩，决赛6-3 6-2战胜了赫瓦林斯卡，这个拿到生涯首个大满贯的女单冠军。这一拍底线的相持，亚历山德洛娃率先失去了耐心，因为论两位选手在底线的这种长相持，包括两位选手的移动能力上，这个都是安德烈娃占优的。所以对于亚历山德洛娃来说，在底线，只要有机会，有出手上手的机会，就哪怕冒着风险，他也得上手打这一拍。

下去。

哇，这球在界内。啊，阿德列娃刚才这个球整个的站位有点远离底线了，包括整个在蹬转过程当中啊，明显能够看到就是他的这个重心啊有点不太稳定。破发点

这个球啊，其实整个的线路已经在安德烈娃的头脑当中设计出来了，只不过最后这一拍反拍直线的进攻啊，这个球没有打上。这样亚历山德洛娃是在第六局啊实现了回破，将局分追到了3-3。

亚历山德洛娃职业生涯一共是五项巡回赛女单冠军头衔，五个冠军当中四个都来自于250级别的赛事，只有一个是500。他是去年奥地利林茨这一站500级别赛事的女单冠军，当时在决赛他是2-1战胜了雅斯特雷姆斯卡。他今年也打入到一项500级别赛事的女单决赛，是在年初的阿布扎比，但在决赛他是0-2输给了捷克选手贝莱克。开场之后双方制胜分的对比，亚历山德洛娃是17个制胜分，远远高于安德烈娃的6个。当然他这边也会有更多的非受迫失误，

0: 给 Alexandrova。
1: 这局比赛亚历山德洛娃实现了爆发，但是刚才也看到了这个非受迫失误方面，亚历山德洛娃其实也早早上双了。

0: 维京游轮对我们这个年龄来讲非常好，你这个房间一直是你的，节省很多时间，看到的风景更多，非常理想和向往的一种度假方法。
1: 我永远是中国胃，在船上我吃得很开心哦。
0: 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有它好的东西，我们可以去尝试，是一件很愉悦的事情。他们记得你吃饭的习惯，很暖心和踏实。游览茜茜公主住过的宫殿是很难忘的一段经历，
2: 看了很多名画，得到了艺术的熏陶。
0: 人生有这样的经历呢，会给你带来永远的回忆。
3: 奥迪纯电 Q6L e-tron 家族，豪华致电驾享 SUV。奥迪纯电 Q6L e-tron 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享先尽在奥迪。

啊，这个球被亚历山德洛娃反拍接发球给接进来了，反拍回出了一记 return ace。

这个发球局啊，现在对于安德烈娃来说会有一定的麻烦，0-3落后。而如果这一局他拿不下来的话，转过头没有局修，就是对方的发球胜盘局。

这个反拍啊，出现了一个分数破失误。这样0-40，阿德烈娃面对连续三个破发点，

0: 哦，好球。整个的出手还是把球落点控制得非常深，而你看他这个正手啊，确实能够制造出比较多的这种上旋，过网的高度啊也很有保障。外角方向的一记 ace， 外角 ace 球压边线。错区了，破发点上的二发啊，在第三个破发点上安德烈娃出现了双误，这个双误有一些致命啊，这一下子就让之前啊就是在前两个破发点上的制胜分啊这样的努力变得没有意义了。那接下来亚历山德洛娃迎来了在首盘比赛当中的发球胜盘局，接发球安德烈娃回的还是比较深的，亚历山德洛娃和安德烈娃现在一发的赢球率都是 56% 啊，但是二发赢球率亚历山德洛娃是要高于安德烈娃。连续两个接发球接的都非常深，都是进底线的落点。当然其实对于亚历山德洛娃来说，刚才连续两个发球，球发完之后他第一时间的动作都没能快速还原。好球，还是有高质量的接发。虽然这一拍亚历山德洛娃是吸取了前两分的经验，整个的动作快速还原，但是安德烈娃掰开直线落点之后快速跟进来到前场，连续三个破发点。在破发点上亚历山德洛娃也发了一个双误，这样自己的发球胜盘局被安德烈娃直落四球破发了。安德烈娃将比分追上来，4-5，他是首盘比赛后发球的一方。
1: 你知道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虽然我们很想赢，但是你还是要学会停一停，给自己充充电，然后看看外面的世界。海伦的装潢北欧风格，游入在艺术馆中，安静舒适的氛围，熟悉又亲切的中文服务，七大餐厅都不额外收费，每个房间都有阳台哦。欧洲是非常有文化底蕴的地方，这次呢感觉到每一个点点滴滴呢都有它背后的故事，我们都要珍惜我们拥有的时光和健康，去享受可以得到的这种宁静的休闲的与家人一起的一种旅游方式，留下我们永久的回忆。
2: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3: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0: 上局比赛安德烈娃还是非常高效的破掉了对方的发球胜盘局，但接下来这个发球局啊，对于安德烈娃来说也是不容有失。好发球，内角的一发时速186，

中路的回球，安德烈娃刚才反拍啊，把这个球也是拉得非常转啊，这个高弹跳的上旋球。 外角啊，也打开了落点，飞射破失误。亚历山德洛娃这边18个，远远高于安德烈娃的7个。 这个接发亚历山德洛娃接的还是够深啊，接到了中间偏安德烈娃的反手位。

还是在底线相持过程当中，亚历山德洛娃先失去了耐心。安德烈娃完成爆发，第一盘局分啊，双方再次战平，5-5。

哇，这个角度，亚历山德洛娃完全打开了这个斜线的角度落点。再来看一下，先是安德烈娃这一拍球，因为球弹网啊，所以二次调整之后导致这个击球质量下滑啊，出现了一个浅落点。但是下一拍你看。 亚历山德洛娃就能够抓住这个浅落点啊，展开自己非常犀利的进攻，有点失机了，节奏上没太掌握好。刚才安德烈娃这个正手啊，球明显没有跟上节奏，就是他打的有点慢了。

可惜了，可惜了。你看，其实，在刚才这个反拍落点的选择上，安德烈娃是有意啊把球的落点掰到这个方向，但是力量上差了一些啊，回球力量稍微有点大了。

0: 发球直接得分，亚历山德诺娃实现了爆发，也再次来到了第一盘的制高点。现在第一盘比赛，他是先发球的一方啊，局分6-5，领先于安德烈娃。
1: 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新宝堂，零糖原浆啤酒，五岳独尊牌原浆啤酒。
2: 海陆，
3: 嘴巴干，咕咚一口，眼睛干，
4: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身体累，
2: 放空一下，眼睛呢，
1: 海陆一下，
2: 温和护眼，长滴海陆。
5: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6: 哇。
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7: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8: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9: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10: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1: 和胃整肠丸。
12: 外星人，
13: 喊我哈西萨。
0: 运动冲出面，来瓶外星人！外星人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

好球。这个中路的相持，亚历山德洛娃没有相持住啊。你看两个人的落点相差的还是比较多。安德烈娃回得很深，而且这个球又很有劲儿，很冲。好发球。

这个也是亚历山德洛娃正手想要完成的一个直线变现啊，还是对方的回球、力量、速度、深度都有保障，所以这个正手有点没太扛住。飞兽破失误21个，直到4球。 安德烈娃拉game实现了爆发。现在飞兽破失误方面，亚历山德洛娃是21个，安德烈娃只有9个。双方第一盘啊，进入到抢7。

正手又出现了一个飞兽破失误，亚历山德洛娃现在是破掉了安德烈娃的一个发球分。

好球，正手在底线，安德烈娃也是在防守过程当中啊，通过切削浅落点来调动亚历山德洛娃。也之前也提到过，就是亚历山德洛娃这名选手，他的移动能力啊必定有限。好球，还是球发的好。然后这个正手进场了，也兑现了此前这个发球建立的领先优势。

是通过两侧的落点，通过长短球来调动亚历山德洛娃，这个战术非常之奏效啊！因为毕竟亚历山德洛娃不是一位移动能力很出色的选手，

再补一拍，球发得好，然后进场之后正拍的凌空出手也有一定的质量。下一拍啊，再往前，安德烈娃已经提前站好位了。看，提前把拍子举起来，最终啊是压向了对方的空档。其实这个也是安德烈娃现在的这个提升之处啊，就是你看他在防守端现在的相持球的能力远比之前出色。你看刚才面对亚历山德洛娃这个一发啊，其实他的一发发的已经很有质量了，但是安德烈娃还是有办法把球接进来。

这一分亚历山德洛娃在底线，首先就是移动的比较快，因为安德烈娃是打开了两侧直线的落点。另外一方面就是刚才移动过程当中，跑动过程当中的这个正拍确实是很敢出手，他选择搏了一个直线，正是这一拍打上之后，你看他就把场内的优势

掌握在自己手里了。制胜分现在双方是差六个。第一盘比赛抢七啊，现在安德烈娃小分6-4领先，拿到连续的两个盘点。

0: 给满分。
1: 反拍啊 ，outside in 的分点，反拍直线的一个制胜分，兑现了第一个盘点。这样，在第一盘比赛当中，安德烈娃是先化解了对方的发球胜盘局，将比赛拖入到抢七啊，然后抢七当中小分7-4，赢下了双方的首盘比赛。
2: 贺奇戴显示的 AI 眼镜，贺奇翻译，贺奇提词，贺奇拍照，贺奇导航，贺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贺奇。
3: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4: 知草玉叶牌，灵芝猴头菇酒，增强免疫力。
5: 海陆
6: 嘴巴干，
5: 咕咚一口，
6: 眼睛干，
5: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6: 身体累，
5: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滴海陆。
6: 吃坏了，
7: 吃何胃整肠丸。
8: 胃痛了，吃它。
9: 吃坏了，
10: 吃何胃整肠丸。
11: 肚子痛，吃它。
12: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3: 何胃整肠丸。
4: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101-1313，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板曲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101-1313。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板。
1: 欢迎回来啊，双方第二盘，安德烈娃先来发球。

再把落点打开，你看也是通过这种偏浅的落点啊，包括靠边的落点，来连续调动亚历山大洛娃。

刚才对于亚历山大洛娃来说，好不容易等到安德烈娃出浅的一个落点，他已经进场，踩在底线之前，来完成自己正拍的出手啊，但是这个拍打长了。

安德烈娃是赛会的四号种子，她目前女单世界排名是排在世界第五。首轮轮空啊，第二轮比赛逆转战胜了中国选手袁月。然后第三轮啊是6-4、6-1战胜了库德梅托娃。第四轮2-6、2比较轻松的战胜了斯尼古尔，进入到四分之一决赛。

0: 洛娃。
1: 然后亚历山德·洛娃是赛会的19号种子啊，同样享受这个首轮轮空的待遇。第二轮他是战胜了萨斯诺维奇啊，然后第三轮战胜了施内德。上一轮第四轮啊，2-6，出人意料的将今年温网的女单冠军诺斯科娃淘汰出局。

的经历。

0: Will the speaker take you?
1: 比赛时长啊，刚刚过一个小时。这局比赛亚历山德洛娃的发球状态还是比较出色的，所以你看这几分上都没有什么回合，都是前三拍发接发，这个环节结束之后，每一分也就都结束了。

突然打了一个直线，这个其实相当于打到了亚历山德洛娃的重复落点，打了对方的一个回头。

0: 反开直线的突击，亚历山德洛娃出现了又一个非受迫失误，安德烈娃拿到连续两个局点。 安德烈娃实现爆发，同样也是展现出了不错的发球状态。第二盘啊，现在双方都是各自爆发。
1: 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豪华智电驾享 SUV， 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智电小星尽在奥迪。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屈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 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0110133，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 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0110133，请认准虚度R标，谨防假冒。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2: Lovely.

这个回球亚历山德洛娃回得太浅了。其实两个人都一样，就是只要面对浅落点，这一拍是肯定会上手，而且以两个人的这种进攻能力来看的话，这一拍的质量也不会差。好球。

外角的一发没有发进，这个二发对于亚历山德洛娃来说也比较关键啊，15-30落后。发完球之后，这个正手没连接上啊，亚历山德洛娃这边要换把拍子。 不知道刚才这个失误和他的这个球拍的吊棒有没有直接关系啊？但是现在面对连续的破发点。

球。这分安德烈娃其实在底线防的已经是非常的有韧劲了，连续通过这种切削球的方式来扛住亚历山德洛娃一拍又一拍的进攻。但这种切削球的救球啊，不是每一拍都能够切出比较深的落点，所以这也是刚才安德烈娃在底线防守过程当中所暴露出的不确定性。两边落点啊，只要扫开一边，下一拍大概率亚历山德洛娃可能就跑不回来了。这也是由于自己的移动能力没有安德烈娃那么出色，所以安德烈娃也是通过两侧的落点不断的调动他。第二盘比赛当中，安德烈娃率先实现了破发。

球，这一分安德烈娃处理得很冷静，长短球先调动亚历山德洛娃，哪怕在追短球的过程当中亚历山德洛娃也回切了一个半场，但你看安德烈娃赶到之后还是把这个球推到了长直线的方向上。这个球还挺巧的，刚好亚历山德洛娃接发球接的这个方向把球送到了球童的脚下。好球，这一分虽然是亚历山德洛娃反拍啊，先掰开了斜线的角度，看一下这一拍，你看先掰开了斜线的角度，但安德烈娃脚下你看他的到位率是非常高的，到位之后反拍啊，是横向移动开放的一个站位，反手完成了直线的变线。

可能对于亚历山德·洛娃来说啊，就是他觉得今天啊，安德烈娃很多球可能在底线被自己的回球挤压到的情况之下，就都有办法通过这种上旋球的防守啊，再把这个球防回来。

局点上发了一个双误，本场比赛安德烈娃的第二个双误。

脚下没到位啊。40-0领先的情况之下，安德烈娃这边是连续丢分啊，现在面对一个破发点。啊，好球好球。接发球外脚的方向啊，发到亚历山德洛娃的反拍。其实亚历山德洛娃这个接发球啊接的不差。也回到了安德烈娃的反手。但安德烈娃还是脚下移动快啊，到位之后完成直线的变线。

0: 对。
1: 好，在底线防守过程当中，安德烈娃把回球的落点啊控制的都比较深。然后在防完之后，你看底线他还能快速的展开自己的反击。这局比赛安德烈娃也是历经了苦战啊，最终还是成功实现了爆发。
2: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3: 是先锋进取。便是探索未来想象。
4: 吃坏了，
5: 吃何味整肠丸。
4: 胃痛了，吃它。
5: 吃坏了，
4: 吃何味整肠丸。
5: 肚子痛，吃它。
4: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5: 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吃坏了，吃何味整肠丸。
4: 胃痛了，吃它。
5: 肚子痛，吃它。
4: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5: 何味整肠丸。
6: 外星人
7: 喊我
6: 哈西萨，
5: 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8: 外星人点点点解脂，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5: 外星人电解质水，抬盖赢一瓶。
1: 第二盘现在双方是有一个破发球局的差距。但因为安德烈娃是先发球的一方，所以现在局分看上去啊会比较大。

连续的单手反拍的切削球救球，其实没有打出比较高的这种救球质量。看这个落点也都比较浅。重复落点。

就现在在防守端安德烈娃的进步啊，确实是很明显。就是你不管对方的进攻打出什么样的效果啊，你看在防守端，首先安德烈娃是拼命的去追啊，他也有这样的移动能力。就只要这个球能追上，然后能够回到界内啊，就有机会等待，有机会等到对方的失误啊。

亚历山大洛娃现在29个制胜分，29个非受迫失误，也形成了某一种平衡。

安德烈娃在底线啊，就是面对亚历山德洛娃的这种强攻啊，顶的都很好，就这个防守球顶的都很深。

且内。嗯，这个球救不起来了。亚历山德洛娃刚才这个边线的落点要的非常刁钻，你看压边线，而且球速非常快。保发之后，亚历山德洛娃将第二盘的局分啊追到了2-4。

把球的落点也压制到了亚历山德洛娃的反拍。40-30，安德烈娃拿到了一个局点。

0: 给他的列娃，
1: 他的列娃实现了爆发。现在能够看到就是在比赛当中这个攻防两端阿德列娃打的还是比较合理的，进攻和防守得到了一个很好的平衡。这阿德列娃爆发之后也来到了本场比赛的制高点。
2: 把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4: 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5: 带显示的 AI 眼镜，各旗翻译，各旗提词，各旗拍照，各旗导航，乐旗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旗。
1: 接下来全场比赛的压力啊，都来到了亚历山德洛娃这一侧。这一局如果发球状态不好，这个进球率不高的话，对于亚历山德洛娃来说就会非常的麻烦。这个二发啊，发的还是挺有质量的，这个时速也超过了160。然后正拍下一拍连接啊，就是重复线路，重复落点。亚历山德洛娃的一发赢球率53%，二发赢球率63%。哇，这个球在界内啊，这还是在防守端找到的机会啊。马丁内斯显然对于弟子刚才这一拍的防守反击啊非常满意。这个球压线啊，这一分亚历山德洛娃还是比较聪明啊，他没有选择在中间去打开落点，因为打开落点有可能啊，在奔跑过程当中安德烈娃会借这个落点啊，会借这个角度回出这个更具有侵略性的穿越进攻，你反而打到他的中间他不好防。

0: 给
1: 反派反斜线的制胜分。亚历山德洛娃保住了自己的发球局。接下来赛会的四号种子安德烈娃迎来了本场比赛的发球胜赛局。

外脚平击带一次球，时速186啊。现在双方 ace 球数量只有一个差距。

你这个二发还是比较被动，发到对方的反拍，但是球速比较慢啊，直接被亚历山德洛娃这个反手给抢攻了。反手抢接发，抢到直线上，落点要的也比较深，然后下一拍进场还是反手。15-30。

0: 正拍的还原，这个球出现了一个非受迫失误。那接下来安德烈娃面对连续的两个破发点，自己的发球胜赛局啊，面对连续的两个破发点。哇，这一分被亚历山德洛娃的正手堵了个正着啊，搏上了。非常精彩的一记 return ace 破掉了安德烈娃的发球胜赛局，这样双方第二盘的局分亚历山德洛娃追到了4-5、啊、其实就回到了同一起跑线上。
1: 有料有实力，我选拍奇敦饮，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原光蒸炖，好喝。
2: 草本炖饮来一罐，
1: 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就选拍奇敦饮。
3: 海陆
4: 嘴巴干，
3: 咕咚一口，
4: 燕青干，
3: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4: 身体累，
3: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滴海陆。
4: 吃坏了，
2: 吃和胃整肠丸。
5: 胃痛了，吃它。
6: 吃坏了，
5: 吃和胃整肠丸。
7: 肚子痛，吃它。
8: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7: 和胃整肠丸。
9: 是先锋进取，更是探索未来想象。
10: 守护每一次挑战，守护每一刻期盼，守护您的人生每一拍。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0: 接下来看看亚历山德洛娃这个发球局啊，还能不能继续顶住压力。

安德烈娃刚才也是把这个球狠狠地抽出去，这也可能是想发泄一下。

好球，好球！啊，这一分安德烈瓦，你看他的整个的前场的技战术还是非常成熟的，追短球，然后正手切长，切完长之后快速回援到中间，准备下一拍啊，在中间的一个截击。

好球。这个球安德烈娃是选择双手反拍啊，强力的回击。反拍啊，是选择了一个斜线的破网，没有再通过切削的方式啊再去防，因为他余光已经看到对方随球跟进来到前场了。正拍和反拍啊，两位选手的失误。这样亚历山德洛娃实现了爆发啊，将第二盘的局分追到了5-5。这个反拍掉球掉的有点轻松啊，

一个反手，一个正手，连续两分都是非受迫失误，阿德烈娃自己打丢了。人家感觉就是他现在在场上这个节奏比较快啊。

发了一个双误。光这一局安德烈娃丢的三分啊，都是非受迫失误，正手一个，反手一个，发球一个。反拍直线的关键变线。

0: 漂亮。面对连续的两个破发点啊，都是反拍直线变线的制胜分。安德烈娃的妈妈也在现场。弹网出界了。安德烈娃的局点。
1: 谢谢。

0: 现在在底线，安德烈娃确实是要比以前更加耐打，也更加粘球了。但现在感觉就是有的时候他这个正拍啊，切的太多，打的太少啊，这也就意味着，面对亚历山德洛娃这样的进攻型选手，他一旦连续切球，没能把这个落点切深的话，他就失去了场上击球的主动权。好发球，外脚带切的一发直接得分。
1: 谢谢。Let's go.

还是整个底线的回球深度啊没有保持好，这一局第三次来到了平分。

哦，亚历山德洛娃啊，是在这一时间段把底线的这种强攻的压力啊完全打出来了。回球落点很有深度的保障，

0: 这球没了。这局比赛，安德烈娃其实已经付出了很多的努力了，但还是没能成功爆发。这样，在第二盘盘末阶段，亚历山德洛娃是破掉了安德烈娃的发球局。现在，整个第二盘的局势被他逆转过来了。第二盘局分，亚历山德洛娃现在6-5领先。
1: 出差旅游，带上和味整肠丸。

0: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0: 和胃整肠丸。
2: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101-1313，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版虚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101-1313。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3: 这个第二盘的比赛确实是很有意思啊！安德烈娃先拿到发球胜赛局的情况之下，遭到了亚历山德洛娃的破发，然后现在转过头来，亚历山德洛娃拿到了第二盘的发球胜盘局。

哇，这个球安德烈娃压线啊。我再来看一下，正手直线变线，这个球压在了边线上。0-30，亚历山德洛娃一发还是没有发进啊。第一盘、第二盘两选手的制胜分，第二盘双方都是18个。

啊，刚才这一分亚历山德洛娃在底线的奔跑防守啊，非常努力。就刚才在底线这一拍上啊，他确实是把自己的移动能力完全激发出来了。小分啊，追到30-30。

哈哈，这球太好玩了，像三维弹球一样。两个人一人一拍啊，都在网带上弹了一下。当然第二次弹在网带上，这个球可能对于亚历山德洛娃的，就是整个的判断啊，包括整个的反应，干扰会更大。破发点。

这个阿尔发啊，其实完全没有避开安德烈娃的接发正手位，被安德烈娃的正拍回出了一记 return ace 之后，安德烈娃也实现了回扑啊，将第二盘的比赛拖入到了抢七。

双方连续两盘比赛啊，都进入到了抢七。落点还是被安德烈娃给打开了。

就打亚历山德洛瓦，有的时候这个浅落点它会很好用。这个接发啊，反拍位，安德烈瓦接发质量不高。

调动到了亚历山德罗娃的底线正手，但这个球他没能把球提拉起来。

哇，这个线路还是被安德烈娃给堵对了。就是你看他的这个正拍陷入到被动的情况之下，他是选择了这种切球的防御，选择通过切削球来和对方进入到这种正拍位的相持缠斗当中。但是下一拍你看他没有向自己的反拍回位，他就是分析到了对方还有可能继续来打自己的正手。

还是直线的方向威胁性最大。刚才这个反拍亚历山德洛娃还是带有一点滑板的出手，所以让整个的线路更加的贴近这个边线的方向。第二盘抢七前六分啊，双方3-3战平，交换场地。

哇，接着起高球来防，最终等到了亚历山德洛娃自己的进攻出现失误。今天这样的场景我们不止一次看到了。其实这样的失误比较打击他的状态啊，比较打击他的信心。

想拼直线啊，但是球没能过网。亚历山德洛娃在第一盘比赛当中22个非受迫失误，第二盘现在是12个。而你看安德烈娃第一盘11个，第二盘只有5个。接发球啊，也想拼直线，没接进来。这样本场比赛的赛点出现了。第二盘抢七啊，现在安德烈娃6-3小分领先，拿到连续3个赛点。

0: 双方在正手斜线上的对抗啊，真的是以快制快。但是今天安德烈娃在底线的防守确实是很有质量，很有韧劲儿啊，最终也等到了在反拍位亚历山德洛娃的一个非受迫失误。这样历经了两盘的激战啊，双方连续两盘比赛都是打到了抢七。安德烈娃是连赢两盘抢七啊，最终2-0战胜了自己的同胞亚历山德洛娃，也进入到了今年中网女单的半决赛。那下半区的女单半决赛，安德烈娃将会来迎战捷克选手巴尔通科娃。我们也稍微休息一下，稍后我们将会共同来关注女子双打的四分之一决赛，由埃拉尼保利尼来迎战斯特凡尼和达布洛斯基的组合。我们稍后见。
1: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2: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现在拨打400-100-6565，
5: 400-100-6565。
6: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7: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8: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9: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1: 能通血管，
8: 还能保心防意外。
9: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2: 从品质到营养，
13: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2: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3: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4: 海陆，
15: 嘴巴干，
14: 咕咚一口，眼睛干。

0: 下，水润长效。
1: 身体累，
0: 放空一下。
2: 眼睛呢，
0: 海陆一下，德国原盐保护牙齿。

0: 坏了，吃和胃整肠丸。
1: 胃痛了，吃它。
0: 肚子痛，吃它。
2: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0: 和胃整肠丸。
3: 到底哪一罐？润养爱自己，我女人为推荐太极甜宝。早上9点吃木瓜太极甜宝。
4: 嗯，木瓜搭配整片大花椒，醇厚温润。
3: 下午3点吃雪梨太极甜宝。
4: 哇，花椒雪梨，甘甜清润。
3: 晚上9点吃莲子太极甜宝。
4: 大颗桃胶，清香莲子，香糯甘润。
5: 每天9:39，
4: 温湿润养好时候，
3: 润养爱自己，我吃太极甜宝。
0: 农夫山泉电解质饮料，为运动健儿加油。运动补充电解质，喝电解质，补电解质，电解质饮料，农夫山泉出品。
6: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7: 知草玉叶牌，灵芝猴头菇酒，增强免疫力。
8: 海陆，
9: 嘴巴干，
8: 咕咚一口，
9: 眼睛干，
8: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9: 身体累，
8: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滴海陆。

0: 丹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莱尼斯稳跑鞋。
1: 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101-1313，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101-1313，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2: 到点来一罐。润养爱自己，我女人委推荐太极甜宝。早上9点，吃木瓜太极甜宝。
3: 木瓜搭配整片大花椒，醇厚温润。
2: 下午3点，吃雪梨太极甜宝。
3: 哇，花椒雪梨，甘甜清润。
2: 晚上9点，吃莲子太极甜宝。
3: 大颗桃胶，清香莲子。

0: 享乐甘润，
1: 每天九三九，
2: 分吃润养好时候，
3: 润养爱自己，我吃太极甜宝。
4: 出差旅游，带上和味整肠丸。
5: 哇！
6: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4: 出差旅游，带上和味整肠丸，
5: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4: 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出差旅游，带上和味整肠丸，
6: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5: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6: 和味整肠丸。
7: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8: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7: 超视力？
8: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9: 超视力不一样，
8: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9: 一对一量身定制，
8: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0: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8: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1: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12: 知草玉叶牌灵芝猴头菇酒，增强免疫力。
13: 海陆，
14: 嘴巴干，
13: 咕咚一口，
14: 眼睛干，
13: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14: 身体累，
13: 放空一下，
14: 眼睛呢，
13: 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滴海陆。出差旅游，带上和味整肠丸。
6: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4: 出差旅游，带上和味整肠丸，
5: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6: 和味整肠丸。
15: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2: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6: 能通血管，
17: 还能保心防意外。
1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2: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9: 帮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3: 请拨打电话
10: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好的，观众朋友们，欢迎继续来关注体育赛事频道，为您带来的2026年中奥球公开赛的现场直播。那接下来我们共同来关注女子双打的四分之一决赛。这场比赛是由意大利的组合艾拉尼搭档保利尼来迎战达布罗斯基和史蒂芬妮的组合。 达布罗斯基和史蒂芬妮啊，也是加拿大和巴西的跨国组合。

0: 画面当中的这位啊，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保利尼啊，大家也是非常亲切的称之他为保总。
1: Ladies and gentlemen, this match will consist of two tiebreak sets with no high scoring. A 10-point match tiebreak will be played at one set off.
0: 保利尼在今年中网也是单打双打双线作战，镜头也先给到了保利尼的团队啊，就是保利尼和埃拉尼的团队。今年在女单签表方面啊，保利尼是首轮轮空，然后第二轮他是爆冷输给了乌克兰选手斯尼古尔，相当于在中网女单首秀啊，女单第二轮就被淘汰了。今年总体来看啊，就是在单打方面，保利尼的波动还是非常大的。那埃拉尼呢，现在就是和保利尼参加女双的比赛。保利尼是1996年出生的选手啊，今年30岁。他的搭档埃拉尼啊，比他大9岁。埃拉尼是1987年出生的选手啊，今年39岁。画面下方呢，就是意大利组合埃拉尼和保利尼。本场比赛他们先来发球，埃拉尼和保利尼啊，两个人也是亦师亦友。因为在保利尼参加这个女单比赛的过程当中啊，埃拉尼其实就一直在他的包厢里，既是他的好友啊，也是他的教练。两个人既是搭档，同时啊，也是关系很好的前后辈。
1: 我进了。
0: 埃拉尼和保利尼在大满贯的比赛当中啊，他们是在2025年的法网拿到了女双的冠军。好球，这个球埃拉尼在往前啊截得非常快。埃拉尼和保利尼最高的时候，这个女双的世界排名啊，曾经在去年10月份啊来到过女双的世界第三。两个人也是巴黎奥运会啊女双金牌的搭档。

这局当中发球的就是加拿大选手达布罗斯基。在刚才这一分当中，达布罗斯基和史蒂芬妮两个人是双上网啊，但是直接被对方挑了个后场。你看埃拉尼还是很有经验的。达布罗斯基是92年出生的选手啊，今年34岁，身高1.78米。发了一个双误。达布罗斯基曾经拿到过2023年和2025年两度美网女双的冠军，他两次获得大满贯女双冠军的搭档是卢特利夫，不是现在的史蒂芬妮。今年达布罗斯基和史蒂芬妮啊，两个人是搭档进入到这个温网女双的决赛，但两个人最后是输给了这个郭涵玉和姆拉德诺维奇。这个球史蒂芬妮在往前啊，果断拿球，达布罗斯基和史蒂芬妮也实现了保翻。这大家其实对于达布罗斯基的熟悉程度还是要更高一些啊，因为早在2019年啊，当时达布罗斯基就曾经搭档过中国选手徐一凡，打入到过温网女双的决赛。这个球没有挑在界内。从目前女双的世界排名来看啊，埃拉尼和保利尼是比对方要低。埃拉尼的飞射破失误。这个发球局啊，现在对阿拉尼和保利尼来说稍微有一点被动了，0-30。保利尼这球上的也非常快。其实对于这对意大利组合来说，就是在埃拉尼的这个发球轮次上，他们被破的概率啊会比较高。保利尼在往前拿球，高压球的出手，这个球打的还是比较重，连追两分啊，30-30。而且你看这个球就是打在对方的脚下，所以对方也很难接。
哎，刚才这一分第一时间啊，因为回到了埃拉尼和保利尼两个人的中间位，这个落点两个人第一时间都有点谦让啊。破发点出现了，哇，这个球角度被保利尼给掰开了啊，这个反拍反斜线的一个分点。

0: 看这一次出手，好球，好球。在决胜分上，我们看到还是保利尼的出手啊，穿透性非常的强。这样的话，意大利组合埃拉尼和保利尼实现了爆发。
1: 观众朋友们，下面为您呈现的是本场比赛数据统计。The video board is now showing key statistics.
2: 到点来一罐，润养爱自己。我女人委推荐太极甜宝，早上九点木瓜花椒桃胶，醇厚温润；下午三点雪梨清润，晚上九点莲子甘润。
3: 每天九三九，润养爱自己。
2: 我吃太极甜宝。
4: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5: 量身定制，
4: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5: 量
4: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0: 接下来是巴西选手史蒂芬尼来发球，达布罗斯基和史蒂芬尼这边啊，就是你看有机会抢攻完之后，两个人都是随球跟进来到网前啊，双上网。史蒂芬尼是1997年8月出生的选手啊，今年29岁，身高1.68米。
6: 确定了。

好发球，带切的外角。Ace 球数量啊，达布罗斯基和史蒂芬尼组合是三个。这个球没有拉起来啊，拉得不够高。你看刚才这一分就体现出了这个埃拉尼的经验啊，他现在虽然可能在发球上包括在这个底线强相持上的能力下降比较明显，但是他在捕捉战机啊，在往前的这种进攻机会的选择上确实能够充分的将自己的这个经验发挥出来。达布罗斯基和史蒂芬尼啊实现了爆发。这场比赛的胜者进入到今年中网女双的半决赛，将会迎战梅尔滕斯和施内德的这对组合。梅尔滕斯和施内德啊在女双四分之一决赛是6-2、6-1战胜了佩雷斯和斯楚尔斯，率先进入到了中网女双的半决赛。

而上半区的女双的四分之一决赛，张帅和西尼亚科娃将会来迎战亨特和姆拉德诺维奇。这场比赛也是被安排到了明天来进行，明天下午的时段。此外，奥斯塔彭科搭档谢淑薇啊将会来迎战卢特利夫和苏加迪。好球，保利尼反拍直线的一个制胜分。

很深的一个落点，压在底线上。嗯，抢得好。这个球史蒂芬妮再往前啊，抢得非常好。30-30。啊，这个球埃拉尼追不上了。W 斯基和史蒂芬妮两个人还是非常喜欢通过这个中前场的截击，包括长短球的结合来调动对方，尤其是往前截击，你看都是截开了比较大的角度。破发点

0: 好球。接下来还是决胜分啊，因为现在这个双打巡回赛的比赛是没有战先的啊，无论男子还是女子都没有战先。但这个规则呢，仅适用于巡回赛。大满贯的比赛，这个双打还是有战先的。金球决胜，这一分，保利尼是发出了外角的落点，发球直接得分啊，也拿下了这一局，成功爆发。
1: 嘴巴干，
2: 咕咚一口；
3: 眼睛干，
4: 海露一下；
5: 水润长效，
6: 身体累；
7: 放空一下，
8: 眼睛呢？
9: 海露一下，
10: 温和护眼，长滴海露。
1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12: 哇！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1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1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1: 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1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1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2: 和胃整肠丸。农夫山泉电解质饮料为运动健儿加油，运动补充电解质，喝电解质补电解质，电解质饮料农夫山泉出品。
14: 守护每一次挑战，守护每一刻期盼，守护您的人生每一拍。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刚才这一分，其实再往前啊，史蒂芬尼有点动早了。因为他在往前横向移动啊，其实也有点晃到了他身后的达布罗斯基。今年中网啊，达布罗斯基和史蒂芬妮也是赛会的女双二号种子，他目前女双世界排名是排在第五。继续双上，这就很被动了，因为双上在往前的这一拍截击没有截开角度，没有截出球速的话，这个下一拍大概率就是被打穿啊，因为两个人身后包括左右两侧这个空间实在是太大了。0-30落后，这球保利尼没能把球啊顶到对方的底线上，但达布罗斯基和史蒂芬妮两个人这个中前场尤其是往前的截击包括高压球啊，确实是给意大利组合两个人带来了比较大的这种冲击。好球，球发得好，然后发完球之后下一拍啊，史蒂芬妮再往前，这个高压球压的也好。

0: 这种球其实对于保利尼来说还是很有稳定性的，因为一看对方这个球没有什么质量，又是双上，所以保利尼反拍非常从容的把这个球啊，就是挑到对方的身后，这个球都不用挑的那么深啊，只要压在对方的身后，那对方大概率就是想转身回追啊，是追不上的，破发点。保利尼的处理太干脆了，就是你看刚才两个人在防守包括在补位的过程当中，就是保利尼第一时间啊，就是和埃拉尼沟通大喊一声，这个时候其实队友也知道这个在底线啊，下一拍是他救，就两个人在多拍的过程当中啊，这个沟通还是挺关键的，这样在第一盘比赛当中埃拉尼和保利尼啊率先实现了破发。今天这种球的出手对于保利尼来说啊，占比还是比较多的，因为对方频繁的双上，你看其实两个人都知道就是要把这个球挑到对方的这个底线啊，挑到对方的身后。当然保利尼的这种球的出手啊，质量要比埃拉尼更有准，就更有准确性。啊，单板质量还是比较高的啊。这个四个人当中个人能力最强的这个肯定是保利尼，两次进入到这个大满贯的女单决赛啊，一次和埃拉尼拿到这个大满贯女双的冠军。当然在双打比赛当中啊，其实这个双方的配合啊，包括有的时候在中前场的这种抢位要远远比他们个人能力啊更关键。所以我们看到就是当两位单打能力都非常出色的选手配对参加双打，他们可能打不出预想的效果。好球，后退过程当中啊，斜线了一个高压球，哎，刚才这一下后退过程当中史蒂芬妮脚下有点被射住了，所以第一时间这个脚下一软，感觉刚才这一分啊应该是他在往前去高压，但他脚下这么一射重心不稳，好像也有点影响到达布罗斯基啊在往前的出手了。这样埃拉尼和保利尼实现了爆发，第一盘局分啊，意大利组合是5-2领先。
1: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7: 芝草玉叶牌，灵芝猴头菇酒，增强免疫力。
0: 接下来这个第一盘比赛的压力啊，就来到了达布罗斯基和史蒂芬妮啊这对组合的身上。
2: 带了。
0: 这球漏过去了，再往前没接上，有点意外。

一定

这个发球也是发到了保利尼的反拍。

这个高压球的质量还是比较够的。

第一盘比赛啊，埃拉尼和保利尼迎来了发球胜盘局。这个正手，保利尼没有把球拉起来。这个球，埃拉尼在前场连顶了对方两板强力的进攻。 这个球，埃拉尼再往前没抢上啊，对方的接发回球速度还是比较快的，台网出界二发。 好球，好球！好，刚才这一分，意大利组合两个人的配合还是非常默契的。你看发完球之后，第一时间，保利尼就已经保护好自己在底线正拍的这个直线空当了。然后你看下一拍，埃拉尼啊，就是在往前快速移动之后的一个抢位，最终再往前啊抢到了这个截击。 啊，这个角度已经被对方截开了，破发点。

0: 二发的压力也是比较大。嗯，这个二发也被对方抢到了一个比较深的落点，所以也导致保利尼在向后退的过程当中，这个正拍没有把球带起来。这样在第一盘比赛当中，史蒂芬尼和达布罗斯基是破掉了意大利组合的发球胜盘局。
1: 海陆
2: 嘴巴干，
1: 咕咚一口，
2: 眼睛干，
1: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2: 身体累，
1: 放空一下，
2: 眼睛呢，
1: 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滴海陆。
2: 吃坏了，
3: 吃何胃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
3: 吃坏了
2: 吃何胃整肠丸，
3: 肚子痛吃它，
2: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3: 何胃整肠丸。
4: 哇，大哥好厉害，
5: 有料有实力，我选泰奇炖饮，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原光蒸炖，好喝。喝饮料我要草本炖饮，
4: 天然草本原料泰奇炖饮，
6: 原罐蒸炖，泰奇炖饮，哦，
7: 草本炖饮来一罐，
5: 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就选泰奇炖饮。
0: 今年达布罗斯基和史蒂芬尼在中网女双赛场第一轮是战胜了中国组合汤先慧和徐一凡，然后第二轮是战胜了艾克里和格利森，进入到了四分之一决赛。艾拉尼和保利尼女双首轮是战胜了德西乌克和吴方贤，第二轮战胜了博尔特和斯塔罗杜布采娃，进入到八强。
8: 定了。

0: 发了一个双误。本场比赛，史蒂芬妮和达布罗斯基组合的第二个双误。
1: Good evening.

0: 这个球应该是主裁看到这个保利尼向前冲的过程当中啊，有点冲过头了，应该是先碰网了。
1: 我们再来看一下啊，这一拍救完，哦，应该是碰到网带了，先碰到网带了。
0: 这样达布罗斯基和史蒂芬尼啊实现了保发，第一盘局分5-5。

艾拉，你来追。

0: 继续放高球。哇，好球好球。这个球达布罗斯基还是非常聪明的啊，因为也看到了这个埃拉尼和保利尼两个人整体的站位非常的靠后，所以在对方啊连续挑球啊连续放高球的情况之下，突然出了一个浅落点，所以他进场拍子一拉啊放了一个短球。这个发球局啊，现在对于埃拉尼和保利尼两个人来说压力不小啊，0-30，而且现在是埃拉尼发球。哇，好球好球。你看就是双方在底线啊，还是保利尼的出手要更具威胁性和侵略性，整个的稳定性也要更强。埃拉尼更多的还是在往前啊，通过他的经验，通过他的判断去选择什么时候来进攻。就是一旦埃拉尼在底线，然后对方的回球啊，整个落点都能够找向埃拉尼的话，这个对于意大利组合来说就比较被动了。破发点，埃拉尼这个正手还是掰开了角度，这个回球线路也比较靠外边线。还有一个破发点，埃拉尼这个发球质量啊，整个的穿透性确实是不太够。意大利组合的这个发球局啊，遭到了破发。
1: 海陆
2: 嘴巴干，
1: 咕咚一口；
3: 眼睛干，
1: 海陆一下；
4: 水润长效。
5: 身体累，
1: 放空一下；
3: 眼睛呢，
1: 海陆一下。德国原眼，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陆，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陆，海陆。
5: 吃坏了，
6: 吃何胃整肠丸。
7: 胃痛了，吃它。
8: 吃坏了。
7: 吃和胃整肠丸，
6: 肚子痛吃它，
7: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6: 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吃坏了吃和胃整肠丸，
7: 胃痛了吃它，
6: 肚子痛吃它，
7: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6: 和胃整肠丸。
0: 接下来啊，是达布罗斯基和史蒂芬尼组合在第一盘当中的发球胜盘局。史蒂芬尼来发球。

哇，好球好球。艾拉尼这边啊，虽然进攻的时候喊得比较大声，

0: 接穿了保利尼一个长直线。好球，切对角线，这个球切得非常近网，
1: 落地了，
0: 切削球过度上网。 W 斯基和史蒂芬尼这边还是坚持双上，发了一个双误。后退过程当中的高压球啊，压向了场地的中间。40-15，W 斯基和史蒂芬尼也拿到了连续的两个盘点。

0: 这样第一盘比赛结束，大布罗斯基和水蒂芬尼是先破掉了意大利组合的发球胜盘局，然后以7-5的局分啊逆转拿下了首盘的比赛。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4: 知草玉叶牌灵芝猴头菇酒，增强免疫力。
5: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0: 双方第二盘，埃拉尼和保利尼组合先来发球。这一局啊是保利尼来发球。

0: 哎，这个内角的落点发得很好，然后从底线快速移动来到前场，保利尼自己的正手打下网了。第二盘发球局现在一上来啊，0-30落后。这一分保利尼还是通过顽强的防守啊，把对方的这个进攻给化解掉。你看这一拍救得非常好，然后下一拍埃拉尼啊，这个半场堵得也不错。保利尼脚下还是非常灵活，抓了对方的一个浅落点，完成了一个大角度斜线的变线。好球，这个其实是这对意大利组合啊，他们最擅长的，只有这样才能够发挥出埃拉尼和保利尼，就是埃拉尼在往前啊，保利尼在底线，这种最强势的组合配对，才能够充分啊发挥出他们的特长。接发球，刚才史蒂芬尼接的还是比较快的，破发点。这个接发的质量不是很高啊。这个球节奏比较慢，落点也不深，这个球接得非常高，然后也给了保利尼比较充足的这个调整时间，决胜分。哦，这个球没有在界内啊，这样的话对于埃拉尼和保利尼来说，第二盘一上来这个发球局啊，真的是涉险过关。
1: Thank you.

好球。史蒂芬妮在往前的截击啊，这个球也拦到了球的高点。

0: 这个埃拉尼在底线的进攻质量起伏就会比较明显，这个质量确实不如自己的队友保利尼，就他还是得想办法怎么能够快速的来到网前。
1: Thank you.

0: 这个球在半场，这个脚下球没能处理好。保利尼这个落点，这条线路是被对方猜到了。好球！这个场内的截击啊，史蒂芬尼和达布罗斯基两个人还是打得非常的灵活，而且这个截击线路落点确实是让这个意大利组合有点猜不透。破发点，破发点上埃拉尼的二发，哎，这个发球质量确实是不够啊！你看对方就是接埃拉尼的发球，就恨不得都已经直接站在腰线附近啊去接了，这足以说明就是对方啊，就是面对着埃拉尼的发球，就真的是一点接发压力都没有。
1: 海陆
2: 嘴巴干，
1: 咕咚一口，
2: 眼睛干，
1: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2: 身体累，
1: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滴海陆，
2: 吃坏了，
3: 吃和胃整肠丸，
4: 胃痛了，吃它，
5: 吃坏了，
6: 吃和胃整肠丸，
7: 肚子痛，吃它，
8: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9: 和胃整肠丸。
10: 泰奇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泰奇八宝粥，
11: 吃泰奇我要有仪式感，
12: 黄豆花生
13: 莲子桂圆好丰盛，
14: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
15: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泰奇八宝粥。

0: 矩阵饮料，为运动健儿加油。运动，补充电解质，喝电解质，补电解质，电解质饮料，农夫山泉出品。
1: 第二盘比赛，现在达布罗斯基和史蒂芬妮率先实现了破发。第二盘盘初阶段就实现了破发。比赛的耗时也超过了60分钟。这个球主裁也确定了，就这个球在反弹起来之后也先被对方碰到了。莱拉尼再往前，这个脚下有点没太站上去，人和球有点远。刚才这一分是保利尼啊，你看人和球有点远，保利尼再往前，杰基出现了失误。再往前，达布罗斯基反应的非常快啊，几乎就是一个下意识的截击动作，自己还在回位呢。爆发之后第二盘局分，达布罗斯基和史蒂芬妮3-1领先于意大利组合。达布罗斯基、史蒂芬妮，3-1。

好球，正手快速提拉大角度的斜线。

0: Diesel.
1: 这一局如果埃拉尼和保利尼再被破的话，那可能这一场的悬念就不大了。30-30。球，这一次终于是连喊三声了，最后下分了。意大利组合的局点，好发球。埃拉尼和保利尼实现了保发，将第二盘的局分追到了2-3。
2: 观众朋友们，下面为您呈现的是本场比赛数据。
3: 吃坏了！
4: 吃何味整肠丸？
3: 胃痛了，吃它。
4: 吃坏了！
3: 吃何味整肠丸？
4: 肚子痛，吃它。
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4: 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吃坏了，吃何味整肠丸。
3: 胃痛了，吃它。
4: 肚子痛，吃它。
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4: 何味整肠丸。
5: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6: 芝草玉叶牌灵芝猴头菇酒，增强免疫力。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7: 超联赛全新启幕，重庆各区县为热爱沸腾，2026余超联赛重庆雄起，买余超球票就上余赛快办小程序。
1: 这节奏非常快啊！哎呀，那感觉刚才大布罗斯基和水蒂芬尼两个人啊，这个在前场截击有点手忙脚乱的，包括你看刚才最后的这一拍，就两个人其实一直都在商量，但商量来商量去，嘿嘿，谁都没有向后退啊，谁都没有向后追。哇，带切的外角 ace 球。

哇，这个球成功穿了。艾拉，你刚才这个反拍啊，接发，直接把对方的网前人给穿了。好球！再往前啊，刚才史蒂芬妮这个截击斜线完全把角度给截开了。你看，包括回放的这一拍啊，就是近身位反拍再往前的一个防御。嗯，强网。达布罗斯基和史蒂芬妮实现了爆发。第二盘局分啊，他们现在是4-2领先。

其实第一时间这个达姆洛斯基转身啊都不想往后追了。因为这一局是埃拉尼发球啊，就是他的发球其实给对方带来的压力很有限。你看接一发直接踩在底线以里，底线前一步来接，有的时候接二发啊，人家甚至都快到这个腰线了。所以这种球对于埃拉尼和保利尼来说就是太被动了。就两个人只能在底线啊，被对方双上网压着打。0-30。

啊，这个球没抢上啊，这个球还是比达布罗斯基判断的力量要更轻。30-30。嗯，刚才这一分啊，其实达布罗斯基和史蒂芬妮两个人在前场抢的有点乱啊。

WCG 刚才这个球啊，成功完成了线路的转换，把这个球打向了保利尼的站位方向，而且那一拍球的落点压得非常深，关键分。这一分啊，决胜分还是很关键的。啊，在前场达布罗斯基这个反拍截击啊，截下网了。这埃拉尼和保利尼啊，顶住了压力，实现了保翻。因为刚才是埃拉尼来发球啊，他的发球其实对于埃拉尼和保利尼两个人来说啊，可能这个胜率不是很理想啊，所以他的发球在这一局当中能够保下来，也能够提升啊现在意大利队这两位选手在比赛当中的气势。举球的时候，意大利组合两个人还在不断的沟通啊，不断的交流。双方第二盘啊，只有一个破发球局的差距。接下来，史蒂芬尼来发球。保利尼在底线的回球啊，即便面对对方双上网，就是他的回球穿透性还是比较足的。后退过程当中的高压球，发了一个双误。

好发球，30-30。保利尼刚才在底线啊，真的是。

左右开弓啊，非常的耐打。反拍提速，然后移动过程当中啊，正手拉斜线，导致对方在往前的截击出现了失误。破发点，其实保利尼在底线的这种出手确实稳定性非常强啊，而且球速比较快，让对方在往前这个截击不是很好截，这样埃拉尼和保利尼是实现了第二盘的回破，将局分追到了4-4。对于埃拉尼来说，他确实是得想办法快速的来到网前，就只有他在网前，然后保利尼在底线，这对意大利组合的实力啊，才能够发挥出最大的效能。

0: 好球，还是埃拉尼啊，再往前的抢网。
1: Gracias.

0: 没问题，直落四球，帕拉尼和保利尼实现了保发，这样就相当于把第二盘的压力啊丢给了达布罗斯基和史蒂芬尼。
1: 观众朋友们，下面为您呈现的是本场比赛数据统计。The video will snapshot the statistics.

接下来第二盘的压力啊，给到了W斯基和史蒂芬妮组合。这局当中啊，是W斯基来发球。还是想通过这个高高的上旋球啊，来压制住对方的底线。哇，这球是真高啊。直落四球，达布罗斯基和史蒂芬妮啊也实现了爆发。第二盘局分5-5。这一次达布罗斯基在往前二次抢网的过程当中啊，这个正拍截击截下网了。还有，哇，这一分还是挺精彩的啊！但是最终能够看到，这个在底线一旦角度被截开，你再想把球拉起来啊，这个难度就比较大了。还是抢网，但是刚才这一分还是这个保利尼完成了直线的变线啊。保利尼把这球打长了啊，30-30。

球，好球！啊，这个球，埃拉尼真是顽强啊！追到了前场，然后快速向后退的过程当中，你看这个球还是没有过他的顶，这球还是被他拦下来了。意大利组合的局点。哦，抢上了。达布罗斯基进场之后，这个反拍完成了一记 return ace 的回击，这个球啊压在了边线上，决胜分。在底线，埃拉尼啊完成了一个直线的破网，让埃拉尼和保利尼实现了保翻。接下来第二盘的压力啊，继续来到达布罗斯基和史蒂芬尼这对组合，在第二盘啊是后发球的一方。啊，出界了！这个球斜线的发力啊，有点过猛了。这个球的高度足够啊，突破了达布罗斯基的头顶。
好球。啊，出界了。这个球再往前，史蒂芬妮的判断还是比较准确的。这样达布罗斯基和史蒂芬妮也成功爆发。第二盘的比赛啊，进入到响七。Thank you.

在界内，没问题。这个阿尔发啊，发了一个上旋，然后进场，正拍在扫开斜线的落点。

成功穿了直线，依旧是在这个底线保利尼的一个发动。埃拉尼这边先是直线方向突破对方往前人的头顶，把对方这个场后防守的人给调动开。就现在对埃拉尼和保利尼两个人来说，这个分工确实是非常的明确。你像破网的这一拍，如果是要打要抽的话，基本上都是保利尼来，然后埃拉尼的破网方式就是挑高球。好球，这个球其实第一时间埃拉尼跟保利尼两个人的跑位有点乱了，其实按正常来说应该是埃拉尼啊，他要想方设法快速来到网前，然后让保利尼在底线去防守，刚才相当于这两个人的角色反了。

你看，第一时间应该是达布罗斯基啊，去提示身后的史蒂芬尼啊，就是觉得这个球好像高度比较高啊，大概率会长出底线，然后就喊了一声啊，也算是提示。再往前，史蒂芬尼的截击啊，出现了一个失误。这样抢七前六分，埃拉尼和保利尼啊，4-2领先。

好球，后退过程当中的高压啊，这个球压向了大角度的斜线上。而且刚才这个球还是有点带切的出手啊。你看，所以落地之后，这个球有明显的向场外方向的拐跳。

0: Brian Reed, have I need help here?
1: 这个球已经先碰到了，这样双方在第二盘抢七当中啊，相当于重回同一起跑线。但接下来这两分啊，其实也考验着达布罗斯基的发球。 6-5，达布罗斯基和史蒂芬尼啊，先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但双方现在在第二盘抢七当中还是同一起跑线啊，因为接下来连续两个发球分都是意大利组合的，但他们现在需要面对着对方的赛点。埃拉尼来发球。 刚才这一分啊，达布罗斯基和史蒂芬尼两个人还是有点抢到了一块儿。这两个人为了争同一个高压球抢到一块儿，这个场上的位置就丢失了。第二盘抢七，双方第二次交换场地啊，6-6。

0: 拉尼这一次确实是穿透性不太够啊，就是你看他的这边的球速啊，确实是比较慢啊，所以这个也会给对方往前人的截击不会带来那么大的压力，反而对方在往前一旦截开角度，埃拉尼下一拍啊，其实基本上都是救不到的。达布罗斯基和史蒂芬尼啊，这边再次拿到赛点，史蒂芬尼来发球，好球啊！啊，这个二发发到内角的方向，依旧有像这个场地左场地右侧的拐跳啊，这个球发得非常好。这样双方经历了第二盘的激战啊，第二盘比赛，赛会的二号种子达布罗斯基和史蒂芬尼通过抢七啊拿下了第二盘，这样2-0的比分，达布罗斯基和史蒂芬尼战胜了保利尼和埃拉尼，进入到了半决赛。半决赛他们将会迎战梅尔滕斯和施内德。这时间段中网的赛事我们就为您呈现到这儿，感谢您的关注，我们下次的网球赛事再见。
1: 各位，我们掌声再次送给两届中网双打。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欢迎您来收看我们为您转播的世界田径终极冠军赛，也叫做终极锦标赛的比赛。这也是世界田径在今年啊新设立的一项比赛，作为这个赛季啊室外赛季的收官。那过往呢，大家可能都会认为钻石联赛的总决赛啊当做每一个赛季的最终收官，而现在呢，多了这一项赛事之后啊，可以说是把整个世界田径在精英级别的竞赛啊又多了一个全新的选择，而且呢不是所有的项目都能够进入到这个世界田径终极冠军赛当中。为了让比赛的节奏更快啊，同时呢世界田径也想了更多的方法来吸引更多年轻人来关注，所以整体的赛事包装啊，现场的体育展示都将更适合年轻的观众啊，以及电视转播。所以现在像我们看到这个窄画幅啊，来介绍比赛当中的运动员啊，也是这个体育信号制作当中啊全新包装的一部分啊，看上去是更具叙事感啊，有一种电影的感觉。好，第一个我们将要看到的单项啊，这是男女混合四乘一百米接力，这也是世界田径一个全新的接力赛的项目设置。之前呢在世界接力赛里边啊已经有过试水，所以呢在世界田径终极冠军赛当中，这个项目作为一项全新赛事的开端，第一项进行的决赛可以说是再合适不过。这个也是在世界级别世界层面上啊男女混合四乘一百米接力顶尖竞争水准下进行的第一场比赛。第九道是美国队，第八道是德国队，第七道是英国队，第六道是牙买加队，在第五道是加拿大队，第四道是荷兰队，第三道是西班牙队，而东道主匈牙利队啊作为特邀队伍在第二道次来出发，所以一共

是由九支队伍来进入到比赛当中。今年的牙买加队是刷新了这个单项的世界纪录，39秒62。英国队在之前的欧锦赛里边也跑出了39秒97，所以这个项目虽然它设置的时间不长，但是整体成绩的进步速度还是很快的。现在有两支队伍都能够压缩到40秒以里，看看今天这一枪啊，是不是能够有新的历史突破。四个棒次是男女男女，好，比赛已经开始了。因为是男女男女的棒次设置啊，所以呢在每一次交棒的时候其实都是异性交接。这个和之前这个项目刚刚设立的时候，当时是男男女女还是有着一些区别，当时只在二三棒交接的时候会有一些节奏上的问题，但是现在每一棒交接呢都会涉及到异性之间来交接棒，所以这个挑战和难度是增加的。美国队现在还是领先，第二位的是牙买加队，马上进入到三四棒的交接。美国队最后一棒是凯拉怀特，现在美国队是排在第一位，牙买加队的最后一棒是肖尼尔史密斯。牙买加队持续在跟美国队施压，但是美国队还是排在第一位。撞线，哇，39秒64，39秒64，看看有没有修正成绩。39秒64，美国队也今天跑进了40秒以内。而且39秒64这个成绩距离牙买加队今年创造的39秒62啊，只有2%的差距，几乎已经摸到了世界纪录。今天牙买加队的成绩也在40秒之内啊，39秒72。现在这个棒次呢，刚才我们介绍，从最一开始设置的男男女女，现在变成男女男女之后啊，确实让这个比赛多了更多的偶然性，多了更多的观赏层面的这个刺激感啊。对于运动员来说呢，也增加了更多的挑战性。哦，这枪最后一棒，牙买加队的最后一棒，乔尼尔史密斯还是给了凯拉怀特很大的压力啊。这个比赛如果再多跑30米50米，可能结果都不会太一样。但是美国队呢，今天是拿到了终极冠军赛当中啊，男女混合4乘100米接力的最终冠军啊，莱尔斯在看台上也是相当的兴奋。终极冠军赛呢，还有一个和我们平时关注的田径比赛不太相同的地方啊，就是它只评第一名，没有亚军、季军的设置。所以每一个单项结束之后啊，只给冠军颁奖，这个也是终极冠军赛的奥义所在。全世界所有最顶尖的运动员、运动队参加到这一项比赛当中，就争第一，不争其他的，所以这也叫终极冠军赛。我们看这是最终的成绩板，美国队刷新队伍的最好的历史记录，39秒64，拿到了这一项赛事的冠军。好，接下来我们看到这是女子跳高的决赛。参赛的名单里边呢，也可以说是名将云集，因为本身呢能够参加到终极冠军赛里边，必须是在过去一个周期之内拿到奥运会冠军、拿到世锦赛冠军，或者是拿到钻石联赛总冠军，你才有资格参加到终极冠军赛当中。如果有人退出或者是没有办法来参加到比赛里，世界田径才会去根据世界排名来继续向下邀请。所以它是确保每一届的终极冠军赛每一个单项啊，都是由绝对顶尖的好手来参加。中杆高度在1米86，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是牙买加的选手拉马拉迪斯汀，澳大利亚的名将奥里斯拉格斯，作为最近一届世锦赛的冠军，获邀参加到这一项比赛里边。
作为奥运会冠军获邀的那自然就是马胡奇克啊，来自乌克兰的名将。而另外一位澳大利亚的选手帕特森，作为钻石联赛的总冠军获邀参加到比赛里。现在我们看到的这是乌克兰的选手格拉先科。1.86米的第一次尝试。哦，过杆其实高度是够的啊，但是稍稍蹭到了一点。好，看一看塞尔维亚的选手托皮奇，只有21岁的小将，预测排名在第四啊。赢下今天比赛的概率在11%。我们能够看到，这都是在过往像世锦赛、奥运会，包括钻石联赛里边我们很少看到的数据。这也代表着终极冠军赛这一个项目啊，在转播当中的全新的尝试啊，在信号制作当中呢，也显得更加的信息更加的丰富。托皮奇呢，确实是在过去一个周期里啊，有着非常好表现的一个年轻选手。而且呢，在室内世锦赛还有室外世锦赛啊，都已经站上过领奖台了啊，绝对可以说是未来可期的一位女子跳高运动员。好，看一看目前的世界纪录保持者乌克兰的名将马胡奇克，1.95米的高度，一次就成功过杆。在现在的这个竞争格局下啊，女子跳高基本就是马胡奇克、奥利斯拉格斯加上艾琳娜帕特森啊三个人来争夺。比赛当天谁的状态更好一些，谁就更有机会来拿到冠军。而且呢，基本上是在2米附近啊来决出高度。看奥利斯拉格斯1.95米，第二次也没过，今天好像不太兴奋啊，身体发沉。这样的话，他只剩下最后的一次机会了，看不看会不会把1.95米这个高度免了。高度上是够的，但是最后向上踢腿的这一下呢，动作明显是慢。好，继续来关注奥利斯拉格斯在这个高度的最后一次试跳啊，最后的机会了，而且他并没有选择免1.95米。可现在马胡奇克呢，在1.95米这个高度上是高枕无忧啊。好的，把握住了机会啊，顶住了压力。哎，马胡奇克也在给自己的对手鼓掌致意。最熟悉不过的一对对手了。而且两个人的作战风格是截然不同。马胡奇克是经常在比赛现场躺平啊，他只要不跳啊，肯定是躺平状态，相对松弛。奥利斯拉格斯呢，更像是非常勤恳这样的一个学生一样的状态啊，他在每一跳之后都会拿出笔记本在上面记录下自己上一跳啊出现了哪些问题。都在做着总结。好，现在横杆高度在1.99米，奥利斯拉格斯的第一次尝试。看上去像是臀部把横杆蹭下来啊！这今天整体来看，奥利斯拉格斯确实不够兴奋，可能和比赛当时的这个天气条件有一定的关系啊。来看马胡奇克，漂亮！他显然热得更开啊，看上去呢，穿着厚厚的羽绒服在场地之内躺倒，还是有助于保持这个身体的热度啊。1.99米第二次马胡奇克成功过了。
因为现在来看，在比赛进行的过程当中啊，在布达佩

瑞斯的气温只有15-16摄氏度，越往后呢气温肯定越低，所以我们看运动员他们在布比的时候啊，羽绒服啊、羽绒毯啊，这都是必备的，必须要保持身体的热度，否则热身的这个效果很快就失去了。好，1.99米的高度，奥里斯拉格斯第二次。现在他压力确实比较大啊，因为在上一个高度1.95米，他就是比马胡奇克要越过的晚，而且呢，他是最后一次机会才过的横杆。马胡奇克呢，相当于是在每一个高度都要比奥里斯拉格斯获得了更多的休整和调整的时间。这个横杆高度又是马胡奇克先过了，看看奥里斯拉格斯的第二次。哦，你很少能够见到奥里斯拉格斯在助跑的过程当中信心不足，但今天他的状态呢确实是不太理想啊。计时还有半分钟，稍稍调整了一下自己的起跑标志物。今天他的感觉确实和平时不太一样。

和上一套感觉差不太多啊。哎，马胡奇克嘴角掠过了一丝神秘的微笑啊。好，看一看奥利斯拉格斯1.99米高度最后一跳了，如果过不去的话，那马胡奇克就将在今天夺冠。数据预测有52%的过杆可能性，也确实今天这个比赛没到2米啊，对于他们来说都是应该可以过的啊。这一跳明显是已经强弩之末啊，高度都不如前两跳。好，马胡奇克今天1.99米的成绩啊，已经拿到了冠军。惺惺相惜的一对对手，最熟悉的一对对手。2.04米，这很显然是马胡奇克有了新的挑战啊！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他自己保持了2.03米，所以他想把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再往上提一公分。在已经夺冠的情况之下啊，这一跳感觉跳得有点急，助跑明显的感觉有点急，太想发力，但少了一些灵动。马胡奇克他的比赛风格特点啊，就是这种飘逸型，非常潇洒。

好，2米04的第二次，马胡奇克在冲击着自己保持的年度世界最好成绩。那他在助跑的时候明显是加快了速度。马胡奇克是在巴黎奥运会之前刷新了女子跳高的世界纪录，当时一下越过了2米10的横杆高度啊，

最后的机会了。来看一看马胡奇克冲击2.04米。这样的话，女子跳高的决赛结束了。啊，今天呢，或许是受限于天气条件，最终的争夺冠军现在1.99米，没有到2米。啊，但是仍旧要恭喜马胡奇克拿到了首届世界田径冲击冠军赛女子跳高的冠军。好，接下来我们看到的这是男子链球的决赛。主要的竞争的这个格局啊，或者说大家关注的焦点都在加拿大的名将伊森卡斯伯格的身上，世锦赛和奥运会的双料冠军。另外呢，就是在主场作战的匈牙利名将豪拉斯。啊，现在我们看到这就是豪拉斯。在终极冠军赛里边啊，每一个田赛的单项只有8位选手参加到其中，而且呢只有4次投掷的机会，在前2次投掷过后啊，刷掉2个，剩下6个人。第3次投掷之后再刷掉2个，剩4个人，最后是来争夺1个冠军。和其他的单项一样啊，不设置第二第三，就争第一名。嚯，今天上来豪拉斯这个状态还是可以啊，上来应该就在80米以上。豪拉斯呢是保持着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在84.25米，这是在欧锦赛上刚刚创造的，所以现在他是状态火热。今天呢，作为几个啊大家想关注的这个东道主本土选手之一，豪拉斯毫无疑问是，在今天这个晚间比赛单元，现场观众最希望看到的，或者说最寄予厚望的一位选手。而且在这个终极冠军赛开始之前的采访里边，卡斯伯格明确点名提到，他今天晚上我就跟豪拉斯比，别的人呢，暂时先往后面退一退。所以看一看今天男子链球的这决赛啊，是不是向着卡斯伯格期待的方向去发展。这就是加拿大的名将世锦赛奥运会双料冠军卡斯伯格，感觉今天好像有点紧张啊，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赛前先把狠话放出去了，反倒给自己增加了一些心理压力。这是来自德国队的梅林胡梅尔，预测排名在第4。梅林胡梅尔呢，在去年东京田径世锦赛是拿到了一枚银牌，这个竞争力也是相当的强。哦，漂亮！今天一上来，胡梅尔和豪拉斯开的都很早啊。确实，因为只有4轮，这个和，而且参赛选手很少，这个和这些顶尖高手平时在去竞争奥运会啊、竞争世锦赛，或者是洲际锦标赛的时候，这个感觉完全不一样。你要想拿第一，一上来就是得有最好的状态，没有给你太多调整的空间。豪拉斯目前是排在第2位，落后于梅林胡梅尔

0: 出手，
1: 哇，直接投出界了。太想发力啊，旋转过头了。但是排第二呢，应该还比较安全，能够让他进入到第三轮。

这是捷克选手梅斯里夫丘克。看一看这一头之后能不能挤入到前六当中。卡斯伯格已经在旁边准备了，他第一头当时是没成绩。第五，78米19，第五的话，很大概率可以进入到第三轮了。好，来看一看第三轮的争夺。目前胡梅尔还是凭借着第一投的81米46排在第一位。今天哇，今天他状态确实好啊，而且这个比赛在没有争夺出最终冠军的情况之下，就是比到现在啊，其实已经算是爆冷门了。卡斯伯格前两轮的投掷之后呢都没成绩，所以已经提前被淘汰了，今天夺冠的最大热门。之前我们看到他在比赛前啊现场准备的时候，哎，你看卡斯伯格还在现场喝一口水压一压惊啊，但感觉上他今天确实第一不兴奋，第二他是似乎有点紧张，都就过于紧张啊。那运动员在场上他不紧张呢肯定是没办法很好的刺激到自己，但是顶尖高手呢会把这种紧张感啊非常好的转化到比赛里来帮助他完成成绩上的提升。但是今天卡斯伯格呢显然是过于紧张了，注意力好像不太集中啊。好，看一看豪拉斯第三轮。这一头也没有成绩啊，80米30还是排在第二位。这样的话呢，最后一投的机会，考拉斯要是想反超的话，只能把握住最后一投了。胡梅尔有可能在多位顶尖高手的竞争过程当中拿到这个冠军吗？终极冠军啊。

今天两个有效成绩，81.46米、81.44米，确实还是相对比较稳定的输出。拉斯有没有机会在家门口在最后一投实现极限逆转？毕竟他和胡梅尔两个人差的不多啊，就差一米，逆转获胜的概率在33%。这一投没有能够逆转，那这样的话胡梅尔就比较稳了。豪拉斯今天四次试投只有一次是，就是第一次是有效成绩啊。米哈伊洛科汉78.90米，他要是想赢胡梅尔的话，需要比之前拿出更好的状态来。

0: 今年呢，其实已经有十位选手啊能够投出到80米以上的成绩，科汉也是其中之一。这是法国的杨肖西南，哎，失误了。啊，那这样的话，四名选手结束了最后一轮的投掷，已经可以确定梅林·胡贝尔来自德国队的选手啊，拿到了首届终极冠军赛的最终冠军。今天他的两个有效成绩确实很稳定啊，都在81米以上，可以算是终极冠军赛开始之后啊爆出的第一个冷门。卡斯伯格没有夺冠，豪拉斯没有夺冠。世锦赛的银牌得主胡梅尔拿到了最终的冠军，成绩是81米46。
1: 有料有实力，我选泰奇敦饮，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原罐蒸炖，好喝。
2: 草本敦饮来一罐，
1: 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就选泰奇敦饮。
3: 农夫山泉电解质饮料，为运动健儿加油。运动补充电解质，喝电解质，补电解质，电解质饮料，农夫山泉出品。
4: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5: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1: 到点来一罐，润养爱自己。我吕良伟推荐太极甜宝，早上9点吃木瓜太极甜宝，
6: 木瓜搭配整片大花椒，醇厚温润。
1: 下午3点吃雪梨太极甜宝，
6: 哇，花椒雪梨甘甜清润。
1: 晚上9点吃莲子太极甜宝，
6: 大颗桃胶，清香莲子，香糯甘润。
1: 每天939，分时润养好时候，润养爱自己，我吃太极甜宝。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总杆高度在5.60米。克里斯马绍尔，这是来自澳大利亚的名将啊。之前在钻石联赛里边是他终结掉了杜普兰蒂斯连续3年的不败记录。卡拉里斯，这是今年钻石联赛的总冠军。在杜普兰蒂斯缺阵的情况之下啊，卡拉里斯是拿到这个总冠军。但是他哪怕不用他去和杜普兰蒂斯横向比较啊，就看他自己的这个成长轨迹，卡拉里斯现在绝对是在自己生涯的一个最巅峰。他现在也能够让男子撑杆跳高这一项决赛啊多一些悬念，因为他现在在逐步的接近杜普兰蒂斯的水平。这个赛季卡拉里斯是跳出过6.20米啊。这个在过往的比赛里，如果谁能过6米，基本上就算已经很接近杜普兰蒂斯了。今天5.60米的高度，几位名将都非常的顺利啊。杜普兰蒂斯呢，他在这一届终极冠军赛开始之前，还被评为了终极之星啊。在这一项赛事，设置的过程当中呢，像是博尔特是拿到了终极传奇这样的名号，而杜普兰蒂斯呢是被评为了终极之星。而且这一次终极冠军赛的主题曲也是由杜普兰蒂斯自己创作演唱的啊，展现了自己多方面的才华。挪威的名将古托姆森5.95米的高度也过了。这个就是终极冠军赛的意义啊！今天我们看看在同场竞技的选手里能不能有多个人。古托姆森在越过横杆的时候还看向了横杆旁边的摄像头，提前开始了庆祝啊！这也是有着极强的表演欲望的一位选手。看看今天能不能有多名选手同时过6米啊！5.95米的高度，卡拉里斯今天状态太好了，这个赛季状态也太好了。今天他肯定还得向着6.20米这个高度来冲。今年他拿到钻石联赛总冠军的成绩，当时是6.12米啊，也是很好的表现。你看他现在越过横杆的高度非常的高，他在这两年的比赛肯定是训练水平非常好啊，所以他在比赛里边的比赛气质有了一个显著的提升。看一看杜普兰蒂斯5.95米，没有任何问题。今天杜普兰蒂斯用连续的几跳啊，还是打消了赛前人们的一些疑虑，因为他没有参加钻石联赛总决赛，是因为在热身之后感觉到腿部肌肉不是很舒服啊，这种情况一般确实是让人会比较担心。6.05米，杜普兰蒂斯第一次，没问题，没问题。这么看来，他不仅仅是伤病恢复了，自信心也回来了。之前在钻石联赛斯德哥尔摩站啊，那是他每赛季最想赢下的一站比赛，但是当时却输给了克里斯马绍尔。在赛后采访的时候，当时杜普兰蒂斯情绪也很激动，他自己也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尝试。

正将军，最终也有失利的时候。但是从之后的表现来看啊，杜普兰蒂斯还是很好的消化了那一场失利。或许自己连续三年连胜的记录被打破之后啊，反倒是帮助他卸下了一定的心理包袱。对于每一个单项当中的长期统治者来说啊，这都是必经之路，肯定要经过这样的调整。好，来看一看马绍尔，这就是今年曾经击败过杜普兰蒂斯的澳大利亚名将，6米05第二次。而且最后感觉有点降速啊，助跑的时候信心还是不足。马绍尔在绝对的高度上呢，并非是他当时击败杜普兰蒂斯的这个重要因素，而是当天杜普兰蒂斯状态确实是很糟糕。那天最终马绍尔夺冠成绩甚至还没到6米，所以争夺其实很早就结束了。但是今天这个比赛显然是不一样。好，看看卡拉利斯6米05，在第一次失败的情况之下第二次尝试，今年他刷新了希腊全国纪录到6米20。杜普兰蒂斯现在身边最接近他的对手

我觉得和哇，小心啊，不要受伤。应该是和今天布达佩斯晚间的这个气温啊有一定关系，确实气温比较低，十几度啊，感觉选手身上都发紧。这个下来的时候确实很危险啊。幸亏后背还是在垫子上啊。啊，卡拉利斯在6米05最后的一次尝试，这回的速度要比上回快一些。好的，哇，在这样的环境下能够过6米05，而且是顶着非常巨大的心理压力啊，最后的一次机会成功过杆。杜普兰蒂斯也向卡拉利斯送上了掌声。他这个高度其实还是够啊，绝对高度其实还是够。那卡拉利斯现在和杜普兰蒂斯的差距啊，主要还是体现在这种平均水准的稳定性上啊。卡拉利斯或许也能过6米20，但是成功率或者说所需要的这种次数要更多一些，成功率相对低一些。这是他跟杜普兰蒂斯之间的现在的主要的这种差距，能力上的差距。所以之后的训练目标，相信卡拉利斯应该也会很明确啊，就是提高稳定性，提高成功率。6米15横杆高度第一次尝试，卡拉利斯漂亮，好极限，过杆的时候甚至已经蹭到杆了。这都不太算是蹭，感觉是打到杆啊。但是横杆这次是很听话。卡拉利斯啊，今天这个晚上不管他是不是能够击败杜普兰蒂斯，但他都已经给出了自己的全部。那现在是越比越兴奋。有的时候啊，运动员他就是在一个高度上

过了之后后面反倒显得比较轻松。来看看这个杆怎么过的啊，好极限，手已经不知道往哪放了，因为他这个上向上发力这一下其实有点发横了啊，所以他过杆的位置已经在靠近那个横杆支架啊，感觉都快蹭到架子上了，所以相当于他损失掉了一部分的高度。好，看一看杜普兰蒂斯在6米15第一次稳定，稳定啊，太稳定了。哎，这就是卡拉利斯。刚才我们说他和杜普兰蒂斯之间的现在的差距，不是说绝对高度上啊，而是说这种稳定性和成功率上。很显然，这个高度上杜普兰蒂斯更有把握。哇，你看他在空中的这个转体之后的核心力量的展示啊，像是把自己弹开一样啊。身体折叠之后马上弹开，非常漂亮。

好，看一看现在横杆高度在6米20，这个已经是卡拉利斯的极限高度，他在今年呢才第一次越过了这个高度，同时也刷新了希腊的全国纪录。但是他现在呢今天状态确实是越比越好，看一看这个极限高度，哎呦差一点啊，很像了，已经很像了哈，直接把这个横杆扔出去宣泄一下。如果第一次试跳是这个表现的话，今天卡拉利斯其实还是有机会啊，有机会凭这个6米20凭自己的 PB。来看一看杜普兰蒂斯在6米20的第一次尝试。插杆，好的，太稳定了，太稳定了。杜普兰蒂斯今天也是越比越好，越比越稳。一上来稍微有点紧，主要还是因为钻石联赛总决赛热身的时候受伤直接退赛导致的。但是现在越往后比，他的这个冠军气质是越是显现无疑啊。现场刚刚在他助跑时候播放的音乐应该就是他自己创作的这个官方主题曲，而且呢他会在最后一个比赛日比赛结束之后现场再给大家带来 live 版本啊，现场版本。这确实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世界冠军传奇选手。这个横杆高度直接来到6米25啊，卡拉利斯选择把今天的挑战放到最后。6米20在没有过的情况之下呢，直接把这个竞争的格局横杆的高度继续往上抬了抬。6米25，今天卡拉利斯如果能过的话，他将又一次打破希腊全国纪录，而且毫无疑问会给杜普兰蒂斯带来巨大的压力。

以现在卡拉里斯的成长的速度啊，明年在北京田径世锦赛，后年在洛杉矶奥运会，他肯定不会再满足于领奖台了，他要尝试着无限接近甚至击败杜普兰蒂斯。来看一看6米25的第二次，也是他自己最后一次了，信心不足了啊，确实消耗也比较大。好，那这样的话其实比赛最终的冠军已经尘埃落定，卡拉里斯今天又向人们再一次展示了他是目前最接近杜普兰蒂斯的人，杜普兰蒂斯也在向他不断的挑战自己而送上掌声。6米32啊，这是大家希望看到的杜普兰蒂斯向着自己保持的世界纪录在进行挑战。

现场一众的终极冠军啊，一众的顶尖选手都在关注着杜普兰蒂斯是否能够在终极冠军赛在布达佩斯刷新自己保持的世界纪录。现场又一次播放起了杜普兰蒂斯自己创作的歌曲，也是本届终极冠军赛的主题曲。今年初，杜普兰蒂斯是把撑杆跳高的世界纪录提升到了6米31，现在是6米32，第一次。在这样的高度挑战上，需要把速度和高度进行非常极限的结合，这种细节的把控啊，远非其他的运动员能够做到的，目前来看是只有杜普兰蒂斯。哎，你看他身体在躯体的时候最高点其实是能够过的，但是呢，撑杆跳高绝对不是只有高度来决定你能够成功过杆，速度也就是这种横向上面的移动啊，也是非常的关键。横杆高度越高，你的速度转化成为高度，同时还要保持一定的这种前冲的能力，要求就越强越高。尽管前两次都失败了啊，但是感觉杜普兰蒂斯6米32这个高度越过去是早晚的事情啊，哪怕如果不是今天也是早晚的事情。而且杜普兰蒂斯在这个赛季开始前，他是改了自己的助跑，改了步数，所以这恐怕也是年初的时候一度在钻石联赛输给马绍尔的原因。哪怕是像杜普兰蒂斯这样的绝对顶尖高手啊，在更改了自己的技术细节之后，也会有一定的起伏，有一定的适应期，这都在所难免啊。但是顶尖选手他们的能力就在于更改之后适应得很快，其他的选手可能需要半年一年甚至多个赛季来调整，甚至有很长的挣扎期。但是杜普兰蒂斯你看他改完之后基本上没受到什么太大影响，

最后的一次机会。哎呦，这感觉这次尝试比前两次都更接近啊。今天尽管杜普兰蒂斯没有刷新世界纪录啊，但是他在比赛里边还是展现出来了自己的状态，尤其是在钻石联赛总决赛退赛之后，大家对于他的担心通过今天的这一场比赛呢也彻底打消了，他还是那个杜普兰蒂斯。

兰蒂斯，杜普兰蒂斯。

成为的一个完整体，因为每一位参加终极冠军赛的选手，他们都会获得一个纪念手环，每个人都是单独制作的。当你拿到最终的这个冠军奖杯的时候，你可以把手环镶嵌进去啊，这个也是赛事的独特设置，让这个冠军呢显得更有分量，更有意义。好，现在我们看到的这是男子5000米的争夺，英格布里格森，他是以奥运会的冠军身份来参加，而刚才我们看到美国名将科尔霍克呢是世锦赛的冠军身份来参加。29岁的美国选手 Grant Fisher， 同样呢也是在中长距离项目当中，领奖台的有力争夺者。埃塞俄比亚的选手梅哈里。一共有12位选手参加到这一枪终极冠军赛男子5000米的决赛当中。除了刚才我们看到的英格布里格森、科尔霍克、格兰特·费舍尔之外啊，还包括埃塞俄比亚的伊胡内，美国的帕克·沃尔夫，美国的格雷厄姆·布兰克斯，澳大利亚的凯·罗宾逊，埃塞俄比亚梅哈里，美国队的选手尼科扬，肯尼亚的选手克罗普，布隆迪的选手恩塔卡·鲁迪马纳，还有肯尼亚的选手肯博伊。这一枪5000米的比赛当中呢，有5位啊来自美国队的选手，可以说几乎占据了半壁江山。因为终极冠军赛它对于每一个参赛队的单项的报名人数不受限制，完全看过去这2年里边你的表现。所以呢，从这个细节上来看，也代表着美国队现在在场地赛事中长距离里边啊，是有着自己非常明确的这种提升的状态在。从巴黎奥运开始啊，就有着很明显的这种竞争格局上的一些细微的转变。中长距离不再完完全全是非洲选手的天下了，欧洲、美洲啊，都有非常多的好手涌现出来。而且呢，在终极冠军赛它的项目设置上面，之前我们也介绍了，为了吸引更多的年轻受众，现在终极冠军赛的项目设置呢，砍掉了很多容易让比赛显得节奏慢，容易让比赛显得拖沓甚至冗长的项目，比如说没有万米的设置，没有3000米障碍赛的设置，5000呢就已经是场地赛事的最长距离。另外呢，在田赛方面，男子和女子的设置上也有一些区别，并非是所有田赛项目都入围到了终极冠军赛里边。从现在这个转播信号当中呢，我们也能够非常明确的感受到，整体的一种色彩的鲜艳化、丰富化，转播节奏的这种快速化，而且在信号当中提供的信息维度也更加的丰富。所以呢，对于终极冠军赛来说，它考验的不仅仅是运动员，对于参与到整个转播过程当中，包括信号制作，包括赛事组织啊，从世界田径的角度来讲，从这个机构组织的角度来讲，它对于每一个环节都是冠军级别的考验。当然它也希望都呈现出来冠军级别的表现。世界田径呢，也希望把这个终极冠军赛啊，作为未来像奥运会、世锦赛整个呈现当中的一个风向标，就是在未来的转播当中呢，肯定都要向着这个方向来靠拢。

而且在终极冠军赛当中奖金的这个额度也是独一无二的。因为本身呢，世界田径就成为了在这个巴黎奥运会上啊，就成为了第一个单项组织向这个运动员发奖金的，那就是你夺冠了之后你会得到世界田联的奖金。而现在我们看到这个终极冠军赛，它对于冠军的这个奖金的额度呢是进一步的提升，多个维度啊，刺激运动员能够拿出更好的作战的状态来。

英格布里格森现在已经逐渐的从队伍的尾部啊赶超上来，因为他的比赛风格特点就是开始的时候啊不紧不慢，一般呢都是在这个行进集团的最后边，到了比赛的中间或者是靠后的时候啊，后程再发力再往前追赶，一开始都是一个跟随者的状态，但是现在对于他来说可能不能像之前一样放那么多，因为他毕竟是刚刚伤愈复出啊，所以伤病呢对运动员的影响还是比较大。伊胡内是在行进的过程当中倒在地上，来看一下，可能是被背后的对手绊到。还有三圈的情况之下倒地再往前追，这可能会让伊胡内提前退出对于冠军的争夺，而且摔的这一件到底有没有受伤现在也不能确定啊。从他跑动的这个姿态上来看好像有点踉跄。赛后不知道会不会有判罚。

现在英格布里格森还有科尔霍克啊，两位都是在行进队伍的中段。这个科尔霍克他的作战风格呢是非常擅长在比赛的最后一百米，在其他靠前的选手都在你争我夺这样的过程当中突然从人缝里杀出来，有的时候甚至有神兵天将的效果，这是科尔霍克非常擅长的一种作战方式。你在比赛的前面，五千米，你甚至在前四千多米可能都看不到这个人，但是最后在临撞线的时候你不知道他从哪突然就出来了，所以对于现在的领先者来说呢也需要提防。排在第一的现在是罗宾逊，来自澳大利亚的选手。排在第二的是美国队的选手沃尔夫，沃尔夫在之前的钻石联赛里边也有着非常出色的发挥。最后一圈了，争夺还是很激烈的，很多选手在外道尝试完成超越，甚至我们看到恩塔卡、鲁迪马纳甚至都已经跑到了第二道去了。领先的舒尔夫、尼克杨来到第二，梅哈里在第三，英格布里格森在第四，他还在回头看，因为他想往外道并，他想往前超，但是身前他的位置被尼克杨死死地锁着。最后的二百米，英格布里格森能杀出来吗？三位美国队的选手是把他的线路给锁死了。哇，英格布里格森来了，进入最后直道，他突然一个斜线啊，看准了机会。

从人缝里钻出来了，英格布里格森在第一位，领先的优势越来越大，英格布里格森就要这个终极冠军，太漂亮了。啊，这是伤愈之后的英格布里格森最好的回归宣言。12分59秒24。严格来说，哪怕到现在啊，英格布里格森还没有完全摆脱掉伤病的影响，因为他是，可以说还在恢复的过程当中。但是今天的这一枪确实是相当出色，尤其是最后150米斜刺里杀出。看准时机人缝里出来的这一下真是太精彩了，再次恭喜英格布里格森。

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羽超联赛全新启幕，重庆各区县为热爱沸腾，2026余超联赛重庆雄起，买余超球票就上余赛快办小程序。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6: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晓出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7: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晓厨，让滋养更自在。
8: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9: 好，接下来我们看到的，这是女子跳远的决赛。意大利的选手亚皮奇诺，今年呢，他是把意大利的全国纪录提升到了7米12。今天这终极冠军赛的冠军有力争夺者，从这个竞争的激烈性角度上来说啊，在伍德豪尔、戴维斯伍德豪尔退赛之后啊，对于其他的很多选手来说，应该都看到了，拿这个冠军的希望。如果伍德豪尔不退赛的话啊，有可能大家还会觉得冠军悬念可能稍小一些啊。但是因为，戴维斯伍德豪尔这个退赛，而且他现在很明显，恢复上应该还是有着比较漫长的过程啊。所以在这个单项的争夺上，可能反而会让其他的选手有更多的想法。戴维斯伍德豪尔呢，是在之前遭遇了交通事故，而且感觉是比较严重。

啊，葡萄牙的选手阿加特·德索萨。亚比奇诺呢，在第一跳就跳出了6.90米，算是给今天这个比赛奠定下了不错的基调啊。那第一跳能有6.90米的话，后面还是有机会上7米。美国选手克莱尔·布莱恩特啊，这也是很有竞争力的一位选手。看一看在第二轮当中是不是能够超过亚皮奇诺，起没太起来啊，感觉。布莱恩特呢，在去年是在南京室内世锦赛，当时拿到了冠军，而且在今年的钻石联赛总决赛里边呢，是拿到了第三，当时是输给了尼克尔斯还有亚皮奇诺。法国队的科帕查，欧锦赛的铜牌。虽然争夺看上去更激烈了，但是感觉好像整体比赛的这个成绩方面的表现啊，没有想象中那么出色啊，到现在还没有接近7米的这种表现。终极冠军赛嘛，啊，大家自然是希望看到有更好的成绩出现。这是英国的索耶斯，今年欧锦赛的亚军。亚皮奇诺还是第一跳跳出来6.90米，排在第一位。终极冠军赛就争最后的冠军啊，所以拿第二拿第三意义都不大，奖牌都没有啊，只有一个冠军奖杯。好，看一看第三轮，德索萨感觉今天他所有的落地呢，重心都有点偏后，这个会在一定程度上让他损失掉一定的距离。他在空中其实想发力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有点往后躺了，落地的时候甚至感觉他这个后背后肩膀的这个位置啊，会帮他损耗掉一定的距离。这一跳没成绩，应该是上板的时候犯规了。亚皮奇诺今天第一跳这个6.90米到现在还是很难被人撼动。哦，很可惜啊，稍稍过了一点，过了一个脚尖，如果没犯规的话，这一跳成绩应该还是可以啊，感觉也在6.90米附近。目前排在第二位的阿里莎·琼斯，美国队的名将，在戴维斯·伍德豪尔不在的时候啊，他肯定是美国队的一号人物。今年5月份呢，曾经跳出过7.09米。

有没有机会上七名。感觉他最后上板的时候有点犹豫啊，还是想安全结束，因为他毕竟是在领先者身后的追赶者，所以他必须要确保成绩有效才可以啊。所以最后上板的时候感觉最后几步有一点迟疑，有点没放开。6米77排在第二啊，但之前我们也说了，这第二第三没什么太大的意义，就争冠军。贾斯明·索耶斯，英国队的选手，欧锦赛的时候当时他就是输给亚皮奇诺拿到银牌，看看最后一跳有没有机会逆转。很明显还是没有过亚皮奇诺这个虚拟线啊。6米78，索耶斯在最后还反超了琼斯来到第二啊，但是无法撼动亚皮奇诺的领先位置。好，我们恭喜意大利的选手亚皮奇诺，在之前刚刚拿到欧洲欧锦赛的冠军之后啊，又拿到了终极冠军赛女子跳远的冠军，成绩是6米90。

好，接下来一起来关注的是女子100米栏的决赛，这个已经是所有选手今天的第二枪了。之前呢已经进行了半决赛，八位选手脱颖而出，进入到最终的决赛。在第二道是梅根·西蒙斯，来自牙买加。第三道是阿蕾莎·约翰逊，第四道托比·阿姆桑，前世界纪录保持者，这个赛季他世界纪录是被马塞·拉塞尔给破了。这是欧洲冠军纳丁·维瑟，来自荷兰队，已经是31岁的选手，但是这个赛季他状态还是可以。30岁的巴哈马名将德维尼·查尔顿，斯科日舒夫斯卡，来自波兰的选手，在第八道。第九道是美国队的阿利亚·阿姆斯特朗。哎，我们看到世界纪录保持者啊，有自己独特的出场方式，不知道这会给他带来压力还是带来额外的动力啊？因为马塞·拉塞尔本身就是这种波澜不惊型的选手，哪怕他破世界纪录那枪跑完了，好像都没太兴奋，他脸上很难看到什么表情。拉塞尔在第七道出发，12秒09啊，这是在之前刚刚创造的新的女子百米栏的世界纪录。托比·阿姆桑，拉塞尔，前世界纪录保持者和现世界纪录保持者，中间隔着两位名将，欧洲冠军维瑟，还有巴哈马的名将查尔顿。比赛开始了，拉塞尔现在是稍稍落后于身边的查尔顿，查尔顿还是前四个栏都相当的稳定，看一看拉塞尔在后程是不是能上来。哇，瞬间反超，拉塞尔还是率先撞线，他还是后程太厉害了，这个跟他创造世界纪录那一枪非常非常的相似，后程太厉害了。拉塞尔前三四个栏之后甚至已经落后了查尔顿大概有一个身位啊，但是他在栏间的这种稳定能力确实太强了，这种稳定能力啊，让其他尤其是相邻倒刺的选手会感到很大的压力，你只要稍微有一点点失误，拉塞尔马上就上来啊。再来看一下

0: 基本就是倒数两个拦架，拉塞尔完成了极限超越，就是在这里。感觉在过倒数第二个篮的时候，像是有人从后边推了拉塞尔一把，突然就出去了，这个能力太强了。当然呢，这一枪查尔顿也展现了他在前程的这种能力啊，一如既往的出色。12秒22，马赛拉塞尔毫无悬念的拿到了女子100米栏的冠军，成为了这个项目的终极冠军。好，今天这个比赛日最后的一项冠军争夺，男子110米栏的比赛，选手们也都是在今天要跑第二枪，因为之前呢已经跑了一枪半决赛。第二道是日本的选手阿布隆西，之前夏季大学生运动会的冠军。第三道是美国队的科德尔廷奇，这是名将。第四道美国队的弗兰克林。第五道美国队另外一位名将贾马尔布里特。在第六道，今年的欧锦赛冠军来自瑞士队的杰森约瑟夫。第七道另外一位美国队的选手卡宁安，这个也是在世锦赛上有着非常好发挥的选手。第九道另外一位日本队的选手村竹拉希德，这一枪决赛里边啊，两位日本队的选手。好，现在的世界纪录保持者贾克比萨普，八位选手里边有五位来自美国队的选手，贾克比萨普呢将会在第八道来出发，同样也是在这个赛季创造了这个项目的新的世界纪录，在12秒75。除了贾克比萨普之外啊，像贾马尔布里特今年也跑出过12秒86，廷奇这是世锦赛的冠军，跑出过12秒87，卡宁安呢也压进到了13秒1里啊，12秒98。除了美国队的选手之外啊，其实村竹拉希德的能力也很强，个人的最好成绩在12秒92。
1: Set.
0: 哦，约瑟夫想压枪啊！应该是没了啊，因为他自己已经知道大概是什么结局。还是比较明显的啊，这属于压枪，兴奋过头了。后面要参加比赛的这些终极冠军们，今天都在现场的贵宾席上看着。
2: Lane six disqualification for four star。
0: 抢跑直接罚下，这个已经是约瑟夫早就已经预估到的结果啊，自己在冲出去之后就觉得也肯定是没了啊。从这个反应时上来看，他是负的-0.197秒，这个肯定是不能被接受的啊，-0.1秒之内都算是抢跑。
2: On your marks.
0: 看一看会不会带乱其他人的节奏，这个是出发当中的一个突发状况。今天究竟几名名将啊一起来围剿贾科比。

0: 好，这次比较顺利啊，坎宁安攻第一个篮的时候还是很顺的啊，弗兰克林布里特现在是稍稍落后，看看萨普在后程能不能上来，几个人是并驾齐驱，萨普现在是逐渐赶上撞线、啊、最后比的真是打篮之后啊，场面一度是相当的混乱，这廷奇赢了还是萨普赢了呢，现在真的是难以确定啊。萨普这一枪其实他在前半程跑的不是很好，状态没有完全发挥出来，感觉有点紧。哎，萨普赢了啊，自己可能都没太想到，赢了廷奇1%，12秒94，12秒95。廷奇白跑出那么远庆祝了啊。但是今天差一点就能够围剿萨普成功啊，但是最后萨普这个后程的冲刺能力还是很强，你看他最后压线。压的是非常的积极啊、他的躯干先过了这个终点线。啊，那这样的话男子和女子的短跨啊都是由世界纪录保持者拿到了最终的冠军。恭喜目前的世界纪录保持者贾科比萨普12秒94拿到了终极冠军。啊，这就是世界田径终极冠军赛第一比赛日的全部情况，感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一次的转播再会。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跟随总台的转播来到2026年射箭世界杯墨西哥站的比赛现场。今天这个时段呢，我们共同来关注到的是反曲弓项目的决赛，分别是女子团体和混合团体的两项决赛。首先我们看到的这是女子团体的决赛，对阵的双方呢是中国队和土耳其队。中国队的三位选手分别是黄雨薇、朱静怡和18岁的小将于琦。这次的比赛呢，中国队的整体表现是非常出色的，我们在排位赛当中就排在了第一名，在四分之一决赛呢是战胜了法国队，半决赛是战胜了西班牙队，晋级到了决赛当中。我们的对手呢是土耳其队，土耳其队的三位选手分别是厄兹坎、格基尔以及耶尼哈亚特。土耳其队是排位赛当中的第二名，同样是一支实力强劲的队伍，这一次他们在四分之一决赛是战胜了印度队，半决赛是战胜了东道主墨西哥队。前两支箭是九环，看一下第三支箭，同样是一个九环。
2: 恭喜！打动作。
1: 好，来看一下第一局的后半局，九环。
2: 保持住，你保持住。
3: 留下保持好，流畅一点。来呀！
2: 保住，
1: 一个压线的十环，不错。
2: 主攻，想好自信走，
3: 想做好。

漂亮。同样是一个十环。这样的话，中国队在第一局的比赛当中啊，是累计56环的成绩。给到土耳其队的压力不小啊，土耳其队必须是3个10环才能够取胜。那第一支箭已经是一个9环了，这样的话后两支箭如果是10环的话，还可以和中国队打平。哦，出现了一个失误啊，压力之下的失误，8环。那这样的话，其实中国队已经是拿到了第一局比赛的胜利。先来看一下土耳其队的第一局最后一支箭，一个漂亮的10环。这样的话，土耳其队在第一局比赛当中是累计54环，中国队56环，由中国队获胜，拿到了第一局的2分局分。我们知道射箭反曲弓团体的比赛呢，它是采用的局胜制的比赛规则，每支队伍的3人在每一局比赛当中需要射出6支箭，也就是说平均每位选手是2箭。那单局环数高的队伍是可以获得2分的积分，如果环数持平的话，则双方各积1分。这样的话呢，先拿到5分的队伍就可以获得比赛的胜利。如果说大局的积分是以4-4打平的话，则需要进入到附加赛。目前落后的土耳其队在第二局当中先发，第一支箭是一个9环。第二支箭需要再确认一下。现场给出的是一个8环。第三箭同样是出现了波动，8环。现在土耳其全队的整体状态欠佳，前3支箭是累计25环。来看一下中国队的表现，这位是朱静怡，上来一个压线的10环，不错。今年19岁的朱静怡，她的大赛经验会更为丰富一些。这位是21岁的黄宇威，漂亮，一个压在内十环环线上的10环，非常不错。18岁的小将于琦，这是他第一次参加世界杯的比赛，看一下，应该是一个压线的9环啊。现场记录目前是一个8环啊，这一支箭需要在局间再去通过裁判员的观察啊，再来确认一下。土耳其队的下半局一上来是一个内十环啊，非常不错。8环，这一支箭哪怕是一个10环啊，土耳其队的第二局成绩也确实不太理想。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失误啊，6环。这样的话，土耳其队的6支箭相加是49环，中国队的后3支箭只需要22环就可以获得第二局的胜利。第一支箭上来非常出色，流畅一点，漂亮，8环。

朱静怡只需要一个五环就可以获胜，漂亮，十环。朱静怡的状态还是非常的稳定啊。 这样的话，中国队再次取得了第二局比赛的胜利，获得两分局分。目前我们的领先优势还是比较大的，4-0的局分。我们这次的中国女队平均年龄还是非常年轻的啊，第一次参加世界杯的于琦是年仅18岁。 而朱静怡呢，只是大赛的经验更为丰富啊，是世锦赛的三银一铜获得者，世界杯同样也是有过亮眼的表现。但是她呢，也是年仅19岁的一位小将。另外，黄雨薇也是仅仅21岁啊，同样是世界杯领奖台的获得者。这次三位选手的表现还是非常出色的。 我们在排位赛当中就排在了第一名，当时射出了1963环的成绩，排在了第一位，其中是包含了27个内实环和44个实环。而今天我们的对手土耳其队在排位赛当中是1932环的成绩，内实环是25个，实环是40个。 目前两局比赛过后，中国队4-0领先，依然是由目前的落后方土耳其先发第三局第一支箭9环。 第二支箭应该是一个8环，第三支箭9环，前3支箭2个9环，1个8环，同样是没有达到太好的一个状态。 看一下中国队的表现，朱静怡的第一支箭9环，小动作，掌握住，没问题，轻一点，整体保持好，黄雨薇一个10环，不错。 9环，一个10环，2个9环。目前中国队是28-26领先土耳其队2环的成绩。第三局的下半局，同样是9环。 二号把位再次出现了失误啊，一个6环的成绩，这应该说已经断送了土耳其队胜利的可能性啊。第三箭是一个10环，这也是土耳其队在第三局当中的最后一支箭。那这样的话，土耳其队是累计51环的成绩。 中国队只需要稳定发挥，把自己应有的水准发挥出来，我们就可以手握这枚金牌了。9环没问题。现在我们需要2支箭累计相加14环的成绩可以获胜。

0: 好的，没问题，九环。中国队的最后一支箭只需要射出五环就可以获胜，位置给到朱静怡。八环没问题，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恭喜中国队啊，是收获了射箭世界杯墨西哥站反曲弓女子团体的冠军啊！恭喜三位选手朱静怡、黄雨薇和于琦，三位选手在本站世界杯当中发挥的确实非常出色，以排位赛第一名的身份晋级到了淘汰赛当中啊！淘汰赛也是没有给任何对手任何的机会。这是中国女队继2025年射箭世界杯美国奥本戴尔站之后，再次斩获世界杯女子团体的冠军。再次恭喜中国队，三位年轻的选手在这个奥运周期当中也是让我们看到了非常大的希望。三位选手其实都是稳扎稳打的一个比赛气质，虽然在比赛当中我们也是面对过一些波动，但是调整的速度非常快，心态保持得非常好的中国队这次也是凭借非常稳定的发挥和默契的配合，为中国队再添一枚金牌。同样也恭喜土耳其队收获了亚军。好，下面我们把目光转向反曲弓混合团体的决赛现场。在决赛当中对阵的双方是中国队和美国队，中国队的两位选手分别是朱静怡和孙景轩，两人都是19岁。相比之下呢，朱静怡的大赛经验会更加丰富一些。我们的对手美国队的两位选手分别是考夫霍尔德和布雷迪埃利森。朱静怡的第一支箭是一个十环，孙景轩，这是他第一次参加国际赛事，九环。美国队的考夫霍尔德和布雷迪埃利森呢，两个人呢是巴黎奥运会混合团体的铜牌获得者。那今天我们的对手还是非常强大的，布雷迪埃利森职业生涯当中已经是征战过5届奥运会了。考夫霍尔德相对年轻啊，今年是22岁，两个人目前的个人排名都排在了世界第二位。前两支箭双方都是累计19环，九环。
1: 着急，收回来，辛苦。
2: 点，
1: 轻一点，取消。
2: 打到位，
1: 果断。
0: 孙景轩的第二支箭，八环。这样的话，中国队在第一局比赛当中四支箭是累计36环。看一下布雷迪·埃利森，九环。这支箭需要获得一个九环就可以拿下第一局的胜利。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失误啊，六环。确实是手握着非常好的优势啊，但是在最后一支箭是完全断送了。这样的话，恭喜中国队是36-33环的成绩啊，拿下了第一局的胜利，获得2分的积分。在这一次的混合团体的排位赛当中，中国队是累计1328环的成绩排名第一位。

0: 其中是包含了23个内十环，35个十环。我们的对手美国队呢是累计1322环的成绩，位列排位赛的第三名。这其中是包含了16个内十环和37个十环。看一下双方的第二局，目前的落后方美国队先发，第一支箭是一个九环。看一下考夫霍尔德的调整能力啊，第一局的最后一支箭确实是失误太大，还不错啊，调整到了八环，但同样还是不理想。我对第二局的第一支箭九环，不错。
1: 怎么做？打出来！
2: 相信你自己，
1: 做好自己。
2: 对，
0: 坚定信心。看一下第二支箭，
1: 保持好，坚决一点。
0: 好，不错的啊，一个压线的九环啊，虽然说比较危险，但是如果压在线上是会记录一个更高的环数。18-17，看一下下半局，九环。漂亮，一个十环。这样美国队四支箭是累计36环，我们需要两支箭相加19环的成绩可以获胜。十环，漂亮，压在了内十环的环线上，非常出色的一箭。
2: 相信你自己啊，
1: 自信做，
2: 做
0: 这支箭需要九环，
1: 保持好，
0: 漂亮，压线的十环，非常好。这样的话，中国队再下一局，面对强大的对手，中国队的心态保持得非常好啊！两位19岁的年轻小将，朱静怡和孙景轩，目前是没有让美国队有任何的累计局分。我们现在手握4-0的优势。今天场上还是会有一些微风的，这会对运动员稍有一些影响。那整体的天气状况还不错，对于室外射箭的运动员来说啊，他们在比赛当中会面对各种各样不同的比较恶劣的天气啊，所以今天这样的小小的微风其实还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天气状况。那目前第三局的比赛对于美国队来讲压力就比较大了，因为混合团体的比赛啊，同样也是累计到5分的局分就可以获胜，也就是说对于中国队来讲，这一局只需要和美国队打平，我们就可以获得本场比赛的胜利。但是美国队这边呢，首先需要连续的赢下2局的比赛，才可以让悬念保持啊。但是这一局一上来啊，美国队这两支箭打得非常不错啊，两个十环。漂亮，同样是一个压在内十环环线上的十环，顶住了一定的压力。看一下孙景轩，
1: 保持好，连续保持好，

0: 好的，十环，漂亮。高水平的竞技啊，前两支箭呢，双方都是射出了十环的成绩。压力再次给到美国队。内十环同样非常出色。九环，给到我们的容错空间不多，我们需要两支箭累计相加十九环，可以获得本场比赛的胜利。好的，漂亮，十环。两支箭的落点几乎一致，非常出色的发挥。孙景轩，会是本场比赛的最后一支箭吗？九环，漂亮，恭喜中国队拿下了反曲弓混合团体项目的金牌啊！哇，今天的比赛在第三局当中确实是让我们看到了一个非常高水平的较量啊。最终呢，中国选手十九岁的朱静怡和十九岁的孙景轩是顶住了压力，为中国队再添一枚金牌。我们面对巴黎奥运会混合团体的铜牌选手，在今天比赛当中丝毫没有畏惧，没有给强大的布雷迪·艾利森和考夫·霍尔德任何的机会。再次恭喜中国队收获了混合团体的金牌，而美国队最终收获了亚军。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关注 CBA 季后赛半决赛阶段深圳马可波罗对阵浙江浙商证券的比赛。巴吉是把球跳到深圳这一边，贺西宁摆脱过来，翻身后仰跳投，篮板球都是点抢，
2: 是还是防守最好的朱俊龙去追贺西宁，贺西宁一上来第一攻攻的也是比较主动，
1: 延误给持球人以压力，
2: 是
1: 小巴里布朗摆脱，这边是荣子峰贴他，球交胡金秋，进攻时间不多了，桑普森把这个篮板球拿下，还算情急生智，在底线附近的夹击，最后把球打在荣子峰脚上弹出了界外，又为球队争取到了十二秒时间。
2: 对于巴吉这个回合呢，连续做了三次强掩护啊，他的防守的重心都在外面，那么这个球出手以后，他就比较难再回来抢到篮板球。
1: 打时间差，这球并没有打进。桑普森其实这球高位的传球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2: 是
1: 克里斯托弗顶开林炳胜，巴吉他的静态天赋发挥了作用，
2: 从开场这两个回合呢，巴吉还是能够去利用自己的身高和运动能力，毕竟有2米18的高度啊，这对篮板球的保护和争抢是很有利的。
1: 李慕豪今天只能作壁上观。
2: 其实对于整个赛季打得非常出色的深圳队呢，是在最关键的时刻遇到了很大挑战。
1: 是的，
2: 像史密斯呢，整个赛季常规赛他是全勤的，但到了半决赛这样的比赛突然受伤病，包括李慕豪，这对球队的影响是非常巨大。
1: 好，这边小巴里布朗持球，这球想当然了，看深圳的快攻反击，贺西宁，好球！这球尽管朱俊龙拼命追防，贺西宁仍然把球上进。
2: 对，因为两个人呢在国家队呢共同训练的经历，所以贺西宁也了

0: 解通讯龙这种追防的习惯。
1: 这边胡金秋就是在小巴里布朗遭遇严防夹击也好绕前也好或者缠绕也好，他会选择现在把球给到胡金秋，让胡金秋先打开，有点让我想起来就是和昨天我们一起解说上海对北京那场比赛啊，上海和北京是上海遇内而先外，

0: 推出来。而现在从浙江政商证券来说呢，就是胡金秋当然是一个很重要的点，但现在的策略是让胡金秋在内线打开，对巴里布朗的严防才能松动，
1: 对，去缓解这个对于外线的强点夹击。
0: 没错
1: 啊，那么这就反过来了。所以昨天很有意思，昨天那个就先投进那两个，前14次出手就进那两个，
0: 没错，
1: 但是呢内线就是赢了很多，
0: 没错，就是成功的用两个三分球打开了局面。荣子峰再造犯规，荣子峰呢出场时间半决赛呢是18分钟，将近9分3助攻，这样一个数据统计
1: 是
0: 也还算中规中矩吧。
1: 对，特别是第二场比赛，上一场比赛拿了13分，而且上来以后呢他会去面对对面的外援，还会承担一定的防守的责任。掩护还是夹击，
0: 这边是八级被罚了犯规，
1: 是上八级，八级有他的高度优势，但是他脚底下相对慢，
2: 对
1: 啊，他没有阿利兹这种就是夹的会脚底下快，所以布朗呢他会有一些加速空间，能够把八级争取就过掉。
2: 对，
0: 而且刚才这次延误换防啊，哎，这边夹击上的比较猛，胡金秋，这是浙江浙商证券希望看到的事儿，
1: 是
0: 因为本身胡金秋全明星级别球员，也是最有价值球员级别的。哦，这边荣子峰还以一记三分球，
1: 对，在延续上一场的好，
0: 哎，放的比较开了。
1: 但是你现在夹击呢，因为就是浙江广厦这边他有胡金秋啊，他到底是自己攻还是发牌，他判断的很清楚，你就不太好夹。
0: 林炳胜很强硬的往上打，这球是八级，
1: 是
0: 利用自己的静态天赋加上运动能力把球盖下来。荣子峰
1: 控位还
0: 索性放他了，又一个没有辜负这个控位。
1: 行，
0: 嗯，今天深圳马可波罗开局打得非常有生气，
1: 对，有这个劲头，这轮系列赛呢就有机会。
0: 转移球，桑普森，胡金秋中距离，这应该是他的点，
1: 嗯，
0: 刷框而出，就直接到前场，但这回胡金秋不放，
1: 是
0: 巴吉过来做掩护换防，桑普森对贺西宁，胡金秋对巴吉。今天深圳开局这投篮手风是真顺，
1: 没错，回到自己主场这个状态也不错，而巴吉确实也是这种技巧型的。
0: 对，浙江浙商证券呢是5中1，运动战进攻的效率非常低，
1: 换防了，
0: 嗯，
1: 但是这球传的质量不高，
0: 过掉了克里斯多弗，又是一次失误，
1: 漂亮这个球，
0: 好球，
1: 完成了一个绕腰的背后之后再上篮，
0: 5-5之后，深圳打了一个10-0。卡尔顿上，
1: 嗯，
0: 这应该是犯规了。
3: 子枫，子枫，
1: 卡尔顿上来，他是会比较好的利用自己的体重和身体。
0: 老将周鹏登场，
1: 嗯。
0: 王浩然呢在这一段时间里并没有太理想的斩获，胡金秋过来接应球，
1: 是
0: 巴吉啊确实有他的威慑力，
1: 是，
0: 哎，
1: 忙中出错，
0: 对，这球有点欲速不达了。
1: 这是这几场比赛深圳队的一个风格，就是要不断的去追求速度啊，要争取少的面对你半场阵地防守，因为确实，浙商证券的半场 阵地防守质量是不错的。

0: 嗯，
1: 那么怎么能够去通过更早的早期进攻去完成进攻？这是深圳队是比较去追求和争取。
0: 卡尔顿到顶弧，但是他明显是没有这个区域的攻击能力，所以深圳也不会说防他下顺。
1: 对，
0: 没有，卡尔顿已经被吹了掩护犯规。
1: 对，他和胡金秋两个人应该反过来。这个位置呢，他在这位置接球，就是他都没转身，框也不看。
0: 而且到现在有一点是，小巴里布朗也没有获得很好的投射机会，
1: 就是夹的还是比较凶的。
0: 对，
1: 就是我就不给你。
0: 这球没有投到。
1: 嗯，
0: 那克里斯托弗呢，并没有说像史密斯那个投入的状态。
1: 是，
0: 小巴里布朗终于有一次出手机会，还出手就有，他是有，确实是有能力的。
1: 这个就是上个赛季总决赛的最有价值球员。
0: 是，
1: 那么你别给我空，你给我空我真进。吴鹏宇一抢三，
0: 对，最后把这个球权抢回来，
1: 抢回来了。就是从每个人表达出来这个状态积极性啊，这场比赛就是深圳队是要争取要拿回来。
0: 是的。换防，小地手给过来，好球，
1: 漂亮！
0: 周鹏在八级的牵制之下，因为毕竟是有经验的老将，小巴里布朗打进还要加罚，还一个二加一的机会，这确实能力强。他这个加罚要进了，应该是追到六分差距，看他突然变向起速过掉卢鹏宇，一看周鹏过来避实就虚，上反手上篮，能力体现的淋漓尽致。朱俊龙下，
1: 布朗前两场比赛，一场比赛第一场比赛46分，第二场比赛30分，这场均38分，这就太吓人了。
0: 那现在他又追到了6分差距。不过深圳前面的进攻效率真打挺好。
1: 是。
0: 周鹏这边被放，但是也没打中。卢鹏宇上场时间不多，抢了两个篮板，第三个三分球终于中了，坚持不懈。在胡金秋已经封到面门的时候，把这三分球投进。
1: 对，一个回合连投两次，显然是对自己的手感很有信心。那么就在状态中，
0: 小巴里布朗这次没有投进，他这投篮难度是越来越高。
1: 对，
0: 克里斯托弗再给周鹏急停跳投。胡金秋直接送到巴基手里，但是呢，胡金秋连续起跳，找到二次进攻机会，把球打进。
1: 是，小秋这个比赛的习惯真好啊！这个球他不，这回合不结束，他始终着在保持着寻求这个球的状态的。
0: 何兴宁被盖掉，林炳胜
1: 这挨帽的，
0: 对，
1: 这
0: 是因为没甩开。
1: 是。
0: 想倚住八级找时间差，这找不好。还是没中，看反击，克里斯托弗
1: 过来了，
0: 来，
1: 漂亮！
0: 这边小巴里布朗并没有参与太多防守，
1: 这球过的和扣的都相当的精彩。
0: 对，
1: 二加基这会儿换到阿里兹了。

0: 同时刚才这个回合呢，克里斯托弗放掉林炳胜回来帮着防守，
1: 是
0: 啊，这一下就帮着周鹏缓解了这个防守压力。
1: 对的，

0: 九分差距。哎哎，这边应该是吴霄严阻的时候犯规了。
1: 明显吴霄就是奔着要去犯规这一下来的。
0: 看一看这个对位没有能过掉，防的前面其实不错，看卢邦宇，
1: 卢邦宇
0: 好球。今天深圳啊，真不背包袱，
1: 是
0: 谁有机会谁主动去打，不用说为了配合而配合，对吧？
1: 就是0-2落后对于球队其实非常困难，但是呢这种系列赛的调整做的还真是不错。
0: 雷霆塔克这边又有点用力过猛，篮下是一个背转身，仍然没打进。卢鹏宇，
1: 卢鹏宇
0: 阻挡犯规。这第一节还有一分半钟结束，浙江浙商证券13分进账。
1: 是
0: 史密斯虽然是没有办法进入到球队阵容当中，但是从他的兴奋劲儿，你能感觉到他和这个球队是一体的。
1: 是，
0: 这是 CBA 球队需要的外援。主教练郑永刚指导不是也说吗，就是这支球队里拥有国内 MVP 贺西宁，拥有外援 MVP 史密斯，他是应该能去争取更好成绩。
1: 是，
0: 好，王兴瑞上，把林炳胜换下。
1: 对，因为今天孙明辉是没有报名。
0: 对，
1: 没有报名呢，就是要有更深的轮换。
0: 王宇第一罚命中，今天他还真是很敢打。小史密斯兴奋的在跳，旁边的中国小朋友也在兴奋的叫学习他，这还是挺温暖的一幕啊。很多出色的外援会把球队当做自己的归宿，
1: 是，
0: 这上面也有很多成功的例子。雷霆塔克，卡尔顿呢拿到了这球的落点，但是雷霆塔克刚才似乎认为自己受了一些冲撞，
1: 两边都上这个 B 组、
0: 哎、
1: 对，都上 B 组的这个内线了以后呢，那还是浙江这边的篮板球会更主动。
0: 对，而且卡尔顿是造成了浙江正式深圳马可波罗的一次犯规，2-1打成，又把比分差距缩小到了10分以内。
1: 嗯，
0: 但是就是浙江浙商证券第一节的得分，
1: 王浩然
0: 仍然是太少了。王浩然呢再进一个三分球，深圳今天外线投的是非常坚决，
1: 没错，
0: 收获也非常大。
1: 开局不太顺利，郑永刚指导让你下来冷静一下，调整一下再来。
0: 40%的三分球命中率不低，5中2，但是7中4就太高了。
1: 是，
0: 又一个吗？
1: 过来直接投。
0: 吴霄拿到篮板球，球交雷霆塔克，双方应该第一节各还有一次进攻的可能性。
1: 换防
0: 雷霆塔克
1: 又回来了。

0: 看反击，王浩然，
1: 王浩然，
0: 漂亮，三十分。深圳的第一节拿到了三十分，
1: 是
0: 进攻的效率是真的很不错，三军用命，而且呢不背包袱，30-18，我们期待一下双方后面的比赛。
1: 就咱们通过多次看到场边助威的史密斯，
0: 对
1: 啊，这个频次就能看出来第一节深圳打得有多出色。
0: 是，而且史密斯真是 他年轻
1: 啊，
0: 他跟这支球队同呼吸共命运，这个状态很不错。
1: 是
0: 啊，
1: 他感觉就是打不了对抗，但他在场下的运动量可一点不比场、
0: 是
1: 场上
0: 心肺功能活动刺激不错，
1: 真是、
0: 巴吉回来了，巴吉一回来呢，有点像昨天上海的怀特塞德，
1: 对，
0: 防守的威慑力、牵制力都非常大。
1: 嗯，这边呢变了一个联防，阿里斯和巴吉两人没有配合到一块去，一个传了一个没跳。
0: 是，
1: 打克，雷霆打克后撤要投，
0: 嚯，这个球远距离真是自信。
1: 对，
0: 塔克是在欧洲打得风生水起。
1: 对，
0: 深圳马可波罗上的是贺西宁、荣子峰、巴吉、阿里茨和王浩然。王浩然刚才有过定点三分命中，被人犯规。
1: 嗯，今天深圳队篮板球的拼抢就很有活力，第一节呢两个队篮板球是打平的。而且呢在第一节的主要得分并不是贺西宁，也不是克里斯托弗，
0: 是
1: 荣子峰得八分，老将周鹏上来得五分，那么、这个更年轻的卢鹏宇上来以后三分两篮板两助攻啊、就是在各方面都有一些表现。
0: 没错，阿里茨搭巴吉啊，这是目前有威慑力有活力的一对外援。
1: 是，
0: 小巴里布朗在外线，贺西宁接球，这球被雷霆塔克后个正着，现在是两个得分高手。对，这边塔克加布朗，这两个可都是要球权要开火权的球员。
1: 对，
0: 雷霆塔克三分钟之内三分球三中一，得七分，
1: 是
0: 还有一个抢断。
1: 一叫暂停，王柏之宝就变了。
0: 对
1: 啊，这个就是双方教练的博弈，
0: 是
1: 知道你可能要去布置联防，
0: 预判你的预判。
1: 对，
0: 但是巴吉确实是另一个存在，今天他的主动意识包括他的侵略性真的还是很强啊。九分掉胡金秋，雷霆塔克就跑重了，再给胡金秋点一下，巴基飞了。哎，胡金秋这球打的是真的很聪明，
1: 一个回合之后看看是不是又变回来了。
0: 嗯，
1: 果然一个回合之后呢再变联防，
0: 这球没有犯规，阿里斯想强打，这球是胡金秋站着没动，胡金秋拿到篮板球，二次进攻，越打越凶啊！
1: 是，按说这对深圳不应该上的是两个大外援，
0: 对
1: 啊，但是这篮板球丢了，
0: 浙江浙商证券的篮板球已经超出两个，这是他们这一节就是得分超出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1: 对，罚现在站个人，但是这个还是往外分了。
0: 对，胡肖已经扑得很靠前了，阿里茨好球，
1: 快出手，
0: 对，想在胡金秋封盖之前把这球打进。哎，很有意思啊，深圳上的是外援两大，
1: 对，
0: 浙江上的是外援双小，

0: 周鹏再回来，
1: 嗯，
0: 看看是不是要去针对浙江这个双小外，去想想办法。
1: 深圳这个双大倒是好理解，因为他们今天就三个外援轮换。
0: 对，
1: 为了让克里斯托弗调整一下，
0: 是
1: 阶段性的上一下双大，倒也是一个过渡之策。
0: 浙江浙商证券追到六分，克里斯托弗来了，这属于就是外援内外线搭配了。
1: 是，
0: 王浩然。外线传导球，
1: 这球刚才要转给周鹏那个点就好了。
0: 对，这球是打得太勉强了一些，两个小外援之间的配合，这球有点蛇足之嫌啊。
1: 对，巴吉今天盖了几个了？巴吉今天已经封盖了三次，
0: 看这球，
1: 盖了三个了。
0: 这球是小巴里布朗想打时间差。以为自己能晃开巴吉，给吴潇创造一个机会。小巴里布朗，这球没有打中，出界。朱俊龙抢得很凶，但是呢，旁边是吴潇。卡尔顿上，常规的外援组合。胡金秋也确实需要休息一下。
1: 是。
0: 但是呢，对于深圳来说呢，三分半钟左右只得了四分，
1: 嗯，
0: 第二节的进攻效率是骤降。
1: 对，
0: 三分球投射，这球投的不着边际。卡尔顿，
1: 浙江那边的这个联防的效果一直不错啊，所以一直在延续，啊，这球被巴吉给盖进了。
0: 对，而且就是。小巴里布朗，你看他这个兴奋劲儿，就是他已经开始打出他自己的状态。就小巴里布朗，你看了他无论在哪支球队，就他一旦说能在客场挑衅观众了，
1: 是
0: 他就已经是释放。
1: 十一分，非常高的效率。
0: 哎，这球又是踩线，今天多少回了？
1: 对，
0: 对吧？至少我印象当中，看印象流就得有三回了。
1: 这
0: 吴潇还很理智的劝卡尔顿不要去跟裁判有任何的辩解，这没问题，
1: 确实踩线了。
0: 对，裁判员判的一点问题都没有。
1: 对。联防继续，靠罚球线来去做策应，因为后面还有卡尔顿等着，这就不好攻。巴吉今天打得非常的兴奋，
0: 对，他非常主动。赵佳仁犯规，现在呢，巴吉是罚球中，这样的话六分分差。今天呢，对于深圳，确实这场比赛非常重要。小巴里布朗这边，巴吉是错位防他，
1: 是
0: 给到朱。

0: 压哨命中，这样只差三分了。
1: 这一节利用联防啊，利用联防造成了深圳队的进攻打到现在只得到了六分球
0: 、
1: 只得到六分球，所以这个联防呢，就是对于进攻的节奏改变还是效果很明显。
0: 是的，这边吴潇过来，荣子峰还真不错，今天荣子峰很敢打，三分球啊，持球突破，包括无球啊，
1: 是
0: 都做得不错。
1: 荣子峰是全队得分第一个上双的，
0: 对，因为他前面有两个三分球都没有耽误事，今天全中。卡尔顿
1: 没犯规，
0: 哎，没犯规，对，想当然了，
1: 对，这就是追着打有人数优势。还想掉八级，
0: 这球是过于想当然，好球，三线快攻，这是让浙江浙商证券打成一次反击，
1: 对，
0: 很轻松，
1: 因为八级他没有体重，他占据不了面积，所以你把他一挤在往上跳的时候他也就起不来。
0: 深圳这边荣子峰和
1: 克里斯托弗，
0: 克里斯托弗是一次传球失误，对，有点不默契了。阿里斯在上，又是两大外援。其实这几次能看得出来，就是小巴里布朗他分球分的是很好的，当然包括这次，这是他就是感觉到不理解的原因，就是贺新宁在抢断的时候应该有犯规之嫌，他认为。卡尔顿八级没回来，
1: 又断一个，
0: 对，但是吴潇再断回来，朱俊龙反手上篮制造犯规。
1: 刚才篮下呢，卡尔顿就做了一次很好的掩护，他去就顶住了八级这个位置，这有点像早上哈尔滕施泰因去顶住文班亚马。
0: 对，
1: 就是在这个进攻当中呢，你帮助队友突破的过程当中，就是抵御这种高中锋过来封盖。
0: 第二节呢还有3:45结束，打到现在深圳马可波罗呢也没有得到10分，反倒是浙江浙商证券反客为主。这一节攻的是真凶，
1: 是这一节打了一个19-8，
0: 对，19-8，就差一分了。阿里茨，好球！
1: 这一次传罚球线倒是，
0: 哎，
1: 就效果不错。
0: 是，但能不能延续是个问题。阿里茨，其实投篮命中率你看并不低，但是他只得到了6分。小巴里布朗强行投篮，这投的也太突然了。
1: 对。
0: 他还真是属于啊，你看，就是懒泽是一个挺有责任的状态，就是挺有责任心的状态。小巴里布朗想要突施冷箭，而且他还真是啊，过半场任何地点、任何角度都能出球。这球又是一个断球，被朱俊龙后个正着，分边再给小巴里布朗，贺新宁追他。然后胡金秋
1: 篮板球还有，
0: 对，不着急了，
1: 是胡金秋和卡尔顿这个组合的篮板球能力是
0: 是的，
1: 就是最强的。
0: 卡尔顿
1: 短下顺
0: 再给胡金秋，中距离

0: 这就还是第一，胡金秋确实是中投非常稳健，第二就是多少忌惮八级这封盖能力。
1: 朱云龙一看这个球被挡住了，球队的犯规次数也没到，那就干脆直接一个犯规。
0: 嗯，王浩然在肘区强打，被巴基摘到篮板球，
1: 这是靠高度，
0: 对，
1: 头上摘瓜，
0: 因为换成了汤普森了，开局的劣势，
1: 嗯
0: 啊，这是比较明显的。巴基看看在罚球线上能不能助深圳再拉开比分。
1: 是，现在深圳的攻联防他主要采用的就是高低位，
0: 对，
1: 传罚球线。但是你没有这种，就是强侧的加重一侧，那你去造成局部的多打少，而且呢这一节外线的三分没投开，那所以浙江那边的联防呢，它就是一直在持续的延续。这边也换个122全场区域。好球，桑普森是有中距离的射程。
0: 嗯，三分分差
1: 还是高低位。
0: 贺西宁，
1: 嗯，
0: 是冷箭，但是这个球可惜是没中。
1: 是
0: 朱俊龙中路突破，这球踩线了，贺西宁也是忙中出错踩着底线，但朱俊龙这个球呢打的也是比较兴奋，你看并没有把球往边上去分给巴里布朗或者赵小佳人。
1: 对，其实深圳这边已经回来两个人了，这
0: 有一个
1: 在点上
0: 真凶啊，迎着八级
1: 追平了，第一节12分的坑已经填平了。
0: 对，这还真是能力强啊，小巴里布朗6中211分，八级。两位裁判，两位外籍裁判要合议一下。

0: 小莱利布朗掉胡金球，转移到朱俊龙，再给汤普森，但巴吉已经回来了，汤普森扛不了啊，阿里茨，胡金球的点命中反超了，
1: 真好用，
0: 胡金球的肘屈顶弧斜四十五度，这都是他的点，
1: 对，真好用，是真稳定，
0: 嗯，十三分，不知不觉的这又上双了，何西宁还一个吗？没有，汤普森再给到小巴里布朗，起身上前，
1: 嗯，
0: 找板找的是真稳健，
1: 是，深圳暂停回来，刚才攻联防的进攻配合呢是有变化，但是这个三分还是没能够
0: 九比零
1: 把握住，
0: 对，两分钟里打了一个九比零，46-42，阿里茨帮助深圳还以颜色，继续追击。上半场比赛结束，46-45，双方是难分伯仲。那要看一看下半场，一是谁能延续上半场自己发挥好的地方，第二就是那第四节的单外援谁能更好的把握机会。
2: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

0: 安排胸脯，放心，贝里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
1: 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996997，40069969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
1: 让滋养更自在，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定量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 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 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洲。

0: 向未来。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看一看下半场三四节，贺西宁十八分钟里仅得两分，因为他最近仍然受这个足底筋膜炎的困扰，状况可能会不是太好。这边竟然出现了这么大的失位，
3: 对，
4: 这是为什么呢？
3: 上来呢，夹击上面的强点，
2: 对，
3: 啊，
2: 但是没有人呼应，
3: 对，夹的这个位置很高。这个就是胡金秋他去做这个圈顶发牌，就还是发得很清楚。
2: 对，不过阿里茨这边他的进攻倒仍然是高效，冲击力是够的。赵佳仁上来替下的应该是林炳胜，
3: 林炳胜一个回合，
2: 对，他好像是脚扭伤，
3: 脚应该是掰了一下。
2: 对，这样呢，浙江浙商证券场上阵容应该是高了，但是呢，巴里布朗的运控就会多了起来，而且这也是一个失误，
3: 投篮了。
2: 对，
3: 这球在身后，阿里茨反应

0: 不得不让朱俊龙过来做一下控球的锋线，
1: 这边抱着不让接球，
0: 对，荣子峰还是贴着小巴里布朗手递手打进。桑普森今天这个状态还真是不错，
1: 就是两边的针对性包括应对啊，不给巴里布朗攻，让别人攻，但是德章浙江证券应对的是很从容。
0: 阿里斯弹框而出，这球还掉在胡金秋怀里，这是让小巴里布朗打持球了，
1: 是吉尔加基，
0: 对，再给胡金秋，朱俊龙给底角过不来了，命中。就是浙江浙商证券这个球打头脑非常清晰，
1: 对，这个球分散包括球转移以及观察你防守啊，那再去做传球的判断，
0: 是
1: 传得非常的清楚。
0: 看看荣子峰以为他能还一个，不过确实荣子峰今天很敢打，前面也有很好的控卫投篮三分命中，
1: 就是你几个回合夹击以后都被打成了，
0: 是再给桑普森，但巴吉回来了，
1: 又是一
0: 球又传出来，
1: 这球是空位出来了，但
0: 朱俊龙没投进，
1: 没投进，
0: 对，赵家人先犯规，
1: 嗯，深圳寻求速度，但是德章那边的防守纪律性也不错，就是不给你起反击，
0: 漂亮，
1: 接进来，
0: 这球没犯规，哎，犯规了，
1: 犯规了，
0: 对，胡金秋赔了一次犯规，
1: 不然那一次卷切，
0: 对，这个卷切打的还真是挺有创意的，阿里茨。所以就是第四节，究竟浙江浙商证券面对这深圳马可波罗的时候，深圳会让哪个外援当那单外援，这还真是很有意思。阿里斯罚球也很稳健，朱俊龙弹开之后，
1: 西班牙
0: 是最后还叫小巴里布朗，
1: 最后再
0: 挡开
1: 变成一个挡拆，
0: 裁判先响哨，荣子峰这儿犯规了，贴的
1: 是
0: 太凶了，手上有动作，
1: 布朗也是在利用走掩护另一侧啊，尽量避免夹击。
0: 这球小巴里布朗这多少次失误了，
1: 对，
0: 哎，
1: 扣一个
0: 三打一，对，
1: 追平了，
0: 又是平局，这是我们刚才所说，按照双方今天的集战力确实会出现很多拉锯的状况，延误之后小巴里布朗，对，他并没有放球，哎，防守犯规了，
1: 布朗现在也就不要掩护了，一要掩护就是夹击，

0: 阿里茨下三犯，已经拿到十五分了，效率很高了。
1: 是，
0: 他上场的时间并没有那么多。
1: 对。
0: 克里斯托弗对汤普森，巴基过来做掩护，换防再换回来。
1: 换防有夹击。
0: 对，王浩然如何？打篮筐的前沿，但是巴基拿到篮板球了。

0: 巴吉的中距离跳投并不是很好。
1: 对，
0: 就是他今天得11分啊，他的运动战进攻是6中3。这球是朱俊龙推人了。小金灵的机会，好球，再度证明一次自己。
1: 是，
0: 确实今天贺新明呢存在感相对弱了一些，
1: 对，
0: 包括对他的重视。朱俊龙
1: 想扣，
0: 是，尽管没扣成，但是浙江证券速度反击，又把比分的领先优势拿回来，虽然只有一分。
1: 是
0: 第三节打过一半，这第三节啊，双方的精彩程度明显比前两节要高。
1: 对，
0: 因为是针锋相对的，
1: 没错，
0: 旗鼓相当。贺新
1: 明，
0: 这球呢没有形成延续性，但是无球这儿，桑普森哎犯规了，这可就得把深圳马可波罗往罚球线上送。
1: 对，而且刚才桑普森的情绪是比较大的，
0: 对，他摘了发带，应该是做事要扔，
1: 对，有比较大的一个起伏。
0: 卢鹏举没有罚中这球，多少会有点遗憾，因为这是深圳马可波罗咬住浙江浙商证券一个好的机会。
1: 是，
0: 深圳马可波罗在这一节犯规只有3次。卢鹏举现在来贴小巴里布朗，小巴里布朗今天在遭遇高位夹击的时候，他的出球有点犹豫，有点延缓。
1: 对，这球过来了，
0: 卡尔顿，
1: 巴吉去封盖，那卡尔顿随后跟进的篮板球没人能挡得住。
0: 但是王浩然几次犯规啊？
1: 王浩然应该至少有3次了。

0: 这一次八级的强烟雾又起到效果了。
1: 嗯，60平锁在这儿了。
0: 吴杰里来了，
1: 八级发挥了作用。
0: 是，克里斯托弗从延误，刚才这个延误是夹击还是强延误，不是很明确。
1: 对，
0: 啊，从两个人防守当中过来，
1: 这球一下过来，直接让八级从天而降。
0: 现在又是一个双小外的组合，八级又盖一个。
1: 对，八级这球直接是把胡金秋从天盖到地。
0: 对，这是这个赛季季后赛八级打的最好的一场球。
1: 是的，其实这球你说分的不错，就是王浩然只需要顶住胡金秋，然后八级从后排跟上。
0: 13分8个篮板4次封盖。
1: 对，有机会拿两双。但是呢，从浙江浙商证券来说呢，现在是把那个双小外拿上来了。雷琼塔克，这球赵佳人被贺西宁直接抢断成功。克里斯多夫，这球也是一个失误，错进错出。小巴里布朗直接造成卢鹏宇犯规。
0: 嗯，

0: 吴鹏宇和布朗两个人从上一场比赛就结下点梁子，
1: 那是
0: 啊，这个对抗就比较激烈。这场比赛呢，继续有着比较激烈的对抗之后，也有很多表达。
1: 对，这球是冲身体去了。
0: 嗯，
1: 你看小史密斯，小史密斯今天如果有一台摄像机单独对着他，
0: 对，
1: 完全能是一个非常好的新媒体播出。就你能从他这儿看到很多跟这个赛场有关的东西，
0: 对，情绪起落变化，
1: 没错，也能看出来他把这支球队真的当自己归宿，
0: 对，沉浸式看球，
1: 是是真是。小巴里布朗上罚球线，如果这两罚都中，双方继续平局，四分钟，第三节就结束了。平局，现在克里斯托弗控制球，单挡掩护
0: 来了，联防来了，
1: 对，贺新凌如何，前场球，这最后碰球的肯定是雷霆塔克，这裁判判的没问题。巴吉再交克里斯托弗，几乎没上防守，巴吉再给何西宁，如何又打篮筐前沿，这两个三分球呢，确实何西宁是有机会投中，但很可惜。
0: 对，这轮系列赛何西宁的状态被断的比较严重，
1: 对，
0: 那么就是没有一个好的状态的延续性，这边差点又断，
1: 对，巴吉的延误，大延误，
0: 嗯，巴吉利用了自己的这个长臂，
1: 对，而且巴吉这个静态天赋，就是他这个身高臂展，他这延误还真是对浙商证券后场持球人影响挺大，
0: 是，这又干扰了一个火。
1: 24秒为例
0: 啊，
1: 等于巴吉从三分线这次进攻一口气防到篮下两次，这球是，这球主要是什么都没沾，
0: 对，
1: 所以时间是已经耗光了。哎，怎么了，
0: 给了布朗的一个技术犯规吧，
1: 因为镜头没过来，不知道发生了什么。让贺新宁上罚球线，这肯定是浙商证券这边，教练席或者是替补席。球队席人员嘛，
0: 球队席，球队席系在了王博的身上，
1: 对，王博示意就是再不要说话了，
0: 对，但是因为已经连续第二年使用外籍裁判了，
1: 对，
0: 那就是就不惯着你在场上有这个表达，那我就是就事论事，
1: 吹罚是没有问题，
0: 对，
1: 吹罚是没有问题的。夏季持球人快速出球，很好的机会，深圳马可波罗这球没三分没有打进，但是篮板球落地，克里斯托弗拿到，克里斯托弗往里打，哎，这是谁干扰球了？
0: 干扰球了，干扰球！
1: 深圳自己干扰球了，
0: 进攻干扰球。
1: 对，巴吉这是打得太积极、太兴奋了，看这球啊，没进之后，
0: 哦，是卢鹏宇拉篮筐的，
1: 对，卢鹏宇最后吹给卢鹏宇，
0: 吹给卢鹏宇拉篮筐的。
1: 哇，这球又被巴吉拿到，
0: 奔着想扣。
1: 这是踩到了桑普森的腿吗？朱俊龙抢到这个二次进攻机会，造成犯规。看这球啊，这个没事儿，
0: 是。
1: 啊，这后来这一下，
0: 对，后面
1: 你看巴吉这球还是防得非常好，

0: 即使桑普森有挡格的动作，哦，这个时候其实没有注意到上场的内线是苏若雨，
1: 对，
0: 对吧？哦
1: 哦，
0: 这一下，桑普森这一下应该是起码疼得不轻了，
1: 是。哦，这没法落地了。
0: 对，
1: 这对于浙江广厦是一比较大的打击。
0: 对，本身外线就缺一个孙铭徽，
1: 是。
0: 汤普森6分4篮板，这有点糟糕。
1: 是，这个
0: 领队聂金强赶紧是和王新瑞搀扶汤普森，这一下踩得挺重的。
1: 是因为桑普森一直是球队的首发内线。
0: 对，朱俊龙第一罚命中，现在又是双小外，桑普森调整一下吧。
1: 是，
0: 冰敷已经拿过来了。
1: 嗯，关键是看要就直接回更衣室，还是就就地先赶紧处理。
0: 镜头对准八吉，八吉是今天这场比赛有机会改变比赛走势的球员。
1: 对，
0: 当然我们也希望桑普森身体不要有大碍，现在右脚不能落地，对他影响是真的很大。
1: 是，老将苏若雨是这个赛季的中期通过交易窗口期回到球队的老将。
0: 对，就是那个时候我们在体育赛事频道的时候，转播突然看到他。
1: 嗯。
0: 就感觉自己有一种穿越了的感觉，就
1: 是
0: 当年王菲指导带广厦的时候那种，
1: 是老将了。
0: 对，两罚两中，两分。你看，就是汤普森，现在他这个脚不敢承重，
1: 对，
0: 就右腿走路非常轻。克里斯托弗，这球刷框而出。球落到巴吉的怀里，
1: 对，同时呢守在中间这个位置苏若愚，现在既没上胡金秋也没上卡尔顿，
0: 是一分钟的时间。
1: 嗯，苏若愚因为也是刚上来，再加上现在的毕竟年龄在这摆着，
0: 对，
1: 运动能力也没有年轻的时候那么出色了，
0: 但是从浙江浙商证券来说，就必须得让胡金秋休息了。
1: 是，得给第四节，因为现在非常焦灼。
0: 对，
1: 第四节得保留充足的体力。
0: 但这球是正好掉在巴吉的怀里，苏若雨呢就是想要顶抢。
1: 嗯，边界。
0: 哎，
1: 巴吉拿到了14分。
0: 对，李慕豪现在给了特写，就是今天由于他因伤不能出场，那等于是巴吉就要承担很多了。
1: 是，今天加布朗这个点加的还真是非常坚决。
0: 雷霆塔克再给到小巴雷布朗，空了。哎，
1: 反倒没投进。
0: 对，但是自投自抢，
1: 好球，这球高级动作可以播。
0: 克里斯托弗反击，哎，
1: 给阻挡。
0: 对，这球克里斯托弗还出球了，而且那个球啊应该是已经被浙江浙商证券的球员断下来。
1: 是，
0: 这时候响哨了。再看啊，哨子跟得略晚。克里斯托弗罚中一个，19分钟，正负值高达正13。5分，这也是深圳在第三节有机会拉开比分的一段时间。雷霆塔克
1: 很高的西班牙先犯规，
0: 但是这个巴吉冲过来冲得真凶啊，他也是打得兴奋。雷霆塔克的罚球不是很稳定，要看一看他能不能利用这次王浩然犯规的机会为客队来涨分。你看，
1: 确实，
0: 嗯。

他的罚球是真不稳定，他不像小巴里布朗。尽管在欧洲的打球期间呢，雷霆塔克

0: 113联防，
1: 克里斯托弗抢在苏若雨之前，
0: 因为现在内线没有一个高度护框，只要突进来面对苏若雨就可以直接投了。
1: 嗯，这球是卡到蓝脖子上，一点一秒。是不是应该还是浙江正商证券的球啊？
0: 因为刚才有一次争球，
1: 对，争球是转换球权嘛，
0: 争球转换球权给了深圳，
1: 深圳对。
0: 那这边再转换球权，
1: 一点一秒有机会直接打一个三号战术 ，no， 小巴里布朗破框而出，卢光宇寸步不离。这样的话呢，第三节结束。主队深圳马可波罗领先浙江浙商证券6分，且看最后一节双方祭出单外援究竟如何斗智斗勇。深圳大外援巴吉今天27分钟之内拿到14+10的两双，伤停的小外援史密斯不停地在场边为球队鼓劲加油。哦，久违的周鹏
0: 是，
1: 中间是不是一直没有登场？
0: 对，他是今天一共打了7分钟，七分钟主要在上半场第三节没上，把这个体能留在最后一节。
1: 最后一节呢，深圳的是贺西宁、荣子峰、周鹏、王浩然和巴吉，让巴吉上。贺西宁
0: 吊球了，
1: 吊球了。对，这边朱俊龙确实是长经验。
0: 对。
1: 给身体不冒进，
0: 对，不下手，
1: 对，看底角三分，
0: 若雨，
1: 对，这边巴吉呢等都不等啊，不给任何机会，
0: 对，这巴吉太高了，
1: 对，然后王博指导是打了一个双塔，国产双塔，苏若雨加胡金秋，
0: 之前会比较多用吴潇，
1: 对，
0: 不知道今天为什么就是给苏若雨更多的时间。
1: 传出来，荣子峰前面有三分的，
0: 篮板球犯规，
1: 对，这巴吉的存在确实在改变这个比赛的走势。
0: 好球，
1: 漂亮，王浩然把比分差距拉开到8分。
0: 对，同时荣子峰这个分球那么处理的也是非常聪明。
1: 小巴里布朗这边巴吉还没有回来，又一个失误，
0: 对，3-1，
1: 是贺西宁一个胯下传球给到跟进的王浩然，
0: 是
1: 比分在第四节拉开到了10分。
0: 十分球时间是足够。
1: 来看一看浙江浙商证券的调整，这边巴吉又是延误，小巴里布朗索性自己挡拆之后自己持球往里杀，不做传球选项。
0: 对，这个是同时换了一种给布朗去掩护方式，
1: 但是王浩然这边完全打兴奋了，
0: 是，
1: 就像您前面说的，深圳这个投射命中又回来了，你再去换联防，
0: 你再想摁，
1: 对，想摁不一定摁得住。
0: 是，
1: 巴里布朗推进，
0: 嚯！现在这个整个的气势，
1: 对，贺西宁
0: 状态都起来了，
1: 直接干拔起来。
0: 现在联防也得换回来了，就是联防不好守了。
1: 这边小巴里布朗的防守，这一刀刀的是真凶。胡金秋越过巴吉之后，但是胡金秋是仍然奋力把球打进，但是现在能看得出来浙江浙商证券情绪上有些波动，
0: 是

0: 黄渤知道这个双塔，看看能国产双塔能用到怎么样。
1: 西宁
0: 这球没有打中，王浩然啊还真是挺拼的，
1: 是
0: 除了终结进攻之外奋力的去抢篮板，这是一个很好的年轻球员。
1: 对，而这赛季一度是有机会去争取这个最具进步球员的，
0: 对，
1: 而一直是跟徐昕两个人并驾齐驱。
0: 是七分，78-71，数据不停的在给到五场三胜制比赛，现在2-0。
1: 对，
0: 后场球巴吉把球碰到了，碰出了边线。
1: 是，
0: 但是从苏若雨和巴吉这个拉起的这个状态上来看，两个人之间很友好。
1: 是，
0: 但注意啊，巴吉换下了，阿里茨上来。
1: 阿里茨
0: 上来就是要得分的。
1: 嗯，
0: 进攻当中的执行力，但是他很可能很难在防守端来起到八级的作用。
1: 对，你内线的这个高度下来，
0: 对，
1: 可能浙江智商学院的往内线的突击，
0: 对，这个都是我们的猜测。
1: 对，
0: 哎，
1: 可能会有一定的。现在上一个就是五小阵容
0: 是
1: 啊，那这个内线会不会有机会？
0: 小巴里布朗给到胡金秋，底角三分没中。看一看阿里斯自己持球攻啊，因为他有身高有手感。范西宁转移球，荣子峰进攻时间还有，王浩然能不能延续手感
1: 自己强解？
0: 对，荣子峰的机会，
1: 荣子峰
0: 漂亮。
1: 荣子峰是今天发挥最好的深圳队国内球员。
0: 是的，心理承受力抗压能力确实足够好。小巴里布朗强打贺西宁上罚球线。哦，这边小球迷也是非常希望球队能够通过自己拼搏获取一胜，让对手晚安
1: 啊，这个是一个美好的愿望。
0: 小巴里布朗继续他的得分追击。荣子峰今天真是非常好，而且你想他有很多的时间，他还要缠斗小巴里布朗。
1: 是，因为两队的这个防守的策略都是照顾重点人。
0: 对，
1: 那你其他人的这个表现能不能够挺身而出？还有半节时间呢，换下了老将苏若愚，换上吴潇。
0: 是，
1: 这会是更多的时间的一个轮换的状态。有吴潇和胡金秋打内线，
0: 直接快速的启动冲击篮筐，何西宁拿到球权，略是可惜。
1: 是，这是好机会没投进的，何西宁也感觉到挺遗憾。
0: 这边小巴里布朗的能力再次体现出来，追到76-81，五分之差。还有半截球吧。
1: 嗯，半截球，深圳能不能顶得住？
0: 不过深圳啊，目前他的主要得分手犯规数倒是能控制。周鹏，
1: 老周鹏。
0: 在拼抢之下，阿里茨没有控制住篮板，因为周鹏要是对位胡金秋，他应该有移动上的优势。
1: 是，
0: 朱俊龙对贺西宁，球再交小巴里布朗啊，
1: 直接投，
0: 这球被吴潇拿到。
1: 吴潇的篮板球一直非常好。
0: 对，就再叫小巴里布朗，嚯，
1: 这真是杀红眼了！而且深圳两个队员撞在一起，
0: 对，这是阿里茨，哎呦，这一下，这今天伤员出的也未免太多了一点。
1: 对，而且深圳的这个伤员太集中了。
0: 对，看这球啊，小巴里布朗持球。

0: 哦，哎呀，这一下，这希望伤病，哎呦，这真是阿里茨这腿整个是反关节了，
1: 是就怕这个，
0: 对，
1: 这个大个就怕这个小个在倒的时候倒在腿上，
0: 对，直接回更衣室了，
1: 这两边各损一名外援，
0: 对，而且希望我们还是希望运动员。不要受伤病的困扰，这边八级回来了，
1: 是
0: 四分钟，
1: 这布朗刚才那球打进只剩三分了，
0: 是，但是八级回来会不会对深圳麻国罗这边的有所帮助呢？因为今天比赛对比赛影响力最大的应该还是他吧，
1: 是，
0: 就是他的个人进攻的状态可能只就是比较有限，
1: 我看一看就是回来的防守，特别是对布朗的限制，就在内线能做好一些协防。
0: 王浩然走步了，
1: 嗯，
0: 再看啊，
1: 确实，
0: 嗯，
1: 就
0: 是
1: 是
0: 先迈的步，
1: 对，
0: 而且中枢脚也动了，
1: 中枢脚抬起来的早，
0: 对，
1: 放球晚，
0: 对，等于抬起来了之后球才放的，
1: 是。
0: 胡金秋还是要上来做掩护，调给胡金秋。周鹏来限制住赵佳人，
1: 夹击之后还是得找布朗，
0: 对，贺西宁对布朗这回
1: 示意都拉开，一个掩护都不要，自己来，这要投
0: 打篮筐前沿，这个就是八级的优势所在了，
1: 对，
0: 影响篮板位，没有攻击性，我就是把篮板球稳稳控在手里，我有三分的领先优势，稳扎稳打，给底角，周鹏网开了胡金秋，但可惜了，这
1: 两次中距离都短了一点，
0: 对，还是他非常熟悉的那个节奏，但是没有能够打进，
1: 踩线了，
0: 对，他认为是有推人，还是想当然了，看这球，就是其实从小巴里布朗他的进这种进攻线路来说，确实应该是前面有很多好的传球机会，
1: 是，
0: 但他选择我们讲叫富贵险中求，切底线传对角，
1: 对，老周鹏呢踩底线，
0: 哎，
1: 不给你突破线路，这一下也是多年的经验，
0: 何西宁再想给吴潇，漂亮，
1: 来
0: 何西宁证明自己一次，镜头再给到这个小球迷，送出他对主队真诚的祝福，
1: 没错，
0: 六分了，贺新宁今天呢只得九分，但这个三分球非常关键，手递手，卢鹏宇对小巴里布朗，
1: 对，现在就是布朗一个人，其他人都拉开，
0: 能力真是强啊，两分半钟的时间他再上罚球线，而且这一节你看打到现在了，双方各才一次犯规，
1: 对，他现在杀红眼了，他已经不传球了，
0: 对，
1: 哦，他实在是逼得没招了以后才传，
0: 是，
1: 但是何
0: 新宁刚才这个三分球来的及时雨一样，
1: 是
0: 对他自己对这支球队都是一样，
1: 对，希望是一种释放，
0: 是，小巴里布朗上罚球线第一罚命中，他如果这两罚都中，双方差四分，两分半钟时间仍然有极多的变数，但是双方付出代价有点大，

0: 紫红牛
1: 提前
0: 掩护假的，
1: 对
0: 啊，这是加
1: 击
0: 了，
1: 再交卢鹏宇，
0: 卢鹏宇不投，王浩
1: 然
0: 顶着投，
1: 八级，八级把篮板球拿下，这很重要。
0: 贺西宁这球没有犯规，对，这时候别说啊，这个时候别说，
1: 对，看这球。
0: 贺西宁示意呢，就是侵犯到他圆柱体了。
1: 嗯，

0: 这球巴吉被胡金秋限制住了，
1: 是
0: 小巴里布朗连续的延误，
1: 有机会换防了。
0: 对，
1: 换防上夹击，
0: 夹击给到胡金秋，朱俊龙，
1: 对，这次分
0: 赵佳仁
1: 不好，
0: 巴吉再立一功，嗯，
1: 哎、哦、哎，
0: 这是什么情况啊？现在巴吉过不来了，
1: 过不来了。哦，这一场比赛意外太多了。
0: 对，你看，他在拖着腿走路。
1: 啊。哦，被踩了一下。
0: 对。但应该不是在踩的这个事儿上、啊。
1: 是踩呢，还是落地？
0: 对。对，他整个现在右腿动不了了。
1: 那打到现在这一轮，深圳已经伤四个了。
0: 哦，对。
1: 哦，这个就
0: 这个太夸张了。
1: 对，太夸张了。
0: 他得了14分，
1: 哎，
0: 你看
1: 抽筋了吧？
0: 对，应该是，我觉得应该是
1: 抽筋了，
0: 拼的太凶了，
1: 拼抽筋了。
0: 因为他的就是这种肌肉密度似乎还并没有那么理想，而且今天打的也确实
1: 是。他今天打了33分钟，
0: 对，
1: 33分钟是他今年季后赛打的最多的一场。
0: 对，也有可能啊，因为我们并不清楚巴吉这个球员的体能状态如何。接下来这球，周鹏盯进了这个三分球，87-80。小巴里布朗并没有回应成功。深圳要拿到这场主场了，
1: 对，
0: 89-80。
1: 要收比赛了。老将周鹏关键时刻起到了定海神针的作用，
0: 贺西宁一个三分，周鹏一个三分。那你像现在我们得到的伤情报告，林炳胜
1: 那个脚对
0: 也扭伤了，脚踝他回不来了、
1: 哦、是
0: 啊、哦、那这样的话又是一个投射出界，
1: 最后一分钟呢，9分球，这个就还是那句话，会有奇迹吗？
0: 我们也拭目以待，毕竟哨声不吹响、
1: 嗯、
0: 比赛还会继续。
1: 要犯规啊、要犯规，
0: 现在深圳是优势尽显，
1: 是犯规，这还没到次数，
0: 嗯，翻过来克里斯托弗打进，
1: 嗯，那没了，
0: 嗯，
1: 这比赛就
0: 应该就是深圳在主场扳回一城，
1: 对，没必要再犯规了，
0: 嗯，是的，
1: 哦、深圳
0: 克里斯托弗
1: 是
0: 推进到前场来。让现场观众能够更有热情。哎，郑刚知道示意不要再去攻篮了，不要挑动这种情绪。
1: 对，
0: 这都是很善意的提醒。
1: 是。而这场比赛整场深圳全队所展现的这种竞争的意识，
0: 哎，
1: 那么拒绝在这场比赛结束赛季，
0: 拒绝被横扫，
1: 拒绝被横扫。从拼劲儿那么到场上的活力表现得非常的出色。
0: 这也是我们希望看到的状态。那么这个系列的对决还将延续下去，但是有一点，就是今天我们看到了太多的伤病，我们希望运动员还是远离伤病，能够平安而健康。史密斯又一次成为了镜头的焦点，
1: 对，这是今天的场外最佳第六人，
0: 是。好，那么这场比赛就为各位准备到这里，那双方的下一场比赛继续将在深圳进行。感谢吴谦的精彩点评，也感谢各位观众朋友们的收看，我是于佳，再见，
1: 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你现在收看的是2026-27赛季英格兰足球超级联赛第三轮，曼城在主场迎战考文垂的比赛，现在上半场已经开始了。主场作战的曼城队身穿的还是蓝衣白裤，上半场比赛从画面的左侧向右侧来进攻，而做客的考文垂城身穿的是白色上衣深色短裤，上半场比赛从右向左来攻。这场比赛呢，在刚刚赛前的镜头里边，我们看到了曼城这个赛季在这一轮比赛开始之前啊，引进的两位新援恩迪亚耶还有恩佐费尔南德斯啊，今天都是进入到了球队的先发。但是根据最早的一版也就是赛前一个小时的第一版先发呢，恩佐其实并不在球队的首发里，所以应该是在热身的过程当中啊出现了一些情况，马莱斯卡呢才临时是把恩佐放到了球队的首发。根据报道来看呢，是奥莱利在热身的时候出了问题，所以恩佐代表曼城队的首秀啊，或许比大家预想当中来的要更早了一些，比较突然啊，当然这也很考验球员在场上的这个临场调整能力。

刚才我们也介绍过两支球队在新赛季英超联赛当中的开局，前两轮之后呢，曼城是两连胜，而考文垂呢是两连败，所以目前呢在积分还有排名上差距都比较明显。那曼城是排在积分榜第一位，有六个积分，而考文垂呢是排在倒数第四，没有积分。谢尔基在左路传中球被挡出了边线。谢尔基是这个赛季曼城队在英超联赛开局啊表现还比较顺利的一个关键角色，也可以说是从后瓜迪奥拉时期啊，过渡让球队平稳进入到下一个新的阶段的最好的这样的一个功臣。在前两轮的比赛当中呢，是两个进球，两个助攻。谢尔基把球想传到后点啊，这个球考文垂的门将拉什沃斯提前观察到，恩佐也已经前插到位。塞梅尼奥中场自己打滑，不过马上起身把球又重新抢回来。我们来介绍一下这场比赛双方排出的详细首发。在曼城队这边的守门员是一号唐纳鲁马，在后防线上啊，今天的马克盖伊本身是要打后腰的，结果因为奥莱利赛前热身受伤，所以他又临时被拉回到了防线上，和鲁本迪亚斯两个人搭档来打中后卫。格瓦迪奥尔呢去掉了左边后卫，右边后卫呢还是胡桑诺夫啊。现在我们看到的这是恩迪亚耶，在两轮过后啊，从埃弗顿队转头来到曼城啊，也花费了球队不少的转会资金。这组镜头交代的已经非常清楚了，这场比赛曼城队两位新援一起首发啊，肯定将会在马利斯卡的体系里边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当然给他们磨合的时间啊，其实也没有那么久。当然马斯卡和恩佐两个人之间本身已经非常的熟悉，但是也要看球员在场上和其他新队友之间的了解程度。

曼城队的中场啊，中路的球员包括了埃利奥特·安德森，另外还有今天临时入替成为球队首发的17号恩佐·费尔南德斯，还有10号谢尔基。两个边路呢，分别是42号塞梅尼奥，还有7号恩迪亚耶，顶在最前面的是9号哈兰德。兰帕德自己的球员时期尾声阶段啊，也曾经短暂的在曼城效力过一个赛季，2014到2015赛季，代表球队出场38次，奉献了8球3助攻，所以今天也算是故地重游，面对自己曾经的东家。那今天兰帕德给考文垂排出的首发和上一轮的比赛相比呢，其实变化也不大。守门员还是19号拉什沃斯，后防线上三个中后卫，24号阿门达，4号托马斯，还有2号新加盟的平诺克，两个边翼位是27号范埃维克，还有3号达希尔瓦。中场的中路包括了16号奥涅卡，6号格莱姆斯，攻击线顶在最前面的是14号阿沃尼，在他的身后两个内锋，5号鲁多尼，还有10号梅森克拉克。这是平诺克啊，之前在布伦特福德队效力，这个下窗呢转头来到圣班马考文垂。奥涅卡在考文垂的中场位置，同样呢也是从布伦特福德队转会来到考文垂。你作为这个球啊，保罗蒂尔尼主裁判第一时间看向了自己的手表，看一看有没有震动提示。唐纳鲁马这个球玩得够险的，这个球至少是压在球门线上。你看上去感觉是有点过于放松了，如果开场还不到十分钟的时间，面对圣班马先丢了这么一个球啊，对于曼城来说，确实是只能说过于轻敌，打得过于轻松。因为曼城队在过去几年里边，他们面对圣班马的战绩啊，可以说是相当的出色。所以每当球队在面对圣班马球队的时候啊，自信心都会很强啊，尤其是作为哈兰德，面对圣班马的时候啊，得分的效率是非常高的。那上一场比赛呢，哈兰德终于是打开了新赛季在英超联赛当中的进球账户，单场独中2元，另外的两个进球呢是由谢尔基包办。今天呢从考文垂的角度来说，他们是在阵型上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因为上一场比赛包括之前兰帕德更擅长使用的是4-2-3-1。来看一下啊，刚刚是胡桑诺夫的回传球，唐纳鲁马在门前把球停下来，哇，感觉已经有1/3的球身已经滚过球门线了，截断了对方的传球，直接打门，没有能够打在门框范围之内。开场之后，考文垂已经连续两次威胁到曼城队的球门了，这次是阿沃尼。今天啊，或许在场上会有非常多阿沃尼很喜欢的场景出现啊，就像刚刚这样，因为他本身是有速度、有对抗这样的前锋，直接拦断了对方在后场的横传球，形成了单刀。但最后这脚射门呢，还是略显粗糙。阿沃尼呢，此前是在诺丁汉森林队效力，再早呢是在德甲联赛的柏林联合。那来到英超联赛之后呢，他是受到伤病影响比较的频繁，所以状态一直没有能够激活。现在来到一支圣班马球队，或许对他来说呢是一个新的开始，压力没有那么大。这段时间曼城队在场上感觉球员迟迟找不到比赛状态。再来看一下，这球没有1/3，也至少有1/2。阿沃尼开场之后，考文垂最接近得分的两个场景里面都有他。但现在呢，因为有这个门线技术啊，所以肯定是不会有误判。

所以哪怕是像门线相关事件遭遇最大误判的这个受害者之一兰帕德，在场边也是不用太着急。嗯，头球回传直接出底线了，相当于曼城又赠送给对方一个角球。这开场之后曼城是什么情况？难道说已经把所有的心思全都放在了下周要进行的欧冠联赛当中吗？这场联赛感觉球员一上来好像是心不在焉啊，哪怕是主场作战。因为这周踢完呢，马上下周中啊，就欧冠就拉开序幕了。曼城呢，先要去到客场来面对波尔图。去波尔图的这个打客场之前，又是经历了升班马球队啊，曼城好像多少有点懈怠。看看有没有转换，哈兰德先出球，但这个力量稍微大了一些。还有第二波反击的机会，格瓦迪奥尔、谢尔基、恩佐，这两支球队呢，如果我们去看历史的交战记录，其实并非像大家以现在双方各自的这个阵容实力来看的这么悬殊。最近的一次交锋呢，甚至还是发生在现在还叫英冠啊，其实那个时候还没有英冠，还是老英甲，但当时呢也是第二级别的联赛，2001-02赛季。最近一次交锋呢，曼城是4-2击败了考文垂，而那个赛季的第一次联赛碰面呢，是考文垂在主场4-3击败了曼城，所以相当于那个老英甲的赛季呢，双方是各取一胜。再往前，2000-2001的英超，当时两次交锋呢，在单赛季之内，考文垂是保持不败的1-1，而那个赛季结束之后，两支球队一块降级了，去到了当时的英甲，也就是现在的英冠，第二级别。所以真的要看曼城上一次在英超联赛赛事当中击败考文垂，还是在1992-93，也就是英超元年，距离现在已经是34年的时间。当时那个赛季，曼城是在英超联赛里边实现了对考文垂的双杀，所以主要还是因为在过去的20多年时间里，考文垂因为自身的原因，包括竞技实力的不断下滑，甚至球队的经营上都出现一些问题，持续的在低级联赛徘徊，所以导致没有太多的交战记录。恩迪亚耶，今天他给曼城球迷留下的第一印象究竟是怎样啊？其实是很关键，因为这个赛季面临多线作战，马雷斯卡自然也倾向于使用一个相对比较大的阵容，这样的话呢，球队的轮换空间会相对充裕一些。

可以，恩迪亚耶想要强行突破，对方两个人关门把球给断了。恩迪亚耶在这个赛季代表埃弗顿出战的前两轮英超联赛当中呢，已经是贡献了一次助攻，但是来到明显实力更强的球队里边，球员也需要适应。恩佐，哎，单对单，这个球丢掉了。梅森·克拉克，哎，这个球安德森一直在他的身后传。

最终是把对方逼迫到角落的位置，把球断走了。今天看上去呢，保罗蒂尔尼还是相对比较鼓励身体上的对抗啊，甚至有一些看上去非常接近犯规的手臂动作啊，保罗蒂尔尼也选择无视。所以这个尺度呢，需要双方球员在场上尽快去适应。安德森同样也是新赛季曼城队的新员，这个传球的线路还是很隐蔽。谢尔基的状态啊，确实是现在曼城队进攻的一个晴雨表。更多的时候进攻呢是需要从他这发动，哪怕不从他这发动，肯定中间也要过他这一脚，而且甚至是最后的倒数第二脚传球，或者是送出最后的助攻，谢尔基的这个位置很关键。突然搓起来想打过顶，落点太深了。安德森这一下转身的摆脱还是很漂亮的，对方的鲁多尼快发出来，直传到禁区里，哈兰德这脚射门被拉舒沃斯给化解了，跟进过来完成了第二脚射门的是塞梅尼奥，但这个球应该是挡在对方的球员身上出了底线。这个球安德森很聪明啊，一个快发而且很隐蔽，直接把球交给了谢尔基，这个直传呢帮助哈兰德获得了一次非常好的射门起脚空间，那这脚射门的角度没拉开，还是在守门员的防区。前点先被考文垂顶出来，

开场之后的控球率非常夸张的对比，曼城已经高达86%。但是呢，在给对方防线制造压力、制造更好的进攻场景方面，陶文锤其实做的也并不差。尤其是今天他们算抓住了开场前10分钟，曼城队心不在焉的阶段，还是制造了很大的威胁。谢尔基给到禁区里，郝文锤呢今天如果想打反击的话确实不是很容易。来看一下这个长传球，漂亮，塞梅尼奥连停带过啊，越位了。这个第一下呢，塞梅尼奥的停球刚好是把球点过了对方出击的门将，但比较可惜的是越位啊。助理裁判看，哎，这定格的瞬间也不对啊，球已经飞出来了，但是他过人的这一下确实很漂亮啊，但是也没形成得分。拉什沃斯呢是上个赛季英冠联赛的最佳门将，也是因为考文垂拿到上个赛季英冠联赛的冠军，所以呢队中有多名球员都入选了最后的赛季最佳阵容。这球恩迪亚耶是制造了对方的犯规，再来看一下，球确实还没出界。恩迪亚耶今天开场之后确实很积极，但是在转过身来之后，范埃维克看着好像动作很隐蔽啊，但其实是用手夹住了对方的腿，不让对方起身，所以吃到了一张黄牌。

赛前呢，兰帕德也说他其实之前非常关注马雷斯卡的执教啊，尤其是在这个执教切尔西时期，对于兰帕德来说相当于要看一看啊。切尔西对他来说就是最重要的啊关注的对象，所以要看一看在其他人带队的时候啊究竟是怎么带的，或许说是出自本能的关心。

恩佐，对抗之下呢，是一直把球护得很不错，制造了对方的犯规。这次是梅森·克拉克。这段时间的曼城球员感觉逐渐苏醒过来啊，找到了一些比赛的感觉。比赛打了20分钟了，这样的比赛啊，如果曼城不想被对手牵扯太多的精力，更好的去备战下周中的欧冠，其实第一个进球到来的时间很关键，越早越好。这解围见高不见远，中场的位置考文垂把球断下来，阿沃尼脚下出球节奏稍微慢了一点。目前来看呢，考文垂这一套541啊，今天临时变的这个阵型，球员在场上适应的能力还算是不错。拉舒沃茨过掉了哈兰德，很大胆的选择。好的，这个破线传球非常的出色，直接破了对方的中场线。内切，谢尔基打在立柱上。哇，这是非常典型的谢尔基式的节奏。所有人都以为他要射门的时候，他只是轻巧的用右脚把球拨了一下。一会儿看一下慢动作，但是现在转过头来，考文垂的反击已经来了，速度也很快。梅森·克拉克在左路。达希尔瓦传中被挡出边线。哇，刚才谢尔基的表现真的是啊，再一次让我们看到了球场上的魔术师啊，骗过了所有人。首先是这脚后场的破线传球非常的出色啊，随后呢这个横传找到了禁区前，算是进攻第二梯队啊，右脚这一波实在是太漂亮了。随后打了一个反方向，但是呢太想追求角度，欠缺了一些运气，打在了球门立柱上。第二落点头球，亨纳鲁马这次扑救很关键。考文垂今天开场之后虽然在控球率方面是绝对下风啊，但是他们却能够制造出来几乎和对方同等效果的进攻威胁啊，这个球在后点位置盯人出现了非常大的问题，应该是恩迪亚耶没有盯住人，让鲁多尼啊从自己的身后冒出来。这个其实就是磨合啊，另一方面其实也很考验球员在场上的防守意愿。角球，后点，头球，啊，又是门线上关键的解围，禁区里的混乱，考文垂。

队还有机会。看一看曼城，所有人倾巢而出啊！手上的犯规，算是一个战术犯规，延缓了对方的推进。再来看一下，刚刚是哈兰德出现在非常关键的位置，完成了这个头球破坏。这两支球队上一次在英超里碰面的时候啊，也就是2000-01赛季的时候，哎，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位就是哈兰德的父亲，当时还在场上。自那之后，这两个球队再也没有在英超碰过面了。曼城那个赛季降级之后呢还好，第二个赛季马上又回来，随后呢后面发生的一切大家就都很清楚了。但是对于考文垂成来说呢，故事走向另外一个极端。那个赛季降级之后啊，刚好赶上球队又要新建球场，所以一下财政吃紧，一度导致球队破产啊，要托管。后点跟进头球破门得分了，这一次是曼城队通过非常好的一次进攻组织啊，打了对方防守的立足未稳，在比赛的第26分钟由哈兰德帮助球队取得1-0的领先。这也是哈兰德个人本赛季在联赛当中打进的第3个进球了，连场破门得分，果然是喜欢踢升班马啊。再来看一下，考文垂成其实刚刚经历了一波对于曼城队防线的围攻，他们可能此时还在回味刚刚自己给对方制造出来的威胁，没想到塞维尼奥已经跑到了考文垂的防线身后，这脚传中质量非常好，基本上是切着底线飞过来，而且守门员拉舒沃斯这个球注意力也不够集中，他甚至可能已经提前判定这球会出界，所以你看他的位置，包括他的选择。他伸起来的手臂一半又放下啊，这都是属于没准备好，干脆是给对方留了一个空门。所以这就是实力相差悬殊的两支球队在场上，考文垂只要是稍一走神，对方马上就惩罚你。前20几分钟其实防得不错，我们还在说这个541今天变阵变得很好啊，曼城没什么太多机会，但是你只要一走神，对方就来了。这就是强队把握机会能力太强了。

哎，我们刚刚还在说哈兰德，他的父亲20多年之前在场上面对考文垂成，当时代表曼城，而且是两支球队在英超联赛的最后一次碰面。20多年之后，他在场上进球了。足球世界有时候就是这么奇妙。哎，这个转身的摆脱看上去是无心插柳啊，但是效果非常好。谢尔基的直传，格瓦迪奥尔给到中路，平多克把球解围出底线。曼城比分领先之后，球员在场上是越放越开啊。谢尔基在这种位置的倒数第二传，绝对是曼城队进攻非常好的这种武器，太关键了，总是能够直接一脚把球输送到最能制造威胁的区域。角球旋向球门方向，拉舒沃茨把球打出来。胡桑诺夫还是很冷静，转移到左侧。安德森。哎，所以只要考文垂成他们自己的防线注意力集中的时候，曼城也没有那么容易的就攻破过来。最关键的还是球员在场上自己的注意力，尤其防守时候整体的这种移动。双方射门次数相差不多，但是控球率呢，其实差别还是很大的。曼城队是高达81%，虽然比刚开始。

场的时候前十五分钟稍有回落，但是这仍旧代表着比赛主要的走向。切尔西明显在控制节奏，漂亮，又是谢尔基直线的传球，右边路的传中落点不错，这个球甚至和刚才哈兰德顶进去的那个球从进攻建立的方式到最后的传中落点几乎是如出一辙。那今天考文垂队在左路防区压力相对大一些，短时间之内曼城已经连续获得角球，这次变了思路，谢尔基局部2-2，连续单车过掉对手，谢尔基射门被挡出来。现在谢尔基在场上真是有的时候你感觉他就是如入无人之境，心态很放松。塞维尼奥可能被达西尔瓦带了一下，问题不大。漂亮，又是谢尔基，哈兰德交给谢尔基，到了禁区里，最后一步调整被对方破坏了。阿沃尼，好球！后面还有盖伊在保护。这赛季开局呢，盖伊是一度被推到后腰的位置上去打，对于他来说呢，也需要去适应。另外一方面也看出马雷斯卡对于他的信任，而且看上去呢，整体的效果还算是不错。这也为之后的比赛里边，如果遭遇一些伤病的侵袭，或者是需要阵容进行一些轮换的时候，也给马雷斯卡提供了更多的思路。恩迪亚耶，节奏的变化，传中球稍显勉强，被守门员拉舒沃斯直接拿到。看得出来，今天恩迪亚耶是很想努力，他在场上确实很拼。马雷斯卡应该是赋予了谢尔基非常充裕的自由度，在场上无论是处理球的方式还是跑动的范围，谢尔基有着无限的自主权。这其实是马雷斯卡很聪明的一点，当你来到一支新的豪门俱乐部，尤其又赶上这家俱乐部在之前的10年时间都是无比成功，拥有一个甚至说是足球世界里最成功的教练员，当他留下的种种印记，你作为新来的人如何去开启自己的新的篇章，马雷斯卡其实选择了一种非常聪明的方式，就是赶紧树立新的核心。包括在这个夏天，曼城其实在转会市场上动静也不小，也看得出来球队的高层、俱乐部整体的这种运营的角度也非常支持马雷斯卡的入主。

转身了，恩佐到了禁区里，谢尔基，恩佐射门被挡出来，再来一脚。几个人相互之间看上去还是有一定的默契啊，或许是建立于他们每个人的个人能力都很强上面。而且呢，在来到曼城队之后啊，对于恩佐来说，好消息是后面，有像安德森这样的绝对防守铁闸，所以能够让他更好的在对方禁区附近啊，来施展自己的才华。博阿迪今天会不会有机会呢？在世界杯上大放异彩，上一场比赛呢，最后也给了替补上来活动活动、熟悉熟悉英超联赛的机会，但是时间不长，

好球，突然的前插，塞梅尼奥斜回传跟进，谢尔基越位，这个越位就发生在助理裁判的眼皮子底下，所以看得很清楚。现在来看呢，只要是曼城队在攻击线上球员敢跑，那就没有谢尔基给不到的球，所以整体来看还是需要有球和无球状态之下更多的去接应。恩索把球搓起来，这落点附近有两名曼城队自己的队员，球还在左路，安德森、迪亚斯、恩索，好落点，这个球头球的解围非常关键，看一看考文垂的反击，阿沃尼用自己的速度和对抗生吃，最后还是没办法出球，反抢的时候犯规了，这个球很聪明，一个急刹车，阿沃尼这种体量啊，让他突然停下来确实很困难，强行造了个追尾，阿沃尼和安德森两个在诺丁汉森林队的老队友，今天是各为其主。切尔西又撤到比较深的位置，哈兰德突然前插，这个球没给，所以当曼城队在自己后场控球的时候其实在攻击线上是暗流涌动，不停的有球员在

纵向的撕扯，突然的启动，哪怕这个球最后没有选择传过来，但对于对方的防守也是一种消耗。这个就是之前我们说的，现在更多的时候曼城队只要攻击线球员敢跑啊，他们就足够相信谢尔基这球能给过来。恩迪亚耶在左路突然变向，到了禁区里横传，又是托马斯的解围。恩迪亚耶突然启动的这一下，确实有的时候是让防守队员难以预判，因为太快了。恩佐库桑诺夫，哎，这是格瓦迪奥尔在往回撤的过程当中，直接预判出来了对方的传球，横传过来，解围没踢远，恩佐，这脚射门没有打中目标，也越位了。今天在这一侧几次助理裁判其实看的都还是挺清楚。塞维尼奥这个越位的位置啊，在场上右路越完了去左路越，反正来回来去总能插到对方的防线身后。努内斯也结束了养伤啊，今天终于返回到了球队的大名单里，下半场比赛看一看会不会给一些机会，找一找状态。迪亚斯，安德森，好球啊，哈兰德，好机会啊，哈兰德想打近角，又被拉沃斯判断出来了。这个位置确实哈兰德很喜欢打近角，上一轮的比赛呢面对水晶宫，当时就打了迪恩亨德森一个近角，但谢尔基这种过渡球实在是让人反应不过来。这个放铲托马斯万幸啊，没有直接把哈兰德直接铲翻，一旦铲翻的话，这肯定是一个红点套餐啊，因为这不是奔着破坏球去的，这是奔着把人放在原地去的，而且呢犯规的位置应该已经到了禁区里，

上半场比赛马上要进入伤停补时了，比分还是1-0。好球，这球谢尔基想的过于简单了，哈兰德把球挡出底线，球门球。应该还在回味刚刚自己的那一个单刀球的机会啊，其实确实是很好的，打进第二个球的机会。但是今天拉什沃斯整体的表现还是挺稳定的，这个和前两轮的比赛是差不多的。从守门员自己的角度来说，拉什。

0: 沃斯其实表现得很好，考恩锤主要的问题还是在整体实力上有所欠缺。上半场比赛伤停补时一分钟，阿沃尼这球停得不错，先对抗，最后是恩迪亚耶把球留下来，恩佐好机会，右侧有塞梅尼奥，一对一，最后一步趟大了，制造了角球。还是战术角球，谢尔基前点，好，这个时候保罗蒂尔尼吹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凭借着哈兰德在比赛第26分钟之后的进球，曼城在主场暂时1-0领先着本赛季联赛的升班马考文垂。我们接下来进入中场休息，一会儿看一看双方在下半场会拿出怎样的调整。
1: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2: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现在拨打400-100-6565，
5: 400-100-6565。
6: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7: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

0: 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好，下半场比赛开始，由主队曼城队来开球。整个上半场比赛的走势来看，和赛前大家对于这场比赛的预判没有太大的出入。那曼城肯定还是掌控着场上主动权的一方，但是呢，在开场的时候曼城稍显慢热，在自己的防线上屡次出现了一些低级的失误。卡文垂其实还是有那么两到三次不错的机会，就是赛前热身的时候受伤的奥莱利。后场的传球失误了，

塞梅尼奥两个人过来防他，安德森，恩迪亚耶，安德森想给过顶，落点深了一些，直接飞出了底线，球门球。场边看一看，应该是要换人了。啊，这是沙乌纳和叶伦基两个人同时上来啊。一个偏进攻，一个偏防守。这个换人呢，整体来看也算是兰帕德，比较均衡的一种换人方式，换下奥涅卡还有鲁多尼，这就是两个对位。伊伦基是在中场，沙乌纳呢是在攻击线上。

这球是吹鲁本迪亚斯，手臂上非常明显的环抱限制了阿沃尼伊的转身。落点不错，后点还有机会端到门前，一片混乱，两名靠文锤队的球员起脚，但是都没有人能踢到这个球。斜传转移，鲁本迪亚斯把球顶出来，沙布纳刚刚上来体能很好啊，跑动也很积极。

好球，横传过来，一轮击，球传力量太大了，这球有点过于直接了，想直接去找阿沃尼，横向再传的话呢，其实是有沙乌纳。再来看一下这球有没有越位，感觉上还真没有越位，像是塞梅尼奥拖在后边。好，曼城换下了谢尔基，换上福登，

这个换人的用意啊，再明显不过，就是赶紧先把自己的王牌收起来，别让他太累，也别让他冒太大的受伤风险，好好来准备欧冠联赛。哦，上来的这一下真快啊，沙乌纳。这是他跟鲁多尼不一样的地方。沙乌纳更像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边路球员，而鲁多尼呢更多是带有一些中路属性，所以现在呢对于曼城的防线，尤其是隔一的这一侧所经历的对方上抢的强度肯定是不一样的。沙乌纳明显速度更快，这场比赛曼城到目前为止12脚射门只有3脚中目标，这效率确实低了一些。福登被伊伦基直接抢走了，兰帕德留的这个后手啊还是很好用。塞梅尼奥、安德森、险些能完成铲流球，来看一看伊伦基，这球伊伦基感觉他就是想传阿沃尼，阿沃尼那意思好像是觉得身后有更好的接应点啊，所以根本没有停球。安德森，福登。

哎，哈兰德在启动，但这个球福登没有选择传，这可能是他和谢尔基两个人在风格特点上的区别。迪马雷斯卡这个换人是一个纯的对位换，就这种纯对位换人上来之后，能比较直观的感受到两个人在选择上啊、思路上，包括处理球习惯上的一些区别。哇，塞梅尼奥一点不给对方留机会啊！恩佐，这个球是蒂尔尼甚至比助理裁判还要早啊，先判定越位。

兰帕德这边还要继续换人，托马斯阿桑特还有西姆斯，这是两个攻击线上的球员。感觉兰帕德觉得踢到70分钟了还是只差一个球，这场比赛甚至看到了一些取分的希望。来了沙乌纳打门，康纳鲁马把球拖出来，盖伊把球破坏出了边线。哎，这个就是兰帕德他换人之后想要看到的效果。啊，这球传的真好啊，很隐蔽。沙乌纳这个球选择射门的时机感觉稍微有一点早啊，刚进禁区感觉还能再往前趟一步，有这个余量离球门再近一点，但是考文垂明显已经换了思路。第二点头球顶出来远射，还是很有威胁的，来自格莱姆斯。曼城应该会感受到一些压力。好，考文垂继续换人，换下阿沃尼。

他跟西姆斯两个人是对位换。另外呢，换下了梅森·克拉克，换上托马斯·阿桑特，这也是个对位。托马斯·阿桑特上赛季在英冠联赛当中啊，进球是上双的。哈兰德在中场把球抢回来，伊伦基犯规了。伊伦基在世界杯上的表现还是给大家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而且在比赛当中有进球。塞梅尼奥、安德森，又是伊伦基上来封堵。安德森他的抢回球权能力确实非常强。

好球，塞梅尼奥横传到中路，这球哈兰德在尝试射门的瞬间呢，自己腾空把对方的后卫也给带飞了。新赛季换了新发型的哈兰德，到目前为止呢，进球的效率也还是保持的不错，并没有像伊布说的那样，头发没了有可能会丧失掉一部分的能量。马莱斯卡应该是准备换上布阿迪加固中场，向右路转移球力量大了，托马萨桑特摆脱掉一个，这球是明显的犯规。胡桑诺夫在脚下频率上啊，相比较托马萨桑特还是有一定的差距，而且在力量对抗上啊，感觉也稍吃亏。沙夫纳一点是哈兰德顶的，格莱姆斯啊，这段时间考文垂开始控球了，看落点，唐纳鲁马把球摘到，布阿迪在来到球队之后，马雷斯卡还真的很器重他啊，虽然他那么的年轻，2007年出生，虽然他在世界杯上是大放异彩，但是我们知道在这种顶级俱乐部赛事当中啊，和你参加世界杯的感觉是不一样。

样，但是梅斯卡是真给他机会。上一轮比赛踢水晶宫也是替补上来踢了十分钟，今天要给他的时间更久。换下恩佐，今天恩佐也很好的完成了临时首发的任务。换上32号布阿迪，2007年出生的摩洛哥国脚。范德森把球转移到右侧，一轮机在对方的半场把球断掉，哈兰德这是个好机会，单对单，哈兰德这次防守托马斯完成的是非常稳健，没有被哈兰德冲起来之后带乱节奏，一直且防且退，看准时机再断。

哈兰德转移到左侧，恩迪亚约，哇，这个球传到后点还是很有想象力，哈兰德斜位转福登，门线上被解围出来，这个球助理裁判也没举旗，塞梅尼奥，怎么所有考恩锤的防线球员都在裁判吹哨之前不应该如此注意力不集中啊，大家好像都在等着裁判员吹哨，觉着哈兰德是不是手球了，觉得是不是有人越位，再来看这个球解围出去之后，所有人还都在看裁判的方向，又给了塞梅尼奥第二次要完成射门的机会，这个是绝对不应该，确实是手球，确实是手球，但是呢在裁判真吹哨之前，关键是像这种近距离的球弹下来，如果他真的形成得分了，那么裁判肯定会看，有视频助理裁判组，但是在那之前球员的主要目标注意力还是要放在比赛里。布阿迪的传球被对方切断，范埃维克给到中路，一轮机落点不错，西姆斯，汤纳鲁马这一次扑救世界级的，西姆斯上来呢是绝对的一个大中锋啊，身高在1米90以上，这个冲击力呢比阿沃尼还要强，所以现在考文锤就是瞄准了两个边路传中，又是到后点球门球，西姆斯，刚才唐纳鲁马这个扑救太关键了啊，出击的很及时，有一定的越位嫌疑，这球是不是打在唐纳鲁马脸上啊？确实是，这种时候确实要求守门员就得这样勇敢，尽可能的扩大自己的防守面积，不管用哪儿把球挡过去都是好的。80分钟了，曼城只是一球领先，这个比赛胜负到最后还真的不好说。左路传中到后点，可以把球顶出底线，

球。沙乌纳他上来之后呢，定位球就都由他包办。唐纳鲁马出来，左路在传中，落点不错，干扰之下这个头球没有顶中目标，来自中后卫托马斯。杰伊达希尔瓦这个传中球确实很讲究，落点给的非常准确。

郝文锤的射门次数已经上涨到了十次，而且呢他们三角射正，这个射正的概率甚至要比曼城队还高一些，曼城队是十五角射门四次射正。哈兰德，格瓦迪奥尔想交给福登，这球能停下来吗？

0: 安德森
1: 小过顶。客观来说，当马雷斯卡在换下切尔基之后，曼城在进攻线上的威胁和创造力确实是在下降，所以这也将是马雷斯卡在执掌曼城这一个赛季里边面对的主要的一个困难，就是毕竟你不能总指望谢尔基，虽然他现在是很明确的进攻核心，但他身边一定要有其他的人。这球安德森直接把球踢给了对手托马萨桑特，

阿梅尔换下达希尔瓦，这是兰帕德的最后一个换人名额。

by Cadu. Ready to play the starter. This is today Haaland 打进的目前为止全场唯一进球，个人赛季第三球。换下体能消耗殆尽的恩迪亚耶，花费了曼城7000万欧元的转会费从埃弗顿队引进。更早的时候，恩迪亚耶其实也在谢菲尔德联队效力。换上来了麦凯杜，接下来的赛程呢，在下一轮英超联赛里，曼城将会去到老特拉福德球场来迎战曼联，这也是这个赛季联赛当中的第一回合曼市德比。而在此之前啊，在下周中，曼城呢还要去波尔图打一个客场，这也是这个赛季欧冠联赛在联赛阶段的曼城队的第一场比赛。而考文垂呢，在下一轮英超联赛将回到主场面对布莱顿。连续对角磕磕绊绊，麦凯杜还是把这球领下来了。福登，哈兰德在高速前插，阿梅尔犯规了。麦凯杜

外围直接来了一脚远射，是不是给了个角球啊？因为看上去像是博阿迪抢到对方身前想挡一下这脚处理球，球甚至还没出界的时候，蒂尔尼就已经先示意是个角球。毕竟只有一个球的差距，这个时候什么情况都有可能发生。考文垂本场比赛的第四个角球，给到前点。哈兰德今天几次在定位球防守的过程当中啊，争抢高点成功率还是不错的。

伤停补时五分钟。对抗当中自己把球带出去了。麦凯杜虽然他身高不高，但是他很敦实，所以一对一的时候呢，有他自己有优势的一面。这种球转身半径极小啊，说抹就抹过来了，要起诉对方上手拉拽，这应该是要吃牌的。平洛克，这就是麦凯杜非常好的利用好了自己的优势。

郝文奎现在是全线压上，哎，这个解围踢向了反方向，赶上菲尔福登自己的右脚了，还是角球，郝文奎又制造了一次角球。马雷斯卡这个时候应该会紧张一些，他的球员在场上现在给人的感觉就是想，这比赛怎么还不完啊，赶紧结束，缺少了一些积极性，一点顶出来，越位。

兰帕德确实不容易，新赛季的开局对考文垂来说本身赛程的安排上就不是特别友好，第一轮踢阿森纳，第三轮踢曼城，但是呢对于他们来说最关键的是上一轮比赛啊，面对赫尔城又是在主场，最后还输球了。整体来看这个开局确实是不能让人满意。这是安德森开始用自己的能力和经验啊，掌控中场的节奏。伤停补时时间也快到了，胡桑诺夫最后这个多少有点主动领牌的意思，在蒂尔尼吹哨之后他才还跑过去把球给踢走了。

0: 好，第二轮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曼城在新赛季的英超联赛开局三轮全胜，而且呢今天这场比赛也终于拿到了新赛季联赛的第一场零封胜利，全场唯一进球来自哈兰德个人本赛季联赛的第三粒进球。好，我们这场比赛的转播到这就先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收看，是由孙思婷为您解说的，再会。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来收看我们为您转播的2025年世界斯诺克西安大奖赛的半决赛。这场比赛呢是由肖恩·墨菲来对阵加里·威尔逊。
1: 两个人在这个进到半决赛之前的比赛啊，然后从这个进程上来讲，两个人应该是状态真的都是非常出色，而且基本上没有太大的一个起伏。
2: 是。
1: 所以这场比赛啊，真的是要看两个人

0: 谁能够有更好的这个进攻啊，绝对是一个对攻战。
1: 两个人在晋级的过程当中呢，也都送上过5-0这样的送弹的比赛。
0: 是，
1: 肖恩·莫菲更是5-0直接送给了凯伦·威尔逊。
0: 是，
1: 上一轮的比赛就是昨天啊，击败了丁俊晖，所以呢进入到了四强当中。而加里·威尔逊呢是5-0这个比分送给了贺国强啊，随后呢上一轮比赛是击败了罗尼奥·沙利文。也展现出来了非常好的状态，因为我们说奥沙利文这一届比赛打的本身也是很好的，
0: 是前面赢了四轮只丢掉了3局奥沙利文啊，
1: 嗯，
0: 而且关键有时候可能不能完全看说这个赢下比赛啊，关键这个过程确实奥沙利文这次其实表现了一个很好的竞技状态，
1: 对，
0: 所以这个加里威尔逊能够赢下奥沙利文啊，就证明自己的状态要多出色。

0: 右边边库这颗啊，如果打这颗防守呢，要打的这个薄厚控制的特别好啊。
1: 嗯，
0: 这个稍稍的要是厚一点，有可能出现二次的这种撞击的。
1: 是。
0: 嗯，看一下白球的线路啊，非常好。哇，这个力量稍稍重了一点。
1: 嗯。

0: 看看咖啡球有没有挡到啊？嗯，这么看应该是咖啡球还是挡到了左边的这个红球。
1: 没有长台的机会。
0: 嗯。

0: 莫非还是在看自己要防守啊，打到的红球，前方的红球，这个会去到什么样的位置啊？自己要做一个判断。因为球员在防守时候是要考虑，不光是白球回去啊，他还要考虑到这个红球散落的位置，那有没有可能到时候打完了之后白球回去了啊，然后红球给人家停袋口，
1: 是，
0: 这个都需要提前想好，考虑清楚。
1: 白球。

0: 现在基本上这个红球呢是向左侧来聚拢，而且通向袋口的这个线路啊，看上去是比较复杂。
1: 手机静音，谢谢。麻烦大家再检查一下自己手机，好吧？谢谢，谢谢配合。
0: 这种时候对于选手来说，绝对是需要高度集中注意力啊，
2: 是。
0: 这个聚精会神的时候，这可能和连续围球的时候还不一样，这会儿可能更需要集中注意力。所以现场稍有一些干扰的话，都会有问题。好球了。
2: 这球虽然没有坐住啊，但是我们看右边是咖啡球完全挡到啊，那
0: 对。
2: 左边现在这个红球比较散，不太好防。这杆挺麻烦啊。

0: 这局节奏显然和前两局就不一样了。
1: 嗯，
0: 考验谁更有耐心一些。
2: foul。
0: 哎，
1: 嗯，先中了绿球，
0: 是的，
1: 看一下白球。
0: 哎，那就彻底漏啊。
1: 嗯，

先是走过来观察一下下方的这个红球的位置啊，也是要看这个怎么来去解开粉球和黑球这边。先选择了咖啡球。

0: 好像咬住了。
1: 是。中袋有没有？
0: 嗯，中袋这颗，但是角度好像是向着这两颗红球啊，右

0: 能够叫到啊，很关键。粉球吃到了，嗯，
1: 不太走运啊，连续两杆。
2: green ball，
1: 绿球，
0: 嗯，防了。嗯
2: ，blue ball
0: 选择了
1: 篮
0: 球
1: 啊，
0: 篮球就是想防到把白球防绿球后面去。
3: Gary Wilson six。

0: 这个局面确实是太混乱啊，
1: 嗯，
0: 尤其是现在，这个黑球点附近的这六颗红球啊，但是看上去如果有好机会的话，嗯，或许是有这个一颗一颗摘的机会。
1: 是。现在关键是就是粉球的位置还算好，
0: 嗯，
1: 啊，一旦有机会还能围绕着粉球来打。
0: 对，
1: 嗯，
0: 准啊。
1: 看看白球哇，能不能够叫到好的彩球位置啊？来看看啊。这里的话，进攻的话就应该是黄球会更好一点啊。

0: 推上来不错啊。哎，这就可以挑粉球了。
1: Sorry。Four.

0: 打完这颗红球，现在下方这颗刚才看也是有单下。
1: 这就是刚才咱们提到这个黑球点位附近，虽然球很多，挨得很密，但是线路基本还很清楚啊。这下球点能够看得比较清晰。

0: 好球，非常的到位啊！这一杆，来看一下啊，是打个，
1: 24，
0: 就之后的话，这个红球现在看上去，左边啊，左边这个那两颗球，如果位置好，也可以试着传一杆。哇，这是先打下方那颗了。
1: 25。
2: 要黑球了。
0: 这个黑球要非常小心。

0: 在想要不要去 K 一下刚才提到那两颗啊。但这个角度如果 K 的话，还是先轻推保进吧。
1: 嗯，
0: 哦，还真是去带了啊，但是带的效果一般啊，因为现在这白球这位置你下不了低杆了。
2: 设计去，
0: 还真是挺敢打的啊！哇，
1: 极限了啊！
0: 极限的，对，
1: 下杆的位置极限了，
0: 还是有难度啊！这个手架还是不舒服，这个位置。再看篮球，但是这个篮球距离太远啊，但是黑球也是难度不小。
1: 嗯。这个不亚于刚才这一杆啊，
0: 是
1: 准、啊、
0: 好球，
1: 真
0: 准，真
1: 准，
0: 嗯，
1: 很稳定，
0: 这信心相当的好啊，
1: 是，
0: 嗯，高杆啊，退一库可以要粉球同带，哦呦，
1: 哎、
0: 他这一颗不进
2: ，Gary Wilson Ford，
0: 哇，但是运气。啊，运气还真不错。
1: 嗯，这难题基本就已经解决完了。刚才感觉
0: 没错，这个往往有时候是这样，前面几个坎儿都过来了啊、
1: 嗯，
0: 然后这时候稍微有一点松，这一松，结果就出现失误了。
1: 对，

0: 这个局面呢，墨菲又没有获得直接上手的机会，50分的这个领先优势对加里威尔逊来说其实还挺保险的。至少是可以再缠斗一番，
1: 嗯，
0: 心态上、心理上是有优势的。那这个墨菲防的确实很到位啊。
1: 嗯，怎么看上去很难防回去啊？
0: 是，

0: 最左边这颗啊，轻推，然后白球下来，主要是控制白球。
1: 嚯！
2: 哇，这球
1: 真够难的。
0: 嗯。就进球一定是没把握啊，所以他这个白球呢就必须得控制在这个位置。
1: 嗯。

0: 准呐、
1: 啊。H。

0: 球、
1: 是打进 nine。
0: 离超分也很近了，现在、
1: 篮球还是可以打的，绿球也可以，绿球是不是有点直啊？
0: 感觉好像甩不开角度啊。
1: 还是绿球把握性更足一点啊，能有一点点的角度。来看这个，要用低杆右边的旋转，看一下啊。这个是
0: 没太出来旋转啊。
1: 对，这球好像感觉应该是他就没加旋转。
0: 对，
2: 错。
1: 看吃库的话，就是完全就是一个低杆啊。那他这个球想要一个传球的位置，但是白。

0: 球走少了。嗯，现在再看这个传球的位置啊，这个风险就比较大了。
1: 是，
0: 因为白球不到位啊。他应该是把这个白球走到现在离边库比较近一点的位置啊，正好能够基本上打后面那颗红球是一个直球的位置啊，
1: 对，
0: 就比较容易看这个点。

0: 嗯，
1: 哎，就是他其实现在比划的位置就应该是白球能够到的位置是最理想的。
0: 对，因为分数上来看呢，就差这一颗球了。
1: 对。好了，
0: 这太难了啊！
1: 嗯
2: ，Gary Wilson 12。

0: 这个球还真是有机会翻盘的啊。
1: 嗯，
0: 看这个第一杆这个位置呢有点薄啊，看看是叫一个粉球呢，感觉好像要停着叫黑球，有点薄这个位置。嗯，叫个粉球，哎，这个角度刚刚好啊，来调整黑球下方的红球。然后要是能够把下面的这个三颗通过待会儿这个彩球给它 K 出来啊，那这盘就还真是有可能有翻盘的机会。
2: Chef，
1: 墨菲的绰号大家都很熟悉了，魔法师啊，
0: 嗯，
1: 看看这会儿需要魔法的时候。
0: 上来要角度要多了，
1: 多了啊。
0: 啊，走太多了啊，就是想要角度啊，
1: 对，
0: 想那个走多一点向下的角度，这就比较麻烦。粉球的底带，
1: 嗯，
0: 然后
1: 拉
0: 回
1: 来。
0: 哇，那这杆得叫多细呢？
1: 是，控得非常细啊。
0: 看看啊，
1: 起来，
0: 弹一壶起来。
1: 够不够啊？
0: 不一定，这个太细了，这个位置。
1: 对，
0: 再多呢，黑球有可能挡。
2: 14，
0: 看看够吗？好像够呛。
1: 对，自己也不是很笃定了啊。
0: 嗯，肯定是很接近啊。
1: 对，毫厘之间。
0: 好球啊，漂亮啊，但是轻了一点点。
1: 对，
0: 那实际上刚那球你看红球进的时候实际上还是
1: 晃了一下，
0: 厚了一点点的啊。
1: 没错，
0: 对，黑球一点点向上的角度，需要高杆上一库。哇，这是关键了。
1: 嗯，
0: 这个球不光要打进啊，因为还会 K 到下方的红球，要看能不能叫到彩球。哇，
2: 转速，
1: 嗯，
0: 这就是难点，因为刚才他这杆也不敢太发力的去打啊。
1: 看一看分啊，
0: 所以啊，现在这个彩球的分数非常重要啊，
1: 是，
0: 这必须得进。
1: 39、35啊。
0: 就是说现在必须得打5分
1: 对
0: 以上的分数，才能保证自己这个超分的分数够啊。
1: 对。
0: 篮球现在要进攻的话，就是篮球粉球。哪一个也没把握，但是不进呢，不往里打的话，等于就直接
1: 超分
0: 了
1: 啊。篮球

0: 难求了。
1: 哇，球漂亮。
0: 嗯，
1: 这杆压力太大了。
0: 是，首先先是进很重要啊，虽然把黄球踢到边上一点点呢，但是这杆真的打得好啊，白球贴库的位置。
1: 啊，现在就一分啊，
0: 必须黑球。
1: 对，
0: 嗯，保了。
1: 有没有漏？
0: 看一下白球。
2: 小莫菲 28。
1: 哦，
0: 嗯，够打的。
1: 嗯。

0: 哇，
1: 虽然墨菲刚才这杆没能这个完成逆转，但是刚才这些球的这个击打，不光是这个准度也好，还是白球的细腻度都够高。
2: 对，连着几杆这个选择对他来说其实也挺需要勇气的。
1: 没错，相当难啊。其实刚倒数第二颗那红球的难度是相当大的。
2: 没错。
0: 看，
2: 这局里边两个人其实都解决了不少的难题。
1: 嗯。
2: 高手过招啊。
0: 是啊，
2: 还是很精彩。有的时候呢，这个一局里边一杆制胜，好像看着没回合，但是像这一局里边是有这个回合在的啊。
1: 嗯。
2: 看谁把握机会能力更强一些。
0: 22 Gary Wilson 22。
2: 嗯，那这样的话呢，局分来到2-1，加里威尔逊领先肖恩墨菲。我们来关注肖恩墨菲和加里威尔逊的第四局半决赛呢，是11-6，这已经是单阶段决胜的这个赛制当中最长的局数了、对于每一位选手来说，想从半决赛里边突围都不是容易的事情，更不要说墨菲和威尔逊两个人、这个赛季到目前为止状态都是很出色。
1: 上来一个圆台，
0: 进，One.

0: 这是要 K 一下球了。哦，还是轻推啊，下来。对，这边还有两颗。
1: 嗯。
2: Six。Seven。

0: 刚才的镜头给到好像上方有个传球。
1: 14。
0: 右边带口啊，右边的底带，啊，有个传球。
1: 15。
0: 嗯，这杆看来是要去轻 K 一下，好球。
1: 22。
0: 嗯，看一下啊，还可以啊，
2: 好像有点直啊，这个线路。
0: 对，低杆来弹一库啊，
2: 哇，
0: 非常直。
1: Shot。
0: 嗯，一点点的角度啊，这球一推下来可以叫到黑球。

0: 这个用了第一杆，那就是 K 球之后想拉回去叫蓝球了。哇，控制的非常好啊！
1: 对，算的很准。
0: 嗯。

0: 这个有点回到两个人这场比赛前两局的节奏里边了。
1: 是，
0: 主要是这个开球之后的球形啊，包括长台的成功率，直接可以确保上手。
1: 两个人这次确实在西安的这种出色的发挥状态啊，啊，你感觉一上手之后啊，围起来啊，特别不容易再去这个失误啊，或者说是掉球这种感觉，让你
0: 行云流水，
1: 对，打起来挺踏实。这两个人又都是属于这种快枪手啊，
0: 对。

0: 这个一出杆自己觉得这个力量啊轻了，看来要擦一下白球。
1: 嗯，
0: 认为是白球顿了一下啊。就是自己出杆之后觉得这个力量打得没有问题，但是白球的这个、这个滚动啊，这个走，这个走的这种感觉，他觉得肯定是
1: 没到，
0: 对，不到位。很细的 K 球，
1: 对
2: ，52
0: 上分上的非常的快啊，现在已经是52分了。
2: 53，
0: 又是需要比较细的角球啊，先看一下最左边这颗有没有单下，要单下是比较理想的啊。
1: 嗯，
0: 要是没有单下，这球就要叫的比较细，或者又是要轻 K 一下黑这个红球，
1: 因为现在就需要两颗红球就可以超分了。
0: 对，哇，有单下，
1: 嗯，那就最好了，感觉也
0: 很
1: 极限、啊、
0: 对，很细，这位置从这个头顶的这个镜头来看啊，
1: 嗯，
0: 哇，叫的也是相当的到位啊，很直，因为这种就是你看上去啊很就是沿海沿可以进的这样的球，
1: 嗯，
0: 你就是直了，你自己的再趴下去，你视线还能看得到袋口，这是最理想的、
1: 嗯、对，
0: 你要叫出角度来，你总觉得好像那颗前面那颗红球挡住了的感觉。嗯，关键的红球啊，推进先超分，顶一下红球，哇、
1: 嗯、
0: 这球稍有一点悬啊，
1: 有点薄啊，
0: 点对，黑球不影响吗？粉球角度大，
1: 嗯，站稳了啊，
0: 没问题了，这杆还有机会来一杆破百啊。
2: 75。
1: 加里威尔逊绝对是这一届现代奖赛最热的这个选手啊，进攻手感、啊、到目前已经是10杆破百、
0: 嗯、
2: 83 84

0: 那白球的到位率真的相当高，
1: 是。
0: 打起来这个节奏就很好，很顺。
2: 99，
0: 嗯，过百了啊，这杆分数其实相当的高了啊。那打篮球的话都有140，打篮球都有140啊。
1: 控的真好，
0: 嗯，都是非常非常到位哈，这些个球。
1: 掉粉应该只有139了。
0: 嗯。
2: 112。
1: 这已经是加里威尔逊这一届西安大奖赛个人打出的第11杆破百，
0: 相当恐怖啊！
1: 太恐怖了。
0: 因为这个还不是在像这个世锦赛，
1: 对
0: 这种长局的啊。
1: 对。
2: 117。121。
1: 世锦赛，打2周啊。
0: 对，
1: 很多选手都不见得能够打出十杆以上破百来啊。
2: 26。132。
1: 单杆139，加里威尔逊目前呢扩大领先优势到3-1。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好，各位观众，欢迎回来。我们接下来继续为您转播西安大奖赛的半决赛。经过了前四局之后呢，肖恩·莫菲目前暂时是1-3落后于加里·威尔逊，这是双方第5局11-6的比赛。加里·威尔逊在局数上已经是提前到了半程。
0: 好准啊。
1: 就因为在中场休息之前的一局球啊，包括再上一局的这个后半段，莫非坐的时间是比较长。

0: 所以借着中场休息的时间呢，在练习台上肯定要重新热一热身，找一找手感。刚才这个长台从准度到控球啊，还是比较出色。
1: Nine.

0: Sister. Something.
1: 哎，看看还能不能答
2: 啊？
0: 24。
1: 没有了，看来。右边的中带这个角度就很难了。再看这个中带啊。
2: 哇，
1: 好
2: 准
1: 啊！漂亮啊，这一杆。哎，这颗球又是可以去顶一下啊，上方的这个两颗红球那个位置啊，停住白球。这回没问题。
0: 32。
1: 高杆啊，上一库。
0: 33。
2: 这个局面大家可能已经开始在期待些什么了啊
1: 还要再稍稍的
2: 调整调整，
1: 对，多几杆啊。局面真的是
2: 很
1: 好啊，非常好啊，这个彩球都还没有任何这个移动啊。
0: 41。
2: 这一届的西安大奖赛从资格赛到现在啊，已经是3杆满分杆。

0: 56.
1: ，比较直啊，推下来继续叫黑球右侧。嗯。这局面在逐渐变得清晰啊。左侧的中袋。64.
0: 很舒服啊，一库起来。72，打进这颗红球将超分。
2: 看看啊，这个是奔着可以奔着满分去努力一下了啊，但是后面这个红球看起来还是要 K 的啊。嗯。哎，这一颗力量就小了，感觉。
1: 小了。
2: 哎呀，这个，
0: 哎，
2: 有点麻烦了啊。
1: 嗯。现在是10套红黑啊。

0: 高杆要来冲着球来，
1: 可以啊，
0: 可以大角
1: 可以
0: 度
1: 可
0: 啊，
1: 以。
0: 还可以继续，准度，薄了，薄
1: 哎
0: 了。
1: 呀，太可惜了啊！
2: 肖莫菲 81 and friends。
0: 很可惜啊，那这样的话呢，肖莫菲冲击满分杆失败，但是呢，还是追回了一局的局分啊。目前呢，两个人仍旧是一局的差距，3-2，加里威尔逊领先。比赛到目前呢，还是比较的焦灼，马上就要开始的是双方的第六局。上一局比赛呢，肖莫菲在冲击满分杆的道路上啊，止步于第11颗红球。相对比较可惜啊，那目前的职业生涯当中，肖莫菲已经有了10杆满分杆，而且呢，最近的这2杆都是在今年的年初打出来的。
1: 是，

0: 哇，很准的这一杆啊！哇，
1: 嗯，稍稍有一点向上去的角度啊，
2: 不让包，
0: 叫了咖啡球，
1: 嗯，三库啊，黑球上方的红球。
2: 嗯，
1: 这个角度稍有一点大啊，看一下能避开。这球好像不太好去避这个红球了。看啊，看一下，拉回来。
0: 嗯
2: ，six。
1: 嗯，
0: 黑球这个反角度也有点大啊。
1: 对，这个主要是打的时候还带了一点点的右塞啊。
0: 是。
1: 这个吃库呢转下来了。只需要专注于进球啊，白球肯定会顶到红球，没问题。看一下啊，这个位置库边有一颗，然后反角度的一颗。
2: 13。
1: 然后右边底带这颗好像有一点像红球堆区的角度。嗯，还是选择了大角度这颗吗？
0: 嗯，

0: 哎，还行，
1: 对，
0: 还可以啊，
1: 蹭的比较薄，
0: 对，还好是蹭的薄啊。
1: 嗯，
0: 哎，这个但是现在目前还是在调整这几杆啊，都还没有完全把这个白球调舒服啊。这个局面就是一旦调舒服，很有可能这一杆就连下去了。
1: 是。
0: 嗯，又是蹭了一下，
1: 嗯，
0: 还是不理想。
2: 21，
0: 中带的角度可能避不开粉球，要看一下啊，如果够直的话是能避开的。嗯，看来应该是能避开啊，这个角度，哇，刚好避开。
1: 嗯、
0: 好球，
2: 上去去，

0: 这回打起来就轻松的多了。
1: 对，算是跳回来。
2: 29。
0: 两个人这场到目前绝对是进攻火力的一个比拼啊。
1: 对。
2: 是的。

先叫中带，哎，这个角度呢可以去叫篮球啊，然后去连接左边的上方那颗中带的红球。一个中杆啊，轻轻的去打就好了。46

0: 51.
1: 墨菲呢，最近一两个赛季啊，对于自己这个出杆节奏呢，进行了和之前相比一点点稍稍的微调。
2: 嗯，
1: 但是仔细看呢，还是能够感觉出来，这个出杆之前呢，之前基本是常规情况下运三下啊，现在减少了一下，但是把这个时间呢延长在了出杆之后的姿势保持上。
2: 嗯，
1: 这个职业巡回赛里，我感觉应该是出杆之后姿势保持，肖墨菲应该是时间最久的了啊，他一定要等这个球基本要停下来再起身。
2: 嗯。
0: 65。
2: 墨菲的这套击球的动作啊，还是被这个斯诺克界很多这个专家也好啊，还是球员也好，一致这个赞许的。
1: 是。
0: 73。
2: 提杆稍稍多了一点啊，这个球。
0: 77。

0: 准。嗯。
1: 78。
0: 球也到位。看看能不能有百分杆，左侧库边这颗红球。
2: 83 84。嗯，先去叫边库这颗了。
0: 嗯。这颗打进的话，百分杆基本就有了。
2: 嗯，比较直啊，这样低杆拉回去。
0: 好球。
2: 嗯，篮球，轻轻的推进。
1: 97。
0: 嗯，两个人在这场半决赛里边啊，都已经有百分杆进账，这也是墨菲在本届赛事当中个人打出的第七杆百分杆。
1: 106。109 113

0: 118天。
1: 131，肖恩·墨菲把局分追平，追到3-3，心情显然也不错啊，开始和现场的观众进行互动了，我们稍事休息。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现大奖赛的半决赛，肖恩·墨菲和加里·威尔逊经过前六局的激战之后，目前是打成3-3，平分秋色，所以呢也把一场11-6的比赛简化成为了5局3胜。接下来是双方的第七局。
2: 这个开球应该是全都坐住了啊，所有的红球被这个绿球、蓝球包括粉球挡住。

0: 带着防守。
1: 莫非上来看一下这两颗球，
0: 哎，
1: 啊，稍稍的有一点点的调整啊，这球还真是有可能啊，有可能传进的。控制好白球要跑回去。这杆是看准了，没有奔这个传球去啊。
0: 嗯。
1: 因为如果传球的话呢，刚才看这样要打得更厚啊，那有可能会怕这个去撞到这个左边的红球。

0: 莫非要看一下中袋薄进之后，白球要控制回去啊。黑球因为没有，粉球的话，右边的底袋倒是有下的。看一下这杆，就是奔着粉球来，控制得非常好这杆。
1: 线路真清楚啊！
0: 力量可能稍微有点重啊，因为是这个右手啊，所以这个可能要用架杆了，刚好够不到啊，所以在看篮球。

0: six。
1: 这杆多少有点撞大运啊。
0: 嗯，这杆反正想法肯定就是下来开一下。
1: 对。
0: 然后这个把这个球形啊改变一下形态。

0: Chef。
1: 黑球、篮球，黑球现在要打的话可能不理想，我感觉黑球打完了，感觉点位是能摆的。摆回去岂不是被红球挡住了？但是现在这个位置吧，肯定是黑球更好叫球。
2: 篮球太直。
1: 对，篮球太直了。
2: 直接打右边这个了，摆下之后左侧这两颗看不见了。
1: 对，
2: 下边这颗可能有啊。
1: 对，应该还是打右边的啊，因为如果右边这颗打掉的话，相当于把黑球的右边的进球这边的线路啊，先给腾出来，因为黑球现在右边是有下的啊，这颗打完之后，
0: 15
2: 分球，

0: 穿秋袜。22。
1: 嗯，刚好低杆拉回去。嗯，下方的这颗应该。

0: 应该是有一点
1: 在
0: 点的
1: 其他
0: 角
1: 一
0: 度
1: 个。
0: 啊，可能这个角度还是不是那么理想吗？来看一下啊，再观察粉球。还是没有办法先把这颗黑球左下这颗打掉啊，这个角度肯定是不理想。你再调一杆，
1: Shut。
0: 总之还是想把这个黑球的下方的这个红球啊给解决掉。
2: 是。
0: 再调这颗啊，这回没问题。
1: 37。38。
2: 这回都腾出来了。
0: 再轻推上来，再把下方那颗打掉。
2: 这个最艰难的部分马上就要过去了。
1: 43。46。

0: 这个菊修回来好像感觉一直墨菲都在打，
1: 对，
0: 就基本上没有怎么看到加里威尔逊在这个场上、
1: 啊、没错啊，第五局第六局加里威尔逊都一分没得，
0: 嗯，
1: 这一局应该又是这个情况、啊、
0: 是，
1: 而且呢第五局第六局墨菲是81然后是131，这一局又有机会，
0: 对，马上就超分了，
1: 对，超分的红球，
2: 三分，
0: 除了第三局哈，球形不是特别好，然后两个人没有出现这个单杆的50+，
1: 对，
0: 然后这个局局都是70分以上的分数拿下。
1: 这三局加里威尔逊做的时间确实有点长了，
0: 嗯，自己确实也没有什么办法啊，这局球是自己一个防守上稍微有一点不慎啊，那个漏了个中带，
1: 对，
0: 哎，还够吗底带？
2: 哎，
0: 够不够？没有了吗？还够。哦，
1: 嗯，
0: 那这又是很大机会过百了啊。
1: 对。90了啊，嗯，全打黑球的话是141，
0: 嗯，
2: 91，
0: 我感觉其实两个人现在应该都打得很享受啊，
1: 对，很专注投入啊，
0: 是。尽管这个加里威尔逊一直坐在那里这三局啊，但是其实对他的信心是一点都不影响的啊，
1: 嗯，
0: 因为这个完全都是对手发挥的太出色啊，自己完全什么也做不了。
1: 百分杆连续的两局啊，肖恩·墨菲都是抓到百分杆，
0: 是墨菲已经过百之后马上就眼神看着观众席，刚才有人在鼓掌。

0: 样的车，
1: 对，
0: 露出微笑。
1: 哎，他是非常喜欢和善于和现场观众进行互动的选手啊。
0: 是，莫非还挺可爱的啊。
1: 对，

0: 122。127。133。
1: 嗯，140分。
2: 嗯。
0: 连
2: 续的两局啊，肖恩·莫菲非常丝滑流畅的进攻表现，现在已经扩大了自己的领先优势，而且中场休息回来之后是连拿三局，现在已经超出了一分局分，来到4-3。一场精彩的对攻大战，前七局过后，肖恩·莫菲暂时是4-3领先加里·威尔逊，一度是1-3落后，目前呢是连追三局。11-6的比赛啊，接下来这一局呢，对于加里·威尔逊来说就很关键了。
1: 嗯，
2: 如果再让莫菲拿到的话，将手握2个赛点。
1: 嗯，

0: 解球的效果都非常好，角度和力量都控得很好。防了这么多杆，目前这个球形倒是没有怎么被这个打得更乱啊。
1: 对，
0: 目前还是一个不错的这个球形，所以两个人还是很小心。
1: 感觉是共同在呵护着这个球形啊，
0: 都想着反正只要我上手，能有机会一杆啊。
1: 对。

0: 又打走一颗啊！
1: 哎，哇，这个球看白球，白球，
0: 左侧有没有漏啊？
1: 这个也是吓了家里一跳啊！
0: 对，
1: 但左边现在底带感觉是漏了啊。
0: 嗯，
1: 好像最左边这颗下方这颗底带是有下，中带肯定是不好打。对，这个中带肯定是不好打啊，但底带可能也是挡上了，再看中带了啊。但这个打中带，地杆拉回来叫这个黑球左边的底带啊，嗯，这就漏了，因为中带是完全
0: 对
1: 防不住的啊，这么打过来肯定是防不住这个中带带口的。这个刚刚家里在看这个左边的中带啊，主要是左边的中带呢如果有的话比较容易去叫黑球，
0: 是
1: 那带口这个呢薄进之后会 K 到红球，不好去判断白球的这个落点啊，因为上方球太多了。看一下啊，用了低杆，哎呦，这个
2: 哇，
1: 哇，这算是相当的不。

0: 理想了，这杆
1: 是，
0: 这就是用低杆呢，没有去 K 这红球啊，这个低杆避开红球，但是避开之后，这个绿球 K 的实在是运气差。

你在看防守的位置啊，左下角这个位置应该还是挺安全的。

0: 黄球啊，把白球防到左下。
1: 哦，
0: 这个球打黄球打太厚了，
2: 送过。
0: 自己也觉得不可思议，这个推出这样一个球啊。有下，绿球没有完全封死这个袋口啊。
1: 准。
0: 顶到黄球，好球了，哇，这个机会了。可以黄球啊，黄球先去连接中袋袋口这颗。

0: 还是要把绿球给打掉啊。对，低杆去叫绿球。拉一点点叫红球的右边中带。
1: 是不是看黄球去了又？
0: 黄球的角度应该是不理想的啊。这球还是要打绿球。
1: 这绿球
0: 黄球吗？那就是黄球有一点点角度。
1: 哎，叫了黄球。
0: 那有向下一点的角度。不理想，这个球叫到这儿，这个红球，难度就大了。
1: 刚才感觉那个绿球，它趴下去可能够不到。
0: 对，其实它可以用架杆的啊，这个球用架杆，低杆拉一点也可以，但肯定他觉得那个黄球那个角度是可以叫到的啊，但是这杆确实没叫好，看准度了。
1: 哦，
0: 漏了。
2: 上坡 face six。
0: 因为像选择刚才这个红球啊，就一定是叫一个咱说的这个手摆位的
1: 是
0: 才好打，这个角度确实难度相当大。好机会。篮球
2: 哇，
0: 这杆篮球是可以去带一下，如果这两颗下方的两颗没有这个单下的中带啊，你就照着这两颗轻顶下来，因为有带口的红球，好球，这个位置。左边的红球，你要用架杆。这是要先打带口吗？
1: 带口又不好下杆。
0: 对，不好下杆，我觉得还是应该。长架的话也应该先打左边这颗，难度不是特别大。

0: 带口这颗也行，差不多吧，两颗球。
1: 还是要加杆了，
0: 还是用长架了。
1: 犹豫半天啊。

0: 这个要控制好力量，杆法啊，刚好从这个黑球下方掏过去啊。好球，
1: 嗯。
2: Chef，
1: 确实挺远的，刚才这距离，
0: 嗯，
1: 相当于快隔了一整张球台。

0: 这想 K， 两库想兜一下，哎呦，没兜到啊。因为这个家里现在还是头脑非常清楚啊，知道要肯定刚才已经把这分数算过了，
1: 嗯，
0: 必须把这三颗红球都打掉才有机会这一杆超分的。所以难点呢确实就是刚才想 K 的这颗红球，下方这颗还好，

0: 嗯，这个位置很是不理想，看来。
1: 嗯，
0: 哎呦，
2: 嗨，射停。
1: 这也太糟了。这绿球都不好办了。
0: 是啊，这个关键没有办法。这么看的话，没有办法去叫红球啊，看着啊，这个位置。
2: 放。
1: 哦，
0: 碰到篮球。
1: 犯规了。
2: Gary Wilson 射停，Sean Murphy five。
1: 嗯，哎，
0: 再看
1: 看
0: 一
1: 一
0: 下，
1: 下啊，
0: 嗯，
1: 应该是杆儿，哎，
0: 嗯，
1: 蹭到了。
0: 出横杆之后，而且这个白球还叫的这个位置啊，中袋还能打。
1: 嗯，这局是够一波三折的啊。
0: 嗯，哎，看这个最后这颗红球的叫位啊，
1: 嗯，
0: 蓝球、绿球到底选哪颗？
2: 跟包。
0: 嗯，绿球。嗯，这个角度
1: 不太
0: 会顶
1: 好。
0: 到，对，不理想。
2: Four。
0: 黄球和粉球这边啊，
1: 嗯。
0: 三库。嗯哼，好球。
2: 什么回事？
0: 这球做的解球的难度还不小。目前看就是左边一库啊，相对是最简单，没有两库的线路。好，哎呦，
1: 哎，
0: 哇，这个运气欠了点啊。
1: 是。
2: Sean Murphy four。

0: 左边的边库贴库的位置啊，来叫个篮球，就是带着点防守。
1: 哇，
0: 这个球，
2: 哇，
0: 真是好信心啊！
1: 对，
0: 摆了一个基本上直球，还说再摆点角度啊，白球再往库边去点，
1: 直接就叫球了。
0: 对，好球。现在41平。
1: 嗯，
0: 需要再打到篮球超分。
1: 对
2: ，six。

0: 50.
1: Hmm. 打进篮球超分。

0: 彻底锁定了这一局的胜利。目前双方的局分来到5-3，肖恩·墨菲已经是手握两个赛点了。我们稍事休息。
1: 谢谢谢谢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个怎么弄？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4: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
6: 好了，还有跟柜台慢慢聊，好不好？
5: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胳膊是哪儿啊？
9: 怎么着？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叫辣椒这
12: 样吧，这样吧，应该的。
13: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14: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好未来。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比赛。西安大奖赛的半决赛，肖恩·墨菲现在已经提前拿到赛点，5-3领先加里·威尔逊。
3: 嗯，在这个1-3落后，现在是连下了4局。
2: 是。

0: 目前开球后的这个局面啊，还是相当不错的。红球的这个散落，包括黑球两边啊，而且这杆一上来，我看墨菲这杆也确实就不是很好防。再过来观察一下白球，如果沉底的话，我自己也觉得比划一下这位置好不好打啊？因为确实不好防回去啊。
1: 是。
0: 这边来看一下，如果解球的话，这杆就是要解最。来看一下啊，这个位置，哇，这个打到了带角。粉球，而且要看啊漏没漏这个中带，打不打这中带哦？这中带可以打的感觉，高杆一库是可以叫到黑球的。
2: 哇！

0: 效果不错啊，
1: 对，
0: 相当好，这杆刚好是这个 K 了一个半颗球的这个位置啊，来看一下啊，然后白球能够冲出去。
2: 33
0: 两个人打起来感觉威尔逊的节奏还要更快一些的啊，
1: 是，
0: 其实墨菲打起来真的是不慢，只不过他这个那个感觉哈、啊、他最后起身稍微慢一点，
1: 嗯，感觉更沉稳，
0: 对，更沉稳一些，这个家里打起来就感觉有点带风那劲儿，
1: 对，感觉马上就绕着球台跑了呀，
0: 嗯，
2: 46 47 47
0: 推过来，两颗红球中间，中带。
1: 嗯。
0: 现在这个中间的五颗红球如果不动的话，那就必须要把这三颗。都打掉，打两颗不行，
1: 嗯，
0: 打两颗刚好是不够分，不够超分的。

0: K 球的位置。
1: 嗯，还是单脚那颗啊，现在要想清楚。
0: 嗯。
1: 投杆过来，粉球。嗯，一点点的向上去的角度蹬过去啊，单脚了。嗯，打进的话，打黑球，80，台面67。
0: 嗯。
2: 67。
1: K 一下。还有没有
0: 底的？有没有被吃住
2: ？74。
1: 这是在薄中带。
0: 薄了。
1: 嗯。
2: Gary Benson 74 and 3。
0: 嗯。风驰电掣啊！
1: 嗯。
0: 追回来一局，双方的局分来到5-4，领先的还是肖恩·墨菲。好，一起继续来关注西安大奖赛的半决赛。肖恩·墨菲目前是5-4领先加里·威尔逊，手握一个赛点。

0: 漏了中带。
1: 嗯，
0: 摸回不来，
1: 看看黑球有没有打的啊？
0: 嗯。再看这个是不是在黑球的点位啊？
1: 嗯，
0: 这个黑球目前在不在点位？
1: 准啊！
0: 嗯，哇！

0: 这个黑球就算不在点位，也只能摆在这边了。
1: 是，没有空余的点位了。
0: 嗯。嗯，来看这个摆回来的位置啊。
1: 嗯。
0: 先确定一下，看看够不够摆。
1: 嗯。

0: eight。
1: 嗯，这够不够？反正基本就是这儿。
2: 嗯，是，
1: 差别不大。
2: 但这回摆回去吧，莫非就能确定上方那颗红球有没有下了？
1: 对。
2: 嗯，很好的角度啊，轻轻的低杆一带。
0: 谁是的？

0: 晒两天。
1: 目前明显的下球就是右上那颗。
0: 24

0: 25.
1: K球，轻K，哇，好球，太舒服了，这杆K的，哇，这样的话，一颗、两颗、三颗、四颗，至少有四颗好打了，已经。31，哎，这个黑球又可以去轻顶一下，轻顶一下，现在粉球左边第二颗。 没有去顶吗？没有去顶啊！其实这颗其实顶一下也行啊，顶一下把那两颗也解开了。
2: 对。
0: 38。39。

0: 这个墨菲上手，这个就是家里边现在一杆两库的解球啊，然后漏那个中袋，
1: 对。
0: 就打到现在了。
2: Four seven。
0: 这个高手之间的过招就是这样啊，往往真的是一个很小的疏忽啊，有可能这一盘就没了。你看这个很有可能这场比赛就没了。
1: 对。

0: 领先了60分，
1: 嗯，
0: 又距离超分很接近了。
1: 观察一下粉球下方这颗，
0: 嗯，
1: 能左边的底带啊，但是现在这个要去叫篮球了，底杆要去叫篮球。哦，粉球有，
0: 嗯，粉球够啊，
1: 嗯，好球，
0: 嗯，控得很到位，
1: 哦，那这样就。
0: 乔里
1: 欧尔逊就超分了，
0: 对，乔里威尔逊危险了啊，
1: 是，
0: 比赛基本上没有了。

0: Thank you. 67.
1: 超分的红球。嗯，没问题。这局是没有给加里威尔逊任何挣扎的机会啊。
2: 是，墨菲确实啊，在这个进攻，包括有两局球比较焦灼的时候，感觉还是墨菲要更沉稳。
1: 是的。那这样的话呢，肖恩·墨菲已经是职业生涯当中第28次创进到排名赛的最终决赛了。
2: 嗯。

0: 而且墨菲赢下这一场的话，后面有个利雅得的邀请赛，也是获得了这个
1: 83
0: 资格啊，刚好是挤掉了塞尔比。
1: 84
0: 因为那个比赛只邀请这个世界排名前九的和这个世锦赛冠军赵欣彤。
1: 9192
2: 有机会再来一杆破百。把领结都
0: 行，
2: 摘了。
0: 比较遗憾啊，确实啊，加里这次的西安大奖赛发挥的是相当的出色啊，
2: 对。
0: 这一场也真是没办法，这个碰到了状态更好的这个墨菲啊，确实是。
1: 106。
2: 这9月的官方最佳球员啊。有没有可能10月份也连庄了？现在来看看这个状态，真
0: 还
2: 的是
0: 真
2: 非常
0: 是，
2: 火热啊！这已经是墨菲在今年西安大奖赛打出来的第9杆破百了。
0: 是
1: 114。116。119。
2: 墨菲的最近4个排名赛的决赛啊，是4连胜。虽然是中间隔了大概将近2年的时间啊，但是他最近的这个4个决赛呢，是只要进决赛就赢，而且呢，更是在这个赛季拿到了这个不列颠公开赛的冠军。其实就是上一站的排名赛，有希望连续2站都夺冠。单杆141，完美的结束了这场半决赛啊！恭喜肖恩·墨菲6-4的比分呢淘汰了加里·威尔逊，在个人的职业生涯当中第28次闯进到了排名赛的决赛。好，各位观众，我们这场比赛的转播到这就先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收看。比赛是由庞卫国指导和孙思辰为您解说的，再见，
0: 再见。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收看2026年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巴黎站的比赛。在今天这个时段呢，我们首先为大家呈现的是女子800米的争夺。本站比赛最大的看点之一就是杜普兰蒂斯要重新回到赛场。我们知道这位在钻石联赛一度创造20连胜的世界纪录保持者，前一段时间呢是由于结婚而缺席了奥斯陆站的比赛，那么巴黎站呢就成为了杜普兰蒂斯重回正轨的绝佳的机会。厄里斯·舒特、维罗也是夺冠热门人选之一。古尔古安来自于法国，来自南非的选手塞格迪索，这是荷兰选手波尔，布鲁德斯波尔呢就是原来的费姆克波尔。四到两位是来自于澳大利亚的比林斯和来自于博茨瓦纳的诺维，三到来自于法国本土选手拉莫特

二道也是法国本土选手利伯曼。一道是来自于摩洛哥的哈达德。德布鲁斯波尔这一站是参加800米的比赛，之前呢在钻石联赛是有400米栏的5连冠，而且是赛事的30场连胜。这场比赛转战800米，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正式的考验。在俄斯特拉发站的比赛当中呢，他是不敌维罗，收获了亚军。上周末又在亨格洛拿下了个人室外赛800米项目的首冠，而现在呢，维罗正是处在竞技状态的巅峰期。他曾经在斯德哥尔摩站的钻石联赛当中跑出了历史第3好成绩，实力是不容小觑的。目前是舒霍特排在头名。800米的比赛没有那么多的容错空间，运动员从一开始就要按照既定的赛前的节奏去执行。现在是波尔排在第二位，超越到了第一。舒霍特作为领跑员已经结束了他的比赛。维罗现在开始加速，最后一个弯道，最后的冲刺，领先优势是非常明显的，1分53秒80，这个成绩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而且也创造了钻石联赛的记录。维罗这个成绩确实是相当的出色呀，看来他今年的竞技状态确实是好啊。之前维罗的个人最好成绩是1分53秒98，排名第二的波尔也创造了个人最佳战绩，排名第3。布尔古安是创造了法国的全国纪录。第4名也是个人最好成绩，第5名也是个人最好成绩。第6名来自澳大利亚的比林斯创造了这个大洋洲的记录。出了最后一个弯道之后，维罗的这个领先优势就非常非常明显了，以至于到最后的直道阶段没有任何一个运动员可以接近他。祝贺瑞士选手维罗。这是最终的一个成绩排名，利伯曼也创造了个人最佳成绩，男子100米

第一道是阿祖，第二道是奥马尼亚拉，来自于肯尼亚。英国选手阿祖个人最佳战绩是9秒97，奥马尼亚拉是9秒77。三道来自于加拿大的德格拉斯，个人最好成绩是9秒89。第四道是来自意大利的名将雅各布斯，个人最好成绩9秒80。第五道来自于美国的乔丹·安东尼，个人最好成绩9秒91。第六道是奥运冠军莱尔斯，来自于美国，个人最好成绩9秒79。第七道是来自于南非的辛比尼，莱尔斯还是很会跟现场观众互动的。辛比尼的个人最好成绩是9秒82。这是来自于美国的另外一位名将布罗梅尔，个人最好成绩9秒76，也是今天所有参赛运动员当中个人最好成绩最高的一位。莱尔斯在过去这几年当中，除了去年世锦赛获得了铜牌，之前的连续几次大赛都是拿到冠军，包括24年的巴黎奥运会，包括23年的布达佩斯世锦赛，而雅各布斯则是2021年东京奥运会的冠军。这站男子百米的比赛含金量还是很高的。

0: ça sert à rien de percher les joueurs.
1: 比赛开始，我们看起跑阶段，莱尔斯的优势并不明显。布罗梅尔在第八道，现在他已经超到了第一位。布罗梅尔，哇，果然是布罗梅尔，他与莱尔斯两个人几乎是同时冲过终点线，但是布罗梅尔显然速度更快一点点。布罗梅尔拿到了冠军，成绩是9秒91，这是他的赛季最佳战绩。莱尔斯9秒92啊，只慢了那么一丁点儿。排在第三位的是雅各布斯，也是赛季最佳9秒96。第四位是金米尼，9秒97，也是赛季最佳。前五位冲过终点线的选手都破了10秒。起跑阶段其实，布罗梅尔的优势并不明显，他在途中跑以及最后的冲刺跑才真正释放出所有的能量。这是最终的成绩排名，接下来是女子400米的比赛。第八道来自荷兰的利克·克拉福，个人最好成绩是49秒58。第七道来自捷克的曼努埃尔，个人最好成绩49秒74。第六道。

来自牙买加的安·威廉姆斯，个人最好成绩49秒48。第五道是名将保利诺，来自多米尼加，个人最好成绩是47秒98。第四道来自波兰，布科维茨卡，也是名将，个人最好成绩48秒90。三道来自于古巴，罗克萨纳戈麦斯，个人最好成绩是49秒48。二道是来自于爱尔兰，沙林莫兹利，个人最好成绩是50秒14。一道是来自于法国的本土选手伊莎贝尔布莱克，个人最好成绩是51秒34。

去年世锦赛保利诺拿到了银牌，这也是巴黎奥运会他夺金之后首次大赛失利，所以今年呢他希望能够把所有的注意力集中在钻石联赛上，希望自己能够重新夺回领跑的位置。比赛开始，布克维茨卡、保利诺、我们看看经过第一个弯道之后，现在保利诺还是暂时处在第四位，布克维茨卡的速度也没有释放出来。保利诺现在冲到了第一，不服是非常大，优势也是相当的明显，漂亮，48秒47，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祝贺保利诺，这个成绩应该也是钻石联赛的记录，48秒48。马努埃尔是排名第二，他也创造了个人最好成绩，49秒37。牙买加选手威廉姆斯获得了第三名，成绩是49秒51。普拉福是排在第四位，也是创造了赛季最佳，49秒97。保利诺是96年10月25号出生，今年就将年满30岁。他在早年间是练习手球的，一位曾经的手球运动员。业余爱好呢是喜欢跳舞。这是女子400米最终的成绩单，接下来是男子800米的比赛。八道是来自波兰的谢拉茨基和来自加拿大的阿罗普。这是六道的两位选手，来自荷兰的

拉罗斯和穆拉，阿尔及利亚的穆拉。七道是来自于法国的本土选手图亚尔，五道是来自于英国的帕蒂森。四道两位选手，一位是来自比利时的克雷斯坦，一位是来自挪威的格伦斯塔德。

二道是来自于西班牙的阿塔瓦。一道是来自法国的梅奇亚内。400米比赛，800米比赛，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1分42秒08。比赛开始。短期来看，大卫·鲁迪沙的1分40秒91的世界纪录是处在遥遥领先的位置。

钻石联赛的记录也是大卫·鲁迪沙创造的，是在2012年7月6号，1分41秒54。所以，对于一战钻石联赛的男子八百米的这个运动员来讲，如果说能够跑出赛季最佳成绩，就已经是相当的令人欣喜。哈罗普现在领先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的，哇，从这个角度看，哈罗普可以说是遥遥领先了。那全场的观众都在为他加油。最后一个弯道跑过，进直道。从他的跑姿来看，也是相当的轻松。看看最后阶段的冲刺。哇，1分41秒86，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可喜可贺。哈罗普自己曾经说过啊，每天做一些事情，他应该指的是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未来的你自己会感谢今天的你。这个也就是作为他个人的一句座右铭，每天都在激励着自己。哈罗普曾经是一位篮球运动员，他有5个兄弟。

2023年在布达佩斯世锦赛上，阿洛普就拿到了男子800米的冠军。这几年间他的竞技状态保持的也是相当的出色，今天比赛当中呢也是很从容，最后时刻的加速也是非常的坚决果断。

静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

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定量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

0: 未来。
1: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2: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巴黎站的比赛，这是男子1500米的争夺，来自于法国的本土选手哈布兹。哈布兹的个人最好成绩是3分27秒49，是今天所有参赛选手当中最为突出的一个。旁边的是来自澳大利亚的年轻的小将迈尔斯，仅仅20岁，2006年6月9日出生。迈尔斯的个人最好成绩是3分29秒80。怀特曼来自于英国，个人最好成绩是3分29秒23。包括两位领跑员在内，今天一共是18位参赛选手出现在1500米的跑道上。
3: On your mark.
2: 比赛开始，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澳大利亚的小将迈尔斯，卡梅伦·迈尔斯在4月10日在悉尼跑出的3分29秒85，这个成绩呢比他个人的最好成绩只慢了0.05秒。阿卡什和鲁道夫两位就是领跑员，鲁道夫来自于斯洛文尼亚，迈尔斯现在是排在第3位。

二四现在仍然是紧紧的跟随着领跑员鲁道夫，

那比赛即将进入最后一圈，20岁零19天的迈尔斯就能够在钻石联赛这样重要的比赛当中，在男子1500米这种项目当中赢下比赛，这真的是相当的了不起。现在迈尔斯越跑越快，而且看上去非常的轻松，最后时刻还拉开了与第二名的差距，3分28秒整，今年的世界最佳战绩。迈尔斯是小的时候踢过足球，他自己呢也是一个超级球迷，他最喜欢的球队就是英超的切尔西队，他自称呢自己是一个 huge fan， 就是一个超级大号的切尔西的球迷。迈尔斯身高1米85，他出生于2006年6月9号，刚刚年满20岁，而且他今年的竞技状态确实好啊，4月份刚跑出了一个世界今年的最好成绩，马上又刷新了这个成绩。4月份的成�绩是3分29秒85，这一站跑出了3分28秒整。

这个成绩比世界纪录整整慢两秒钟。但是呢，20岁的迈尔斯前途还是一片光明的，非常值得期待。女子100米栏的争夺啊，琼斯、西蒙斯、维瑟来自于荷兰，阿姆桑来自于尼日利亚，那个选手斯塔克，美国选手约翰逊，阿丽莎·约翰逊12秒31，这个成绩也是相当不错。

牙买加选手罗斯维尔12秒40，斯科日绍夫卡12秒37的成绩也是很不错的。

0: 今天的
1: On your mark
0: 最引人关注的焦点是尼日利亚选手阿姆桑，他的个人最好成绩是12秒12，另外就是美国选手斯塔克12秒21。

比赛开始。我们看现在阿姆桑虽然起跑并不占优势，但是他中途跑的拦截节奏是相当好的，现在他已经来到了第一位，最后一个拦冲刺漂亮，阿姆桑第一个冲过终点，成绩是12秒27。美国选手斯塔克获得了亚军，另外一位美国选手约翰逊获得了第三名。官方最终的一个成绩确认是12秒28，这也是赛季最佳成绩，前三名选手都跑出了各自的赛季最佳。

M 桑的座右铭是万事皆有因。他早年间也是一个足球运动员，他希望自己能够在大赛当中为尼日利亚赢得历史上的第一块女子一百米栏的金牌。接下来是男子三千米障碍，两位法国选手勒巴伦和布迪，还有一位是泰博，来自日本的选手三浦龙司。卢森堡选手克兰让，意大利选手佐赫拉米，德国选手贝本多夫，

0: On your marks.
1: 由于这站呢并没有名将巴卡利的参赛，所以呢这也给了其他的选手更多的机会，冠军呢也是更加具有悬念。巴卡利在之前的比赛当中跑出了今年的最好成绩是7分57秒25，
2: Yeah.

瓜塞尔和科内斯两个人是领跑员，瓜塞尔是来自于摩洛哥，科内斯来自于肯尼亚。紧紧跟随两位领跑员的是来自肯尼亚的来自埃塞俄比亚的戈达纳。戈达纳的个人最好成绩是8分14秒55。今天的这些参赛选手当中呢，就其各自的个人最佳成绩来说，没有一个是跑进八分钟的。所以巴卡利的缺阵缺席对于这一站的男子三千米障碍来讲，对于其他选手来说是一个最大的好消息。因为成绩跟巴卡利就是最好成绩跟巴卡利最接近的是来自肯尼亚的塞雷姆，他是8分01秒61，其次呢是8分02秒36的来自埃塞俄比亚的西梅，还有8分03秒43的来自日本的三浦龙司。这三位运动员是最接近八分钟的个人最佳成绩。科内斯格达纳现在还是排在第二位，排在第三的是德国选手贝本多夫。贝本多夫也已经30岁了，他是1996年5月7日出生的选手。科达纳也很年轻，也是20岁，05年9月30日出生。目前科达纳的世界排名是37位，就这么年轻就能够排在世界前40，这真的是很了不起。科达纳是获得了非洲锦标赛的冠军，非洲田径锦标赛他的夺冠成绩没有显示，但是呢这个比赛呢距离现在很近，是今年的5月14日。

而今年呢，他已经多次跑出好成绩了。克拉纳在肯尼亚内罗毕比赛当中呢，跑出过8分14秒55。这是在4月24号。现在格拉纳还是保持领先，西梅排在第二位，费雷五排在第三名。比赛进入最后一圈，现在贝布诺夫想要去超到第三，但是没有成功，他需要在这个弯道处发起再一次的冲击。现在前四名选手距离很近，与第二集团已经拉开了相当大的差距。

贝姆诺夫现在开始加速，他超到了第三位，马上要出弯道了。贝姆诺夫现在超到了第二位，他向着戈达纳发起了最后的冲击，两个人现在几乎是并驾齐驱，跨越最后一个障碍。贝本多夫，哇，全力的冲刺，最后逆转取胜啊！贝本多夫8分05秒55，这是他的个人最好成绩。之前他的个人最好成绩是8分08秒21。贝本多夫的座右铭是不要梦想着去获胜，要通过训练去获胜。他平时最大的爱好是烹饪和遛狗，这也是就每一个运动员他确实他都有自己最舒服的一种放松的方式啊。跟自己心爱的宠物在一起度过休闲的时光，这也是确实让人身心愉悦的事情。戈达纳几乎领先了一整场啊，只在最后的50米才被超越。戈达纳的成绩也是相当的出色，8分05秒86，也是跑出了个人最佳成绩。严子怡来了，这是女子标枪。第一投就超过了65米，应该在66米多。严子怡是宁波姑娘，她小的时候呢是铅球和标枪都兼练啊，兼项，但是后来哦67米44啊，相当出色的一个成绩了。后来他这个直接就专练标枪之后，成绩也是突飞猛进，

0: 维拉戈什是现在世界排名第二的运动员，也是成绩上比较接近闫子仪的一位选手，来自于塞尔维亚。U18的世界纪录 U20的世界纪录啊，都是闫子仪71米74和65米89。这是日本选手北口真花，北口真花的个人最佳成绩是67米38，这枪呢出手的时候还是角度稍微有一些高。维拉戈什第二投，第一投是57米97。63米83。赛季最佳成绩，应该是到了最后一投，这一投成绩并不理想。日本选手北口真花本赛季的最佳成绩是62米86，今天的63米01已经超越他本赛季的最佳成绩了。他的生涯最佳成绩是67米38。但这头也是不太理想。闫子仪获得了这个项目的金牌，67米44，凭借第一投就赢下了这场比赛，所以也有网友戏称他为闫一枪，一枪定胜负。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与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静万物，尊名礼法，

0: 品质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天仙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迹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2: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钻石联赛巴黎站的比赛，接下来是女子1500米的比赛。亨特贝尔来自于英国的运动员，个人最好成绩是3分52秒61。澳大利亚选手赫尔个人最好成绩是3分50秒83。西班牙选手罗德里格斯个人最好成绩4分28秒85。埃塞俄比亚选手海卢个人最好成绩是3分54秒16。法国本土选手吉耶莫个人最好成绩是3分56秒69。澳大利亚选手考德威尔，葡萄牙选手阿方索，澳大利亚选手霍尔，葡萄牙选手席尔瓦，埃塞俄比亚选手阿雷里，巴林选手杰普科斯盖，英国选手斯诺登，埃塞俄比亚选手卡拉尤，法国选手盖伊，摩洛哥选手哈吉和法国选手克莱耶梅尔。比赛开始。

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海罗姆，3:55.56。也是一位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选手。今年世界最好成绩的前六位都是在绍兴创造的，都是3:58之内。赫尔是排在第六，卡德威尔排。

排第三。考德威尔是3分56秒12，赫尔是3分50秒83，现在罗德里格斯排在第一，赫尔排在第二位，排名第三的是海卢。

现在这儿排在第一，海卢紧随其后，排名第三的是亨特贝尔。比赛进入最后一圈，现在前四名选手又是形成了独自的一个阵营。这儿还是保持领先，最后的弯道，海卢现在冲上来到了第一位，亨特贝尔也在加速，现在超到了第二位。最后时刻，看看这个充满悬念的冠军之争到底会花落谁家。最后的弯道，出弯道的时候，现在亨特贝尔超到了第一位。进入最后的直道，海卢没有放弃，仍然在咬牙跟随。最后亨特贝尔还是第一个冲过了终点线，成绩是3:55.63，海卢排名第二，吉尔莫排在第三。亨特贝尔也是创造了赛季最佳成绩，3:55.63。这成绩距离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也是相差不多。海卢也是跑出了个人最好成绩，吉尔莫创造了新的法国全国纪录，赫尔也是跑出了赛季最佳战绩。

亨德贝尔毕业于知名的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接下来让我们共同来关注本站巴黎站最引人关注的分项，男子撑杆跳高，尼尔森

尼尔森的个人最好成绩是6米05。赛季最佳成绩是5米92。古托姆森也是第二次挑战通过。挪威选手古托姆森呢，本赛季跳出了他的个人最佳成绩6米06。

好的，阿拉利斯5.83米一次过。阿拉利斯今年也是跳出了个人的职业生涯最高的6.17米。法国本土选手蒂里最后一次冲击5.83米成功。蒂里的个人最好成绩是5.91米，赛季最佳成绩是5.90米。蒂里要冲击5.93米，第一次尝试，过了，漂亮！虽然碰到了横杆，但是运气不错。这一跳也是创造了他的个人最好成绩。这位2001年6月29日出生的小伙子，即将要迎来自己的生日。这个成绩应该就是他的最好的生日礼物。非常开心啊，跟自己的教练拥抱庆祝。杜普兰蒂斯就是杜普兰蒂斯啊，5.93米，很轻松。世界纪录、奥运冠军、世锦赛冠军、欧锦赛冠军。

6-03，一次过。钻石联赛的记录也是杜普兰蒂斯创造的，6.28，是在去年的6月15号。

六米一三。如果成功的话，就会创造赛会纪录。漂亮！新的钻石联赛巴黎站的男子撑杆跳高纪录，六米一三。杜布兰蒂斯强势复出，其实也不能叫复出了，就是因为他是休婚假啊，结完婚重新回到赛场，就以这样的成绩拿下第一个冠军。

世界纪录。哦，差一点点。哎，感觉这个杆子呢，最后时刻的这个弹起的高度啊，不太够。地理5米93，排名第二位；卡拉利斯5米83，排名第三。第三次冲击世界纪录。

然后还是有点遗憾，没有成功。他也是感谢现场所有的观众，为他加油。6米13，也已经创造了钻石联赛巴黎站这一站的新纪录。是跟卡拉利斯等人啊，尼尔森互相的击掌庆祝。25岁的法国选手蒂里真的是可喜可贺，既跳出了个人的最佳成绩，同时也是获得了这一站的银牌。输给杜普兰蒂斯不算输，这是男子5000米的比赛，法国选手格雷西耶，这也是名将。美国选手格兰特·费舍尔，瑞典选手阿尔姆格伦，这几位都是名将。美国选手布兰克斯，巴林选手巴乌，伊胡内，这些都是

成名已久的运动员。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12分47秒62。巴黎站的记录是12分40秒18。好的，比赛开始。男子5000米的比赛呢，包括两位领跑员在内，总共是有23位运动员参赛。格雷西耶呢，曾经是钻石联赛的总冠军。这位法国名将去年拿下了钻石联赛的总决赛的冠军，他也成为了继莫法拉、雅各布、英国布里格森之后第三位斩获了3000米、5000米钻石联赛总冠军的欧洲选手。此后呢，他又在东京世锦赛获得了1万米比赛的金牌和5000米比赛的铜牌。这次他的主要竞争对手就是美国选手费舍尔、瑞典选手安德利亚斯·阿尔姆格伦，当然还有伊胡内、还有巴莱夫等等。这也是这场比赛把这个男子五千米放到最后的一个项目的原因。格雷西耶在去年的8月28号在苏黎世拿下了这个钻石联赛总决赛3000米的金牌，同时他也是东京世锦赛1万米和1万米的金牌得主和5000米的铜牌得主，两个比赛相隔仅仅7天。

美国选手格兰特·费舍尔也是比较有意思，他呢早年间是踢足球的，他很喜欢做播客，还喜欢去徒步，另外呢他喜欢用计算机编程，就是这个徒步呢跟他的这个本行啊，就跟这个长距离或者中距离跑步还是有很大的关系，因为毕竟也是很需要肺活量和心肺，就是心肺功能强大的，很需要耐力的。在这编程和播客啊，两个都是坐着在进行的事情啊，确实也是比较有趣。费舍尔的个人最好成绩是12分46秒96，是在布鲁塞尔22年的9月2号在布鲁塞尔创造的。

瑞典名将阿尔姆格伦呢，这个早年间也是一个足球运动员，

是这科技学院啊，在大学是在科技学院，后来呢在做，同时也是一个数据分析师，就这几个在这个项目上非常有成绩的选手啊，在其他的领域啊也都是很了不起。这是法国选手达基诺斯。

马蒂内斯并不是一个领跑员，他之前的个人最好成绩是12分55秒76。这场比赛的两个领跑员是来自于荷兰的费巴安德特和来自西班牙的梅查尔。恩塔卡鲁迪马纳现在超到了第一位，美国选手布兰克斯排名第二。恩塔卡鲁迪马纳的个人最好成绩是12分59秒45，布兰克斯的个人最好成绩是12分48秒20。阿尔姆格伦稳稳地跟在第三，恩塔卡鲁迪马纳是97年10月21号出生。

在今年的6月3号，他刚刚在芬兰跑出了自己的职业生涯最好成绩，12分59秒45。布兰克斯就相对比较年轻了，是2002年4月24号出生，他是在哈佛大学读书。他之前也是一个足球运动员，在去年的6月12号，布兰克斯跑出了个人最好成绩，12分48秒20。阿尔姆格伦现在来到第二位，布兰克斯掉到了第三。

现在这个集团的运动员每一个都有可能在最后一圈实现超越，超到第一位，这都是实力非常接近的。

最后的一个弯道。现在是大家就冲这最后几十米，三位选手，两位选手，哦，最后看看是谁冲了出来，来自于美国的费舍尔，12分54秒80，美国选手格兰特·费舍尔第一个冲过终点线，祝贺费舍尔。他今天比赛当中的战术相当的成功，排名第二的克罗普也是跑出了赛季最佳成绩。好的，感谢朋友们收看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巴黎站的比赛，我是吴维，我们下次比赛再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关注2026年爱之名古屋亚运会男子篮球的决赛，对阵双方是目前大家看到的韩国队和东道主日本队。韩国队今天身穿是深色的球衣，日本队则身穿是白色为主色调的球衣。日本队的先发是31号小川敦也、64号高岛伸司、13号金进联、25号川岛悠翔和53号规划球员柯克。韩国队呢，五位先发球员是1号李贤栋、6号李正炫、33号李承炫、5号边俊亨和12号文正贤。这边金进联和柯克两个人内外结合，这个打法，这个现在我们已经是熟悉了。突破分球，长距离中投，李承炫。
1: 我们上来手感和信心都不错。
0: 对，就是双方应该是对这场遭遇战也是做了比较充分的准备。川岛悠翔再给到外线。对方呢，就是过去的这些球都是通过53号柯克来做一个侧应轴，金进联一个三分，一个两分。
1: 他这个手递手非常有特点，就是放球放得非常远，然后等持球之后再去加速。
0: 小打大，李正炫还是很活跃，就是包括他的跑动能力，无球有球。这是刚才李承炫的远距离中投命中。
1: 边线，你看热侧的夏彦户
0: 提上来，
1: 接到球之后往上卷，
0: 李贤重再回来。

0: 再来一个，
1: 这球没有进。就是从科克的防守看起来，他依然是倾向于守沉退。
0: 嗯，看这个转换的思路，沉脚之后直接推到45度，然后利用中锋去打这个挡拆。
1: 而且从刚才日本队呢所防守的选择，他们似乎是在李腾炫这个远距离中投这一点上，
0: 做一些放弃，
1: 延误之后再赶紧回来。小川敦也，小川敦也突破，然后科克还是去做二次进攻的处理。就这些战术也好，或者说执行也好，其实对于很多的中国球迷，如果看了半决赛会非常熟悉对方的套路，其实还多少是没有变化的。哦，
0: 点犯规，
1: 点犯规之后球权归到韩国队这边，上线手对手李承铉，更多还是想去做掩护。李贤仲拿球了，他还没有存
0: 再来一次
1: 投篮出手过，
0: 又是走底线。
1: 嗯，
0: 左侧
1: 李贤仲的顶弧三分还真的是准啊。
0: 对，
1: 真的是准，
0: 整个战术的意图也比较明显，通过移动到低位，然后外线做相互之间的三角掩护。
1: 后场球小川敦也运球出界，
0: 这个韩国队比较，他每个点的特点比较突出，所以我们看这个战术的延续的是比较明确。刚说完，这边来一个失误。
1: 对，这边李承铉边线配合，想给李贤仲。按说啊，他们两个之间这个配合应该是个强侧配合，但是也确实是没有很稳重的执行。
0: 他这个挡拆的延误非常大，直接抢不给手递手。
1: 对，李贤仲在盯传导优翔停球了，进攻时间有限，韩国队还是绕过夹击。这边其实你看科克这边，韩国队并没有做重点盯防。
0: 哦，这球稍微跟得晚了一些。
1: 李承铉刚才扑出去，他是没有再追回来找科克。按说科克行动慢，
0: 因为刚才时间不多，所以他扑的比较大，主要是要去封他最后时段
1: 的
0: 出手。但没想到对方球很快转到若瑟45度，一个往里卷，一个往上提，
1: 韩国队的机会来了，很好的一个中路切入。
0: 这个移动进攻啊，
1: 对
0: 他的延续性非常好，没有过多的运球。
1: 是这场比赛里的很多细节可能在决赛结束之后都会被我们重新拿出来成为研究的内容。哦，先看李贤仲这次的三分球没有投进，但是韩国队拿到了前场篮板。李贤仲自己持球突掩护，这是防守犯规了，传导优翔。李贤仲呢，他的身高，他的投射，他作为空间型的前锋所具备的特点是，就是会改变任何一个对手的防守。
0: 今天很明显韩国队比较适应这种对抗，
1: 对，
0: 准备的比较充分。
1: 他在本届赛会当中，李贤仲可以场均拿到23.4分。延误之后马上回来，现在你看33号李承铉，他的防守的脚步积极性比刚才要积极多了。
0: 嗯，这很明显就是你通过配合出现不了空位的机会，强突呢空间太小，终结不了。
1: 是李贤仲对位川岛优翔明显占据上风。
0: 对，然后貌似反过来啊，这个韩国队就是
1: 掩护出来了，投射没有中，被干扰。

0: 日本队呢，对于李贤重的重视程度是能看出来的。本身他也是韩国队的箭头人物，这样呢，日本队请求了换人，他们会在对抗上，包括推进速率上，空间的撕开的提前性上，会做一些文章，因为他们换上了小哈珀，五号小哈珀和20号山崎一社，山崎一社2.01米，小哈珀是1.80米。
1: 韩国的配合延续不下去，日本队现在需要一些突破或者是挡拆拉开局面。现在科克光在高位去策应，没有任何威胁，所以这个球被越扩越大。现在
0: 小哈珀单打，金敬莲这边都是跟是跟到位了，但是他的今天这个底角三分还是持续命中，这样他两个三分一个冲击，
1: 这边又是错位，
0: 对，
1: 转得很快，打得很聪明，
0: 对，6号李正炫，李正炫的第一步摆脱过掉了刚才投篮得分的金敬莲。
1: 第二发命中，
0: 12-7，韩国队依旧保持着优势，特别是他们的进攻端的这种终结的效率，包括你看像李正炫突破金敬莲，然后去找错位吊科克，都是非常积极做法，这样的话他把科克打下去了，
1: 对
0: 对吧，
1: 然后这个科克在场上没有什么太多作用，
0: 对，现在日本队的中锋变成了寿野富城，寿野富城在对沙特的时候3分钟4次犯规，就是他并没有像科克那种进攻端的表现，就是所以说两支球队队里肯定是你凭借你的能力想办法遏制对手，争取主动，
1: 所以现在从攻防的针对性明显韩国队里面要更好，
0: 是的，
1: 日本队没有金敬莲这两个投篮啊，可能这个比分差距更大，
0: 是的，金敬莲的手感在这次亚运会当中呢，倒是比起他在联赛里要明显的提高。
1: 嗯，
0: 李贤重，这山崎一射来啊，是来限制李贤重的。但李贤重确实这次他也破坏李贤重的投篮节奏，
1: 他推进速度明显增快。
0: 哇，金敬莲呢倒是投出了信心，但是并不能保证命中率。哎，这边是李正炫也自己忙中出错出现了失误，
1: 还是身体对抗差，
0: 对，直接盖下来，韩国队也有手紧，韩国队自己呢也有手紧的状况，22号吕俊熙，因为吕俊熙本身是韩国队比较重要的球员，另外日本队换上了45号小前锋山内留人，这又是一个防守大于进攻的球员，看来呢就是日本队的主教练吉本泰辅呢，他的比赛策略已经改变了。 他至少场上有三个外线球员，包括其实

0: 包括寿野富城，也是防守型，就是偏重于防守。那么他能不能达到目的，这要看韩国队进攻的效率。来了，
1: 哦，可惜，
0: 这球还是日本队呢。这边是三号黑川虎彻控制球，
1: 节奏感不错。
0: 哎，这是日本队利用空间给寿野富城创造了一个机会。追到了三分。其实从前面来看，韩国队的进攻机会更主动也更多一些，收缩防守，韩国队这段打得略简单，日本队反击。
1: 因为现在外线的持久点多了，
0: 嗯，对，
1: 起步。
0: 三号黑川虎彻，黑川虎彻呢，在半决赛前有两场比赛得分都过了20分，而且呢三分球是不错的。那日本队呢，肯定还是因为他只有1.75米，他重心比较低，日本队可能还是希望利用他的控制球拉开空间，包括刚才给到寿野富城那个扣篮，也是他把球打到边路去。这个时候需要韩国队去调整了，因为日本队把比分扳平，
1: 因为他用大中锋效果不好，投了几次季继联的几个投篮，
0: 嗯，
1: 解决一些问题，但是解决不了实质，
0: 是，
1: 所以赶快换小阵容，加快反击速度，然后外线挡拆的质量，但是主要防守就吃亏了。
0: 李贤仲这边
1: 打乱仗，
0: 对，又是一个，就是韩国队已经几次攻到篮下，然后被日本队封盖下来或者是干扰下来，进攻端哑火了。好，黑川虎彻这边尝试外线飙射，但三分球并没有真正命中，韩国队还是占据着一定的先机。
1: 拼得很凶，
0: 对，现在进入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吉本泰辅，他换上偏重于防守的运动员，更多在对抗当中给韩国队制造麻烦。韩国队呢换上了二号崔俊用，这也是他的联赛当中打得比较出色的一个国手。双方现在打成12平。也是一个牛角队起手，黑川虎彻用的是空间抛投，寿野富城
1: 强打。
0: 哎，这边呢是山内留人通过冲击，
1: 哎，抢断了，
0: 对，错进错出。日本队现在通过这种对抗当中打乱战，
1: 对，
0: 制造了一些利于自己的机会，
1: 进攻也是一样，突破分球然后再转移，防守就是不断的去移动啊，穿插呀，夹击，让你去不断的去横传球，
0: 对，
1: 造成一些抢球的机会。
0: 现在他用山内留人去找李贤仲，
1: 这个非常规的方式，非常规的方式，在你身后逼着你去传球，这边去大的补防，然后封盖这一下打乱战。
0: 对，这一段时间韩国队的进攻成功率非常低迷，就是包括李贤仲，就是李贤仲，如果你自己不是那个终结点，你想以牵制来带动你其他的队友，这一招目前是不好使。那日本队也是通过阵容的变化，通过教练员对球员特点的了解，那打出了这种状况。那现在需要看韩国队怎么调整。韩国队把李贤仲换下去了，现在等于是在消耗李贤仲，所以他换上了11号李佑硕。山内留人突破很快，哎，确实有对抗，
1: 对，稍微有些忙乱啊，但是现在最起码能突进到禁区，
0: 是
1: 去压缩防守。
0: 山崎一射，
1: 科克在场上的时候基本就是大头圈上来回转，
0: 对，所以现在呢，日本队这边是换上了沙弗尔杏树，他不在。

0: 再用科克了。这时候李承铉上来，吹张虎彻。现在李承铉，
1: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李承铉的这个延误，
0: 嗯，
1: 他的位置感是非常的狠。
0: 其实，在很多的防守当中，对于空间的提前预判，这个是体现能力的。
1: 嗯，
0: 韩国队拿到篮板球，对他们来说可能很宝贵的篮板球，快攻反击三分球，并不好，有点欲速不达。第一节呢，很快就要结束了，球权落在了日本队手里，他们可以打了，以进攻终结，打完第一节，而且他们是领先的。山崎一射。遭遇到重重的防守，翻身后仰跳投，把比分打到16-12，日本队领先四分。在第一节比赛呢，呈现了非常迥异的上下半节的状况。那前面呢，韩国队的进攻顺风顺水之后，那日本队调整了场上的队员配置，以防守来带进攻，增加对抗，干扰韩国队进攻节奏，也收获到了效果。那第一节领先的是日本队。那我们看看第二节韩国队的调整。
1: 韩国队调整也是针对对方的人员，科克在场上的时候，他就会去紧逼持球人、刺着人。现在这个阶段，韩国队明显就比较急，
0: 对，
1: 都是没有传递的情况下，无论是冲到篮下的一打一，还是外线的出手，
0: 是包括李游硕这一次，因为。从慢动作看，日本队明显已经都回来防守了。 对这个球再去执着于个人进攻，多少值得商榷。当然了，运动员在场上的选择都是电光石火之间。杏树拿到篮板球，再给山内留人，28号金屋一球。金屋一球在半决赛当中几乎没有太多的上场时间，他从小组赛对韩国队的时候就开始失去了上场时间的稳定性。那但是马上回来呢，崔俊用，因为他本身他有投射空间的。
1: 韩国队很明显每一次接应之后稍微沉一下，看一下防守位置，
0: 嗯，
1: 他的选择的效果都不错。
0: 延误之后再扑回来，进攻一球，这球，哎，崔俊用认为自己是没有犯规的。山崎一射呢是被换下场。这样的话，金屋一球应该是要罚三次的。他第一罚命中。二罚罚失。三罚只中一，看韩国队能不能抓住这次反攻的机会。其实你看韩国队呢，第二节这已经打了有将近2分钟的时间了，他也没有让李贤重再上，
1: 弱侧被掩护，
0: 嗯，走李承铉这边，
1: 别挡拆，再来一次
0: 冲击，好球啊，
1: 打得聪明，
0: 打得很聪明啊。李正铉这也是他的主力控卫，有机会就是有能力打双能位。
1: 高位侧影，看看45度挡拆二打二，第二次，这边补的还不错，
0: 对。

0: 底下的三个人换位非常好。
1: 是韩国队呢，确实在防守当中呢，也是花了精力，动了脑子。崔俊佑，低位被打，因为他是发现金无一球来防他，手递手45度，再给外线，
0: 耐心多了。
1: 对，李佑硕来。
0: 明显不一样，
1: 追平了比分，看看日本队叫不叫暂停。
0: 对，跟第一局开局的那个节奏有点像。
1: 是的，李佑硕这一回就不像说他刚才那次，个人冲击、反击那次进攻打那么莽撞了。小川敦也，那小川敦也他的突破突分是值得，对手跟他对垒的人重视的。
0: 半决赛的时候拿了9个助攻，
1: 对，就是他的突破突分本身是就是会打得比较有针对性。日本队连续两个替次掩护之后，金无一球又被放空了。哎，这边韩国队也在漏篮板，但金无一球拿到了这个篮板球落点。沙菲尔杏树，如果大家对他还有印象，他除了挑衅性比较强以外，很重要的一点，他的近端抛投，这是他的一个进攻特点，他这个还有一定把握的。崔俊佑
0: 造一个犯规，
1: 对，没吹。
0: 走下线，
1: 小川敦也，但是对，
0: 再来一个，
1: 这次抛投没中，看韩国队反攻，
0: 太快，
1: 别
0: 打，还要打，
1: 看他的反击选择似乎都没有那么理想。日本队准备换上川岛游翔，韩国队要换上李贤仲了。李贤仲今天应该就是一个三分球。
0: 不给上线，这延误很大，保成功。
1: 对，这球判断绕前还是判断的非常准确。
0: 韩国队推进没有快攻，终于停了下来。
1: 李贤仲
0: 上线，
1: 李正炫中距离横移跳投命中，22-22。李承炫扑得很靠外，他确实也应该这样。
0: 这球太难了。
1: 韩国队起球，前场多打手。很好的转移球，
0: 耐心了很多，看这球
1: 最终并没有得到一个自己想要的结果，但是李贤仲把这球救了回来，形成突破反击得手。23号文玉贤命中了这个反超球，但是前提是李贤仲在即将出界之前把这球反手救了回来，李佑硕又站在了非常合适的位置上，韩国队在积极传导球。
0: 韩国队守全场了。日本队继续一大四小，
1: 对，
0: 增加转移球的机动性，
1: 特别是他在后场又换上了
0: 反跑
1: 小哈破。这边是黑川虎彻反跑小哈珀过来。另外一个大家要注意一点的是，科克准备上来了。科克呢，因为他没有体能优势，而在第一节的前半节又全面落入被动，
0: 而且很明显现在日本队在禁区之内没有杀伤力，
1: 没有杀伤力，
0: 所以你光在外面打转换然后突着一下，刚说完手还是凉。
1: 对，而且李承炫啊选择的方式都很对，他知道自己身高不足，容易把你往出顶嘛。手递手，崔俊
0: 勇了。
1: 李佑硕零度角三分球，崔俊勇的长篮板，韩国队在逐渐找自己的主动。

0: 再给崔军用。翻身后仰跳投也没打中，文玉贤犯规了。韩国队如果文玉贤这次再算犯规，那就是三次犯规。日本队呢，第二节还一次犯规没有。哦，这边韩国队防守的空间真大，错进错出，山崎一射，
1: 这
0: 球已经被干扰了。
1: 啊、
0: 对，
1: 并不是太好的机会。
0: 文玉贤
1: 位置太高，
0: 是
1: 李承炫、直接攻切走，
0: 嗯，
1: 错位
0: 给到李贤仲。哦，这球还吹李贤仲一个犯规。就是因为高岛深思呢，他是都是不管是在世预赛的时候也好，还是在联赛的时候也好，他都是出任这个防守重点人的角色，就是无论对手是谁，他都盯防对手的第一得分点，所以他盯李贤仲呢，那也是确实合情合理。而且刚才呢他就是顶下盘嘛，这也是韩国队呢一段时间进攻无果，当然日本队也是进攻相当不稳定。金进联又来了，今天他的手感像半决赛一样，
1: 而且这种靠人之后的高难度的出手稳定性还是可以的。
0: 是，
1: 第二次，
0: 嗯，
1: 往外拆，给你中投。同样的这个，
0: 哎，李承炫的这个中距离啊，远距离中投啊是被放掉的，那但是就是看他是不是能惩罚这种防守了。金继联，
1: 可惜，
0: 对，这边韩国队也对金继联开始重视，包括他持球没有那么大的摆脱的那么强的摆脱能力啊。但是确实不可否认的是，他半决赛到决赛，他投射确实手感。是拿得出手的，李优硕
1: 对整个上半场双方对于防守的还是比较重视。
0: 小哈坡
1: 非常快，但是整体的这个转换体能消耗不少，最后在终结上命中率都不高。
0: 对，这边要送山崎一射上罚球线了。山崎一射第一罚命中，在四分之一决赛之前，他的三分球达到了21中10，但是呢，小组赛，坦白说呢，就是大家现在能看到，就是他和淘汰赛，特别是越往后打，他的情况是完全不一样的。
1: 空间小了，空位也少了，
0: 对，
1: 包括你承受的压力也不一样。
0: 李贤仲摆脱给李承铉，再出来崔俊用三分球。
1: 承铉打球头脑还是比较清楚，攻防啊，机会选择，包括防守的选位。
0: 这边韩国队又犯规了，把日本队直接送上罚球线。上半场还有2分08秒，高岛深思他的进攻端啊，就是确实乏善可陈，他的功能性是比较突出比较明显，就是一个防守工兵。他今天应该在就是限制或者消耗李贤仲这个任务上来，确实就消耗了很多，自己也消耗了很多。
1: 对，消耗了，也消耗了自己。
0: 对，你看，
1: 所以我们看整个上半场，其实双方的得分并不高，
0: 是
1: 并不高。一个是双方对。

0: 防守都很重视。
1: 直接崔俊佑
0: 对，
1: 突然空跑。就韩国队今天很多进攻端的战术打的是很流畅的，
0: 他越耐心，连续越好，效果越好。
1: 对，
0: 反而被对方追分的就是个人单打较多，
1: 对，
0: 不传球。
1: 对，主攻方面韩国队多两次，科克
0: 终于有了。
1: 好，我们继续来看。看看韩国队的调整，因为科克刚刚命中一个中距离，田俊恒再给到崔俊佑，强投三分。哦，这边李承铉拿到一个前场篮板之后，在科克的干扰下，并没有能够完成二次进攻的终结。
0: 挡拆西班牙，
1: 嗯，崔俊佑大的干扰。李贤仲今天更多的在篮板球方面上给球队打帮助。
0: 这个球给
1: 球，这边韩国队的反攻，
0: 他的这个出球直接领着同伴的这个速度。
1: 对，而且作为一个锋线来说，你看李贤仲他是球队核心没问题，但是在他被日本队干扰节奏限制，没有很好的出手机会的时候，他用后场篮板球持球推进，适时的传球给予球队帮助。这是现在这种，我们说我们这一段时间对于所谓现代篮球这个四个字提的可能比较多，但这是一个锋线应该具备的能力和素质。什么时候它也是一个锋线应该具备的能力和素质。
0: 是的。
1: 如果这个球边俊亨罚进，那么就反超了。真没有罚中。三大掩护之后，这球日本队又传失了。韩国队持球三线快攻推进。哦，这一节啊，韩国队犯规是真的多。那日本队呢，这才第二次犯规。韩国队的球权31.9秒，上半场将结束。李贤仲示意拉开，给到边俊亨。哎，这边也是一个失误，想给到李贤仲，意图很明确，但是这个球斜45度传球出现了失误。韩国队抓紧时间走马换将，把崔俊佑换下，另外把李正铉换下。日本队则换下两个防守人，山内留人和山崎一社。这样的话，第二节最后一个攻防回合等于又是日本队攻，韩国队守，而且双方相持球28平。科克上来做掩护，
0: 没给。
1: 这个球，韩国队已经识破了挡拆之后，日本队是通过持球人攻筐，然后科克刺激去二次进攻，那么他们把这个球破坏掉。这样呢，在半场休息之前，双方是战成28平。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